0: 特朗普更加透露，美军原本计划在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掌控的航道，即使美军在美国授权的航线上部署军舰护航，伊方亦会将它列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在国家电视台的访问中指出，伊朗拥有导弹和充分的自卫能力，即使美军强行派舰进入美国授权航道，伊方亦都会发动袭击。雷扎伊指出，美国过去曾经在相关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安排，但其后违反协议，而且在未将争端提交至指定委员会的情况下率先发动袭击。他表示，在协议遭违反后的17日战事当中，伊朗对美军实施了沉重打击，并透露在美方停止袭击之后，伊方仍然持续行动两日，旨在让美方认清局势。路透社和益普索最新联合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认为民主党在管理经济方面比共和党更值得信赖，是近十年来首见。同时总统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亦都下滑至到 35%。 由于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将会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归属，这次民调结果反映特朗普的经济施政表现或会对共和党的选情构成隐患。这项民调在上个星期三至到这个星期一期间进行，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个月的37%回落至35%，即是比他任内历史低位高出一个百分点。在接受访问的登记选民中，37%认为民主党的经济治理路线较佳，36%选择共和党，27%表示不确定或者是认为其他政党表现更加好。由民主党主政的美国25个州份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控告特朗普政府质疑他针对60个贸易伙伴商品实施的最新一轮关税越权。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宣布有关诉讼，说各州主张总统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举措已经超越他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雷菲尔德批评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之前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或新关税涵盖范围极广，既不合法亦绕过了法律规定的特定国家调查程序。部分美国小企已经在上个月新关税生效当日入禀，侵扣阻止关税实施。就上个星期数以万计非法移民由摩洛哥蜂拥挤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加强边境安全管理。冯德莱恩在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信件中赞扬西班牙政府对这次危机的快速处置，但同时指出，从事件可见欧盟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在关键地点进一步加强边境防御。他强调保护欧盟所有外部边境是欧洲共同责任，并呼吁进行严密监控，并在有需要时使用物理屏障。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将会在星期二举行紧急视讯会议商讨应对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3: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西隧去九龙方向隧道入口车多一啲，睇睇九龙区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府地，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1: 好，现在来到8:07了。何文杰最近呢，成日都，有些新闻真的奇奇啊，这期呢就兴爆水管啊，又渗水又渗漏啊，这样。那不止一个地方啦，那陆陆续续呢，某些区呢都出现。那这个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因为香港嗰啲喉啊、渠啊、线管啊喺晒地底，咁如果连日久远咧，或多或少，可能或者早期物料麻麻地啦吓，即系耐咗就会渗漏。咁但系呢个维护同埋呢个更替呢个进程，究竟系追唔追得上佢哋即系变咗啊，即系唔用得或者系已经 worn out 嗰个进程咧？咁我觉得呢样嘢好难。但系而家科技嘅进步，能否就真系早啲 detect 到咧？就令到即系喐下就话停水嘅时候，咁啊几条街好似即系变翻呢个72家房客咁落街啊担水咁有啲奇怪啊！即系现代呢个生活，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个不便，睇下可唔可以咧从根源里边咧就探讨下系避免啦。
10: 财资妙论。
11: 咁啊！呢个星期二嘅早上，我哋电话旁边系接通咗林妙欣阿喵啊！我咧就首先帮你离身先啊！你都好似住喺嗰啲渗水区嘅附近嘅，系咪啊？你唔系啊？你住新界嘅，
8: 系，但系咧就我唔即系好都算有啲好彩，就唔系住喺显化村啊、冠中咁样，但系因为佢哋真系好
11: 呢几日好唔方便啊，真系。
8: 上星期二開始，即其實理論上是即差不多是爆完，跟住又話有問題，又要再停水，跟住又整好，跟住又停，已經是即第三次了。咁我頭先都特登上翻即水務處而家個吉祥物滴色仔嗰個 Facebook 咧，即舊年我哋唔識啦，而家越嚟越紅啦，因為所有嗰啲停水啲資訊都喺滴色仔度發放嘅。咁去睇下嗰個Facebook 有冇更新啦、啊？咁都系即系佢寻日又再爆之后咧，即系而家最新咧都系话要今日中午12点前，即系希望争取完成。咁同埋即系唔系个别屋苑要即系停水嘅事啊，而系佢譬如话佢今次维修咧，咁啊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其中一段咧，就由寻晚起咧就个北行线就要全线封闭啦。咁咧要封到去听日朝早6点先重开，咁所以可见即系嗰个问题系会影响埋条路啦，即系唔系个别屋苑嘅事啦。咁
11: 系啊，因为之前咧都话有啲杂质嗰啲可能都局部地区性系嘛，即系有啲黑粒粒嗰啲咧，我哋旧年都讲过啊。但系而家又出咗一个叫做即系裂啊漏啊。其实都浪費水嘅，一方面，二方面咧就系你系要掘开佢，因为佢藏住啊嘛，咁你掘开佢都要工程，咁啊附近嘅居民可能有段时间又要即系不方便咁，咁啊呢样嘢真系唔知点样可以从源头或者根源啲去加快解决。
8: 其实那个即最近即由屯门啊、大角咀啊、葵涌啊，即再早啲筲箕湾啊，咁样即接连好多区都系有啲即水管嘅问题咧。我都谂翻起旧年五六月就系皇后山食水黑点啦。咁嗰阵时咧，其实最忙嗰个部门咧，又系水务处嘅。咁即连续两年，即香港嗰啲水管都有这样那样嘅问题。即旧年就系嗰啲涂层剥落啦，即系沥青有啲粒粒啦。咁今年就系一啲即水管嘅渗漏或者甚至系爆啦。咁所以我都宏观咁睇翻少少，即究竟香港你头先提起嗰啲管线啊，或者嗰啲水管嘅情况。咁原来2000年嗰阵时咧，爆水管系好犀利嘅，系一年系有。是有成2500宗的，咁近年咧已经系去咗即系百几宗啊、几十宗嘅水平，其实已经即系改善咗好多噶啦。因为即系喺2000年嗰阵时候就正式展开一个叫做更换及修复水管计划，咁就去到2015年咧换咗3000多公里噶，但系据报都仲有200至300公里嘅水管咧系即系超过60年历史嘅。是一些舊物料嚟嘅，咁而近年咧就已經將嗰個換水管嗰個策略咧就改為風險為本，即係佢會睇曬啲年期啊、物料啊、過往有冇爆過啊，萬一爆係咪好大件事啊？咁我逐啲逐啲換緊。咁大家會問啊，喂，咁爆嗰啲係咪就係全部都係嗰啲即係60年嗰啲舊水管咧？嗱，又未必嘅喎，即係譬如話尋日屯門嗰一段咧。其实是已经换了的钢管来的，但是它就未装感应器。那什么感应器呢？水务处2016年就引入了一个智管网系统，智是智能的智，那它可以透过感应器去看那些水流和水压，那就侦测到有哪些位置是异常压力或者有轻微渗漏，那就可以做到未爆先修。咁问题就系、是，即系而家全香港6700公里嘅食水管咧，咁咧有80%啊装咗，但系有1000多公里咧就未覆盖，包括嗰个屯门嗰个位啦，咁啊要去到出年年中。咁所以换言之，嗰个水管问题咧，即系至少系两个层次啊，一个层次系有啲太旧嘅水管咧系未换晒，有啲咧系就算换咗就未装嗰啲感应器。
11: 咁如果咁讲咧，即系嗱，就算你四分一世纪前咗开始啦，即系你知道呢样嘢迟早都会嚟噶啦，咁啊做定功夫。咁但系咧，嗱，去到2016都成10年有多啦，咁仲系
8: 2026啦，系啊，
11: 系啦，2026添啦，咁啊，即系进行中啊，帮紧你。
12: 咁有啲问题，我哋诶好先天系难搞嘅吓，即系譬如话啊，以前用落嗰啲铁水管啊、石棉水泥管啊呢啲咧就旧式噶嘛，都仲有100公里嘅，仲系用紧呢啲一浸啊即爆。咁仲有一种咧就再老旧啲吓，啊英占时期咁佢一早嚟到就喺啲。山咧睇中香港啲山咧就啊做呢、這个吓、啊，即系配水库啊啊水缸啊咁样啦吓，咁啊啲水压就高啲嘅，即系我哋个一般咧就摆咗喺50至80米高嘅地方嘅嗰啲水库，咁啊新加坡啊澳门嗰啲地方就摆喺40米高左右，咁摆高嘅后果系咩咧？佢冲落嚟啊嘛，冲落嚟咪有水压咯，咁落到啲管嘅时候咧个冲击力就大过其他城市，咁啊仲有即系我哋由咸水同淡水分开，我去新加坡就同嗰啲水务部门都交流过，即系佢哋好欣赏香港咧，就好吓、啊，即系都系英国人占领噶啦，咁但系就吓、啊，即系英国喺香港咧就一开初就用咸淡水分开，新加坡就唔系嘅，一到今天咧都仲系诶一条管嘅啫，咁所以佢哋就嘥好多水啊，要冲厕所，咁但系个效个唔好处系咩咧？香港就系咸水个令到水管个即系失修就会严重好多啦。咁你爆开有时系爆咸水，有时唔系爆淡水嘅都。咁呢啲先天问题啊，确实系难搞。但系如果你话比较啲数字咧，我哋个渗漏率确实喺大城市系嚟讲，我哋真系渣噶吓，即系到今日点样揿都好都有12%几咁。你新加坡系4到5%啦，系嘛？你东京啊2到3%个百分比嘅啫吓。咁你就即系睇到我哋即系做得唔系咁好喎，你深圳都系啊，即系8.2%啦，渗漏率都系已经高噶啦，咁你其他做得好啲嘅内地城市啊，都系5.6%啊咁样。
11: 咁我哋点样提速提效啊？而家
8: 头先即系譬如话嗰个关于水压嘅问题咧，即系都系好特 有的香港的问题，即那个即水压好像是比起其他城市都要高，所以即譬如说水务处我想他都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好像说接下来这个财政年度是会想拨款。

0: 去即係又係做嗰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就係 mon 個水壓嘅。咁嗰啲感應器就 mon 第二啲嘢嘅，就係睇嗰個即係水壓用個人工智能咁樣去睇下邊一度嘅水壓已高得滯，可能要點樣去做喎？咁同埋即係嗰個關於提速提效咧，我覺得即係畢竟即係已經連續兩年，即係都係有啲水管嘅事，即係去咗新聞，甚至係即係頭版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會唔會都可以將成件事嗰個重視度去提高一啲？即係畢竟嗰個供水你真係影響每家每户㗎嘛，即係雖然好似屯門嗰幾個屋苑咁，佢可能係會已經係好貼心㗎啦，即係夜晚十一點後先至停。咁但係你去到第二日你要去到中午先整返好呢，咁你朝早即係返工返學始終會有啲唔方便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會唔會算係即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嘅形容詞啦，係咪一個市民急难受攀嘅问题呢，咁要值得加快解决呢？咁我觉得嗰个关键系咪即系嗰个统筹协调呢？因为我见即系连即系呢两年啦，譬如话呢啲问题呢，起初都系水务处出嚟顶嘅，即系可能去年就系嗰个物料嗰个问题，今年就系呢度爆嗰度爆，咁我哋见到即系水务处好努力咁样，呢度又修整下，嗰度又整，跟住我见到佢哋个 Facebook 就又派啲人上门，即系可能要提供啲即系樽装水啊咁样，即系都系新水新汗嘅咁样去做嘅。但系佢毕竟真系一个即系公务嘅部门啦，如果你真系要做一个大规模嘅水管工程嘅，咁好明显就唔系佢一个部门可以话事嘅。要協調嘅咧，即係可能包括要有民政事務總署啊、警務處啊、運輸處啊、路政處啊、房屋處啊，或者啲私人屋苑嗰啲管理處啊，咁你先至可以真係話，即係你未爆就掘開條路，我維修下佢，或者我換咗佢咁。咁嗱，水務處上面有發展局啦，咁會唔會由個局去協調，會唔會快啲咧？甚至即係今屆政府其實你有個副司長嗰個角色噶嘛，其實個原意都係加強一啲跨局嘅工作協調嘛，咁可唔可以直情係出動到去到副司長級數，甚至係司長嘅級數，咁啊，即係好超前部署咁統籌曬嗰個即係風險為本嘅水管工程啊，或者裝感應器啊嗰堆工程，咁會唔會可以壓縮到程序同時間咯？
1: 啊，美欣呢個建議就係即係仍然係。即係公務主導啊嘛，只不過係部門之間嗰啲啊推來搪去就有啲總協調啦，呢個係依屆政府其中一個方法嘅。咁我哋見水務處長啊黃欣樂啊，即係好出爆身水，佢都好啊，即係傳媒之友嚟嘅啦，去到現場咁啊，最近啊派水添啊，派私裝水帶埋阿太太去。咁但係做處長啊，唔係要做呢啲嘢㗎，其實真係應該係政策層次。咁但好似你咁講，佢係一個處長啫，佢管到自己部門好叻都好啦。即係係咪好叻都係一個疑問啦嚇。咁你即係你其他部門你已經喐唔到佢啦，唔好話即係高級過佢。其他你規劃啊，係嘛？你仲要涉及地底裏面有咁多私人啊企業嘅嚇，即係電啊、數據啊、光纖啊，啊唔係話你一個部門就搞得掂嘅。咁而另一個路徑咧，就係我都好倡議啦，即係民營化啊嘛 ，PPP。咁水務其實喺全球啊，好多大城市都好多成功經驗。香港因為以前英國人佔領咧，就只係話水好緊要嘅，咁啊即梗係唔俾你亂啦。咁啊，所以樣樣嘢都民營化噶啦嚇，即係銀行都可以印銀紙，都唔自己印嘅。咁但係水佢就揦住，都仲係政府部門。咁你但係回歸後就冇檢討咯。而家你15規劃係咪呢啲層次可以諗嚇？即係咪可以學下內地啊？而家重慶好成功噶嚇，即係直情係用外資啊，用蘇伊斯嗰個水務系公司咧，就將嗰個滲漏率咧減咗一半嘅。咁啊，國家都已經係成為一個典範啦嚇，即係叫其他城市學下重慶啦。重慶都係山城嚟啊，佢啲水壓都有好多問題啊。咁但係佢已經城市化啦嘛，你見嚇你拍電影啊，冇去過都好，你見到哇，即係啲高樓大廈喺山上邊。就犀利过香港添啊！啲铁路喺个山上边，咁你即系呢啲例子系咪可以学下咧？上海又同阿威立雅合作，咁都系好多即系用呢个民营公司啊，民营公司有利润推动佢嘛？喂，我做得好，我有钱赚吓，另外仲可以罚佢钱噶。喂，你继续咁渗咧吓，减唔到咧就罚你钱啦，一年。

0: 记得点罚法啦，咁你合约签嘅时候要搞掂佢咯，咁佢咪要搏晒老命去倾咯，吓、啊、即系啊点嗌又好，同啲其他公司氹又好，咁你一齐。
1: 我谂一来即系呢个有两个层次嘅考虑啦，一来即系如果你站喺市民嘅角度，喂咁嘅民营化，喂会唔会贵咗好多嘅咧啲水？咁第二咧就系、是、喂水资源嘅安全系我哋即系。国家安全范畴
2: 系咪好战略性啊？好策略性噶，
1: 好战略性噶。但你头先谂嗰样嘢，其实都啱嘅。即系系咪再即系除咗嗰个话，喂，我哋统筹协调或者揾个高级啲嘅官去搞嗰啲工程，咁呢、這个即系可能有助嗰个提速提效啦。但系毕竟嗰个思维都系即系仍然系嗰个层次啊，会唔会系可以？跳高一个层次去谂，即系成个策略嘅问题，或者系唔系继续用翻而家个方法去处理嗰个供水系统咧？
2: 如果你话咧，一般嘅市面嘅，譬如老鼠曱甴都有副司长咧去统带队咧去即系清理后巷咧，我觉得水呢样嘢紧要都紧要过啊，系咪？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即系副司长有时就系可以拉动部门与部门之间咧就加强合作同埋打破嗰啲藩篱啊嘛，咁啊人正好啦。水呢样嘢唔系一时三刻嗰啲喉管可以治理到嘅，咁啊肯定要放入呢个五年规划啦。阿李家超特首而家咁紧张，未来几年搞乜？咁呢一科就一定要搞啦。
1: 五年系起跳添啦，我觉得，即系因为香港你讲紧几千公里嘅水管系咪？咁我都特登去睇翻嗰个五年规划个咨询文件啦，即系佢咪有一张系民生及社会发展嘅，咁我就去睇，哇，究竟有冇提呢啲嘢嘅咧？有冇提水嘅咧？咁啊冇噶喎。
2: 咁你提下水啦，你不如你提下水。
1: 而家咨询期间可以，咁见到近排个事态发展，其实会唔会嗰个水管管理可以纳入嗰个城市治理嘅长远规划？呢一样嘢咧，甚至去谂一啲好似头先何文杰提，喂，我哋直情即系不如我哋谂下，即系咪引入一啲其他嘅经验，即系民营化咁样，我觉得都系可以嘅。
0: 林，如果你即系头先担心，譬如话水价啊会唔会贵咗？即系香港好特别咧，就系即系我啲食水咧要买翻嚟嘅，东江水要钱嘅。即系国家当然好因为我哋啦，咁但系人哋都要水管都要有运作。咁我哋一年其实使紧五十几亿噶吓，即系2026年我哋53亿去买基本水价噶。咁每呢啲合约嚟噶，签定晒噶。咁但系嗱，你计一计，我用好简单嘅小学数学去计啊。咁你嘅食水渗漏率系13、14咁样，咁你咪即系每年有6、7亿系公帑就渗咗落地底啊！唉，即系国家宝贵啲最中间啲城市啊，东莞嗰啲想攞靓水都唔俾噶，即系条河直接喺东江最靓嗰度落嚟香港嘅，咁你。即系6、7亿，嗰6、7亿不完，你就俾间民营公司同佢讲话，一年有6、7亿俾你赚噶，总之你唔好渗漏就得噶啦。咁打个平手都好啊，咁唔使话啊，即系啲钱就嘥咗，水又嘥咗，啊，市民又爆喉又冇水用，即系冇人赢噶。
1: 但系而家个问题系佢而家唔系我哋哇。我哋即系冇事冇干，我哋就谂下嗰个系统点样改善啊嘛！即系而家仲呢一刻仲系几区都喺度，即系半个月以嚟有几区都喺度爆紧，所以我谂个政府嗰个心思真系放喺喂边度爆，即刻去冚住佢先，跟住我黄恩乐要落去自己落手落脚维修先咁。咁你至于头先讲嗰样嘢，即系你唔系去到五年规划，甚至再远啲嗰个层次。咁啊，点可能谂到啫？咁所以
2: 我唔知呢啲民生咧，好贴身噶嘛。林妙欣即系民生无小事。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有呼叫嘅或者求助嘅，咁嗰啲机制啦，系啦，呼叫嘅。咁有啲就真系需时嘅，因为老大难呢啲嘢唔系话即系好快可以 fix 到。咁但系咧嗱，我最近咧又即系联想到咧，最近佢哋咪立法会完上咗。去北京闭环一个礼拜研修嘅，咁佢哋好似学习咗啲嘢，就走去学习人哋嗰、那个即系呼叫嗰个号码嗰个 service 咧，就12345，因为佢哋就12345啊，我哋就1823啦。咁啊呢样嘢系咪我哋嗱去得学习观摩，系咪我哋有啲不足咧？其实1823都几好啊，系嘛？
1: 我觉得一方面即系其实我见佢哋翻嚟咧，即系都哇讲好多，哇，我哋一百二三系咪即系？

0: 要向外地嘅一二三四五学习啊。咁呢个我亲身用过123一次，系关于一个邮件咧，唔知寄咗去边咁样嘅问题。咁佢即系寄咗啲通知嚟，咁我唔系好明，咁啊，于是123去试图揾个解决办法啦。咁佢真系好，我亲身用嘅经验，我又觉得几好噶啦。佢接线嗰、那个，佢首先唔系机械人啦，系人嚟噶啦。咁我即系讲晒我个问题俾佢听，咁佢又明晒咁。咁然之后佢几个钟之后咧，就真系已经揾到邮政局去复我，仲要唔系一个即系 general 咁复我，佢直情系揾到嗰、那个即系分区嗰个邮政局真系处理过呢个邮件嘅嗰、那个人去复我，然之后教我点样做啊，几时可以落去攞翻啊？咁我又觉得喂，其实个即系我自己作为用家嘅经验，我又觉得即系又唔系话真系好差，要去即系话要翻天覆地咁样，我哋要成个系统要改啦咁。即系我会又会谂，即系好多民生嘅问题，即系可能俾呢个
1: 帮到你啦，帮到你，帮到你。
0: 好似头先阿何文杰咁讲，去重庆考察下啲水管咁样咯，可能翻嚟都会对供水系统嘅问题会有得着。
1: 嗱，咁呢
2: 即系123有效率啊，咪就系有民营参与咯吓，即系唔算完全系政府嘅，
1: 即系唔系纯官僚嘅系统，
2: 即系佢有合约，即系讲民营有时唔系话卖晒佢噶嘛，
1: 即系有 KPI
2: 只系你 PPP 有三个层次啊嘛，你可以系净系服务层次系一个合约服务，咁嗰啲人员。唔系完全系公务员，佢有作为外判工员工嘅身份，有啲人合约制员工咁吓，即系得少数公务员嘅啫嘛，咁个营运效益会提升啦吓。
1: 咁即系积极性咧系要调动嘅，呢句说话其实四十年前大陆系好兴嘅，内地好兴嘅，调动人嘅积极性啊吓。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会有一股同大家讲2608中国人寿。中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05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32.2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07.292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预期每股盈利4.9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低位水平2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1.1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5%。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0.427倍，最高去年2025年1.265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0.996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3.055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0.669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蚊，2025年市账率1.4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7: 早上8: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现正进行中，并强调这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及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又说如果有人要收费将会是美国。 伊朗无法在那里征费，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更透露，美军原本计划在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是美国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掌控的航道，即使美军在未获授权的航线上部署军舰护航，伊朗亦会将它列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在国家电视台的访问中指出，伊朗拥有导弹和充分的自卫能力，即使美军强行派舰进入未获授权航道，伊朗亦一定会发动袭击。雷扎伊指出，美国过去曾经在相关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安排，但是其后违反协议，而且在未将争端提交至指定委员会的情况下率先发动袭击。他表示，在协议遭违反后的17日战事中，伊朗对美军实施了沉重打击，并透露在美方停止袭击之后，伊朗仍持续行动两日，目的是要让美方认清局势。由民主党主政的美国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特朗普政府质疑他针对60个贸易伙伴商品实施的最新一轮关税越权。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宣布有关诉讼，说各州主张总统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举措已经超越他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雷菲尔德批评最新的关税只是为了替代之前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说新关税涵盖范围极广，既不合法，亦绕过了法律规定的特定国家调查程序。部分美国小企业已经在上月新关税生效当日入禀寻求阻止关税实施。特朗普政府在上月24号对包括欧盟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相关国家同地区在遏止强迫劳动商品出口方面实施不力，该批关税生效之前正好撤低之前到期的 10% 全球关税。俄罗斯西南部一个海滩据报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包括3个小孩。现场是黑海度假胜地格伦日克一个海滩。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袭击造成7人死亡，另有40人受伤，其中21人伤势严重。现时未清楚那架无人机在坠落海滩之前是否曾经被俄罗斯拦截。有报道引述消息说，无人机的原定攻击目标可能是它涉事海滩大约40公里外的一座俄罗斯海军基地。乌克兰官方目前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较早前，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位于莫斯科以东大约180公里处的一座仓库亦怀疑遭乌克兰无人机击中。在这次袭击发生前，俄罗斯在上星期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致命导弹袭击，造成最少9人死亡。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面临下台压力，继威尔士足总之后，英格兰、塞尔维亚和瑞典足总都宣布撤回支持他在明年4月竞逐连任国际足协主席。欧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较早时已经表示对恩芬天奴的领导失去信心。美国纽约邮报引述消息报道，恩芬天奴打算求助特朗普政府，寻求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进行私人对话，不过国务院回应话鲁比奥没有计划同恩芬天奴通话。报道又话，恩芬天奴上个礼拜五宣布取消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之后，多次尝试接触被指同佢关系密切的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并没有理会佢。恩芬天奴原本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营运世界杯等赛事，并会向外部私人投资者出售最多20%的股份。有传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细佬可能参与投资。呢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7: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

0: 1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与屯利街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是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在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旧时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8: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9: 我哋经常喺节目咧都有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真系非常之山草药 feel 啦，即系噏得出噏咁。咁但系佢又唔系好顾自己嘅身份，系即系一个超级大国嘅领导人啊。咁但系有时咧经佢嗰啲叫阴点啊，又或者得掂过嘅嘢咧，有时都真系有少少走恶运啊。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是、本来世界杯原本结束啦吓、又创咗纪录啦，无论呢个对数又好，无论呢、这个收益又好，咁啊，即系好灿烂地、好澎湃地咧，就即系完成呢个世界杯赛事。不过佢哋嗰个呢、这个国际足协啊，呢、这个 FIFA 嘅阿头啊，即系佢哋嘅主席咧，就似乎喺呢一趟俾阿特朗普咧就冇到妥妥令啦。咁啊，事完咧就系话唔好计嗰啲啊，干预个红牌究竟使唔使坐波监呢类小事啦，已经即系事完咧，原来佢就同佢咧就密谋咧就搞大茶饭。大生意，咁就将呢一个国际足协咧，其中20%嘅股权咧，就即系卖俾即系 沽俾呢啲叫做私營嘅機構或者係私募基金又好，有啲大商家又好咁。雖然話就話兩成咁，但係咧即係你插咗隻手落去咧，就分分鐘咧就有機會影響呢一個即係體育精神為先嘅一個組織咁樣。其實呢個組織講真。

0: 一个新嘅大计呢、这个自肥企划。咁啊，而家咧呢、这个缤纷天奴咧就真系旺咗啦，所谓吓。咁啊，旺咗之后咧，其实全世界咧系唔止得你一个国际足协噶嘛，因为好多球会唔同嘅地方，譬如欧洲啦，最主要欧洲系好多劲旅嘅喺入边嘅一个足协。咁佢哋咧50几个咧。即係都有代表，咁另外其他地方亦都有代表，咁於是紛紛咧就本來都支持呢個缤纷天奴咧係繼續做落去嘅，即係連任啦所謂，而家咧都抽起或者撤走咧對佢嘅支持，即係對佢連任嘅支持，仲要施壓咧。佢可能要下台喎，咁好啦。最搞鬼嘅就係缤纷天奴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打電話俾呢個特朗普求救啊，即係會幫幫手啊。當日都係啊，即係因為我同你咁樣夾咗啲嘢，而家大家唔 like 咁，你可唔可以幫下手啊？嚇，竟然唔接佢電話。所以呢个世界你同呢个特朗普嘅即系为伍嘅话，你分分钟咧就俾佢一脚硬开，扮唔识你。
1: 咁啊，早排先话叫佢做呢、這个吓联合国秘书长啊，吓即系话佢手腕强。
0: 世事都真系变化大。
1: 咁啊，但系其实啲国际嘅组织啊，往往都系咁啦。有时唔系完全嘅俾面派对吓、啊，但系你要做到一个咧吓、啊，泛泛都系要做大哥嘅人嘅吓、啊，接受嘅领导人物咧，其实就绝不容易。咁啊吓，即系你背后如果同某啲势力嘅太过亲近嘅，咁啊俾人觉得你唔公正。咁啊，缤纷天奴唔使讲啦，同特朗普整咗个咩和平奖俾佢吓，旧年咁啊，呢个都系贻笑大方啦。
0: 佢以为搵咗个大靠山啊嘛。
1: 啊，嗰次啊冇俾人推落台都系啊，即系奇迹嚟噶啦。咁你即系大家睇住个世界杯今年要举行，咁啊唔好搞咁多嘢啦。咁而家搞完啦，世界杯咁啊，咁你换人都得噶。即系唔系话，即系不过你话喺啲咁嘅体育界又冇人话好转型嘅。啊！即係好全心去轉型嘅。如果你有心去轉型咧，其實你要霸喺啲位咧，又唔係即係想象中咁艱難嘅啫喎。不過你唔係話直接利益噶嘛，好多時你都要使錢添啊！啊，做呢啲咁嘅啊，即係運動嘅協會嘅啊領導人物，咁啊咁呢啲情況仲有時有惹上官非啊，好多啊是是非非爭拗啊，咁啊煩都煩死你。
0: 咁啊，依個凡事啊講因果嘅，咁即係你唔可以當自己係少林足球个班主噶嘛，真系啊，翻手为云，覆水为雨，咁自己话晒事，系你个地位好高，你个影响力有，咁但系即系你都要即系唔可以太逆呢个民意或者大家嗰个谂法，咁你唔可以两个西装友就自己可以揸晒啊成个局咁啊，咁啊呢个咧可能就真系 FIFA 呢个主席就想图个大嘅茶饭唔得，咁而家只碗咧都即系饭碗咧都有啲危啊，咁啊呢个就系因果。讲真的，做投资亦都是因果的，你都要有少心机、你就算是当一半是撞彩，一半是时机，一半都要做功课的。新城财经台呢，接下来9月12号星期六呢，都有一个、我们叫做 Academy 的课程的。我今次呢，我们就试下玩有一种另类的形式，就不是说排排坐在那里坐、听课了。听课之余呢，又可以有一个分享，有一个午餐咁啊，可以同阿胡孟清咧，就即系由朝到晚咧，就可以喺度交流咁。咁当然阿清姐咧有好多佢嘅睇法咧，未必话啊，你虽然又经常都喺收音机度听到阿清姐讲嘢咁，但系咧佢都有好多自己嘅投资密码咧，就可以喺呢啲啊闭门嘅场合咧，就同大家咧分享下嘅。咁啊，如果即系有兴趣啊，去呢、這、一个即系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9月12号咁啊由呢个上昼10点半到下昼3点半，咁啊正好啦，又食埋餐晏，又可以同阿清姐围下炉咁样，有早料优惠嘅，咁啊大家可以喺呢个 WhatsApp 号码9829-2344查询嘅。
1: 咁啊，到时候唔知系咪使唔使call架网约车去清姐呢个讲座啊？
0: 好近嘅啫，喺铜锣湾嘅。
1: 咁啊，市中心 call 车啊容易啊嘛。咁啊，成日讲网约车吓，即系讲咗10年啦，香港都拖到终于咧吓，香港同澳门咧都系应该吓、有祝福指示咧，就吓即系
0: 有条新例
1: 要做啦吓，规范啊，你唔能够唔做啦。咁但系即系香港政府得意，有时候啲谂法咧。佢又唔讲白讲清㗎喎，好似网约车嘅规范呢，我成形容呢佢个

0: 規矩啦，同埋成個系統咧，就根本就將網約車的士化嚇、啊。譬如佢而家話首階段發得一萬個牌，咁你誒仲要點樣計出嚟嗰一萬牌咧？就話啊，每架車行八個鐘啦，嚇、啊、有幾多司機就得噶啦。咁即係話你要人哋全職去做啦。咁你同網約車原意就係將佢閒置得閒就揸下啊，即係湊完仔放學，咁我又中意去接得轉，嚇、啊、個仔未放學，我又接多轉。咁嘅形式㗎嘛，人哋網約車係咁做嘅，咁但係特區政府就冇交代喎，點解佢有咁嘅思維？咁啊，而家進一步證實啦，喺、這個啊，即係網約車的士化，就係佢將呢個嚇、啊、即係考牌啊，的士司機牌咧就改革啊，做呢個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即係日後咧。啊！你話有幾多個的士司機咧？呢啲統計咧就已經唔準噶啦，因為你只能夠知道佢的士及網約車，咁同好多地方做法真係好唔同嘅嚇、啊。你即係國內好多城市的士就的士，網約車就網約車，兩套系統兩個啊，即係制度兩種啊考牌方式。咁你淨係統計上你都容易啲啊？有幾多人想做網約車？有幾多人想做的士？咁啊，而家就唔係喎，特區政府又將兩樣嘢撈埋一齊。唉，咁啊，計就好快啦嚇、啊，即係單日咧，琴日啊，第一日啊，哇，成千人去申請，平時邊有1000人去考的士牌啊？
1: 咁佢都要經過呢一關先至可以有下一步噶嘛？
0: 嚇、啊，咁而家都未開始講下一步嘅，咁你但係只不過話嚇、啊，你考的士牌周知無日都有人考噶啦。咁而家你嗰個就一排兩用咯嚇、啊，即係你可以旋轉門咁去揸網約車咯。咁但係其實兩個系統其實可能好多啲細節嘢都唔一樣嘅嚇。咁、啊、不過啲網上嗰啲模擬試題係走出嚟嘅，咁都係一啲駕駛安全嘅內容啦嚇、啊。譬如話啊水你行過水浸嘅街道你應該點啊咁樣嚇。咁、啊、正確答案就係要立即。即系测试个刹车系统嘅性能咁样
1: 吓，咁即系好纸上谈兵。
0: 系啊，即系有时诶，不过啊考试就咁噶啦吓。咁啊，而家就话要减嗰啲死记烂背嘅题目啊，咁啊分两部分，咁合格最多只能够错五题，咁应该都唔难嘅。以香港人咁识得考试吓，咁啊难唔到人去考。
1: 但而家其实唔使点考路线认地方啦，因为有咗呢个地图。是
0: 不是啊？咁而家笔试就主要系考你要应对嗰、那个啊，作为呢、這个职业司机啦啊，咁你要点样应付个路面嘅啲路况嘅啫吓，咁、啊、包括埋你话车头啊唔可以放置几多部流动装置啊咁样吓，咁而家法例系两部嘅啫，咁可能问下个尺寸啊，最大几多部啊咁呢啲咯吓、啊。
1: 我见佢真系有考地方位置噶，有路线试题噶，咁啊当然嗰啲大嘅区啊冇理由唔识嘅咁样，咁但系呢啲如果太刁钻嘅考嚟都冇用啦，你到时都系挞着个地图去揾嘅啫。
0: 啊，咁有啲涉及到过海隧道费，咁啊问下你应该点行，咁但系而家啲三隧分流啦，系嘛、那个隧道个差异又唔系好大嘅，咁变咗就大家就乘客就唔系太介怀嘅，总之上车都有好多时话边度快边度啦，啊咁有啲司机好好噶。哇、啊！咁行就遠咗啲嘅喎，咁樣嚇，咁冇問題啦，咁你咪去咯，係嘛？即係唔好話到訂嘅時候你又嘈交係咪？咁有時候有啲人就冇所謂嘅，我唔趕時間啦，登位就登位啦，短啲就短啲啦，嚇、啊。咁有時乘客有時都搭得多都知啦，有時你都未必係話着數咗㗎，短咗你登位多咗你咪一樣會跳標係嘛？咁所以咧就網約車更加清楚啦啊！咁嗰條收費點樣啊？咁你一早大約你。掌握啦嘛，除非特殊情况要加翻你钱嘅啫吓，你有咩特别要求中间，如果唔系一般你都掌握咗个费用啦吓，咁、啊、所以网约车个原意咧就系、是、用呢个精准嘅大数据啊价格嘅流动啊即系闲置嘅车辆啊嚟善用呢个共享经济啊嘛，咁、但系而家。特区政府呢个立法呢就冇发挥到呢啲效果啊。咁调返转呢你就要嗰啲网约车司机呢嚟緊好似而家咁啦，咪琴日都成千人去报名啦。咁第日呢班人就要全职㗎喇喎，因为我搞咁多花神啊攞个牌返嚟啊，即係冇理由淨係一个礼拜淨係星期六日咁得闲就揸下㗎。咁你唔符合个效益㗎嘛。咁你架车又要登记係咪，咁你登记又要去检测。咁最后呢就变咗呢就更加多啊即全职嘅网约车。 咁个路面系咪松咗咧？真系，其实呢个真系要研究下吓。
1: 唔系呢个就真系要实际去测试啦。咁但系因为啲规管网约车嗰啲法律条文咧，琴日已经开始到即系生效啦嘛，大部分都生效啦嘛。咁新法例之下就因为咁咧，嗰啲叫非法取酬载客呢味嘢咧，就唔系好得噶啦。咁系会唔会因为呢段时间咧又要考试，又未曾即系搞得掂嘅情况下，咁啊有少少即系咸淡水咧，就令到市面嘅车嘅供应啊，即系俾你 call 到嘅车供应少咗咧。有啲人都话好似难 call 咗，或者要等好耐。
0: 咁啊，琴日有啲用家都讲话啦吓，接受传媒访问都系讲话，即系比较觉得啊，即系比平时啊难约咗车噶啦。咁嚟紧如果你真系规范化后，只系得一万个牌咧，咁啊肯定咧就嗰个约车时间同埋个价钱啊就会增加啦啊，因为你供求问题嘅啫嘛啊，咁你说供应少咗咯，咁你
1: 咪惊拉得劲啊嘛呢轮
0: 吓，咁你而家就法例就本来都有嘅，你之前都拉过司机啦吓，点样打官司打一大轮咁都系判有罪噶，咁你所谓非法取酬呢个就系政府一路讲法嚟噶啦吓，即系冇跟个科技进步啫，当年点解？有白牌车啫，就本来就啊，即系好多人就咁样攞架私家车去揸载客嘛，咁啊人哋觉得吓、啊、即系唔安全啦吓、啊，又可能会有啲不法分子啊，做唔知做啲咩不法行为啦，咁后来先啊，即系有的士就规范咗啲白牌车，咁但系科技进步就避免咗你会有出呢啲咁嘅犯罪行为噶啦嘛，咁你个个有名有姓上晒台有晒记录吓，你唔会系色魔嚟噶，唔会系阿林过云噶，咁点会追得到噶嘛？你唔好话你讲说话大声啲，咁都喺个平台度留投诉，咁你就即刻就要纠正你啲咁嘅行为噶啦。咁呢个科技已经带动咗，其实就冇以前话惊白牌车嗰啲流弊嘅问题嘅。咁但系政府就唔去跟个科技。咯，成日都话要做智慧城市，咁但系呢个全球啲大城市都应用得噶啦。咁你又加紧条例去拉所谓嘅旧式白牌车，咁但系你又同步又话规管，咁啲日期你又唔配合吓、啊，咁你最快都话11月先批咗首批网约车牌照，批个台嘅牌照啫，你个由个台又要招啲合法嘅司机搞一大轮嘅，咁你。系咪真系要喺呢段咁嘅空窗期要去拉一啲已经营运咗成十年嘅一啲咁嘅网约服务咧？
1: 而家就系正正系呢个过渡期，即系灰色紧噶嘛，仲系系嘛？
0: 呢个一直都灰色噶啦，
1: 我知系继续灰色紧。
0: 既然你个政策有个方向，你要规范啦，哪管得一万个都好啦，系嘛？咁你咪喺个衔接下咯，你咪有咗个合法嘅途径之后，你先加大力度咯。
1: 唔系佢原先咧嗰个谂法都几完美嘅，咁啊先整咗五队嗰啲车队，咁啊即系津贴佢哋1,000+万，咁然后就即系成立车队，咁啊有3,500架车，咁但系咧问题去到而家过晒期都系得嗰2,000架，咁即系又有少少里边又唔够生意啦，有啲人又唔想入行啦，亦都觉得即系点讲咧，即系规范啦，咁啊最主要咧就系话你如果嗰边啊都唔够食，即系你又要即系嗰啲队里边咧就变成小队啦，就自己小范围生意咧都唔少，即系话咧根本佢哋喺市场嘅生态里边，如果要生存咧，都要谂其他方法，就唔可以跟晒政府个整套行。咁如果将来呢一批咧都真系规范化之下，都已经系名正言顺可以出嚟开车接客啦，咁样咁嗰个车队 end up 又会点咧吓？而家都唔够壮丁。
0: 咁你车队就系当年就攞咗政府嗰啲补助啊嘛，系嘛换咗啲靓车新车，咁但系而家搞下咪又系好似单头租车用咁样咯，咁嗰啲司机其实就冇乜得益嘅，咁你攞揸住架靓车，咁租金啊贵啲啦，系咪？咁你即系嗰啲牌主又攞咗啲公共资源啦，走去换新车，咁最后乘客咧又冇话就系平咗或者方便咗。咁啊，系咪冇人肯揸车？又唔系啊！你睇网约车嗰啲司机都好后生嘅，咁只不过你个系统啊唔够方便，
1: 绑住啊嘛，系
0: 啦，唔够自由，唔配合年青嗰代零工经济嘅思维，咁所以好多时啲政策咧就真系拆到唔知点样啊！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早上8:56。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你嚟攞貨啊！自己抄啦。
8: 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9: 唔系吧？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10: 有老鼠啊！
8: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难搞，
11: 我哋要转仓，
12: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8: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收费又多，保安又差，
9: 众星一刁难我，
13: 投诉仲冇人理添。
8: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2: 你哋够胆讲多钱？
13: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4: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5: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4: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3: 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9: 新城财经台，
20: 一路理财，
21: 一路理财，
20: 一路生活，
21: 一路生活。
19: FM 102.4至106.3，
20: 一路理财，
21: 一路理财，
20: 一路生活，
21: 一路生活。
2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3: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9点。
2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嘅谈判现正进行中，并强调呢次谈判将会系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嘅最后机会。特朗普喺白宫被记者问及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据指出，同伊朗对话嘅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并指出如果有人要收费，那将会是美国，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更加说，美军原本计划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是美国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 破军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受到伊朗战争影响，导致原油价格上涨。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同雪佛龙赚取咗过高利润，佢对此极不满意。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们凭借供应短缺赚取了过多资金，雪佛龙赚得太多，埃克森美孚也都赚得太多，他们必须将部分利润回馈公众，而且最好调低零售价格和消费者承受的价格。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上星期五公布第二季业绩，双双录得惊人暴利，其中雪佛龙第二季盈利由去年同期的25亿美元暴增近四倍，至到120亿美元。埃克森美孚盈利亦大幅增加超过一倍，由去年同期的71亿美元升至145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已经敲定一套自愿参与的网络安全测试细则，并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白宫召集主要人工智能企业代表举行会谈，讨论评估美国最先进 AI 模型黑客攻击能力的最新框架。消息指出，获邀出席会议的顶尖 AI 开发商包括 OpenAI、Anthropic 和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那套近期完成制定的自愿框架源于特朗普今年6月签署的 AI 网络安全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提出对前沿 AI 模型的网络安全能力进行自愿性评估，并目的是加强国家关键计算机系统的安全防护。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一证实，政府将会同相关科技公司讨论测试安排。白宫官员仲未公布测试的具体细节，包括测试结果的通报机制以及政府采用的评估指标。此外，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亦指出，部分评估基准将不会对外公开。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接受在加沙地带全面解除武装之后，以军继续空袭加沙。以军发声明说，在星期日的空袭行动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其中一人有份参与2023年10月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以色列传媒报道，内塔尼亚胡在会面中表明，由于哈马斯持续构成威胁，以军不会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不会从撤军线黄线撤退。以军早前空袭加沙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巴勒斯坦。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进行各类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三国警告，以色列的行为等同破坏停火协议，阻碍协议第二阶段落实。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计划出售赛事股权失败后面临下台压力，继威尔士足总之后，英格兰、塞尔维亚和瑞典足总都宣布撤回支持他在明年4月竞逐连任国际足协主席。欧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较早时已经表示对恩芬天奴的领导失去信心。美国纽约邮报引述消息报道，恩芬天奴打算求助特朗普政府，寻求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进行私人对话。不过国务院回应说，鲁比奥没有计划与恩芬天奴通话。报道又说，恩芬天奴上个礼拜五宣布取消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之后，多次尝试接触被指与他关系密切的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并没有理会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中区警署嘅慢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中山纪念公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

0: 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3: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4: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5: 有老鼠啊！
3: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难搞。
6: 我哋要转仓，
7: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
3: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4: 众星一刁难我，
8: 投诉仲冇人理添。
3: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7: 你哋够胆讲多钱？
8: 哼，我哋要转仓去要财。
9: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8: 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1: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类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
13: 带你
12: 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健。
15: 特区政府咧最近都就住呢个施政报告啊，同埋15规划嘅港版咧，就进行紧咨询噶啦。啊，市民大众听众咧有意见咧，都可以啊电邮俾啊政府啊发表下。咁啊，特首啊落个区啦，周末去屯门度听下地区嘅声音。咁啊，当然啊，我哋财经台关注啲啊专业团体啊吓喺财经界吓嘅意见啊，点样发展香港啊未来啊一年嘅施政报告啦。啊，亦都系呢届政府嘅任期嘅后段啦。咁我哋要请到咧德勤中国香港政府及公共事务行业主管合伙人啊吕志宏咧，同我哋讲下啊，即系德勤都有份报告书啊，啱啱发表咗系嘛
16: ？Hello 啊，
15: 系 Hello，
16: 冇错，
15: 你好。咁而就住施政报告同15规划，今年第一次咁将两件事情咧就摆埋一齐啦。咁你每一年就施政报告都有啲会有意见书嘅。咁但系今年加埋呢个15规划个重点会放咗喺边度咧？
16: 我谂今年咧就系、一年比较特别嘅一年啦。即、就、系、是、我哋除咗喺施政报告之外咧，吓咁15规划啦，同埋香港我哋第一份嘅5年规划里面咧，咁喺成个佢个计划里面、规划里面咧。我哋最主要咧，我哋集中咗喺一个经济啦、创科啦、联动啦，同埋一个北区 上面點樣加快咧？喺上面佢有一啲建議出咗嚟。咁喺呢幾大方向，其實我哋見到其實整體上我哋講嘅

0: 哋南金融北創科啊，甚至乎我哋十五規劃裏面嘅整個香港扮演緊一個咩角色，有啲咩機遇喺裏面咧？咁我哋將綜合性咧嚇喺裏面去規劃嘅時候，我哋有四個大嘅重點喺裏面咧。咁第一個重點咧就係個加快我哋北區嗰個建設啦，點樣樣將我哋一路以嚟由一個基建嘅動向咧嚇變咗做一個我哋嘅產業嘅動向。咁可以一陣間我哋再多去詳細再講。第二點咧就係我哋嘅國際嘅創科中心啦，科技中心啊，點樣推動我哋變咗可以做到一個產業嘅升級？即係過去一直以嚟，我哋都講緊，我哋喺創科喺科技裏面，我哋俾咗好多唔同嘅資助啦，俾啲企業啦。咁我哋呢啲產業咧，點樣樣喺未來裏面可以配合到國家去升級咧？咁第三啊，當然最重要啦。我哋有咗我哋嘅產業鏈裏面嘅時候，好多時我哋啲科技企業咧最緊要咧就喺個前沿上面嚇，佢有冇錢，有冇資金去做一啲唔同嘅研發？咁呢樣嘢都係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喺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定位咧，我哋睇下喺個融資上面嚇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我哋叫做亞洲資本嘅共同市場啦，同埋再更加可以將我哋嘅創業板，我哋嘅 gem 點樣樣可以再深化啲同北京，甚至乎同我哋嘅亞洲嘅企業咧，可以多啲去合作。咁最後一點就係頭先都提過，就係我哋點樣深化喺一啲區域裏面嘅合作嚇，即係點樣樣喺同灣區有一啲我哋過去嚟講係一啲做緊一啲試點，然後可以到而家可以全面喺落地。譬如有一啲我哋嘅品測嘅驗證啊，我哋喺裏面上面喺一啲試點上面，我哋點樣可以落地咧？我哋做一啲IP， 我哋嘅知識產權等等喺呢幾方面咧，我哋個報告都會涵蓋咗嘅。
1: 香港咧就其實已經由來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就唔需要再點樣去打造同埋宣傳。反而咧，我聽完你講咧，就係有好多嘢咧係可能係我哋以往嘅背景裏邊咧未係一個好熟悉嘅範疇，或者我係要同人夾，因為香港慣咗咧就自己去打一個小天下，就好少話咧我又要一齊拼埋一齊，邊個一齊出海啊？又同邊啲相近嘅鄰近嘅經濟體咧係夾嘢。我反而覺得過去呢幾年又好，未來若干年都好啦，夾嘢呢樣嘢係我哋嘅即係需要熟習同埋嗰個融合嗰、那個過程咧，係點樣令到大家 win-win？ 因為即係我哋唔係香港話獨市，而係話由來嗰個機制啊，嗰、那個叫做即係嗰個體制咧，係同內地係唔一樣噶嘛。咁就有咗一國兩制呢個就非常好啦，就令到你又可以做你自己嘅嘢，咁佢哋又做佢自己嘅嘢。但其實佢哋咧用佢哋嘅機制同體制咧，佢哋走上嚟嗰個步伐咧都非常之快。尤其是有一啲佢唔需要有好有基礎嘅嘢，譬如創科咁樣，佢就可以平地一聲雷。咁呢個咧，反而係香港咧未能夠咧好好抓住。咁點樣就係話，香港有人有地，本身已經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背景，呢、這個優勢咧，係點樣立翻住呢一啲融合嘅機遇咧？
0: 其實呢個問題就非常之好啦。我哋已經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定位，咁點樣去融合呢？我攞一啲例子啊，頭先提過嘅就係喺創科方面啊，平地一聲雷。咁香港我諗最緊要嗰個優勢咧，就係喺我哋點樣樣喺嗰個前沿嗰個研發裏面。如果我攞科技去咁講，香港我哋有五間大學，我哋喺排咗喺全球100名內。咁我哋而家有一個教育城嚇，我哋喺個教育城裏面，我哋點樣樣喺前沿我哋嘅研發，即係我哋見到好多一啲科研嘅導向基金，喺過去嚟講，我哋見到亦都係超過咗好多以前喺五年前、十年前都未必有咁多我哋嘅創科公司，我哋冇咁鼓勵性我哋嘅自己嘅本土嘅創業，咁亦都加上我哋有一啲唔同嘅我哋香港嘅優勢，有一啲國際嘅人才嚇，係啲科技人才、金融人才，點樣可以拉攏到佢哋過嚟香港？咁喺呢個定位有咗我哋嘅研發，有咗我哋嘅人才，然之後配合翻頭先講咗平定一聲雷嘅時候，就係我哋好大嘅產業咧喺內地市場。咁呢個產業透過咗我哋嘅頭先講嗰兩樣嘢啦，再加埋我哋嘅資金，我哋可以有一個連接國際網絡嘅資金，同埋我哋好強嘅專業服務，喺呢幾方面咧，

0: 可以將我哋嘅一啲創科嘅企業咧，可以融到錢之後咧，可以更加可以將佢商業化落到地，喺前台裏面咧再去融資。
1: 咁我知道阿吕生就都有一直跟进啲数字经济啲政策啦，系嘛？咁喺今次你建议里边啊，即系特区政府都讲咗咁多招啦，啊，又呢个新田科技城，又呢个沙岭啊数据中心，咁好似都拆散咗做好多策略噶吓，即系好多片区发展咁。咁但系你话宏观用五年去睇嘅时候，咁我哋应该点样有部署咧？即系如果追翻五年前咁。特区政府讲嗰啲嘢，又今日又实唔实现到咧？
0: 我谂喺五年里面啦，即系我哋再睇翻早少少啦。我哋喺嗰个北区嘅发展吓，咁我哋一路都讲紧我哋嘅北都发展。咁北都发展头先都提过我哋喺个战略重心底下，我哋点样样由过去嘅基建硬件转化成为我哋嚟紧嘅系一个生态，系一个。產業嘅加速，咁呢樣嘢我諗喺我哋呢個五年規劃裏面咧，我哋一定要去考慮呢一點啦。頭先講到，你都有講過我哋啲新田公司啊、洪水橋公司啊，咁喺裏面我哋去做呢幾樣嘅時候即係可能就係話我哋要再進一步啦，唔係再喺公司喺呢啲新田公司或者洪水橋公司停留喺呢個階段，我哋要去招商。招商之後，我哋點樣可以留翻啲商喺度，留商喺度咧？呢兩樣嘢，咁我諗喺呢兩個階段裏面，我哋見到即係喺個龍頭企業啦，呢啲龍頭企業點樣樣落地咗香港之後咧，可以有一個互補性即係頭先講過，亦都一樣嘢就係我哋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大型嘅產業，香港亦都有我哋嘅優勢，咁中間有一啲罅隙喺裏面嘅，咁呢啲龍頭企業落咗嚟之後，可唔可以塞到呢啲罅隙，而可以俾到我哋更加多嘅一啲機遇去發展咧？咁呢個喺個規劃上面，我哋喺北區裏面嗰個產業動能，我哋可以去考慮下呢幾樣嘢。
2: 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咧就比較難咧，就係好似內地有啲縣啊、城市啊，甚至省咧，就真係可以用唔可以叫舉國之力啦，佢可以用一個比較大量嘅投放或者補貼咧，而助長扶持咧一樣嘢。咁香港咧暫時嚟講咧有扶持，有俾優勢，甚至乎譬如喺地啊各樣嘅配合咧。但是未去到这种境界呢，会不会又有少少就真的差一点呢？
0: 如果讲到即是香港即是地的资助啦，咁我哋即係的而且確我哋嘅地係冇內地咁多啦。咁點樣去资助呢？咁其實都有過去即係我哋喺個規劃上面呢都有唔少嘅資金去资助譬如話我哋見到政府有一個100億港元嘅即係產學研一家嘅計劃啦，即係叫 Race Plus 啦。咁呢個亦都幫咗好多我哋喺大學裏面呢做一啲研發性嘅項目裏面嘅一啲成果啦。第二呢就係我哋都見到港府咧亦都推出咗我哋有一個30億嘅港元嘅前沿科技研究嘅投資計劃啦。咁呢幾方面其實都係一啲去資金去支持一啲我哋嘅香港嘅創科企業嘅。咁除咗錢之外啦，咁即係我哋去睇遠啲、深入啲嚇。咁我哋可能我哋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優惠嘅政策，例如就係一啲可能係一啲稅務嘅優惠或者係我哋一啲新兴行业嘅一啲优惠。咁你见我哋财爷财政司司长，咁亦都喺26年嘅时候，我哋有两个嘅咨询委员会，一个 AI 加嘅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啦，亦都有一个我哋嘅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其实呢啲等等咧，你都见到就係话喺唔同嘅产业范围底下咧，财爷自己去领导住呢啲委员会亦都拉咗唔同嘅業界嘅代表喺度包括喺呢啲委員會裏面，我哋見到可能有啲科技啊、商界啊等等，其實就係話大家希望可以拉到大家埋一齊，諗下點樣樣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政策，可以再提升我哋嘅競爭力。
1: 咁好多時候即係政策就即係好多漂亮嘅講法嘅，但係要落到地要商界對到口呢，就有時即係要好多由地緣政治又有國際關係，咁好似先咁即係原本周圍共想上市，咁返嚟香港嘅時候走咗大圈，咁市值就大減啊，又遇到俾人圍封啊、關稅

0: 啊，咁样咁我哋成日话香港要做呢个帮内地企业啊走向国际啊，咁其实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啦吓，咁即系我哋个优势喺边度咧吓，咁即系好似舒燕嘅经历，佢真系想走去美国先嘅、哦，去唔到美国又想去英国先嘅、哦，吓、咁有啲直情我就将个公司移咗去啊，即系舒燕嘅例子就系去移咗去新加坡添啦吓，咁、我哋点样留住呢啲吓，即系个流程里边我哋过去经验有咩成功嘅要素咧？
1: 我谂企业喺香港上市又好，或者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去上市都好啊吓。咁我谂好自身就系取决于本身嗰个企业咧，究竟上市之后咧，佢嗰个业务嗰个发展会喺边一个区域，佢一定会考虑呢一样嘢。咁你话留住喺香港呢个平台嘅，其实我谂过去我哋好多好成功嘅一啲外面嘅企业，包括出海嘅例子，即係我哋經常都講好多唔同嘅企業去出海。咁喺呢方面，我諗香港最大嘅優勢就係喺我哋嘅專業服務，我哋喺國際上面咧係的而且確嗰個品牌啊，我哋嘅信譽咧做得非常之良好，包括金融啦、會計啦、法律啦等等喺呢幾方面啊。舉啲例子就係話，我哋見到有啲企業我喺去年啦，咁我哋都幫過一啲企業咧，就係去到非洲嘅，佢嘅業務主要喺非洲，咁但係喺香港上市。咁喺呢啲情況底下，用呢個例子去講解就係話，喺非洲佢哋裡面嘅企業其實裡面講緊可能係一啲非洲嘅稅務啊、非洲嘅法規啊、非洲嘅會計嘅準則等等，其實喺香港裡面我哋嘅專業人士亦都非常之可以用一個好好嘅專業嘅溝通技巧啦，同一啲唔同嘅法規同埋一啲專業嘅standard 一啲標準裏下咧，我哋都能夠可以對接到，咁正正亦都反映咗我哋嘅資金啊等等喺呢啲上市上面咧，亦都見到好多國際嘅資金咧，亦都去投入咗喺裏面。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見到有一方面就係喺嗰個國際嘅對軌裏面咧，第二就係喺一啲外國嘅企業啦，喺外國企業包括頭先講過一啲 Shein 嘅例子，我哋見到亦都好多喺東盟嘅國家亦都準備緊點樣樣可以喺香港咧可以做到係成功去上市。
2: 我見呢、特區政府咧都努力開垦一啲咧未曾好開發嘅市場嘅。咁有一啲就譬如中東咁就都講咗一段時間啦。咁而家東盟咧比較地理上又近啊，又同一個時區啊咁。因為咧大家都應該都好明白喺歐美呢條路同埋個空間咧係麻麻地嘅。咁但係香港由来就即系都欧美系我哋几大嘅贸易伙伴啊，或者系直接投资者。咁你觉得呢个填补啊，即系冇咗呢忽，而家多咗呢啲 potential， 呢个填补嘅过程会唔会系咪咁衔接到啊？咁凹凹陷啊？咁样咧？
1: 即系嗱，除咗欧美咧，欧美一个成熟嘅市场啦。咁至於頭先講過，我哋無論喺東盟又好、中東又好，甚至乎啱啱見到特首帶團去咗中亞，咁喺呢幾方面係咪一個可以互補呢？即係睇落去我哋成個宏觀經濟去睇呢，的而且確喺中亞嚟講係一個幾大嘅發展潛力嘅，因為企業上見到，我哋都見到有一啲中亞企業咧，都亦都蠢蠢欲動啦，同好多唔同嘅專業機構，甚至乎中亞裡面嘅一啲基金，佢都諗緊點樣樣可以喺香港呢、這個融資平台、上市平台。咁除此之外咧，都係講翻嗰個出海嘅性質，即係我哋喺十五規劃裡面內地好多大嘅企業亦都會把握住呢個企業咧，入到去喺中亞裏面去發展。咁東盟啦，亦都唔使多講啦。東盟我哋特區政府亦都做咗好多，簽咗好多唔同嘅我哋嘅港交所啦，一啲唔同嘅 MOU 啦，包括泰國啊，或者啱啱我哋見到喺馬來西亞，我哋亦都有做咗一個REITs 啦，咁亦都好多唔同嘅 ETF， 我哋都考慮緊，或者我哋國際黃金，希望有啲黃金嘅交易所等等。喺呢幾方面咧，我哋睇到喺整體上成個佈局，點解我哋會話喺個規劃裡面，我哋喺五年規劃裡面，亦都希望可以做到咧，我哋有一個亞洲資本嘅共同市場。
2: 即係你覺得個此消彼長咧，係都叫做 还可以接得上，系嘛？因为咧嗱，即系有大细之分啦，市场同埋有嗰个叫做即系先后嘅分别啦，咁样。咁我哋都即系非常之乐观地就系话啊，深敲深地呢啲市场会同我哋一起行咁。咁嗱，你哋喺个专业角度或者同专业嘅角色咧，都要行翻一个即系你哋嘅推动力噶。
1: 嗯，冇错。
2: 因为我见咧，嗱，你亦都系律政司出海专业服务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啦。咁喺嗰边又有咩力可以发咧？
1: 我谂即系香港，我哋有个出海专班，亦都有律政司呢个专业平台。其实呢几方面嘅最主要就系希望头先讲过，透过我哋嘅专业服务啊，带动去出海嘅时候咧，我哋无论喺法规，我哋有我哋好即系基本嘅好嘅税务啦，我哋嘅 simple 嘅 tax 啦，即系简单嘅税法。同埋我哋嘅common law， 咁呢几方面都系一个好能够令到国际企业咧可以吓摆喺香港嘅时候咧有一个法规上面嘅保障啦，吓亦都有一个简单嘅税制咧。咁喺呢个专业平台咧，我哋都可以提供到呢样嘢。
0: 嗯，咁啊，即系吓我哋嘅基本法即系有保障我哋宪法啦，有普通法嘅衔接国际嘅一啲惯例啦。咁所以啲优势啊，即系吓要好多专业团体一齐巩固嘅。咁今日好多谢德勤中国香港政府及公共行服务行业嘅主管合伙人吕志宏，唔该你，
1: 多谢各位。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7: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8: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9: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8: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9: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4: 早上9: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81点，开市报26090点；国企指数高开15点，开市报8667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现正进行中，并强调这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及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 表明唔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又话如果有人要收费，将会系美国，因为美国拥有完全嘅海上控制权。特朗普又话，美军原本计划喺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会系有史以嚟最猛烈嘅一次，但系美方希望喺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冇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由民主党主政的美国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控告特朗普政府

0: 质疑佢针对60个贸易伙伴嘅商品实施嘅最新一轮关税越权。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宣布有关诉讼，话各州主张总统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嘅举措，已经超越佢对进口商品征税嘅法定权限。雷菲尔德批评最新嘅关税只系为咗替代之前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嘅关税措施，话新关税涵盖范围极广，既不合法，亦绕过咗法律规定嘅特定国家调查程序。部分美国小企业已经喺上个月新关税生效当日入品，寻求阻止关税实施。特朗普政府喺上月24号对包括欧盟在内嘅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至到12.5%嘅新关税，理由系相关国家同地区喺遏止强迫劳动商品出口方面实施不利。该批关税生效之际，正好接替之前到期嘅10%全球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会在星期五出席由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圆桌会议，和多名大型矿业企业高层会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这次会议是特朗普政府扩大美国及其盟友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整体策略之一。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列为优先政策方向，并采取多项措施提升美国国内的采矿和加工能力，借此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时深化同盟友的合作关系。华府认为要扩大关键矿产业的规模，除了加大对矿场和加工设施的投资外，亦必须培育更多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包括工程师、地质学家、矿工和技术人员，以解决行业现时面临的人手短缺问题，从而支援未来项目的发展需要。美国能源部预计星期五会同步办劳动力论坛，美国全部14间矿业院校代表会出席。活动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对矿业职业发展前景的认知，并强调吸引更多学生投身该领域的迫切性。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接受在加沙地带全面解除武装之后，以军继续空袭加沙。以军发声明说，星期日的空袭行动中打死2名哈马斯指挥官，其中一人有份参与2023年10月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四宣布，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将全面解除武装。不过以军并没有停止在加沙的空袭行动。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以军星期日空袭加沙北部、中部和南部，有住宅、帐篷和汽车被击中，最少18人死亡。以军就声称袭击的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进行各类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三国警告以色列的行为等同破坏停火协议，阻碍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和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会面时表明，由于哈马斯持续构成威胁，以军不会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计划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受到猛烈抨击，正面临下台压力。继威尔士足总之后，英格兰、塞尔维亚和瑞典足总都宣布撤回支持他在明年四月竞逐连任国际足协主席。欧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较早时已经表示对因芬天奴的领导失去信心。美国纽约邮报引述消息报道，因芬天奴打算求助特朗普政府，寻求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进行私人对话。不过国务院回应说，鲁比奥没有计划与因芬天奴通话。报道又说，因芬天奴上个礼拜五宣布取消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之后，多次尝试接触被指与他有关系密切的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并没有理会他。因芬天奴原本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营运世界杯等赛事，并会向外部私人投资者出售最多20%的股份。有传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弟弟可能参与投资。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平治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马坑涌道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仔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7: 早晨，时间是9:38嘅，恒生指数而家系26014点啊，升紧咧大概系5点嘅。咁今朝咧，我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就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啦。早晨 ，Fiona。
8: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7: 暂时方向未太清晰啊，指数方面都系26000呢啲位咧，就系上上落落之间啦。啊，睇睇个指数产品有咩部署啊？呢个情况之下，
8: 系啊，冇错啊。咁恒指方面啦，今日咧就高开咁，不过而家最新嘅走势咧就由升转跌噶。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邮政产品53158。收回价是2585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2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8880，收回价是265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2倍。
7: 好，咁跟住咧就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留意翻咧就系今日只阿里巴巴先啊，今朝咧暂时系升紧0.3%，而家系125.7元。阿里巴巴嘅部署系点样？
8: 阿里巴巴方面近日咧就公布咗佢嘅最新嘅 AI 模型啦，咁带动到近日嘅股价走势噶。咁见到咧最新嘅话咧，阿里巴巴方面股价暂时微升紧，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阿里巴巴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证1335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证15134，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5倍。
7: 好。咁啊，另外就要留意翻咧，今日汇丰控股啦，稍后时间出业绩，暂时我哋早段咧见个股价靠稳168.5，今朝升紧0.3元。汇丰嘅部署系点样嘅？即前。
8: 冇錯，如果希望咧部署翻匯豐嘅一個股價走勢啦，咁啊今日因為稍後嘅時間都會公布業績嘅，睇好嘅話就可以留意壓力。如果睇好嘅話就可以留意匯豐認購證29045，實際杠杆方面接近有9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匯豐認沽證15587，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以上所講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7: 好啊，唔該曬 Fiona。咁啊，重複一次啊，恆生指數嘅牛證剛才提及到咧就係53135啦，紅證係58880。至於阿里嘅 call 係13352，阿里嘅 put 15134，匯豐 call 係29045， put 咧就係15587。唔該曬。
6: UBS 瑞銀認股證牛熊證熱線。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 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

0: 今朝恒生指数咧就高开81点，咁而家暂时咧就调翻转，而家系跌紧81点，今朝跌幅0.3%，26000呢个位喺度扭紧啊，而家系25927点嘅，今朝暂时成交金额系360亿，咁啊留意今日汇丰控股嗰份业绩啊，即前今朝汇丰升0.2%，升紧4毫子，168.5元嘅。
1: 喂，寻日做得最好嘅银行股唔系嗰三间发钞行，系只东亚银行。
0: 咁啊，今朝东亚银行暂时系跌紧1.5%啦，做紧16.95元。今朝咧就跌紧2.6元嘅。咁啊，琴日佢咧就已经升咗3.7%，咁啊已经系连续咧升咗好多个交易日。
1: 礼拜之羊足啦，寻日
0: 系啊，咁就过去嗰个礼拜咧就升咗11%，再对上嗰个礼拜啊升9.6%。
1: 咁啊，远远抛离条十天线啊，条十天线咧其实都仲系喺15.75元。呢啲位啊，点解会飘到上去？哇，17.几嘅咧，个市场都觉得有啲清奇啊。咁啊，但系梗系估估下啦。咁啊，估估下会唔会又有啲好事近啊？
0: 唔知，
1: 梗系唔系佢买人啦。佢近年连保险都褪咗。咁但系睇下佢个股东结构系什么咧，都唔难估噶啦。
0: 咁就耐唔耐都会有啲揣测嘅。咁今朝就东亚而家系跌紧1.5%噶。咁其他啲本地嘅银行股啦，咁就要留意渣打咧，就听日会除净嘅。今朝跌紧1.234%，跌咗2.4%嘅。咁另外仲要2388啦，就系中银香港都系跌嘅。今朝跌紧1.51元1毫子，跌咗0.5元。
1: 咁美股三大指数延续升势。因为通胀数据又立翻啲，咁仲有因为停咗火，其实系美国停止攻打伊朗啫，都冇话双方停火。佢啊，特朗普就话会倾噶啦，听日会倾噶啦，都系佢自己单方面仲系讲紧。咁但系咧，关税咧，咁就有25个州份咧就告翻美国政府转头，咁啊依家都搞到立立乱。咁但系啲资金又去咗边咧？寻日唔喺传统股啦，传统股乘机唞气啦，咁啊亦都唔喺啲硬嘢身上，同埋都系喺度继续佢哋唔系散紧水，系散热啫，因为之前已经散咗水一轮噶啦，去杠杆持续噶喺外围。咁而港股呢边咧，寻日比较明显上得到嘅，全部都系啲软件啊、传统嘅平台股啊、啲应用科技多啲嘅。咁今朝咧又去翻啲硬嘢度咯，尤其是光通讯啦、长飞光纤啊、剑桥科技啊、大族数控啊、智谱啊呢啲，其实话就话，寻日阿里巴巴9988咧，有一只哇，2.4万亿啊！啊！嗰啲算力嘅參數嘅，咁但係上個禮拜咧，冷不防7月31日禮拜五咧，其實即係智譜都有啲新嘢出咗㗎，不過大家悲觀起上嚟，乜都唔理㗎啦，即係好消息都冇反應啊，真係慘啊！今朝有翻啲反應啦，智譜。
0: 好，咁我哋逐隻嚟嚇，咁啊先睇咗2513智譜先，今朝升緊6.8%，咁啊上翻去1000元嘅樓上，升緊64元嘅，咁啊順帶就要留意埋 Minimax。就琴日应该系做得几好嘅股份嚟嘅，今朝咧就系有回吐压力，跌紧咧系7.6%，咁佢琴日咧最终埋单计数咧系有7.2% 嘅升幅嘅。
1: 嗱，两只咧虽然都系啲 AI 啊大模型，不过咧论到性价比啦，同埋嗰个算力嘅功能咧系天与地嘅，咁所以咧出边咧其实系买智谱沽 Minimax 噶。
0: 好，咁另外其他嗰啲嘅股份啦，咁我哋留意翻。
1: 寻日咁威嘅阿里巴巴，我哋朝头早都要焗住都要 call 啊，形势比人强，简直强势不能移嘅9988，全日埋单，升咗7%啊！哇，贡献指数良多啊，佢真系。
0: 系啊，单一只都差唔多成8点噶啦。今朝阿里巴巴翻嚟咧，就暂时咧系升紧1毫子，升幅系0.08%嘅。
1: 睇个高位咧，先至犀利啊！咁啊，寻日嗰只 call 都食到糊噶啦。
0: 咁啊，今朝翻嚟咧就暂时偏远啦。咁啊，琴日咧我哋嘅部署咧就系有只 call 咧就系13342嘅。系啦，咁就。
1: 9988喎，129喎，头先。
0: 哦，头先
1: 129.2喎，
0: 而家系125.2嘅。
2: 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来看呢，港股是处于一个下行的走势当中，恒指报在25860点，下跌148点，跌0.57%，国指8572点，下跌79点，跌0.92%。科指方面报在了4850点，下跌25点，跌0.52%，大市成交金额443亿元。盘面当中有573家个股上扬，579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药明康德表现最佳，涨幅是高达11.66%，报在181.9元，也是刷新了184.3元的52周新高。同时，药明生物紧随其后涨3.35%。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上证指数是在红绿之间反复的进行跳跃。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元件股、医疗服务、通信设备、半导体啊，今天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呢，拖累大盘的板块，我们看到银行股啊、乘用车、合力发电啊，昨天有所表现的合力发电，今天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此外呢，保险、钢铁、白酒今天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元件板块整体上涨3.97%，而这其中呢，我们看到中金电子上涨是9.97%，封住涨停；东山精密上涨9.42%，深意科技的涨幅是8.36%，中富电路上涨8.21%。除了元件板块，医疗服务板块今天整体强势，上涨3.98%，这其中呢，也是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的，凯兰英、药明康德、百花医药等等啊，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表现强劲。此外呢，也看到了博腾股份上涨幅度是13.31%，另外康龙化成的涨幅是9.12%。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半导体板块了啊，涨幅是2.91%，今天也是领涨两市。其中的元杰科技啊，目前是上涨12.42%，还有呢，像和林威纳上涨10.54%。长光华星上涨幅度是7.37%。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银行板块整体下挫1.55%。这其中我们看到呢，跌幅最大的在银行板块当中啊，跌幅最大的是农业银行，下挫3.19%，工商银行的跌幅是3.02%，青岛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2%以上。除了银行股之外呢，昨天表现突出的合力发电今天则是调整了啊，而这其中中国广核下挫2.16%，中国核电的跌幅是0.89%，电投产融下挫0.89%。再来看到的是乘用车板块下跌幅度是1.50%，这其中除了海马汽车是上涨1.30%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赛力斯的跌幅是3.7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不同的一些板块的股份啊。今天我们看到在早盘的时候呢，科技股份也不乏一些有利的个股。在蓝筹前排可以看到阿里巴巴涨2.32%，报在128.1元。同时在科技股份当中，这个智普啊有6.7%的上扬，华虹红利涨5.6%，百度涨1.64%，携程涨1.65%。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50点，下跌159点，跌0.61%。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1: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2: 你估做好大协，我哋开市过后啫。不过咧，开市之后就高开低走，咁啊要睇下恒生指数咧。嗱，点解今日高开低走咧？净系睇恒生指数寻日系咩形态已经知噶啦。咁啊呢啲咧就系要睇即时嘅形态。其实咧已经除咗系星期五吊咗颈之外咧，寻日系十字星嘅。咁啊今朝咧有啲穿头破脚嘅味道。寻日咧仲要系成交缩得好紧要，升市成交缩成咁咧就唔系太好睇啦。咁所以即系反映个市咧又系要散一散热啦，因为有好多技术指标咧，指数里边咧都开始进入咗超买区，唞唞气都应该嘅。
3: 好，而家系出紧个阴烛噶吓，咁琴日个成交金额就2551亿。咁啊，今朝翻嚟我哋睇睇蓝筹方面边啲拖累个指数比较明显啦。咁今朝咧有20多点嘅跌幅咧，嚟自呢一只嘅。
2: 正正因为寻日咧系一粒十字星啦，咁虽然阳烛十字星啊，但系成交缩啊，咁今朝系阴烛，仲系一支穿头破脚嘅阴烛，好易穿头破脚啫，十字星嚟啊嘛，咁仲要睇埋14日 RSI 啦，虽然去到65咯，但系耷咗头咯，咁万除啲指标咧，其实上到92咧，呢、這个就真系几超买噶啦，横行啊，已经上唔到噶啦，咁所以呢期个市咧，其实由6月26号嗰个低位啊，22,518抽升到去寻日啊，26,133咧，讲紧大大话话都弹咗，冇4000都有3000多点噶啦，咁系时候都要歇一歇唞一唞，因为咧指数啊，经过寻日见过最高位26,133之后咧，系威系势昂然咧要挑战一个好重要嘅阻力，咁啊就系最近期嘅一个制高点啊，咁呢个高位咧就系26,844，就系5月14号啊，要嚟度啲黄金比率啊嗰个高位，咁嗰度两支大阴烛咧喺5月14当日咧。指数就曾经跌过落去26,300，咁最终都系差唔多啦，逼近个低位收。咁但系全日系大阴烛嚟嘅，因为嗰朝最高26,800嘅，由个高位唔见唔够啊。咁跟住5月15咧，嗰日就真系怼落嚟啊，跌400多点啊。咁即系话而家咧个市上到嚟25,800至到26,800呢1000咧，其实唔容易突破。你突破得到咧，即系连啲两支阴烛都收复咗，即系话嗰日喺高位沽货嘅咧，佢都要投降噶啦。咁啊，你话个难度要几高啊？嗰日系5月14、5月15咁样沽得货，5嚿5嚿咁怼落嚟，而家你要收复咧，真系要有好好嘅催化剂先至掂啦。咁依家我哋昂然咧，就已经系挑战紧嗰几支大阴烛，嗰两支大阴烛加埋一支小阴烛，即系一连三只乌鸦喺5月中嘅时候。咁依家指数亦都上翻250天移动平均线25,700楼上啦。咁讲话上唔到啫，咁落去咩系支持？25,700咪系支持咯。呢、这个就系250天移动平均线嘅支持位啦。咁自己睇位啦。
3: 好，咁留意翻啲中资嘅金融类股份啦，因为对于蓝筹嚟讲咧，佢哋嘅影响咧，今朝系比较明显嘅。建行咧，净系单一只建行咧，已经拖累指数咧系冇咗24点噶啦。今朝曾经低位咧就见过9.25元，咁而家系跌紧1.8%嘅，9.03元。1398工行咧亦都拖累指数都有10多点嘅，7.34元，跌幅咧系有2%。至于700腾讯咧，亦都拖累指数咧冇咗10多点。咁啊，今朝做紧486.6元，跌紧3.8元，跌幅0.7%。呢个咧就系腾讯股价啦。
2: 咁其实寻日朝头早咧，我哋数嗰啲指数嘅贡献指数啊，同埋影响指数嘅点数嘅时候咧，已经发现建行同埋工行系唔行嘅。咁如果佢哋行嘅，寻日就唔系124点啦。咁嗰120多点全部系只阿里巴巴贡献晒出嚟，有突添啊！咁先恐怖啊！连啲传统股咧，寻日已经停晒脚噶啦，今朝咧仲要

0: 怼多阵，咁啊俾多啲压力个指数，咁但系依家回翻落嚟，点回都仲有九蚊啦，起码只建行累积升咗好多噶啦，建行
1: 咁啊低位见过$0.09，咁啊另外1288农行跌幅已经达到2.1%噶啦，做紧$6.06，咁就要留意咧喺上海上市嘅农行佢跌幅咧系已经达到3.2%噶，咁仲有3988中国银行都系内地跌得比较多啲嘅，上证深圳上呢个系上海上嗰只，跌幅已经达到2.8%噶啦，香港呢只3988中国银行跌幅1.8%。
0: 农行咧就系升定嚟呕翻出嚟嘅，佢已经连续第三支阴烛噶啦，唔系第一日跌添啊，佢先至系内银嘅领先指标啊。上个星期咧佢埋单系升咗7.3%，都算好叻噶啦。咁而家咧就叫做今个礼拜第二日啫，都加埋回咗4%，都系回咗一半多少少啦。咁啊，点样升，点样回，落翻条十天线啦。因为佢又系上个礼拜抛嚟条十天线咁远，而家玩大回归啦。
1: 咁啊，几只都系啊，都系啊抛上去，今日咧回翻落嚟条十天线。咁啊，另外就系中国人寿，中国人寿今朝都跌得比较明显，支阴烛亦都比较明显，穿咗条十天啦，已经28.2%嘅，今朝跌紧2.7%。咁佢喺上海嗰只601-628咧，就暂时系跌紧1.3%嘅。
0: 咁当然啦，啲内险股个个都揸住啲内银股，咁内银跌起上嚟，内险都冇办法唔交翻啲出嚟啦。咁今日升啲咩咧？因为啲资金唔喺啲金融啊，唔喺啲软件啊，又要透气，咁喺边度咧？睇翻啲硬嘢喺度啊，仲有喺医药股嗰度，药明系咧，今朝系做得特别好噶。
1: 咁就要留意咗2359先，药明康德呢一只咧系出咗业绩，中期业绩嘅股份，今朝暂时系升紧有1.1%，做紧181.5，一升就升咗18.5。咁啊，另外喺
0: 爆升啊，佢哋一早已经发晒盈起噶啦。
1: 咁啊喺蓝筹入面咧，仲有只药明生物，今朝力都跟住上升紧4.3%，做紧40.48元，只升咗1.68元噶，
0: 咁啊仲要讲埋呢一只半新股啦，3308啊，新咗几日啫，第一日唔得，但系之后都得翻晒，今日好得啊！
1: 今朝咧系升咗16.7%，3308咧就系中制肉厂，今朝升咗168元，1174元。
0: 咁大家知啲资金去咗边啦？
1: 好，而家恒生指数暂时系跌紧194点嘅，跌幅有0.7%。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Mabel 天然转提提你，
4: 上昼10点
3: Mabel 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 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股早段先升后回价，大市高开81点之后咧，一度升过178点，不过好快就掉头向下。恒生指数最新系跌紧超过200点，报25807点，跌202点，而家成交有超过626亿。药明康德大幅上调全年嘅业绩指引，股价急升1.1%，系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同系嘅药明生物啦，最新升幅啦都有大约系4%嘅。晶片股系向上，中芯国际升紧2%，华虹宏力升紧4%，兆易创新最新系升紧接近6%，天数智深最新升幅有大约是9%的。至于蓝起科技最新就是升紧大约是4%。内银股是受压的，工行跌2%，建行、招行、中行都跌超过1%。汽车股都向下，理想汽车跌3%，吉利汽车跌2%，比亚迪跌1%。AI 硬件股就上升，其中中制旭创最新就是升紧1.5%噶，剑桥科技升幅有大约10%，长飞光纤光缆升8%，建滔积层板升7%。AI 大模型股就个别发展，智普升9%，至于 Minimax 跌6%。国企指数88554点，跌97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嘅谈判正在进行中。

0: 并强调今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进展。他说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的磋商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的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航费，并说如果有人要收费，收费的只会是美国，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又透露，美军原定计划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是史上最猛烈的一次，但是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掌控的航线，即使美军在未获授权的航线上部署军舰护航，伊朗亦都会将其列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在国家电视台的访问中说，伊朗拥有导弹和充分的自卫能力，即使美军强行派舰进入未获授权航道，伊方亦都定必会发动袭击。雷扎伊说，美国过去曾经在相关两解备忘录框架下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安排，但是其后违反协议，而且未将争端提交到指定委员会的情况下就率先发动袭击。他说在协议遭到违反后的17日战事中，伊朗对美军实施了沉重打击，又透露在美方停止袭击后，伊方仍然持续行动了两日，旨在让美方认清局势。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接受在加沙地带全面解除武装后，以军继续空袭加沙。以军发声明说，在星期日的空袭行动中打死了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其中一人有份参与2023年10月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宣布，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将会全面解除武装。不过以军并没有停止在加沙的行动。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以军星期日空袭加沙北部、中部和南部，有住宅、帐篷和汽车被击中，最少18人死亡。以军声称袭击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卡塔尔、埃及以及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进行各类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三国警告以色列的行为等同破坏停火协议，阻碍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同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会面时表明，由于哈马斯持续构成威胁，以军不会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计划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受到猛烈抨击，正面临下台压力。继威尔士之后，英格兰、塞尔维亚和瑞典足总都宣布撤回支持他在明年4月竞逐连任国际足协主席。欧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较早时已经说对因芬天奴的领导失去信心。美国纽约邮报引述消息说，因芬天奴打算求助特朗普政府，寻求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进行私人对话。不过国务院回应说，鲁比奥没有计划同因芬天奴通话。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与屯利街之间嘅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

0: 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城市花园，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连长到澳海城尖沙咀方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股价速报，
8: 道指数咧今朝跌紧146点，原本咧系高开81点嘅，好快咧就出现咗倒跌，而家跌幅大概有0.6%啦，25853点，大市成交金额咧系有740亿嘅，跟住咧就喺活跃榜睇睇头嗰10位啦，包括阿里巴巴而家系排咗喺第一位，126.2，今朝升9毫子，升幅0.7%，腾讯咧系485.4，跌咗5蚊，跌幅有1%。盈富基金26.34，指跌近1.2，跌幅有0.4%。7709咧系南方海力士 ETF， 34.72，跌近7毫子，跌幅有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4，今朝跌近3.8，跌幅0.7%。咁啊，中制郁创咧只半新股3308，今朝1133，升127蚊，升幅咧系12.6%。智普是974蚊，升緊34蚊，升幅3.4%。藥明康德咧就出咗業績噶啦，179.6元，今朝升咗16.8，升幅有10%咁多。中芯國際今朝升緊1%啊，62.8元，升咗係6毫子嘅。咁啊，另外排喺第十位有隻建滔積層板31.7，今朝升1.7，升幅有5.6%。
7: 胡曼青、魏美珍，
8: 好，继续翻嚟。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147点，今朝高开低走。咁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上证咧今朝系跌咗6点啦，而深证方面咧系升咗242点。咁啊，其余嘅股市咧暂时都普遍偏软嘅。
9: 咁啊，资金去翻啲硬嘢度啊，咁啊，所以今朝咧又见到啲传统股咧让路啦。
8: 是啊，咁啊，另外留意翻啦，就700今朝暂时咧系跌紧有1%嘅，485.2，跌紧5.2咁多嘅。咁另外就系1810嘅小米，今朝再跌多1.6%，27.5元，跌紧0.6元嘅。咁啊，继续透紧气啊，京东咧就跌紧0.7%，3690

0: 美团咧亦都系跌嘅，跌幅1.2%。
1: 叻咗几日已经好叻噶啦，而家越升越有嘅就系建滔积尘版啦、中制旭创一啲啦、光通讯嘅龙头啊，大热埋咧，其他几只都反弹啊。因为汇丰咧，啱啱汇丰证券就之前亦都帮智普咧出咗一个报告啊，咁就系话睇目标价1500蚊，
0: 嗯，
1: 喺啱啱800几蚊嘅时候，佢又睇翻1500，咁因为佢喺7月31号上个礼拜五咧。又再發布啊，佢嘅大模型啊 ，GLM 咧個 coding plan 啦，咁啊都對佢個股價咧有翻繼續樂觀嘅，咁其實啲大行啊、大摩啊咁都話係繼續係睇好嘅，繼續樂觀，咁亦都有大行咧將香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測咧係再調高咗嘅，咁所以啲資金都幾肯翻嚟，咁當然啦呢幾日話或者甚至由6月底已經彈足成個月，淨係7月份都升咗成3000点咁滯啦，咁啊都諗下要歇一歇、唞一唞都正常嘅。咁同埋啲資金都係喺唔同嘅板塊度輪換啦。
0: 咁啊，高盛咧亦都調整咗個評級啦。高盛咧就係維持，智普咧就係中性嘅投資評級，目標價咧係1610蚊。咁啊，至於 Minimax 咧，高盛俾嘅評級都係買入。咁個目標價咧就係8嚿水，咁啊800蚊。咁啊，今朝就 Minimax 咧係227.2，今朝係跌緊20蚊嘅。至於智普今朝咧，暫時就係984，升緊4.5%。咁啊，另外就喺活跃榜入面，我哋今朝头先有提过嘅3308就入咗去活跃榜，今日价量齐升嘅，咁啊今朝升咗13%咧，亦都入咗去活跃榜，排咗喺第6位嘅。咁就佢喺深圳亦都有上市，深圳嗰隻咧就升緊有7.2%嘅。
1: 咁當然啦，都係根據外電嘅報道啦，英偉達咧 ，NVIDIA 資深嘅副總裁咧，阿 Shana 咧，其實宣告咧就話共同封裝光學啊，即係 CPO 咧已經步入量產噶啦。咁同時點名話未來光通訊嘅市場啊，最大嘅商機咧就喺垂直擴充 scale up。所需要嘅頻寬啊效能咧，將會係水平擴充，即係 scale out 嘅10倍咁多添啊！亦都令到咧光通訊市場啊，哇都多咗一個新嘅動力啊！咁啊，好似打咗支強心針咁樣。咁啊，今朝咧深圳啊、上海啊，哇嗰啲 CPO 概念股咧就集體爆升啦！光富科技咧，深圳上嘅300620咧，升17%。咁有只时佳光子咧，688313喺上海上啊，科创板嘅，升13.5%。咁啊，天富通讯啊，东山精密啊，咁啊，中制旭创喺深圳上嘅300308啊，深圳创业板咧，今朝都高开高走啊，咁大跌埋香港呢一只，香港佢就本身啫，咁啊，整体嚟讲，佢只 A 股就唔新噶啦。
0: 咁啊，另外仲有喺深圳有只咧3005-02咧就系新易盛啦，今朝咧亦都升咗8.4%啊！咁啊，今朝睇埋只6869长飞光纤，今朝升紧5.3%，100.08元，上翻去100蚊噶啦，今朝升咗5蚊。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嘅，升紧3.4%。上海嗰只咧就271.25元。咁另外头先提到蓝筹入面咧，就系只康德啦，升得特别标青。咁啊，出咗业绩啦，佢已经出完业绩之后咧，即刻亦都有啲行将佢嘅目标价同埋评级都调整咗。咁佢嘅半年嘅盈利咧就系有110.8亿，上升咗33.7% 咁多嘅。咁今朝翻嚟就冲咗上去啦，瑞银就调高咗佢哋嘅目标价去到194.5嘅水平，买入评级。咁啊，除咗佢之外咧，亦都带动到其他同系嘅股份都升啦。药明生物2269亦都升咗4.1%嘅。咁啊，留意佢旗下咧就有几范业务嘅化学收入测试嗰一范，同埋呢个生物学方面咧，三大业务咧都系录得明显嘅升幅，尤其是喺化学收入方面咧，升幅有成53%咁多嘅。
1: 咁而家做紧180蚊嘅。药明康德啦，今朝见过186.6嘅，兴奋得好紧要啊！瑞银亦都上调咗佢嘅目标价，去到194.5嘅，维持买入评级。不过要提一提咯，其实上个月咧，药明康德啊、药明生物咧，全部都发晒盈起噶啦，所以佢个业绩咧 唔係咁驚喜嘅。
0: 好，咁另外咧就係同係
1: 即係扮驚喜咁喺度呢一大行。
0: 好，咁啊睇埋咧就係藥明合聯啦，今朝升5.9%啦，55.25元啦。另外仲有就係2126咧，就係藥明巨鹿呢一隻 B 仔股亦都有得升1.65元，升幅有8.8%。咁啊，一家四口升紧三仙嘅只巨诺系。
1: 咁啊，当然啦，巨诺咧佢系 B 仔股啦，佢依家仍然处于亏损嘅，不过亏少咗噶啦。旧年嘅亏损系降到去5.5亿嘅。咁啊，今朝讲到啦啲药股啦，其实仲有几只咧都系爆升得好紧要啊。咁大协到啦，连带个生物科技啊、医疗保健啊指数咧都升得特别飙青。而家咧生物科技指数系升2.4%，咁啊仲有医疗保健咧都升1.9%，人工智能主题咧就升2.2%。咁嗰边咧就系药明康德啦，升得最好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样有一成升幅嘅咧，有一只金丝穗啊，1548。咁而家咧都升超过一成啦。
0: 系嘅，咁啊，今朝17.96升咗1.66，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做得几好嘅医药类咧，就有3759呢一只系康龙化成，升紧7.8%嘅，咁啊，仲有6821咧就升咗8% 啦，海来英117.8升咗8.8%嘅。仲有隻泰格啦，3347今朝升5.5%，39.04元嘅。
1: 咁另外咧，啱啱之前咧就係、早差唔多一两个月咧，我哋香港嘅医管局咧成立咗一个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嘅办公室啦。咁啊，引入更加多咧新药嘅医药嘅器械啦。咁啊，仲有好嘅医药器械啦，治疗病人咁话嘅。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按照行政长官2025年施政报告啊提出嘅政策方向嚟嘅，咁啊令到咧好多嘅医疗器械股咧，其实近期都做得唔差噶，好似只1789啊呢一类啊，外康啦、啲骨架噶啦、启明啊呢啲，全部都系，仲有今朝咧都有一只就系边样医疗器械咧？853嗰只医疗器械就系微创机器人，
0: 微创机器人咧系做紧6.9，升咗1.45元，升幅咧系2.1%嘅。咁啊，之前咧仲有只1066系嘛，威高啊，曾经都系喺国企入面嘅，佢都有啲医疗器械嘅，有啲骨科嘅，3.39元，今朝咧就曾经都有升过嘅，而家咧就倒跌翻，跌紧系0.5元。咁啊，另外咧就系较早之前喺月底嘅时候咧，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大量采购开标产生中选，结果咧今次咧就系有65种嘅药品咧全部采购成功嘅，咁啊涵盖嘅范围都广泛嘅，有啲系抗肿瘤啦，咁就有啲系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啊、风湿免疫类啊，仲有啲消炎镇同领域嘅常用药品咧都系入咗榜嘅，咁啊全国总共咧系有45000间医疗嘅机构咧。是报量，咁啊药企方面咧就积极参与今次嘅集采，有327间嘅企业，有521个产品咧都系获得今次嗰个中选嘅资格嘅。
1: 另外，华王医药咧亦都已经公布咗业绩噶。
0: 13号
1: 公布咗，
0: 升紧1.7%嘅股价，咁佢嘅中期业绩就出咗噶啦，咁咧就系有去到6月30号为止嘅中期业绩。1592万美元系啦，咁咧就跌大概96%。
1: 嗱，咁呢个咧系因为佢旧年啦有一啲一次性嘅股权出售啊，一间要被投资嘅企业咧，咁来自呢一间企业。嗰、那個收益咧都4.7亿啦，咁啊喺啱啱過去呢個中期業績嘅期內咧，係冇唔係年年都有啲特殊收益噶嘛，咁你扣除咗特殊收益咧，就唔係跌咁多嘅。咁佢嘅收入咧都有2.7亿，係升咗0.2% 嘅。咁啊，內地市場嘅銷售咧，銷售額係去到9440万，升咗32%咁多噶。其中主要嘅商品咧，有一隻叫做愛優特嘅銷售咧，仲升咗41%添啊！去 到即係大部分嘅收入咧係嚟自呢一隻主要嘅產品啦，愛優特咁啊6080萬嘅，咁而蘇泰達市場咧，咁呢個銷售額咧亦都增幅有45%咁多，去到1840萬，研發開支咧亦都升到去7880萬嘅，呢啲都係美元啦。咁啊，今年嘅腫瘤啊、免疫嘅業務啊，綜合嘅收入咧，全年嘅指引咧會喺3億3000萬去到4

0: 亿五千万之间嘅，咁啊将会利用啲现金嘅资源，加速 ATTC 项目嘅全球开发，探索埋新嘅投资机会，股价升1.6%。
1: 上昼10:22，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历时6个月嘅反垄断调查结果裁定，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罚款等合共超过50亿元人民币。消息公布之后，各大行发表报告分析调查结果对携程嘅影响。野村话，今次嘅罚款总额远超过该行预期嘅73%，被判罚嘅金额相当于携程第二季净现金结余嘅1/1。野村认为，虽然投资者会将罚款视为一次性影响，但携程随后需要对国内酒店预订业务进行整改，可能对一啲高利润业务构成长期嘅结构性影响。野村又话，竞争对手包括美团仲有抖音等，可能会藉此机会收窄酒店供应差距，强化产品组合嚟争夺市场份额。大和就认为，是次处罚的规模是2021年科技行业监管风暴之后最大的一次，相当于携程2025年国内收入的 7.5%， 意味着携程今年的盈利存在下行风险，亦都令到国内住宿业务的佣金率和市场份额面对着下降的可能。不过大和相信，随着监管不确定性消除，加上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大概40%，监管落实反而成为正面催化剂，因此再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波士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0: 好，继续翻嚟，而家暂时跌紧145点，跌幅有0.5%。今朝科技指数就跌咗0.7%，跌紧34点。但系咧，如果唔睇啲科技指数，我系净系睇嗰啲产业链嘅范畴咧，今朝两地啊，中港两地咧都系升嗰啲光通讯啊，尤其是而家咧，佢哋合计称之为 CPO。概念即是一个共封装的光学的概念，其实很简单的。什么叫 CPO? Co-packaged Optics, 即是光学。
5: 共封装光学。
0: 共封装光学是一种将光电转换模组和运算晶片，好像一些GPU 的晶片啊，交换机的 ASIC 啊，还有紧密封装在同一个基板上高的一种先进技术来的。包含住好似联啊、台积电啊等等咧，成个供应链嘅，咁佢可以好大幅咁样，有咩好处呢？如果能够真係做到呢个光学嘅领域嘅技术咁先进，可以大幅缩短咧电信嗰啲信号传输啊嘅距离啦，咁起码已经能够降低到嗰个能源嘅损耗啦，降低能耗同埋嗰个 time lag 嘅延迟，咁仲有咧解决埋 AI 一啲数据中心啊传输嗰个樽颈嘅核心方案嚟嘅，咁所以点解咁杀食？咁我哋呢边咧就有一批，咁啊内地 A 股咧又升紧一批，咁啊连带咧就系光通讯3308咧，其实都唔知点解第一日跌咩跌。情緒式向下啦，咁仲有其他咧，一啲光通訊啊、互聯芯片啊、傳感器啊啲相關股份咧，其實今日都上曬嚟噶啦，6166啦，仲有隻劍橋科技啊，尋日佢已經開緊車啦，人哋咁咧，劍橋科技6166升幅咧。9.6%，接近10%，而家79.05元啦，仲有6088啦，呢一隻 紅騰佢都係光通訊嘅概念嘅，3.5% 嘅升幅啦，上翻去$5.08。仲有就一七

0: 29咧汇聚科技今日都好犀利，虽然就咁睇佢，哇！由五月嘅时候打后一浪低于一浪，咁人哋寻日都开始上翻嚟见翻支洋烛啦。
1: 嗯，咁啊，今朝咧做紧14.21，升紧7.5子，升幅咧系有5.5%。
0: 咁啊 ，AI 嘅算力啊，数据嘅搬运啊，咁仲有就其实有好多咧呢一类嘅喺美股嗰边啦，就系、是。Momentum 啊，其实好多讲美股嗰啲节目咧都提及过呢只噶啦 ，Coherent 啊呢一类啊，咁 Apply Optoelectronics 啊呢啲都系嘅。咁另外今朝咧仲有一啲
1: 1720就系普天通讯集团啦，咁佢亦都有一啲光纤啊光缆嘅业务嘅生产同埋销售，今朝都升紧5.3%嘅，不过价码比较细啊。咁就係啦，6869啦，就係長飛，今朝係升緊5.5%嘅。
0: 咁另外仲有存儲芯片啊、記憶體啦，咁又有啲資金回流翻呢啲硬嘢身上啊，睇睇只兆易創新啦。
1: 好，咁就
0: 3986，兆易創新442.2啊。咁啊，仲有只2676啦、立心微啦，今朝都更新啊，全部都系存储芯片啊、记忆体啊、互联芯片啊、电源管理嘅芯片啊，全部都系归类喺同一边噶啦。
1: 今朝咧就系立心微咧就2676啊，今朝升紧5.1%，131元，升咗6.4。
0: 咁呢只虽然少啲人揿啊、少啲人讲啊、少啲人提啊、少啲人记得佢啊，咁但系另外一只咧应该多啲人记得嘅，今日都行翻啊6809啊。
1: 6809咧就系只蓝起科技，今朝升紧啊2.1%，咁啊要提一提大家咧，佢好快咧就会解禁噶啦，咁今朝咧就253.8，升咗系5.2嘅。咁啊，留意翻佢下个星期啦，就会进入佢嘅解禁啦。咁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曾经系去过259.8嘅水平嘅。
0: 咁另外要提一提大家啦，韩国嗰边咧，而家 SK 海力士咧系跌紧2.6%嘅。咁唔好问点解只7709会跌5%啦。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8，
3: 新城 NBO TV FM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4: 上昼10: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水务处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怡丰苑、显发村、恒顺苑同埋冠丰苑嘅食水供应喺早上9:3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话，喺事故中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并调派2架水车同埋超过30个水箱，以确保临时供水充足。加上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期间只有零星住户需要到临时供水点攞水。水务处工程团队正继续余下的路面修复工程，争取在今晚凌晨12:00重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行车线。为减低对附近居民的影响，有关喉管已经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以及相关屋苑的管理处等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现正进行中，并强调这次的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及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他说，如果有人要收费，那收费的将会是美国，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更透露，美军原本计划在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是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

0: 次機會。較早前伊朗宣稱雙方並沒有舉行任何談判，特朗普隨即發文炮轟伊朗領導層極度虛偽。日本防卫省话，解放军海军舰艇几乎绕行日本列岛一圈，海上自卫队全程监视。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话，中国海军三艘舰艇星期一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东海，期间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和巡逻机进行监视。统合幕僚监部话，这三艘军舰此前同一艘俄罗斯海军军舰一起由冲绳进入太平洋，后经由中国海峡驶入日本海，几乎绕日本列岛航行了一圈。中国舰艇中包括曾在冲之鸟岛周边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导弹驱逐舰。就上个星期数以万计非法移民由摩洛哥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加强边境安全管理。西班牙当局估计至今已经有大约69500名移民返回摩洛哥，人数超过最初预估的50000人。这次边境危机已经造成西班牙境内72人死亡，摩洛哥一方亦录得11人死亡。冯德莱恩在被西班牙首相桑设施的信件中赞扬西班牙政府对这次危机的快速处置，但同时指出由事件可见欧盟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在关键地点进一步加强边境防御。他强调保护欧盟所有外部边境是欧洲共同责任，并呼吁进行严密监控，在有需要时使用物理屏障。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将会在星期二举行紧急视讯会议，商讨应对方案。据报，美国国务院已经知会国会将关闭五个海外使领馆。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会部分委员会上星期收到通知，话国务院计划关闭五个分别位于日本、加拿大、印尼、喀麦隆同格林纳达的使领馆，当中包括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报道形容，在没有特定地缘政治事件下，同一时间缩减多个海外外交据点情况罕见。美国国务院回复传媒查询时没有证实撤馆的消息，只是说将专注提升外交据点的效能，并依照程序知会国会。有民主党人士和前外交及安全官员认为，缩减外交据点加上之前已经撤销美国国际开发处，可能削弱美国在国际的领导地位，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有机可乘。特朗普政府上任初期，国务院已经着手准备关闭大约10个海外据点，希望令到政府运作更符合美国优先政策方向。部分官员认为，一些规模较小的驻外单位并非不可或缺，而且成本效益不高。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9: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

0: 业家长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142点，跌幅0.5%，接近0.6%，25860点。今朝咧就系成交金额有942亿，而家25854点啊，跌咗155点，跌幅0.6%。科技指数跌紧31点，同样都系跌紧0.6%，4845点。活跃榜入面头嗰十只咧就系包括阿里巴巴系126.3，升紧个一，升0.9%。盈富基金26.34，跌咗0.2。腾讯咧系跌咗3.8，跌幅0.7%。486.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5先4，跌紧2先4嘅。南方海力士嘅 ETF 系34.62，今朝跌2.4%。智普系990蚊，升咗50蚊。升幅5.3%，中制郁创系1150，升144蚊，升幅咧系有14%。药明康德180.9元，升咗18蚊，升幅有11%。中芯国际63.6，升紧1.35元，升幅有2.2%。第十位有华虹宏力，今朝升紧4.3%，132.3，升咗5.5元。
1: 胡曼青、魏美珍，
4: 好翻嚟咁啊！今朝指数暂时咧系跌嘅，跌紧137点，跌幅有0.5%。今朝暂时咧就见到蓝筹嗰边咧就出咗业绩嗰只药明康德系做得最理想，拉动埋咧就系药明生物亦都做得好，同埋其他啲药业股咧都 OK 嘅吓。今朝喺蓝筹入面升得最好嗰两只就包办咗咧，药明康德升1.1%，药明生物就升4.5%。同样喺蓝筹入面嘅八只。神州今朝系升咗1.3%嘅，另外就仲有只1177啦，蓝筹入面嘅，亦都升紧0.9%。咁至于喺蓝筹出面以外嘅啲药股咧，头先都报过一转啦，都好多都做得唔错嘅，包括系康龙化成啦、3759啦，今朝系升咗6.6%啦，6821咧就系只海莱英升紧8.7%，118.5元，升9.5%。咁啊，跟住我哋再睇今朝咧，就有啲芯片类股份都好多。系价量齐升，981中芯国际咧升翻啦，升紧2.3%，入咗去活跃榜系第九位，第十位都系另一只，都系芯片股1347华虹宏力，亦都升嘅，而家系升紧有4.4%嘅，今朝做紧132.5，升咗5.7噶。
5: 呢都系硬嘢啊！今日连只建滔系咧都升翻晒上嚟啦，
4: 1148咧就系建滔集团41.7元。升5元，升1.2%。另外建滔积层板咧，升幅系有4.6%，31.42元嘅。
5: 咁啊，建滔系咧，佢哋会喺8月24日咧就会公布业绩嘅。
4: 咁啊，今朝都系建滔积层板系做得比较出色啦。另外仲要睇埋盛宏科技，今朝升紧3.1%，编号咧就系2476。咁仲有其他啲芯片类嘅股份，
5: 咁啊，寻日升啲硬嘢咧，就升咗啲机器人，今日啲机器人咧乘机唞气啦，唔系只只得，就优必选得啦。咁啊，但系只9660咧就谢谢地啦。咁啊，跟住只和菜染啦，又得啦，好得添。咁但系咧，其他譬如好似啲散热嗰只啊2050咧，今日又攰啦。
4: 2050而家咧就系跌紧2仙，26.52。三花智控编号2050，其他
5: 2525啦，呢只和菜啦，啱提及过佢啦，17.39，升幅4.3%。
4: 今朝就系升紧7.2元，咁啊，另外其他2715咧就系埃顿斯，今朝升
5: 埃斯顿，
4: 今朝咧系升紧2.7%，18.06元。
5: 咁啊，仲有2631天岳先进啦，咁今朝咧都升咗2.7%嘅，佢哋都系近期咧

0: 指升咗2.35%嘅。好，咁啊，再留意翻就芯片类股份得啦，兆易创新升4.9%啦。另外喺
1: 乐动啦，今朝仲有1236啦，乐动机器人咧都仲延续到升势啊，嚟第五支阳烛噶啦。
0: 今朝37.52指1236升紧1.2毫二，升幅3.3%。
1: 油价创新啦，一路上咗咁耐，好似都上下咁嘅，咁但系唔紧要，今朝都有得升2.5%啊，2431油价创新，仲有一只华源啦，华源机器人啦，大家又唔系好熟佢噶啦，咁啊1021。今朝华元都有得升，
0: 升紧有5%，10.45元指，
1: 因为佢都跌咗太耐啦，趴低咗，以为佢起唔翻身啊。
0: 嗯，仲有呢只爱安机器人啦，今朝升1.9%，58.95元指，普遍都 OK 嘅。
1: 2590啦，极致家啦，呢啲啊，寻日行咗啦，今日唔使行噶啦。
0: 今朝褪翻，跌紧1.9%，做紧9.88元指。
1: 咁啊，医疗机器人咧，我哋话除咗微创之外咧，大家要留意有一只嘅2675啊，有一只叫做精。清风医疗佢都系做机器嘅，
0: 今朝暂时系升紧0.3%，38.12元。咁啊，仲有只2252啦，呢一只咧就系微创机器人 B 仔股嚟嘅，升3.9%，22.1元。另外活跃榜有啲车股，咁啊，琴日好多都我哋有报过数噶啦。今朝咧有只9868咧就跌咗入。去活躍榜嘅呢一隻咧就係小鵬集團9868，今朝跌緊4.2%，46.96指嘅水平。
1: 大把車陪佢跌啊！今日吉利都跌啦，兩個，未來都跌啦，理想都跌啦，大把人陪，唔使擔心。
0: 好，2015理想
1: 跌得慘過佢啊，
0: 跌緊3.7%，而家49.9元指，失守咗50元。
1: 最緊要早幾日有得升過，流離今日跌。
0: 1211比亚迪咧就跌紧1.5%。
1: 寻日就175吉利系威系细咁啊，早几日哇嘭嘭声，话上个星期有一日升6% 添，原来系流嚟呢几日用嘅。
0: 咁啊，高盛咧就系将小鹏9868嘅目标价咧系调低咗，由89元咧调低去到77元。与此同时咧，高盛亦都将理想汽车嘅目标价由原本系70元调低去到61元嘅。咁啊，小鹏琴日都出咗佢啲汽车嘅销售数据噶啦，就系、是、7月份，佢哋仲共交付咗新车系38,027架，增长按年嘅增长咧只系得4% 嘅啫。咁啊，今朝股价有啲压力啦。咁另外就系、是、长城汽车就跌紧2.1%，8.765元嘅。嗯，仲有系
1: 今日冇边只冇压力噶、哦，
0: 系啊，
1: 去到长城啊、华晨啊，仲有啲北汽 啊，全部都有压力噶，新新旧旧都好大压力、哦。
0: 9863啦，就系、是、零跑汽车，今朝跌2.2%。9866未来就跌1.7%。
1: 我觉得真系揿唔到一只系升嘅，揿到啦 ，Apollo 出行咯。
0: 嗯，咁啊，仲有
1: 860咪有得升咯，2.1%。
0: 7489啦，蓝图汽车跌3.5%，成板就一齐。跌咗落嚟啦，咁啊吉利又更加入咗活跃榜添，跌到入去活跃榜嘅。嗯，跟住再留意翻
1: 奇瑞啦，9973啦，今朝都跌3.7%噶，咁大只都要跌啦，佢都话将早两日嗰啲吊钟啊，叫吊颈啊，洋烛式吊颈啊，都冚晒冚翻转头啦。毕竟咧累积跌幅大咧，上到去都开始遇到啲重重嘅蟹货啦。26.48，跌幅3.7%。
0: 好，咁其实琴日都有讲过，佢哋汽车销量咧系7月份咧5个主要品牌有260,000架啦，升咗2.4%咁多嘅。
1: 自动驾驶嗰啲咧，或者仲会好啲，文远之行啦，
0: 800，
1: 曹操出行啦，仲有只小马智行啦，呢啲咪好啲咯。
0: 嗯，好啊，我哋睇睇
1: 啊。
0: 800咧就系文远之行，今朝升紧有0.7%，做紧15.45元，系升咗0.12元指嘅。咁另外仲有就系、是其他嗰啲
1: 2026
0: 咧就系、是、只小马智行，今朝系升咗有2%啦。另外
1: 曹操出行
0: 2643，今朝升2%，做紧15.37元。
1: 咁啊，可能咧，因为而家突然之间，大家好睇好嗰啲网约车前景啊，纷纷咧走去报考啊。

0: 有啲市民仲諗住啦，揸網約車當正職啊，嚇、
1: 嗯
0: 啊！跟住個筆試，我尋日睇個筆試啲題目咧，原來我都答到好多題啊！我發覺自己都應該 OK 冇問題嘅。
1: 嗯，
0: 認路啊，誒、啲規則啊，嗰啲原來都唔難嘅。咁所以唔怪得唔少市民尋日過千人啊，走去索取表格啊，亦都有過千人網上報名啦、
1: 啊。嗯，好咁啊，另外睇埋黑芝麻智能啊，今朝係升咗6.5%，編號就2533。
0: 年大咧就真係年宵大打啦，原來有好多朋友係未有車牌，特登走去考車牌。
1: 嗯，
0: 咁但系呢啲新牌仔，我
1: 好危
0: 险
1: 喎，
0: 我惊过你，
1: 系啊，啲路人惊过你啊。好，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紧，接近有160点噶啦，跌幅大概0.6%，跌紧156点。至于科技指数咧，亦都系跌幅大概0.6%嘅。咁今朝喺香港呢边暂时系回紧啦，1004亿嘅成交金额嘅，今朝668只股份系升，跌嘅多咗啲啦，796只。
0: 翻嚟讲多几只咧，嗰啲 PCB 嘅概念啦，今日炒字母啊，讲完 CPO 啊，讲下 PCB， 唔系净系得建滔嘅。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9。
2: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6: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5: 我哋要转仓，
4: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哼，你哋呢单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众生一刁难我，
7: 投诉仲冇人理添。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喺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4: 你哋够胆讲多次？
7: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8: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9: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8: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7: 真系咁着数？
8: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1: 领航 AI Plus。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2: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喺保安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13: 柯氏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好翻嚟啦！指数暂时咧系继续跌紧，有140点，跌幅大概0.5%。科技指数咧都系 keep 住大概跌紧0.6%。科技指数暂时系跌咗29点，不过留意翻跌嘅股份多咗啲，头先700几只，而家咧有807只股份录得向下。
0: 炒股唔炒市啦，今日睇字母啊，睇完 CPO 咧，话要睇埋啲 PCB。PCB 咧唔系净系得建滔嘅，咁啊科技指数跌啦，但系跌得嚟咧，跌嘅股份比例系多。10只上，20只落，而蓝筹恒生指数嗰边咧，21只升，72只跌嘅，咁啊硬嘢啦，仲有要系 PCB 嘅概念啦，其实已经累积跌幅唔细噶啦，咁大家都开始咧，有翻啲资金咧，见到系喺度捞下底咁样啦，咁不过中间捞底嗰啲可能已经捞晒底噶啦，尤其是呢只2476啦，盛宏科技升下升下，咁啊电梯之吻事件咧就泯灭咗佢喺个高位咧450几蚊，而家得翻180几。

0: 蚊，咁啊中间都损手烂脚，唔识止蚀嘅就惨噶啦。2476盛宏科技啊，今朝都有运行啊。
1: 今朝咧就升翻2.6%啦。早一两日咧喺30号嗰日，7月30号嗰日咧，曾经系落到去咧165.6嘅水平。
0: 五年阴之后咧，出现翻第一支嘅阳烛啊。咁同埋佢五年阴咧，佢每一日咧个成交股数咧都虽然阴落嚟，不过个沽压咧越嚟越细嘅。
1: 咁啊喺7月份咧，佢系累积跌咗4.7%嘅，6月份咧佢就跌咗差唔多有18%嘅。呢两个月都
0: 散热啊嘛，散水先散水后散热啊，先散热后散水是但啦。3200啦，仲有只大族数控啊，
1: 今朝咧就系升紧有11%，咁啊留意佢两日之后啊，今个礼拜会解禁嘅。而家系做紧100.02元，今朝系升咗11.2%嘅。咁佢咧就系、是、2月6号咧，即系话8月6号咧，佢就话解禁啦半年。佢嘅上市招股价咧系95.8元，咁而家系100.03元。
0: 其实佢都唔使等解禁啦，
1: 佢都之前都跌咗好多噶啦。其实佢喺7月份咧系跌咗48%嘅一只股份嚟嘅，
0: 解都冇乜所谓啦。佢由个潜水价上翻嚟嘅，今日虽然升咗9.95元，今日原来先至叫做上翻个招股价，招股价系95.8元啦。佢寻日收喺90.05元。
1: 佢喺6月18号嗰日咧，6月18号讲紧都系两个月之前咧，曾经200元过外嘅股份嚟嘅，而家咧就得翻一嚿水。
0: 咁啊，仲有只9630啦，呢一只心机微装
1: 系今朝升紧16%，升咗16%，294.2元，升紧40.4元。仲有只
0: 上市踏入第三个月，
1: 好，仲有一只咧就系即将会出业绩嘅广合科技1989，今朝升咗7%，三日之后佢会出业绩105.1元。呢、这个时间我哋睇睇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啦，睇完啲硬嘢啦，
1: 睇下短炒啦，
0: 睇下啲短嘢。
1: 好啊，咁啊，今朝翻嚟可以留意翻，头先都讲过啲光伏啦，头先讲嗰啲光通讯股份啦
0: ，CPO。
1: 头先讲咗只3308咧，就急升咗上嚟啊，升咗13%。咁啊，另外咧仲有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今朝都做得好好。
0: 咁当然啦，亦都要多谢英伟达啦。咁啊，多谢埋只中制郁创啦。咁啊，中制郁创虽然佢股轮齐发啦，第一日已经股轮齐发，我搵唔到俾你。咁啊，但系冇办法，咁啊，梗系搵另一只龙头噶啦。咁啊，多谢英伟达嗰边啦，资深副总裁佢就讲到话，CPO 啊，步入量产啊，咁啊，仲有点名一啲未来嘅光通讯市场啊，最大嘅商机咧喺垂直扩充啊，咁咧仲要咧令到光通讯股咧今日中港两地咧都闻鸡起舞啦。咁呢一只本嚟咧中制郁创未上咧，佢就系真系龙头嚟噶啦，只6869长飞光纤，好耐冇探佢啦。咁当然啦，佢一浪高一浪嘅时候咧，咁啊个顶都做埋俾你啦。咁我个顶咧叫乌云盖顶，喺6月23号，咁系升足半年噶啦。呢只股票上到300多元，而家只系佢历史高位嘅1/3，好阴功啊！真系跌到得翻10几倍 P/E。
1: 系啊，琴日连100元都冇噶。
0: 咁当然啦，上个月佢系跌得最惨烈嘅，一个月咧跌幅62%，已经将过去1、2、3、4、5个月嘅升幅抹晒。
1: 好，今日咧我哋俾咗只牛证长飞嘅牛证，大家作为一个参考，6856咧系一只长飞光纤嘅牛证嚟嘅，咁啊行使价啦，咁啊留意翻个行使价咧系留意嗰个收回价咧系80元嘅吓，因为咧系牛证嚟嘅，咁啊2027年嘅1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系3倍。
0: 牛熊证咧系有收回嘅，值得要留意住，咁啊睇住啲风险啦。其实控制注码严守纪律咧，就已经系风险管理。咁啊公司咧啱发咗公告，都要睇一睇嘅。佢嘅子公司长飞资本咧，系打算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1.7亿，参与设立长飞光城智能创业投资基金嘅。
1: 咁啊呢个基金规模咧就系5亿元啦，咁啊重点会投资喺 AI 啦、高端嘅制造啦、半导体同埋集成电路呢啲嘅领域嘅。 这个就是公司最新的消息。

0: 咁啊，另外咧，我哋
1: 其實都係賦能翻佢自己嘅核心業務啦。
0: 嗯，咁啊，跟住咧，我哋要留意翻，
1: 因為佢啱啱講嘅呢個基金咧，投資嘅領域咧，都係離不開光電、晶片同埋光互聯呢啲領域嘅。咁呢啲就值得要留意，因為佢唔係不務正業投資咗唔知咩地方啊，佢係喺自己個垂直領域裏邊啊。
0: 好，咁跟住咧，留意翻今日匯豐業績啊，好快咧就會出爐噶啦。今朝暫時股價係跌緊0.2%，匯豐控股167.7，暫時係跌咗0.5。
1: 通常呢业绩好唔好啦，其实业绩系好㗎啦，呢几年加拿大汇丰又冇卖，咁嚟緊澳洲 retail 都冇卖，咁啲細路仔过去读书要就咁直接赚钱交学费，要转去第间银行，你几麻烦㗎啦。不过悭到钱喎，咁仲要食埋恒生啦，咁而家就留返个平嘅炒个贵嘅，咁仲有剩返落嚟嘅人又要帮手 train AI 啦，咁都系为股东服务㗎啦，将来咁呢为股东创造更加多嘅股东回报啊，创造价值啊，咁但系值得留意嘅，就算今日业绩好呢，股价你觉得未反应咩？
0: 股价都升咗好多啦，咁亦都抛离咗条十天线，今日呢暂时係出返支阴烛仔嘅。咁另外呢佢喺。
1: 其实我係留意佢呢，唔係今日佢所出嘅呢支阴定阳啦。反而呢係佢近期呢大家会留意得到佢升得嚟呢开始成交冇增加。成交嘅股数呢寻日仲缩得好紧要。咁寻日係冇升跌嚟收啦，平收啦，咁但係成交股数真係推唔到上去，大市成交又缩，佢嘅成交又缩，得个1200多万股，平时都有2000多万股过外㗎，早几日咁同日得返300多万股，咁得意呢缩咗咁多呢，得返1200万股喎。
0: 有啲担心呢可以留意返有隻汇丰嘅 put， 睇下啱啱用啦 ,15587 呢汇丰嘅 put， 行使价145.38，只係出年嘅2月份到期，有后杠杆大概7倍。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午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同冠丰源嘅食水供应今朝早9:3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工程团队正继续余下嘅路面修复工程，争取今晚凌晨12点重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嘅行车线。为咗减低对附近居民嘅影响，有关喉管已经纳入风险为本嘅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同相关屋苑嘅管理处等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嗰段喉管嘅方案，以期喺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就话，本港喉管老化问题严重，供水系统脆弱，对居民造成的影响大。钟建峰在电台节目话，今次出现渗漏的位置和上次渗漏位置距离不足20米，非常接近，而政府早前已经将这条喉管纳入复修计划中，但是尚未动工已经渗漏，希望当局加快动工。他说近期多区都出现爆水管，希望未来政府除了加强喉管修复，亦都要加强停水时的支援措施，例如利用水车为整座大厦供水，以维持居民的家中用水。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野同一个节目话，一条水管短时间内反复渗漏需要关注，除了喉管老化外，亦都可能是维修时曾经开挖附近路面，令到沉降不平均，增加其他位置的压力，加上涉事水管位于青山公路，交通繁忙，亦都会加快老化的速度。伊朗传媒报道，科威特今日凌晨发生多宗的爆炸，初步报告显示境内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据报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而伊拉克南部亦都

0: 听到爆炸声。科威特和美军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强调今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好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说，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法，预计相关磋商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的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他说，如果有人要收费，那个将会是美国，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又透露，美军原定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会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是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后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接受在加沙地带全面解除武装后，以军继续空袭加沙。以军发声明说，在星期日的空袭行动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指挥官，有一人参与过2023年10月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四宣布，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将会全面解除武装。不过以军并没有停止在加沙的空袭行动。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以军星期日空袭了加沙的北部、中部和南部，有住宅、帐篷和汽车被击中，最少18人死亡。以军声称袭击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武装分子。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进行各类侵犯行为，特别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三国警告以色列的行为等同破坏停火协议，阻碍协议的第二阶段落实。日本防卫省说，解放军海军舰艇绕行日本列岛几乎一圈。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话，中国海军三艘舰艇星期一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东海，期间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和巡逻机进行监视。统合幕僚监部话，呢三艘军舰早前同一艘俄罗斯海军舰艇一起由冲绳进入太平洋，之后经过由中谷海峡驶入日本海，差不多围绕日本列岛绕行了一圈。中国舰艇入边，包括曾经在冲之鸟岛周边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导弹驱逐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10: 想知头先清心简论，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0: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今朝跌紧有0.5%，就紧25887点，跌咗121点。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咧就系跌紧有18点，跌幅咧开始收窄噶啦。咁啊，睇睇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啦，包括阿里巴巴系127.4，升紧2.2，升幅1.7%。盈富基金26.36元，今朝跌咗0.1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6仙二，今朝跌咗1.8仙，跌幅0.3%。腾讯487跌紧3.4，南方海力士 ETF 系33.58，跌咗1.86元，跌幅5.2%。中制旭创系1149，升咗143元，升幅有14%。智普982，升紧42元，升幅4.4%。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3，跌咗5元。建滔积层板系30.36元，今朝升3.6元，升幅1.2%。华虹宏力是130.3元，升3.5元，升幅是2.7%。
2: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5: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好，翻嚟啦，今朝指数暂时咧就系跌咗有114点，跌幅0.4%。今朝做紧25895点，跌嘅股份咧就有822只，慢慢咧就聚翻多啲跌嘅股份啦。咁至于升嘅股份，暂时系有697只啦。咁今朝上证升咗0.5%，深证咧今朝就升咗295点，升幅有2.1%。至于上证嘅创业。科创板50成分股指数升幅有2%。咁今朝啲资金咧落翻去啲弱股啦，同埋一啲新嘅科技类股份。咁至于流出嘅咧，咁就要留意翻啲消费类股份。咁上个星期咧就升过一阵嘅，咁当时大家就热烈等待紧嗰个政治局中央嗰个会议啦，咁中央政治局个会议啦，咁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完啦，咁今朝啲消费类嘅股份都散紧水嘅，9633咧就系农夫山泉，咁蓝筹入面咧都算系跌得比较多嘅，今朝跌紧有2.6%，今朝做紧42.44元啦，咁佢上个星期去计咧就系升咗有9.7% 嘅，咁今朝即单日已经系跌咗2.2%噶啦。2020咧就系安踏体育，头先咧落到去75.1嘅水平，而家系75.35元，系跌紧有1.65元，跌幅有2.1%。李宁咧亦都跌咗2.2%，14.56元。咁另外就系啲赌股啦，咁今朝只金沙中国跌紧1.6%，14.25元。27号嘅银娱咧就跌咗0.8%嘅。
6: 但啲大行咧，佢哋统计啦，或者甚至预测咧，嚟紧8月啦，应该澳门嗰边嘅赌收咧系会恢复翻嘅。
4: 咁但系7月嗰个数咧就麻麻地啦，都已经出咗噶啦。
6: 7月净系世界杯都打到19号。
4: 仲有呢个台风啦，亦都担心呢个台风啦会影响到嗰边嗰个情况啦。
6: 天气都系个问题啦。
4: 系啊，天气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
6: 因为就算啲风打唔到嚟，嗰只白海豚打唔到嚟咧。呢、这个礼拜五六日都一定热到爆炸。
4: 咁咧就有啲分析话，即系澳门又进入咗呢个传统嘅暑假嘅旅游高峰，但系就

0: 要留意翻啲台风嘅变化啦。咁有啲酒店业人士就话咧，暑假期间澳门嗰边整体嘅酒店入住率咧都系有达到九成嘅。咁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复苏嘅信号嚟嘅。不过当然啦，后续就要睇睇嗰啲天气嘅变化啦。呢个年年都有噶啦。
1: 好，咁另外咧讲下只李文造字啦，佢之前咧系发咗盈喜嘅，咁啊终于都出咗个业绩啦。佢话哇，个个月都加到价，
0: 系啊，
1: 呢一下先至紧要啊！从公布业绩嘅时候。嚟緊仲加緊價喎，
0: 嗯，咁啊，亦都睇睇今日個股價先，2314李文造紙係4.24，今朝升咗5.5仙，升1.3%，中期純利咧就有13.7億300萬，咁係升咗69.3%，每股嘅基本盈利就39.7仙啦，咁佢有派個中期息，中期息個升幅咧其實就同個業績差唔多一致嘅，中期息咧係派11.2仙，即係1.12啦，咁就系升咗69.7% 嘅，收入咧就有148.4億800万，升咗21%。咁啊，今朝股价暂时系最高位见过4.34嘅水平。咁啊，另外咧就要留意翻其他啲纸业股啦，2896咧就2689只。九龙纸业都升咗成2.4%嘅，7.85仙。咁原来咧就近日有好多大型嘅纸业股啊，纸企咧都发布咗佢哋加价嘅计划。咁啊，当中咧九龙纸业咧有好多嘅基地咧，原来八月份咧有好多嘅产品咧个价钱都调升咗噶啦。咁啊，另外就系李文造纸啦，在内啦，亦都系公布咗佢哋即系加价嘅，平均嗰个加幅咧就系每一吨计咧大概50蚊到啦。平均
1: 以前咧净系李文造纸发过盈起噶，咁但系九龙纸业咧就未有发盈起，但系今日咧见到只李文造纸真系出咗个业绩啦，咁劲嘅，咁啊仲要，不过佢哋话下半年咧木浆价格好彩都持平，咁所以毛利率个势头系几好噶，咁啊最紧要见到你加价，咁你嘅上游压落嚟，咁你真系俾佢食埋你啦，咁啊但系中期嘅纯利能够升到接近七成啊，去到13.7亿咧，派息11.2仙咧都系好啊，咁啊今次个业绩理想，之前亦都已经公布咗个盈起，咁而反而未公布业绩咧有啲比较好啲嘅憧憬嘅，就系只2689啊，
0: 系啊，咁啊只李文造纸咧，其实喺七月份咧已经差唔多升咗40%咁多噶啦。咁至于九龙纸业咧，今朝就都系升啦。咁佢过去一个月咧都有得升，过去一个月咧就升咗10% 嘅，七月份。咁今朝升紧有2.3%，九龙纸业7.81仙。
1: 咁啊，枕住个人仔咧，都系由旧年啊七算楼上啦，咁啊升到去6.78啊附近啊呢啲位置。其实今年个人仔嘅累积升幅咧都唔细噶，都有6% 噶啦。咁呢啲系人民币升值嘅概念啊。
0: 嗯，好，咁另外再留意返就係其他啲股份啦。内需今日就唔係好得啊，因为上个礼拜都炒咗啦，炒咗个开会嘅消息啦，会都开完啦，
1: 再排个队啦，
0: 散水啦。今朝只1044都跌緊1.9%嘅，24蚊跌咗0.48仙。咁就係啦，322康师傅呢下个星期出业绩跌緊1.2%嘅。仲有就係海底捞跌緊1.7%。9922九毛九跌幅呢接近有2.9%，1.17仙。
1: 今日仲有一啲比较移动啲嘅股份啦，除咗啲 CPO 啊、PCB 啊呢啲硬嘢之外啦，仲有就係一啲天数至深啊，呢啲大家冇乜点将佢攞出嚟讲㗎啦，呢一排其实亦都回咗唔少，今日呢终于又重新发力啦。
0: 嗯，咁另外仲有就要留意
1: 2635啦，洛比海啦，
0: 2635今朝升緊5.6%啦，
1: 1945清科啦，今朝都升啦，
0: 1945呢就係升緊5.8%，1.54仙啦。咁近期咪升咗啲软件股嘅354啊，同埋隻2688就开始回，咁佢下个星期会出业绩，8.56金碟，
1: 升返啲硬嘢，啲软嘢咪又系缩正回避啦，
0: 354就3.82仙，今朝仲有3.5仙，咁都暂时升近0.3%。

0: 九。
1: 之後只英恆科技升咗 7.2%， 1760。咁啊，呢啲都係比較大家除咗醫藥啊、CPO 啊、PCB 之外咧，就其他嗰堆啦。咁啊，仲有啲手游股啦，中手游啊，
0: 302。今朝升5.1%，做紧系2.002。
1: 咁仲有只3277啦，长光神心啊，呢啲都跌咗好耐下噶啦。
0: 系啊，咁啊，今朝升紧4.6%啊。
1: 6082啦，仲有只碧印。
0: 6082咧就系升紧4.3%，32.76。
1: 咁啊，仲有只1651津上机床。
0: 今朝升3.5%啦，而家系做紧54.85。
1: 咁宁德时代都生猛翻啊，精神翻啊，644.5，3750，升幅3.1%。
0: 好，咁另外咧就要留意翻941中移动啊，今日咧系入到去活跃榜噶，今朝排咗喺活跃榜系第37位嘅，不
1: 过跌住入咧，
0: 今朝跌紧1.3%，做紧82.45，941中移动。咁就有啲新闻，有啲公司嘅消息嘅，佢哋有计划考虑紧啦。据报啊，就话佢哋考虑咧会出售喺泰国电信公司出嘅少数嘅股权。咁而家都系同啲顾问喺度倾紧嘅啫。咁啊，初步咧都话有啲买家就有兴趣嘅。咁啊，今朝最低位咧就系见过82.4啦，而家系82.45，跌1.3%。
1: 咁啊，三只电信股都怼落嚟嘅，
0: 728就跌紧1.8%，中国电信。另外仲有只762系联通，都系跌嘅，跌1.2%，6.62。
1: 即系好多朋友成日问，喂，啲高息股嚟嘅，买唔买啊？三只电信股，咁我哋不如你直接买国企指数咧，安全啲啦。咁因为咧，点解话三只电信股都系跌嘅时候多，升嘅时候少咧？你睇下佢哋嘅应收账咧，就知噶啦。咁我哋都报道过一次啦，逐只讲，不如讲得多就沉啦。咁但系佢啲应收账嘅升幅咧，系大过佢哋嘅盈利同埋收入嘅升幅嘅。系会吓亲你嘅。如果你觉得睇完个应收账咁恐怖，都唔惊嘅，咁咪唔惊咯，冇所谓咯。
0: 好，咁今朝
1: 睇嘢唔系净系睇移动平均线啊，睇住嗰几条线啊，或者睇住啲技术分析啊，或者就睇住个图表去。如果净系识睇几条平均线，个个揿个图出嚟睇，好多图都免费嘅，你都读到边条线打边条线噶啦。
0: 好，要读懂呢啲移动平均线或者系图表带俾你嘅一啲信息咧，
1: 系啦，免费都有得睇嘅。其实
0: 咁啊，可以留意翻咧。如果要再深入啲咧，喺现场我哋有个实体嘅活动啦，就系清姐嘅投资分享会啦，其呢个实战午宴咧就安排咗喺9月12日星期六嘅上午10:30啦。我哋咧就系玩到去3:30，咁咧到时咧就会有阿清姐咧就讲解翻啲技术嘅分析啦、投资密码啦，咁啊另外咧亦都会有一个丰富嘅午宴同大家一齐食饭、一齐讲股。咁呢一次嘅
1: 唔系玩玩下噶吓，
0: 系咁啊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咁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咧，就可以上翻去我哋嘅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系 WhatsApp 98292344了解查询更多。
1: 收你钱，我唔会同你玩玩下。
0: 好啦，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紧88点，跌幅0.3%。
1: 消费股咧就有一只咧，寻日做好，今日都仲系做好嘅6811，因为寻日佢快一迎起，咁啊今日先至获广泛报道，但系其实佢嘅迎起都唔系第一次噶啦。
0: 系啊，咁啊今朝咧就系1.27元，今朝系升咗1.5元，升幅系1.1%嘅。咁啊，
1: 升得嚟有啲就住，但系咧，如果睇翻佢嘅月线图咧，又唔系咁惊慌嘅，其实实在咧系慢慢咁一路慢火煎雨咁煎翻上嚟噶啦。
0: 咁啊，上半年嘅业绩咧，佢哋已经预告咗咧，最多会升91%，大概系7800万。
1: 咁而家咧，佢其实已经进一步咧系昂然咁样见翻佢2021年底以嚟嘅高位噶啦。
0: 我哋休息一阵先。
2: 上午11: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

0: 应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4: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5: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6: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紧，有87点，跌幅开始收窄啦。头先咧跌咗成0.6%，而家咧就收窄去到0.3%。同样科技指数亦都系跌幅收窄，跌幅大概0.3%。
7: 指数跌啫，但系今日咧都仲有好多主题嘅，同埋咧大挟到个指数升嘅咧都仲有一批股份噶。咁啊，佢哋咧升幅系扩大咗嘅，好似9988阿里巴巴咁啦，都唔系好肯唞气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就系药明康德啊。佢越升越優啦，當然咁啊，淨係一隻藥明康德都可以貢獻10几点俾個指數，加埋只藥明生物兩隻咧，就貢獻20点噶啦，好犀利噶！而家貢獻咗咁多，都仲要跌80几点，一陣間睇下邊個抬水價啦。咁阿里巴巴啊，30几点俾個指數，咁仲有中心啊、寧德啊、長和啊呢啲，全部都俾到貢獻指數啦。咁啊，拖低指數咪就係嗰批。工中建咯、
6: 啊，工中建啦、啊，同埋啲啊
7: 移动咯、
6: 啊，消费类啦、
7: 啊，车股啦、啊，加埋只小米咯、
6: 啊，系啦，小米啦、啊，留意一下
7: 美团啦、
6: 啊，仲跌紧0.8%嘅，今朝低位见过27.18子，而家好啲噶啦，叫做27.74，跌紧0.7%。咁啊，另外油价咧就喺亚洲时段啊升翻，不过对于啲油股就帮助作用不大嘅。883咧都系跌紧0.2%，23.68。咁啊，另外857咧就落到去9.66，跌紧1.5%。亚洲时段咧，布油就升紧1.2%嘅。咁至于呢一个黄金咧，就升大概0.6%，金价就升0.6%。4115美元一盎司啦。
7: 好啦，尽管咧啲期金咧，咁而家都企翻稳嘅，咁啊虽然都系4100啊附近嘅水平啦，咁但系对于通胀嗰个忧虑咧，担心冇咁大啦。咁对于加息嘅预期又好似降降地温啊，油价又肯回落啦。咁啊美伊嗰边咧又缓和翻啦，但起码唔再见白露张先啦，暂时。咁今朝嗰啲金矿股咧，其实都得得地喎。
6: 金矿股299只紫金今朝系升紧1%，不过留意如果系 A 股咧，佢哋就跌紧噶。只 A 股喺上海上嘅601899咧系跌1.6%嘅。咁仲有2259啦，就系紫金黄金国际就升紧0.7%。1787嘅山东黄金 A 股跌咗有2%，香港呢边跌紧0.5%。
7: 嗱，招金啦，1818咧，今朝都升翻少少嘅，升两仙。今朝本嚟升多啲嘅添，依家打回原形啦，小气。讲下你就小气啦。咁啊，讲下今朝嘅短炒策略啦，五号啊，汇控。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觉得应该是今日业绩几好呢，都可能要好消息出货啦。咁会唔会呢下昼都对佢嘅判断呢，就算好业绩都要计一计数啦。咁或者因为 近呢兩日個股價嘅表現咧，都開始有啲就住啊升得嚟，開始有一拋離十天線咧，就好似要回敬翻嚟咁樣噶啦。咁啊，但係前日咧亦都遺留咗一個上升裂口啦，呢下唔好睇啊。
6: 嗯，好啦，咁啊拋離條十天線，十天線所在喺邊咧？十天線所在咧，大概係139.2。咁今朝佢已經最高咧就去過168.8噶啦。

0: 而家暫時係168.1，跌緊一毫子。
1: 同埋大家咧喺 NBO TV 嗰度咧已經睇到啦，咁啊點解今日要 put 一 put 佢啦？係咁以 put 下佢嘅咋，咁啊都唔係話佢要一世如住，而係佢尋日咧再上上咧已經都冇人跟啦。捱唔住咯，尋日成交縮翻曬，縮翻得1240多万股嘅成交。喂，上個禮拜五都叫做有2100多万股啊，啊，仲要係裂口上喎，喺164.6至到166.4都有個少少嘅上升裂口。咁啊，而家去補166.4，佢都保唔到添啊！吓166.4，佢系就算喺寻日咧个低位都未去保裂口啊，平翻星期五嗰个低位咋，咁所以嚟紧会唔会轻轻咁补翻个裂口？哦，回翻2-3元先至同你再行咧，唔出奇噶。毕竟咧个 RSI 已经去到80咯。Stochastic 去到96，萬隨機指標去到96，頂點係100，你去到96，咁呢啲位都唔敢再買上，咁就試下對沖下都得嘅。
0: 咁啊，今日咧就係有匯豐嘅 put， 咁啊15587，咁啊剛才有提到嘅，行使價係145.38，指供剛咧比較高啲㗎，有7倍咁多嘅。
1: 15587嘅入場費咧就好輕強，200多元啫。
0: 嗯，
1: 6869咧，我哋就係一隻
0: 牛證
1: 長飛牛。
0: 6869今朝正股升緊7.5%，102.9，咁佢喺上海上嗰只亦都系有升嘅，升6.3%。今朝咧，我哋系有只牛证68516，刚才喺10:55提过噶啦，咁就留意有个收回价系80元嘅吓。
1: 咁希望 CPO 啊呢个概念唔好净系炒一日啦。
0: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上昼11: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现正进行中，并强调这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及同伊朗谈判进展时指出，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说，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他说，如果有人要收费，那收费的将会是美国，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又说，美军原本计划在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是美国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伊朗传媒报道，科威特今日凌晨发生多宗爆炸，初步报告显示境内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据报科威特中部可以见到浓烟和火光，伊拉克南部亦都能够听到爆炸声。科威特和美军暂时未有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该通过同盟国以及志同道合国家等的合作应对。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同日发布消息，说解放军海军三艘舰艇昨日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东海，期间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和巡逻机进行监视。统合幕僚监部说，这三艘军舰此前同一艘俄罗斯海军军舰一起由冲绳进入太平洋，后经由中国海峡驶入日本海，差不多围绕日本列岛航行了一圈。中国舰艇入面包括曾经在冲之鸟岛周边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导弹驱逐舰。美国、南韩和日本等11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对北韩利用资讯科技人员非法创汇

0: 发出警告，北韩对此表示抗议，或是毫无根据的诽谤重伤。北韩外交部批评美国及其追随同盟国指控北韩发起网络威胁，是意在抹黑北韩形象的政治诋毁和煽动行为，又谴责由美日韩等11个国家组成的多边制裁监测组不断提出恶意主张，只是散布毫无可信度的虚假资讯。北韩外交部表示，美国和敌对势力企图在网络空间谋求霸权的行为是绝不可容忍，北韩将坚决反对美国和敌对势力企图将网络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并将这些行动作为指责其他国家和施压的手段。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水管渗漏，是一个礼拜内第三次出现渗漏。水务处表示，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在朝早九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指出，有关喉管已经纳入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及相关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香港喉管老化问题严重，供水系统脆弱，希望政府加快水管更换工作。他又说，近期多区都出现爆水管，希望未来除了加强喉管修复，亦要加强停水时的支援措施。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在同一个节目说，一条水管短时间内反复渗漏需要关注，除了喉管老化之外，亦可能是维修时曾经掘开附近路面，令到沉降不平均，增加其他位置的压力，加上涉事水管位于青山公路，交通繁忙亦会加快老化的速度。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截至今年六月，各项人才计划合共有超过450,000宗签证申请获批。郭俊峰接受报章专访时指出，现时已经有超过10位国际顶尖桌球手和几位高排名的网球手来港居留，而获批的人才签证申请入面，大约335,000宗是获批逗留期限至少12个月或以上的人才，其中超过300,000人已经来港。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郭俊峰表示，新口岸的通关设施数量和通关流量都较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多，除了调配现有管制站的人员之外，处方已经透过招聘退休后服务合约计划的员工加强人手。他说会密切留意新口岸开通之后的实际通关流量，采取各项应对措施以应付口岸的服务需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丰盛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丰盛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丰盛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3: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4: 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5: 日间睇港股，
1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7: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8: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7: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7: 几好见到太阳啊，
18: 系啊，
17: 有暑假时
18: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0: 股价速报。
21: 好，恒生指数而家跌紧103点，跌幅系0.4%，25904点嘅。大市成交金额系1285亿7000万，升嘅股份731只，跌嘅有846只咁多。活跃榜入面，阿里巴巴127.2升2蚊，升1.5%。盈富基金26.4，暂时系跌咗6仙。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6仙6，今朝跌咗1.4仙。腾讯487.2跌紧3.2，南方海力士 ETF 系33.84跌紧6嘅。至于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36跌紧4.4，中制郁创1165升咗159，升幅有接近16%。咁啊，智普就1004蚊升紧64蚊，建滔积层板系30.9升9毫，中芯国际63.6升紧4%。
2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4: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港股在下行的状态当中啊，又回到了26000关口以下，报25908点，下跌100点，跌0.39%。国指报8585点，下跌66点，跌0.77%。科指4859点，下跌15点，跌0.33%。大市成交金额1291亿元。盘面当中啊，有734家个股上扬，84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明显是以医药相关的股份呢，这个生物科技类的股份表现最好，尤其是药明信的个股。在蓝筹股份第一位的是药明康德，刷新一个月，刷新52周的新高，目前是报在181.1元，涨幅是高达11%以上。今天最高位是在186.6元位置。另外，紧随其后刷新了一个月高位的药明生物呢，报在40.18元，涨幅3.56%。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24: 好的，以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是出现了集体的反弹，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指呢是窄幅震荡，小幅上扬，但是创业板指涨幅超过了4%。午间收盘时，沪指上涨0.16%，深证成分指数上涨2.74%，创业板指上涨4.83%。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啊 ，CPU 等算力硬件股呢是有所走强的，其中易中天盘中集体大涨，分别是天福通信、新易盛、中继续创，涨幅都超过了10%。 联讯仪器上涨超过了 17%， 元杰科技大涨超 12%。 另外像永鼎股份、东山精密等多只个股涨停。

0: 3%，还有呢，像保险板块也是跌幅居前的。另外，白酒板块有所下挫，贵州茅台领跌。但是总体来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啊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3700只。上午的半天成交是1.37万亿。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的一些科技相关股份呢，表现也是比较突出。在国指股份之中呢，排在第一位的是中芯国际，报在63.6元，涨2.25%。另外，像这个华虹红利也是有3.86%的一个推升，报131.7元。阿里的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个国指股份当中呢，是在前排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报127.5元，涨1.84%。而在科指股份之中呢，表现最好的其实是智普，涨6.7%，报1003元。同时，商汤也在前排位置涨2.33%，报1.54元。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的资源类股份呢，也是有好的表现，像这个洛阳木业就涨2.57%，报17.18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5892点，下跌117点，跌0.45%。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山国际正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时间是11:45，今朝指数暂时恒生指数跌近103点，跌幅是0.4%，25907点。外围战报是看看美股的情况。今朝接通了是独立投资分析师陈俊文。早晨，安文。
5: 早晨，Michelle，大家好。
4: 早晨，我们同我们看看这只 SpaceX 终于升回了，昨晚升了5%过外。那就要留意它的股份开始踏入这个解禁期啦，另外亦都要出业绩㗎啦。咁由佢上市到而家都累积咗颇多嘅跌幅啦。点睇个前景呢，个股价走势呢？
5: 暂时嚟讲嘅话，我觉得个跌幅呢都已经反映一部分负面嘅消息啦。最紧要睇个盈利报告出嚟嘅话，又咪可以交到功课啦。虽然暂时嚟讲你都唔预期有啲咩嘅净利润㗎啦。咁但起码个营收方面啦，同埋个自由现金流方面嚟讲呢，有些少改善啦，唔好话负数咁多啊。营收方面嚟讲，要叫比较显著嘅增长啊！最理想就可以见到 AI 方面嚟讲，有多少生意咧？咁对于Space 有啲帮助咯。咁当然核心业务方面，即系嗰个啲卫星啊，或者系即系啲火箭嗰啲嚟讲，我咧如果我见到更加多嘅订单咧，都会系一个比较理想嘅表现咯。
4: 嗯哼，好。咁啊，另外苹果嗰方面咧，就出咗即系嗰个业绩啦。咁啊，另外嚟紧亦都好快又有佢哋啲新机啦，九月份。咁啊，嗰个走势方面又点样评估？
5: 嗱，苹果嗰个就比较差啲啦，因为业绩方面嚟讲嘅话，的而且确系咁差人意嘅。咁尤其是喺中国销量嚟讲嘅话咧，经过之前嗰两三季做得好啲咧，今季又比较弱翻啲啦。咁当然啦 ，iPhone 即系如果出到 iPhone 18咧，有接机啊，有最新嘅苹果嘅 Apple Intelligence 啊 AI 嘅话咧。咁可能咧就會幫助喺中國方面嚟講銷量做翻好啲咯，但暫時嚟講嘅話，佢個中國銷量咁弱，如果中國銷量冇一個明顯嘅扭轉嘅情況嚟講嘅話咧，我相信股價咧都可能繼續會受壓嘅。另一方面，仲有服務業方面嚟講咧，都係另外一個暫時比較失望啲嘅地方。服務業方面嚟講嘅增長咧係低於預期嘅，亦都開始見到咧個增長幅度嚟講嘅話咧有輕微放緩嘅跡象喺度。咁因此，我覺得蘋果方面嚟講嘅話咧，我都唔敢太過樂觀嘅。我覺得個股價咧，可能咧有機會咧，仲要係跌多少少都唔出奇嘅。
4: 好，咁另外就大家都留意 Nvidia 啦，咁啊去到200蚊邊呢啲位又點睇啊
5: ？Nvidia 繼續睇好嘅，尤其是就話近期嚟講嘅話咧，你見到Max 7方面嚟講嘅話咧，開始有些少見底回升嘅跡象啦。咁啊，無論係即係啲雲端服務公司啦，亞馬遜啊。呢个 Google 啊 ,Microsoft 啊，近嚟啲业绩呢都开始呢，虽然有些少参差，但都开始令人哋相信呢 ,AI 可以赚到钱嘅。咁如果 AI 赚到钱嘅话，作为呢啲云端服务公司最主要嘅供应商 ,Nvidia 呢其实可以睇返好少少嘅。 虽然仍

0: 然有好多即係所謂叫 quality funding 咧，喺度 short 緊 Nvidia 嚟買其他股票啦。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嚟講嘅話，已經開始有少少個拆倉逆轉嘅情況啦。所以我覺得 Nvidia 咧有機會喺下半年嚟講嘅話做翻好啲嘅。
1: 嗯，好。咁另外咧就要留意亞馬遜，亞馬遜咧就近期都係幾厲害一隻股份，亦都個市值方面咧就係破咗30,000亿個水平。咁就呢個勢頭又點樣睇咧？
0: 其實亞馬遜同其他嘅民營公司一樣啦，同微軟都好似類似咧。就喺上個禮拜出嘅業績方面嚟講，我咧明顯見到咧開始俾到市場信心，就話 AI 方面咧個雲端 AI 雲咧。仍然是一个加速增长的情况。咁所以再加上个云端服务来讲，亚马逊亦都是显著高于市场预期啦。咁所以呢，我觉得是帮助到呢全球来讲的话，投资者对于呢啲 AI 业务的信心。咁因此呢，我相信呢会是对佢哋有好大帮助嘅。我认为无论亚马逊又好啦， Google、Microsoft 呢啲云端服务公司呢，可能都已经比较偏平啦，亦都开始有资金考虑全力吸纳啦。
1: 嗯，好，咁唔该晒，多谢你分析。谢谢。
2: 上昼11:49，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6: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够拦住我啲货！
7: 有老鼠啊！
5: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搞搞，
8: 我哋要转仓，
9: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众生一刁难我。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喺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9: 你哋够胆讲多次？
8: 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
10: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1: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0: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8: 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1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6: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8: 波士直擊，胡萬清、魏美珍。
1: 好，而家指数跌紧117点，跌幅0.4%。至于科技指数咧，就系大概跌0.3%。咁啊，留意住汇丰即将公布佢嘅业绩，咁有啲行做定咗啲预测啦，咁啊，大家参考下啦。咁就系啲行啊，预计咧就综合翻多间券商嘅预测。普遍預計咧，佢哋集團第二季度嘅列帳基準税前嘅利潤應該大概約莫啦九

0: 5.08亿美元，以去年第二季录得632.26亿美元去比较咧，约莫个升幅系50.3% 嘅。
1: 当然啦，股价唔会未反应啊，股价永远行喺个现实之前嘅。不过市场咧更加大嘅憧憬咧，就系嚟自啊，佢会继续回购咯。
0: 嗯，咁啊，今朝系做紧168.1元，今朝跌紧1元。策略方面我哋今日15587咧，系一只汇丰嘅 call 嚟嘅。
1: 咁当然啦，就系因为今年有个重大嘅deal啦，咁令到佢咧话要暂停回购噶嘛。
0: 嗯，咁就今朝翻嚟咧就暂时跌紧0.1%啊。咁就今次嗰个回购会唔会重启翻咧？都系呢个业绩发布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留意噶啦。
1: 咁同埋个信贷成本降低咗咧，亦都令到佢哋都要预计咧唔会再受到中东嗰边嘅冲突，要做一啲进行啲额外嘅拨备。咁因为第一季咧嗰、那个高嘅拨备咧系有一笔即系重大嘅一次性嘅信贷相关嘅费用啊，咁令到市场咧都拗头啊。咁不过呢行依然咧系将佢嘅目标价咧调高咗，好似高盛咁啊。本嚟睇165元嘅就系差唔多而家个价，咁而家咧已经上调到181元咯，不过佢冇话要即刻见噶吓。
0: 咁佢亦都提到咧，佢预计咧佢嘅信贷成本咧将会降低大概40个基点嘅。咁高盛睇181元，咁其他啲银行股咧，就中银咧，今朝中银香港就跌紧1.3%嘅，50.95元。东亚咧就跌咗2.6%，16.75元。
1: 我 local 嘅银行真系买少见少啊，仲要上市喎！你谂下，302啊，永亨都变咗华侨银行，而家变埋中手游噶啦个 number。咁都另外
0: 2356
1: 本地银行仲有嘅石果仅存噶啦，已经2356大新银行集团上个礼拜咧都爆咗一浸上嚟嘅，而家14.75元啊，跌紧2%，而公司就系440啦，呢只咧就楞住只保险噶。
0: 今朝系升跌紧1.4%，49.68指跌紧有7.2元。
1: 咁喺香港上市嘅仲有亚洲金融啦。
0: 好，咁另外咧就
1: 662啊，
0: 662今朝咧就冇成交嘅，咁佢今朝冇成交。咁另外喺活跃榜咧，
1: 佢哋都有消息噶，委任咗新嘅财务总监啊，要讲一讲嘅。咁呢啲都重要噶，对于间公司嚟讲吓。但系成交就好疏嘅呢一只。
0: 好，咁另外咧就要留意翻咧，今朝金山云咧系入咗活跃榜嘅，编号咧就396，入咗去第18位，今朝升咗9.7%，做紧6.65元，今朝升紧咧系5.95元咁多嘅。咁仲有就系头先讲过金。睇下先，頭先講個小米啦，咁啊睇埋只金山軟件啦，升緊0.6%，28.32。金蝶咧就回翻啲啦，咁就做緊8.54，下個星期會出業績噶啦。呢期啲軟件股都 OK 嘅。咁另外仲有活躍榜有呢只3317，
1: 佢哋等到啲硬嘢跌先至 OK 翻啫。如果唔係啊，都冇佢哋份啊。個市好彩輪到佢哋行就之前跌幾多啊？嗰只金蝶幾錢跌落嚟啊？17元跌落嚟啊！
0: 咁另外咧就3317啦，今日係暫時咧升咗14% 嘅。佢亦都系发咗盈利预起嘅一间公司噶啦，今朝就系升紧有14%，接近1.5%。
1: 当然啦，佢喺4月嘅时候系做紧接近400元。
0: 咁佢有个中期嘅盈利预起，预计中期咧系赚7,251万人民币。咁佢就应该系上年咧系亏损嘅，咁啊会赚翻钱。咁至于个收入咧，就应该系升咗大概4倍咁多嘅。咁今朝股价曾经见过137.3，
1: 咁喺山脚啊，而家兜紧个底上嚟嘅。
0: 好，咁仲要留意就系车股啦，今日就好多都唔得啦吓。咁仲有就系资源类股份，
1: 车股今朝咪话有大行咧调低咗啲新能源车啦个别咧嘅目标价嘛。咁咪一年宵大打，火烧连环船噶啦。
0: 咁就好多都跌得几多，
1: 同埋佢哋之前都爆咗一阵上嚟啦，早几日。
0: 咁9868咧就系只小鹏汽车跌紧4.2%。
1: 咩唔同板块轮动得好急。呢几日我攞完着数翻去龙尾再排队再玩过，而家啲软件股又系攞完着数啦，呢几日翻又去排队再排过，咁今日轮到啲 CPO、PCB， 咁唔知炒唔炒到两。

0: 日都好叻噶啦。
1: 嗯，好，咁我哋留意翻而家指数暂时咧就跌咗126点啦。
0: 咁点解会轮得咁快咧？点解啲软件股系都升到两三日咧？喂，睇下楼上几多蟹货先得噶，佢个山顶好远噶。你而家升唔到山腰，已经哇嗰啲走唔甩、走唔切嗰啲喺早几个月，五月、六月几多，就算就咁系咁以揿只金碟啊，六月嘅时候9.几走唔到，哇难得佢而家上到嚟，要等到8月你先至走得到，本嚟谂住摆两日嘅，变咗摆2个月，就系咁啦。咁啊，再睇埋，哇五月嗰批又点啊？五月嗰批仲惨，9.6买嘅。几难得等到佢挨近9蚊边，佢又打回头喎。
1: 咁啊，浸浸都系蟹货啊。咁啊，另外咧就系要留意翻喺活跃榜有只普普马特啦，今日都系入到去嘅，升紧1%，161.5元，升紧6%嘅。而家暂时升嘅股份咧就系有760只，但系跌嘅股份有成831只咁多噶。
0: 咁啊，蓝筹咧都系升少跌多噶啦，跌嘅有68只，升嘅只系得23只。而科指成分股咧，亦都个比例几肉酸噶，都系等佢要唞下气啊。11只升，19只跌嘅。
1: 好，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0: 成交都缩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
4: 正12点。
3: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科威特今日凌晨发生多宗爆炸，初步报告显示境内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据报科威特的中部可以睇到浓烟同火光，而伊拉克南部亦都听到爆炸声。科威特和美军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强调今次谈判将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内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说和伊朗对话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法，预计磋商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航费，又说如果有人要收费，这个只会是美国，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透露，美军原计划上日对伊朗发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打击，但是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后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报告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该通过同盟友同志同道合的国家等合作应对。白皮书提到，截至今年5月底，解放军海军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首次发现在太平洋同时出现两艘航母，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就在去年年底开始服役。白皮书认为解放军正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防卫白皮书又提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可能是统一台湾军事作战的一部分演练，又认为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有可能加剧两岸之间的紧张。白皮书又提到，中俄轰炸机和舰艇的联合飞行和航行，对两国加强合作表达严重关切，又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韩和俄罗斯正推进合作，北韩有可能藉此在中长期增强军力。而日本防卫省话，解放军海军舰艇绕行日本列岛几乎一圈。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话，中国海军三艘舰艇星期一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东海，期间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同巡逻机进行监视。呢三艘军舰早前同一艘俄罗斯海军舰艇一起由冲绳进入太平洋，之后经由中国海峡驶入日本海，差不多围绕日本列岛航行。

0: 一圈，中国舰艇入边包括曾经喺冲之鸟岛周边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嘅导弹驱逐舰。美国、南韩同日本等十一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对北韩利用资讯科技人员非法创汇发出警告。北韩对此表示抗议，话系毫无根据嘅诽谤重伤。北韩外交部批评美国同其追随同盟国指控北韩发起网络威胁，是旨在抹黑北韩形象的政治诋毁和煽动行为，又谴责由美、日、韩等十一个国家组成的多边制裁监察组不断提出恶意主张，只是散布毫无可信度的虚假资讯。北韩外交部说，美国同敌对势力企图在网络空间谋求霸权的行为是绝对不可以容忍。北韩将会坚决反对美国的敌对势力企图将网络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并将这些行为作为指责其他国家的施压手段。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水管渗漏，是一个星期内第三次出现渗漏。水务署说，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附近屋苑的食水供应早上九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说，有关喉管已经纳入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和相关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这段喉管的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香港喉管老化问题严重，供水系统脆弱，希望政府加快水管更换工作。又说，近期多区都出现爆水管，希望未来除了加强喉管修复，亦都要加强停水时的支援措施。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野同一个节目说，一条水管短时间内反复渗漏需要关注，除了喉管老化之外，亦都可能是维修时曾经开挖路面，令到沉降不平均，增加其他位置的压力，加上涉事水管位于青山公路交通繁忙，亦都会加快老化的速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星期六期间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0: 你来拿货啊，自己抄啦。
11: 吓，为什么我的货不见晒的？你们是不是偷晒我的货？
12: 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13: 有老鼠啊！
11: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14: 我哋要转仓，
15: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11: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2: 终生一刁难我。
11: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
14: 转仓，
11: 转仓！
15: 你哋够胆讲多次？
14: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6: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7: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6: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 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4: 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2: 理财家、
21: 教育家、
22: 生活家、
21: 体育家、
22: 艺术家、
21: 娱乐家、
2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3: Metro 8 Family。
2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共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25: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26: 月桂生潮发速报，
27: 股价速报，
28: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是9988阿里巴巴，126.9升个7，升幅是 1.4%。2800盈富基金26.38跌8仙，跌幅 0.3%。3033南方恒生科技是报4.77跌1仙，跌幅 0.2%。700腾讯487.4跌3元，跌幅 0.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3.4跌2.04先，跌幅 5.8%。 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5.2，跌幅 0.6%。 3308中制郁创1174元升168元，升幅是接近17%。另外2513智普1006元升66元，升幅是7%。1888建滔积层板31.2升个2，升幅4%。981中心国际中心国际63.75升1.55，升幅2.5%。1347华虹宏力132.3升5.5，升幅4%。睇埋就2359药明康德180.3升17.4，升幅超过10%。
2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27: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8: 好啦，嚟到12:12嘅时候，我睇翻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恒生指数今日就偏软嘅，指数睇翻咧，今日就虽然咧略为高开咗之后啦，咁啊曾经上过26100，不过之后咧就开始系回落啦，亦都系26000点留下嘅。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挨近低位收，咁啊低位咧就25802点，咁啊今日咧就收咧就系25882点嘅，咁啊跌咗127点，跌幅咧系0.5%。国指收市报8579点，跌74点，跌幅0.9%。科指报4866点，跌9点，跌幅0.18%。咁啊，成交金额1351亿5900几万，上升同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啊吓。咁啊喺电话旁边咧，逢星期二都会有智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李永南 Vicky， 你好。
0: Hello，Hello，大家好。
28: Hey, Vicky， 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都系攞翻牛熊证嘅重街货区嚟睇噶啦，似乎咧而家暂时睇到仍然都系嗰个嘅熊证比较多啲，重货区摆咗喺26,300至26,400，咁啊再落一个比较大啲嘅重仓位咧就系25,000，哇，如果系好啦，26,500至26,600啊，咁啊不过咧嗱睇翻呢一个咁嘅情况啦吓。似乎我哋今日咧，即系就算26,000点咧，都叫失手咗啦。咁似乎大家都即系几习惯呢一种即系上落格局吓、啊，好似由24,000去到25,000咁样。咁其实咧，嗰、那个即系走得都几快嘅，而且都几急嘅。但系咧，你叫到暂时咧都仲 OK 吓、啊。咁因为咧，你睇翻个牛证街货区咧。重货就即系都不当然不及呢个红证街货啦，咁啊重仓咧都喺呢一个25,200至25,300，不过都系即系嗰句啦，就算你重仓都好啦，都未及呢一个嘅红证比较多嘅。
0: 冇錯，不過我估咧，即係今個月其實你個市都係咁樣上落嘅格局為主啦，同埋開始就踏入業績嘅高峰期啦。咁主要我諗大家就焦點會落翻去一啲個股嘅業績多過話個指數嘅嗰、那個高低位為主。咁但係你問我即係短期，我覺得有機會其實。睇下晏晝啦，會唔會有機會上得翻去？即係指數有機會，會唔可以止跌回升，跟住有機會上翻26,000咧？因為見到其實啱啱匯控中午出咗份業績啦，咁其實佢個調數都幾好嘅。咁大家同埋即係首先佢第二季嗰、那個列帳基準稅前純利已經係按年增到60%，好過市場預期啦。加埋咧重啟佢回購嘅，咁啊睇下佢晏晝個股指數股價方面會唔會可以由跌轉翻升，受惠住個嗰個業績因素時候跌翻轉翻升咧，令到個港股咧可以帶動翻有機會下晝向翻上嘅。呢、這個都唔係唔出奇嘅，因為你見到上次渣打應該早幾日公布咗業績噶嘛，其實佢午後都係個估計業績之後有個明顯嘅升幅上嚟，咁令到個指數有個好啲嘅升幅。咁啊，睇下今日晏晝個指數方面會唔會可以咁樣去再上翻去26,000樓上。咁但係你問我咁，但係始終咧成個七月份咧之前個指數升咗接近成3,000點，咁所以你問我，你話八月份再上升嘅空間，我覺得唔算話太大，可能真係26,200啊、26,300啊呢啲真係可能係短期嘅頂位啦，因為佢始終紅證嘅重貨區，你話26,300啊、26,500嗰啲就即係比較重貨區，咁唔排除受住一啲個股業績好嘅因素啦，加埋外圍其實冇乜特別大嘅利淡嘅因素之下，即係你見到而家中。美伊嗰個局勢又開始又話緩和翻啊，特朗普又話可以重開翻啊，咁其實成個嘅大家嘅即係外圍嘅啲唔好因素，再加埋一啲個股業績，如果好過市場預期嘅話咧，唔排除港股有機會夾一夾上到26,000點以上，甚至乎26,300呢啲位置嘅。但你話再大升嘅空間就真係唔太大啦，始終七月份累升咗唔少啦，反而好多投資者有機會或者啲基金投資者有機會就係、是，會唔會就累升咗唔少，加埋業績嘅因素、利好嘅因素都進出嘅時候，反而係一個即係獲利嘅時機，咁就令到個指數咧有機會即係去到26,000呢啲位置，可能都會 cap 一 cap， 都要慢慢回落翻。但係你話會唔會落好多咧？我又覺得未必嘅，即係如果你睇翻由紅色街貨分目區嘅話，咁可能你25,200啊、25,300啊，其實呢啲都係大家而家睇緊短期嗰、那個支持位啦。你見到前嗰排七月中嗰排其實都係25,000到25,200呢啲位置橫行咗一段時間，咁唔排除呢啲位置咧都捉咗一個少少嘅一個支持位置喺度嘅。咁但係當然都係繼續成個月啦，成個月份都係噶，美股又好，港股又好，都係繼續關注住啲一啲重磅股嘅業績啦。咁當然美股其實已經接近公布咗一半嘅業績㗎啦。咁你見到美股嗰邊咧，其實大部分嗰啲業績咧都已經公布咗接近超過60%啦，咁其實大部分咧佢哋嗰個表現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嘅，同埋多數咧都係比市場預期高得多，咁其實都顯示出咧其實就係話咦會唔會係美國嗰邊其實啲業績唔係真係比大家比想象中咁差，同埋大家之前就成日諗究竟係咪真係？睇住份業績先知道究竟佢哋啲嘢係咪開始賺錢，尤其是好多 AI 嘅股份，今年開始咧會係一個 明顯啲嘅收成期嘅，即係尤其是你會見到有部分公司真係譬如 Microsoft 咁，係真係將一啲 AI 部分嘅嘢由可以 generate 到一啲收入翻嚟啦。咁但係當然有啲 AI

0: 公司開始出現一個負現金流的情況啦，咁呢啲大家都係要留意住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嗰、那個整體特別係美股嗰邊啦，EPS 個經濟率咧有86%嘅公司咧，其實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嘅。咁如果佢繼續可以維持到呢一個水平嘅話咧，其實你會見到美股嗰個業績對比。即係第二季嘅業績嚟講咧，如果真係繼續可以有成 keep 住86%以上嘅公司都高個 EPS 高過預期嘅話咧，會係2021年以嚟第二季最高嘅。咁另外如果嗰、那個混合同比用個盈利增長率咧，其實暫時嚟講都有成47%左右啦，同樣地都係對比2021年嚟講都係第二季嚟講最高。咁意味住其實似乎美股啲業績都係幾撐得住喎。咁所以你覺得美股個升勢仲會唔會繼續持續咧？其實都開始似乎係見到都應該係可以繼續向上嘅。咁當然繼續支撐嘅因素，你會見到就係話唔係再係單一。支撐住，因為某一啲嘅科技公司啦，可能大部分嘅公司嘅盈利增長都真係真實有做到喺度啦，同埋啲 AI 建設嘅設施需求啦，記憶體啊、電力嗰啲全部開始進入收割期啦，嘅現金流整體穩定啊，同埋一啲銀行消費股，你見到而家好似乎都幾穩定之下啦，同埋如果利率環境都係 keep 住。即係冇特別講話加息或者減息嘅話，其實都係有利咗個資產風險嘅。咁當然美股會唔會繼續向上嘅，會唔會出現泡沫都要留意住。其實始終 Mac 7或者相對啲 AI 股份嗰啲股值又比較高一啲啦。另外就係話嗰個 AI 回本期都仲係需要時間嘅。咁如果市場仲有其他嘅一啲 AI 股份，你會見到佢個現金流嘅情況有個明顯嘅變負嘅情況啦，又或者係個收入真係唔可以因為受住 AI 開始有個慢慢回本嘅情況之下咧，咁呢啲都會潛在一啲變數喺度嘅。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暫時而家你睇到啲業績啦，因為普遍都係基本面叫好過市場預期啦，似乎都仲係一個即係可以支撐到美股繼續上升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就算即使你話美股有個明顯啲嘅調整都好啦，即係我覺得之前佢都累升唔少，即係跌就算跌一成跌兩成，其實都係一個健康嘅調整，所以又唔需要話太擔心。咁變相你話港股其實又一嚟啦，港股又唔係好受外圍影響啦，某程度上而家就算即係個外圍調節嘅話，咁但係如果港股一啲巨企佢哋個業績撐得到，譬如我頭先講嘅，匯控我哋做得唔錯喎，又或者騰訊佢哋之後嗰啲業績出嚟唔差嘅話，咁其實對於個指數嚟講都可能有一定嘅支撐喺度。咁但係你話再大升去到27,000，咁呢啲位置後就可能真係問啲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陣先好嗎 ，Vicky？
0: 會見到。
1: 好，我哋休息一陣先。
2: 一见理财，中午1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8中国人寿。中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05亿人民币，按年减少32.2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07.2920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预期每股盈利4.9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低位水平2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5%。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 2.975， 最高2024年 8.68。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

0: 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今日咧就继续都有 Vicky 喺度啦吓。喂 ，Vicky 啊，我哋不如睇睇一啲嘅即系企业嘅业绩啊。头先我哋讲咗呢一个汇控啦，咁啊，另外咧就亦都睇翻咧就嚟紧都会有好多嘅业绩会公布。喂点睇啊？即系有啲咩业绩？即系嗱，八月尾嗰啲科技巨企，我哋唔好讲住啦，比较近啲嘅，除咗系呢一个汇控之外，其实我哋嚟紧仲有要留意啲咩业绩咧？
4: 其实我谂指数都真系最主要系留意住，即系金融股同埋呢个嘅一啲科技巨企嘅业绩会比较影响为主咯，因为你佔指數的成分股一定是金融股和科技巨企業會比較影響得大一點，還有就是大家的資金你會明顯見到其實就是想即你見當板塊輪動的時候要是就入科技股，要是就入這個的一些金融股股份都在那裡流來去走來走去，你說內需消費其實在港股那邊不是很見到的，即你見到無論就是董股又好或者餐飲股飲食股啤酒股都好世界盃嘅因素，好似啲體育用品啊、飲品股、啤酒股都唔係好炒得起。去到講到話啲賭股啦，咁其實大家又預計個七月份嘅賭收就係因為受住呢個嘅世界盃嘅因素會影響住七月份賭收有啲麻麻地。咁但係八月份你唔覺得好多大行出嚟都冇乜特別話唱喎？喂，暑假嘅時候究竟？嗰啲賭股會唔會又可以衝到一波啊？你見到其實啲股價都反映住唔似係今年可以炒到，咁所以其實都係繼續留意住一啲金融股，又或者係科技巨企嗰個業績比較關注會大啲，尤其是騰訊啦、阿里巴巴、百度啊、小米啊呢幾隻，呢啲都係大家會好聚焦會留意住佢哋份業績啦，同埋就影響個指數會比較深一啲。當然佢就係而家最關注就係究竟呢幾隻科技巨企佢哋嘅一啲 AI 嗰个业务系咪可以令到佢哋个收入会可以 cover 到，或者可以进驻大啲咧？嗱，尤其是记唔记得上一次咧，份只9988佢受住嗰个阿里云嗰个业务增长嗰个速度叫做大一啲，咁就令到佢盘数大家好似都叫做减满，当时嘅第一日嘅股价系有满意到啦。咁但系当然大家就系谂住，喂，其实你成个阿里巴巴嘅业务咁大，你个总增长、总盈利增长，其实嗰条数唔系特别靓仔，只系个阿里云嘅收入增长系加速之下，就令到个股价有上到嚟嘅啫。咁所以阿里巴巴，我谂个关注点就系，当然要留意佢嗰个阿里云嘅收入增长系咪会可以继续加速啦，因为之前就我記得有大約四成左右嘅增幅嘅，咁但係而家今次係咪可以 keep 到，甚至乎有個明顯啲嘅擴大啲啦？見到其實有啲大行都預計，佢即係嚟緊嗰個業績嗰、那個收入阿里雲增長可以有45%以上嘅增速嘅，而雲業務利潤都可以擴大到超過11%，大家都要睇好住呢一樣嘢。咁但係我個關注點就係，當然你要睇住佢阿里雲，又或者係佢嗰個 AI 業務嗰、那個可唔可以俾到佢一個收入嘅增長，但係同時間都要留意埋佢其他嘅啲消費業務，即係譬如佢之前即係無論佢淘寶又好，定係佢其他去做內卷一啲消費嘅層面，或者佢之前嗰啲咩阿里超市啊嗰堆嘅一啲業務，究竟因為其實嗰堆先係佔阿里巴巴最大嘅 percentage， 即係佢嘅收入嘅佔比又好，或者佢嘅盈利嘅佔比都係仍然嗰堆嘅佔比係比較大啲，咁但係佢仍然呢一部分係同緊美團啊或者百度係短緊㗎嘛，咁再加埋今次 AI， 其實大家都開始講緊，除咗佢嗰個收入佔比可唔可以阿里雲收入佔比增加之外啦，亦都係開始佢哋 token 啊都會有個卷嘅情況，咁所以呢個都係會即係阿里巴巴你要留意一啲關注點咯，咁但係相對上可能我會覺得騰訊始終都會繼續可能會相對比阿里巴巴會吸引啲，因為騰訊佢自己嗰個 AI 業務，當然佢之前嗰個 AI 業務個增長個收入唔及阿里雲個咁增速咁快，咁所以當時上一次業績嘅時候，騰訊公布完之後，其實佢嗰個

0: 股價升幅冇好似阿里巴巴咁突然之間嗰一日可以明顯上升得咁多。咁但係大家之後開始慢慢攆，就係覺得，咦，騰訊喺 AI 嗰、那個嗰、那個佔比或者係佢嗰個滲透落用户，而將來有機會可見翻嚟嘅收入咧，係會大一啲嘅。咁所以呢、這個可能騰訊就會會比較跑高一線咯。再加埋佢本身自己遊戲啊嘅嗰堆業務 keep 住係一個好穩定嘅競爭，或者你話內地個遊戲嗰個卷嘅情況絕對冇消費層面咁卷得咁勁，同埋騰訊始終喺遊戲嗰層面嗰個龍頭地哥大哥嘅地位咧係暫時動搖唔到，咁所以佢嗰成個業務根基係比較大一啲嘅。同埋騰訊我會有個關注點，就係之前咧佢一個炒股派就佢嗰啲 AI 嗰啲 agent 嘅業務咧擺咗落去微信俾嗰啲用户去用，咁當時曾經呢一樣嘢咧市場有炒過下嘅，咁但係我嘅覺得，但係之後好快就整個消息面都消化咗啦，就因為我會覺得，係啦，你會覺得，佢個 AI 擴大咗落佢嗰個微信嘅用戶層嗰度，你望落去係好似係令到收入賺咗，咁但係，其實佢係燒多咗 token， 究竟佢呢筆 C2C 究竟係咪吸翻錢咧？又要另計，睇下佢份業績會唔會有公布啦。
1: 好，咁啊 ，Vicky， 我哋因為咧好快就要新聞啦，所以咧而家要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一見理財。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加入今日文报道新闻，汇控第二季纯利76.8亿美元，按年上升67.9%，派第二次股息10美仙，并有意启动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期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第二季税前利润101.4亿美元，按年上升60%，主要反映需与注意项目嘅有利影响净额26亿美元，以及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同埋费用等增加。税后利润79.2亿美元，按年上升63%。第二季净利息收入92.8亿美元，按年上升9%。净手续费收入35.5亿美元，按年上升7%。预期信贷损失11亿美元，按年大致持平。当中同香港商业房地产业相关嘅准备2亿美元，按年减少一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该通过同盟国以及志同道合国家等的合作应对。白皮书提到，截至今年5月底，解放军海军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首次发现在太平洋同时出现两艘航母，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就在去年底开始服役。白皮书认为解放军正提升远海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防卫白皮书又提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可能是统一台湾军事作战的一部分演练，又认为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有可能加剧两岸之间的紧张。白皮书仲提及中俄轰炸机同舰艇的联合飞行同航行，对两国加强合作表达严重关切，亦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韩同俄罗斯正推进合作，北韩有可能借此在中长期增强军力。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的新方案，许可条件较之前更严格，包括要求申请者的经济条件由原本的能够独立维持生计改为要求同日本人同等或以上，年收入要持续达到超过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而且预计领取的养老金金额要达到加入厚生年金30年的水平。新方案亦新设检验申请人日语能力的标准，确保他们具备独立使用程度的日语能力。要获得日本永久居留许可，申请人要在日本居留10年以上。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配偶，根据现行规定，结婚3年和在留1年就可以获准永住，但新方案提高至结婚5年和在留3年。新的永住许可条件是高市早苗政府以有序共生社会为口号推动的外国人政策之一。新方案将在征求

0: 公众意见之后，在明年四月实施。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昨日起生效，全新的士及网约车综合巴士亦接受申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表示，早前已经有一批网约车司机预先考取的士司机牌照，之后可以免试转为网约车司机，相信到11月发牌时会有足够司机供应。庄豪峰在电台节目指出，接受报名第一日已经收到过千份网上报名申请，认为司机反应踊跃，当局在综合笔试中增加了使用网约车平台、电子支付等应用科技的知识，亦保留了道路知识的部分。他说导航不一定准确，而到了乡郊地点可能会收不到信号，因此必须具备相关知识。对于非法取酬载客司机会被停牌至少12个月，庄豪峰说昨日用网约车平台call车，发现等候时间稍为延长，要等大约3至4分钟，价钱亦有上升。他说网约车数量会否进一步减少，要视乎警方打击白牌车的力度。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水管滲漏，是一個禮拜內第三次出現滲漏。水務處表示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怡豐園、顯發村、恆順園和冠豐園的食水供應在早上9:30起陸續恢復正常。水務處指出有關喉管已經納入水管改善工程，會同相關部門及相關持份者緊密協調，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開相關工程。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電台節目說，事件反映香港喉管老化問題嚴重，供水系統脆弱，希望政府加快水管更換工作。他又說近期多區都出現爆水管，希望未來除了加強喉管修復，亦要加強停水時的支援措施。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在同一节目说，一条水管短时间内反复渗漏需要关注，除了喉管老化之外，亦可能是维修时曾经掘开附近路面，令到沉降不平均，增加其他位置的压力，加上涉事水管位于青山公路，交通繁忙亦都会加快老化的速度。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7: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体中杏花村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杏花村22座，中层二室，商面积661尺，三房向东北，望全海景嘅单位，成交价9,288,000元，商面积平均尺价14,051元，业主喺1989年用827,000元买入，37年之后转手，账面赚8,461,000元离场，升值超过10倍噶。七月份杏花村大约10宗成交，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4,000元。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4: 每个钱币
13: 择地有声，
14: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0: 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6: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四十一分嘅时候啊，咁继续咧都有一件理财嘅，继续咧有 Christine 再加埋 Vicky 李永林啊。喂 ，Vicky 啊，我哋见到啦，踏入呢一个业绩期啦，咁除咗汇控嘅业绩之外啦，咁企业业绩咧当然都系呢个市场嘅焦点啦。嗱，其中咧今日都 spot 到只嘅，咁就系2359药明康德啊。咁股价方面咧，其实今日半日嘅走势咧都几好嘅吓，升咗成一成。10.7% 啊，差唔多接近一成一嘅啦。咁今日高位见过咧186.6，咁收市咧都180.3啊。咁睇翻咧就呢份嘅业绩咧，嗱唔知啊 Vicky 你算唔算收货啦？咁见到咧就中期多赚咗34%，而且咧上调咗全年嘅业绩指引嘅。咁所以咧令到股价方面做好，亦都系即系暂时嚟讲咧，咁睇翻个成分股先，咁亦都咧系今日咧呢一个嘅恒指成分股当中咧，咁最好嘅一只股份嚟嘅。咁药明生物啦，2269咧亦都升咗3.6% 嘅，2268。药明合联咧，咁亦都系升咗5% 啊！成个药明系啦吓，咁啊点样即系睇呢一份业绩，同埋咧，同时亦都睇下即系生物科技股嘅前景系点啊？
12: 嗱，我咁藥股咧，其實我哋都會比較幾睇好，即係如果真係藥股嘅話，一啲有盈利嘅股份啦，再加埋就係一啲生物科技類嘅股份咧，其實都係即係如果大家就係真係要去揀藥股嘅時候，就可以去去選擇嘅一啲板塊喺度嘅。因為其實之前內地都有一啲政策都講咗噶啦，即係就話嚟緊要加大發展就係內地嗰個醫藥行業啦，特別就係指到明就係話要發展呢個生物行。生物醫藥嗰啲行業嘅一啲政策會有出台啦，希望就話加快有多啲新嘅啲生物嘅生物醫藥嘅一啲去落地啦，同埋就係幫助呢堆嘅藥企咧可以出海嘅，即係多啲一啲嘅藥物咧可以即係。去埋就係外圍嗰邊嘅，即係外國嘅地方去發展，咁就令到咧一啲生物醫藥股咧曾經有。

0: 藥係有一個研發嘅情況喺度啊，或者開始一啲新藥嘅時候，究竟係咪可以有一個即係一個穩定嘅訂單可以嚟到喺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佢今次咁樣上調咗嗰個業務指引，咁主要都係講緊就話佢之前積存咗嘅一啲訂單咧，其實可以慢慢可以開始釋放到出嚟啦。咁啊，同埋嗰啲積壓訂單咧，而家按年可以增加到20.5%啦，按季咧增加到有超過10%嘅。咁即係明顯見到就唔使擔心佢嚟緊啲藥係冇訂單嘅情況出現，而 keep 住係簽到一啲積壓嘅訂單嘅話，咁其實即係話佢嚟緊公司個收入又好，或者盈利前景咧都可以 keep 得到嘅。咁同埋都可以再即係顯示出就係話成個生物行業或者啲小分子嘅藥物嘅產能咧都仲係有一個短缺嘅情況喺度啦。咁變相藥明康德算係一啲喺做一啲生物科技嘅藥物啊，或者全球小分子嘅藥物方面咧，其實都屬於係比較偏嘅公司。咁變相咧，繼續可以咧受惠住呢一個成個板塊又好，又或者係政策層面都好啦，佢嗰個嘅嗰個熱潮喺度嘅。咁所以即係如果真係要揀藥期嘅話，因為其實藥期咧太多。應該投資者都未必會識得去揀呢份。你問好多分析師，其實大家都唔會識得去分究竟哇呢隻藥企佢做嘅嗰隻減肥藥，定係做嘅嗰隻心血管藥，定係對抗呢個嘅癌症嘅藥物，究竟係咪真係令到公司有一個股價有個明顯嘅升幅喺度？咁我哋比較主要去睇嘅就究竟係佢可唔可以受惠到政策啦？咁佢嗰個藥是不是真的而家已經係簽咗啲訂單啦，同埋公司是不是已經有盈利喺度？咁呢個就係我哋揀藥企嘅時候可以去選擇嘅一啲方案啦。因為如果你真的要去揀一啲藥物，究竟邊隻先至令到股價爆升咧？其實相對係比較難同埋複雜。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 Vicky 啊。咁啊，順道亦都同阿 Vicky 申報下以上所講嘅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嘅。
1: 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 Vicky 嘅，咁转头翻嚟啦，我哋会讲下期货方面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2: 中午12:49。
1: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一键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都会讲下期货方面嘅表现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嘅。P.S. 你好，
7: 喂你好。
6: P.S. 咁啊，梗系要睇下呢个中东局势啦。嗱，特朗普有讲到嘅，即系呢两日咧就会系知道咧，即系伊朗嗰个谈判嘅进展噶啦。咁啊，不过咧，我谂大家最关心咧，其实都系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咧。而家究竟系嗰个航线系点啦？开咗未啦？定系即系啦？最新嘅进展究竟系点？咁啊 ，Piers 喺你嗰边有冇听到啲咩最新消息啊？
7: 嗱，我觉得咧，即系跟战事咁耐都好啦，大家咧就保持住冷静啦。大部分消息咧，其实可能都系错传啦。咁啊，其实我见到谈判嘅资讯翻嚟咧，其实都即系伊朗嗰边其实就国内都有两派啦，有派住主和啦。咁但系主和嗰派即系谈判嗰派咧，其实咧过去一段时间咧就战事再重建嘅时间咧，都系俾翻咧呢个神权嗰边咧控制住。咁即系意思咧，即系一定要打落去咁样。咁但系毕竟啦，即系面对住美国嘅炮火咧，其实都难以还击啊。咁佢只可以咧喺约旦嗰边咧就即系攻击下啲美军基地啊，或者咧即系破坏其他邻国嘅国家咁啊。所以咧，其实见到咧反击力有限。咁所以见到油价咧，其实有高位啦，92.5啦，跌翻嚟80蚊。咁又冇之前咧，佢话60几蚊咁差。但系咧，而家感觉咧80蚊附近咧已经见到一个支持嘅。咁暂时讲啦，继续睇啦。我仍然觉得咧，即系嚟紧咧都系大幅。大型的上落市機會比較大，因為即你見到伊朗其實個反抗咧嘅鬥志都強，即係佢一有喘息咧就會再反抗啦，又再同美國去即係有再打啦，再打嘅話，其實咧個油價咧必定會受影響，咁所以咧大家嚟講咧即係可能真係低買啊高估。高位咧就95蚊附近，低位咧就60几蚊，65蚊至67蚊嗰啲位咧就搏揸可能好啲啊。咁現水平咧，而家我感覺好似就未有太大嘅直播空間。
6: P.S. 咁讲啦，真系唔好跟车太贴啊！咁啊，美军咧暂时对于呢两个攻击行动咧，咁啊的而且确令到即系隔晚嘅油价咧，咁啊都穿过成80蚊嘅。不过收市嘅时候咧，咁啊都即系收喺呢一个嘅80蚊附近嘅水平，收市咧80.34美元一桶咧，咁啊都仍然跌咗咧5.11% 啊！咁啊盘中咧曾经跌超过成7% 嘅，布兰特期油咧亦都系曾经急插过差唔多近10%啊！咁啊去到81.55美元嘅。收市咧就仍然都跌咗4.73%，咁啊收市系83.77美元嘅。就算咧，即系我哋话见到个油价系即系睇跌都好啦。喂，其实佢嗰个波幅都几大嘅。
7: 系啊，真系好大啊！即系其实即系如果冇呢一个战事嘅话，基本上炒翻供求咧，油价系咁跌噶啦。咁但系咧。就而家個市況就係即係展示呢件事啊，前搖不定啦，咁所以就製造呢樣嘢。

0: 咁啊，另外仲要留意啦，就係、是、關於咧，即係沙特嗰邊啦，即係之我諗上個禮拜會比較多新聞啲，而家好似都冇乜更新，就係、是、關於也門嗰邊啦。咁究竟對於佢喺呢一個黑海嗰邊出口咧，嗰、那個影響係點咧？嗰、那個位置，佢因為其實連續三個月嗰、那個沙特。嗰邊出口嘅油價咧，都油嘅產量都係減少，按月減少。呢、這個位置咧都係一個大供應嚟嘅。如果嗰度咧即係舒緩咗嘅話咧，油價又會再跌咯。咁所以即係兩個因素其實咧都好極端。咁所以點解支撐到高大上大落，就係呢個兩個原因啦。
1: 另外咧都同我哋睇下呢一个金价嘅表现啦吓，咁啊金价咧近期都系就以现货金咁啦，咁啊近期都系慢慢边啦，咁啊寻日都即系反复咧系即系收喺呢个4000蚊附近嘅水平嘅，不过睇翻咧就啲大行嘅睇法啦，其实对于金价嗰个嘅睇法咧都几分化嘅，咁啊有啲睇法咧就即系有啲大行就话喂未来一个月可能会停滞一停嘅。但是呢话即是好似花旗咁样，咁讲话下季呢或者有机会见到呢就係$4500美元。咁不过呢个都唔奇嘅，因为如果你步入第四季话都係即係嗰个供求最高峰嘅时间嚟㗎嘛，係咪
0: 其实我諗金价啦，即係呢段时间呢我哋去留意呢主要都係睇返个息口嘅影响，即係息口嗰时个睇法最大影响啦。咁因为而家即係息口就返油啦，咁剛才我哋都讲咗好耐关于油啦，咁但係而家嚟讲究竟个通胀会唔会真係传递落去呢？咁大家上个月啦就炒緊关于即係喂原来美联储有三个人係投支持加息㗎喎，咁就嚟緊係会加息呀，咁加息又係一个即係核心点而推低个金价。咁但係值得乐观嘅地方呢，就係、是、其实而家剛才讲啦，即係嗰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呢，其实个金价变化好少。其实呢你见现货金都係4000蚊附近都徘徊咗一段時間，感覺咧喺呢度嘗試捉個底啦。咁啊，但係咧就即係未來個息口走勢就將會取決於金價冇下跌啦。咁啊，如果跌穿嘅話，我下方望係3400蚊嘅位置啦。
1: 亦都同我哋睇睇啦，即係喺個供求問題上面，咁啊，繼續都係點睇個金價，係咪都係利淡咧？
0: 如果供求上面咧，过去一段时间，即系我哋讲个人投喺投资上面一定系少啦。咁但系喺企国家层面会唔会因此咧呢段时间持续买金咧，都系我哋留意嘅地方。咁啊，先前即系我哋喺炒上去嘅时候，基本上就话中国同印度不停买金，咁所以咧个金价上升，其中一个支撑大家嘅论点嚟嘅。咁但系嚟紧嗰啲国家会唔会增持，我哋又会可以去留意多少少咧呢一部分嘅变化啦。咁再加埋咧，其實見到呢一個美伊戰事呢段時間咧，其實見到比特幣咧都好大受好大嘅挫折啦。咁啊，我自己嘅歸納嘅結論咧，就是、因為其實你見到伊朗即係、就是、美國嗰邊都講啦，我哋伊朗嘅比特幣我都控制咗，咁變相即係比特幣先前我哋講數字黃金啊，即係啲。即係可以引拔咗你個資金啊，咁但係而家發覺原來唔得嘅，可能會唔會回流翻去黃金咧？這個咧將會係一個重嘅題目嚟。咁啊，先前嚟講 ，Bitcoin 都吸咗好多錢啦。如果大家喂覺得你唔安全，我買翻實體黃金嘅，咁黃金個支撐力咧都喺度。咁所以而家呢段時間即係睇翻咧呢一個關於嗰、那個息口嘅走勢，如果息口唔係太繼續持續向應嘅話，有啲轉格嘅信號嘅話，相信咧反彈都會好快出現。
1: Peter， 不過咧，我最近期咧比較再關注啲咧就係嗰個美債嘅息口啊。嗰、那個債息咧，其實尤其是長債息咧，都升得幾多嘅。
0: 是啊，長債息升好多啦。咁其實即係兩個角度啦。第一個角度就係覺得喂通脹繼續係咁啦，咁加埋美國咧就印錢印得好犀利，咁即係長遠美國美元貶值嘅一個角度啦。咁你見到咧十年美債去到4.6厘，咁同樣地，第二個因素就係頭先講個息口個情況。咁所以但係以息口論息口嘅話咧，我對比翻先前嚟講，即係最高，即係近年最高啦，就去到2023年嘅時候啦。咁當時咧就差唔多5厘息啦。即係個十年債息，咁當時嘅利息同而家咧係不日而語嘅，咁所以調翻轉我自己覺得咧，其實而家係升多咗嘅時候，咁所以我次次即係接受訪問我都講啦，即係如果你要去鎖定翻嗰個定期啊或者定息回報嘅時候咧，其實咧而家係個幾唔錯嘅機會，咁我自己覺得美債債息唔會長期喺呢一個高位嘅水平，我覺得係會。即係當市場覺得即係

0: 加息呢件事唔再担心嘅话咧，我谂个美债加息回落个速度同埋都几快。
1: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Piers 啊。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咧，亦都会睇下呢个港股下半就最新嘅市况系点嘅。转头翻嚟，既然今日咧唔该晒 Piers，
2: 一见理财。
3: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一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汇控第二季的纯利有768,800万美元，按年上升 67.9%， 派第二次股息10美仙，并有意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之前会公布，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第二季的税前利润有101亿4,600万美元，按年上升 60%， 主要反映税与注意项目的有利影响净额26亿美元，以及银行业务的净利息收益和费用等增加。税后利润有79亿2,700万美元，按年升 63%。第二季的净利息收入有92亿8,800万美元，按年升 9%。净手续费收入就有35亿5,800万美元，按年升 7%。预期信贷损失有10亿美元，按年大致持平，当中与香港房地产业相关的准备是2亿美元，按年减少一半。汇控又上调今年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率的目标，由原先估计的大约460亿美元，上调到最少达到460亿美元，以反映利率前景持续利好，而前景仍然波动和存在不确定性。又继续预期今年的预期信贷损失准备占客户贷款总额平均值大约45个基点，并在中期维持30至40基点的范围。同时按计划维持今年基准营业支出按年增幅维持1%，以及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中期目标范围在14%-14.5%之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的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该通过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等合作应对。白皮书提到，截至今年5月底，解放军海军航母南、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9月首次发现在太平洋同时出现2艘航母，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就在去年年底开始服役。白皮书认为解放军正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防卫白皮书又提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可能是统一台湾军事作战的一部分演练，又认为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有可能加剧两岸之间的紧张。白皮书又提及中俄轰炸机和舰艇的联合飞行和航行，对两国加强合作表达严重关切，又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韩和俄罗斯正推进合作，北韩有可能藉此在中长期增强军力。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的新方案，许可条件较之前更加严格，包括要求申请者的经济条件由原本的能够独立维持生计，改为要求同日本人同等或以上，年收入要达到持续超过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而且预计领取的养老金金额要达到加入厚生年金30年的水平。新方案亦都新设检验申请人日语能力的标准，确保他们具备独立使用程度的日语能力。要获得日本永久居留许可，申请人要在日本居留10年以上，

0: 日本人或永住者的配偶根据现行规定结婚三年和再留一年就可以获准永住，不过新方案就提高到结婚五年和再留三年。新的永住条件是姑子祖苗政府以有序共生社会为口号推动外国人政策之一，新方案将会征求公众意见后在明年四月实施。日本防卫省话解放军海军舰艇绕行日本列岛几乎一个圈。防卫省话中国海军三艘舰艇星期一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东海，这三艘军舰早前同一艘俄罗斯海军舰艇一起由冲绳进入太平洋，之后经由中国海峡驶入日本海，差不多围绕日本列岛航行了一个圈。中国舰艇入面包括曾经在冲之鸟岛周边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导弹驱逐舰。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水管渗漏，在一个星期内第三次，水务署说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附近的屋苑食水供应早上九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香港喉管老化问题严重，供水系统脆弱，希望政府加快水管的更换工作，又说近期多区都出现爆水管，希望未来加强喉管修复之外，亦都要加强停水的时候的支援措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日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
7: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8: Music on board。
9: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Guga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先睇睇第一位系只9988阿里巴巴，125.4升两毫，升幅0.2%。2800盈富基金26.3四跌0.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先六跌两先，跌咗2.4。另外700腾讯485跌5.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3.1六跌2.24。咁啊，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6先跌7.4。3308中制郁创1180升174。2513智普1000升60。981中心国际64升个八。1888建滔积层板30.78升7.8。另外呢就係1347华虹宏力131.9升5.1。睇埋隻2359药明康德180.5呢係升咗17.6。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10嘅时候，话咪翻到嚟咧，就系一见理财嘅下半场，亦都直击一下咧港股下半昼嘅市况啊。咁啊，睇翻而家咧，恒指就升少，呢个系跌多咗嘅。咁啊，亦都咧就系一路咧向下。今日嗰个嘅低位咧，即系嗰度一路移近嘅啦。咁啊，而家最新咧25835，跌多咗少少啊，跌咗175，跌幅系0.7%。国指系8560，跌91，跌幅超过1%嘅啦。科指系4846，跌29，跌幅0.6%。咁啊，今日咧就成交金额方面咧，就暂时睇到1471.7900多万嘅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啊。咁啊，亦都喺电话旁边咧，咁啊。接通咗有我嘅拍档啦，逢星期二都会有红礼品嘅 Conita 你好。
2: 你好啊 ，Christine。
1: 咁啊，港股方面啦，今日咧就由26000嗰度咧咁啊失守到去呢一个嘅25800。咁啊，似乎咧就今日个走势方面啦吓，咁啊都系几偏远嘅为主噶啦。咁啊，不过咧即系讲紧话今日单日偏远啦，但系仍然咧都系近期港股方面嘅高位嚟嘅。咁啊，暂时睇到咧就都。见到25800啦，至25900咧呢一个位置啦，喺嗰个牛熊证重街牛熊证嘅即系街货区里面嚟计咧，就未算系最多嘅。咁啊，但系反而咧熊证嗰方面嘅加仓咧系比较多啲，26300至26400啦，26500至26600啦，呢两个就比较重仓啲嘅区域啦吓。咁啊，今日即使偏远嘅话咧，系咪即系大家都寄望住有机会系去即系上翻去26000楼上咧？
2: 我相信即系喺26000呢啲位咧，反复整固下都系好正常嘅。啊，咁事实上你港股咧喺呢段期间其实累积升咗都唔少，咁就亦都甚至乎咧一口气就上到去26000楼上。咁当然，如果你睇翻今一集咧。升日股份里面咧，咁继续即系连续呢三几个礼拜都系噶，咁啊继续都系有呢啲平台经济股啦，再加埋一啲传统股啊做好，咁所以带动住个恒生指数。但系你见今日咧开始呢类型嘅股份咧表现就比较参差噶啦，啊，尤其是譬如小米就过去嗰两日已经系开始调整啦，咁另外就系即系美团啦，啊呢啲咧又去到95呢位又有啲嘅阻力。咁唯一今日表現到仲係好啲嘅咧，就係只阿里巴巴。咁阿里巴巴最高咧，已經上到去130，其實我諗都要繼續吸睇噶啦。啊，因為破咗120，跟住就睇下破唔破130，跟住亦都睇下究竟係140-140啲風險位。咁所以今日其實你見佢上到130有阻力，但我覺得如果咁樣升法咧，反為呢只咧仲有機會做翻好啲啊。咁短期我覺得個市況咧，就係由兩大嘅即係板塊喺度帶動住，即係嘅表現。一方面就係啲正話講嘅傳統股啦，第二方面咧就係嗰啲即係。人工智能相关股啦，人工智能相关股咧开始就表现得比较即系稳 fix 啲啊，有升有跌，咁啊好过之前咧就一面倒去即系下跌嘅，咁所以如果呢啲有升有跌，咁传统股又有升有跌嘅话，咁指数咧其实就唔会太差嘅。

0: 不過就之前升得急嗰下咧，就應該暫時就冇咁急噶啦，因為始終正話提到幾大嘅互聯網平台股都累積升咗唔少啦嘛。
1: 嗯，係啊，咁啊，始終咧就今日咧開始係有些少嘅偏軟啦嚇，咁啊，不過咧你睇翻今日咧就騰訊都係跌1%左右啦，唔算太多啦，即係阿里都仍然咧係靠穩嘅，咁啊暫時咧都升咗不足1%啦。喂，呢排阿里嘅走勢咧都的而且確係幾好，但係咧其實佢升到去120蚊附近啦嚇，咁啊累積升幅講真啦都唔少喎。我記得佢起步大概係80蚊、80-90蚊附近嘅，
0: 係
1: 啦。咁啊而家都126噶啦，喺呢個區間嚟講，其實差唔多未咧？
0: 其實嗱，都係逐級睇嘅啫。因為咧今一陣升上嚟咧，當然其實都有幾樣消息係配合嘅。第一隻佢自己本身嘅隻寬帶模型啦，咁而家出嚟咧就話喂個功能其實真係比起其他外國啲仲要好啲添。咁同埋亦都早前咪講過嘅，同蘋果嘅手機喺內地方面咧就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直接接入去啊。所以變咗今陣咧，你見升嘅股份咧就唔係反而啲硬件股，即係芯片啊呢類型股份咧。就早前咧调整得好急，但系调翻转啦，而家就对翻啲云业务啊，同埋呢啲大模型嘅股份咧，就睇得比较好啲。因为呢样股份咧，我而家开始就喂，起码都有收入啦、你嗰啲即系变咗之前就担心话，我继续掟钱落去都唔知几时有收入嘅，咁所以变咗阿里巴巴喺呢方面咧就明显受惠嘅。咁至于你话会唔会同时间啲人啊将佢，譬如喺只长鑫啊，长鑫上市之后咧？哇！個氣勢本來諗住都有調整下啦，但其實調整幅度都唔大，咁佢揸住即係4.幾%，咁帳面上都係有幫助嘅。但係我覺得其實帳面上嘅幫助咧都係其次，最主要就係話佢同長鑫嗰個即係業務嘅關係，咁變咗即係將來對於佢喺嗰個儲存芯片方面啊，因為都係旗下又亦都一路啲話有供貨俾阿里巴巴噶嘛，咁所以變咗如果長鑫上線之後能夠擴大產能，咁對阿里巴巴其實喺嗰個儲存芯片方面嘅供應咧，又比較確保啲。我覺得其實就同個業務嗰個關係大啲，就帳面嗰啲影響就理論上應該，依暫時嚟講，我都係細啲嘅。
1: 系啦，咁啊，亦都咧，即系关注翻啦吓，因为咧，即系呢一啲嘅科技巨企啦，咁好快咧就嚟紧系八月中咧至八月下旬嗰度咧就会开始系公布业绩噶啦。咁啊，不过咧已经公布业绩噶啦，咁啊今日咧就有呢一只汇控啊，但系咧业绩过后咧，佢个股价咧就轻微系上升嘅，咁而家暂时升咗0.1%，咁啊报168.4啊，咁啊亦都咧曾经系盘中咧创过呢一个52周嘅高位169.5嘅，不如咧，即系揾阿 Conita 咧，转头翻嚟就同我哋分析一下咧汇控呢一份业绩啊！我哋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下昼1: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8中国人寿。中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05亿人民币，按年减少32.2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07.292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8.66%。预期每股盈利4.9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人民币，按年增加3.39%，折算港币9.74。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低位水平2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1.1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5%。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嘅0.427倍，最高旧年2025年1.265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嘅2019年市账率最低0.996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

0: 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蚊 ,2025 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 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1:20啊，继续咧就跟进下汇控嘅业绩先。咁啊，睇睇咧就汇控公布咗啦，咁啊截至6月30号为止嘅中期业绩，期内嘅列账基准税前盈利咧录得195.22亿美元，按年升咗23.48%，每股基本盈利咧就系8.5毫，派中期息咧系每股0.1元嘅。咁啊，另外上半年咧，睇翻啊。这个数字应该大家都是关注啲嘅。汇控呢回购最多呢是重启回购最多呢是10亿美元。咁啊睇返呢就有信心呢是达成2026年2月定立嘅目标。包括呢是2026啦 ,2027 啦以及2028嘅平均有盈股本回报率呢是达到 17%, 甚至是更加高嘅。咁啊亦都呢会继续呢喺呢几年之间呢个收入按年增长为目标。力求呢2028年呢系嘅收入呢系较2027年呢增长系 5% 咁样。咁啊睇返就头先提到啦，有意启动呢最多10亿美元嘅股份回购，预计咧将会喺今年第三季嘅业绩咧公布前系完成嘅。喂，又回购啦啊！咁啊，其实佢嗰个第二季业绩亦都睇条大数唔算差啦。咁点睇啊？汇控？
4: 其实如果你睇条大数，即系话列账基准税前盈利咧增长23.5%啦，咁呢个真系比预期好嘅啊！咁因为市场预期咧都系讲紧个单位数字嘅增长嘅啫。咁但係如果你淨係睇第二季呢个增长比预期仲要好啲添啊，淨係第二季最前嗰个盈利呢101亿几，咁即係话增长咗60%喎啊，咁所以呢两个数字大数係好嘅，但係即係点解即係大数唔差啦啊，但係返嚟嘅时间呢，午后返嚟一公布完业绩个股价呢反为插咗落去嘅，喺194蚊啊嗰啲位最低，咁大家又想返嚟啦啊，即係似乎市场呢仲喺度呢消化緊佢个业绩。但係我自己觉得呢都有几样嘢嘅。第一呢就话嗰个列账基准税前盈利增长20几%呢，其实当中呢亦都因为佢哋嘅所谓即係要需要注意嗰个项目嗰度呢，其实系占咗20亿。咁啊另外就係反为就係有两样嘢，即係你就算呢度呢係增加咗即係20亿，咁第二呢银行嗰个利息收入啊非利息收入呢方面呢咁事实上係增加嘅。咁另外仲有就係话佢嗰个信贷减值嗰度呢亦都就增加咗。咁所以互相即係你话撇除咗呢啲其实呢个升幅就唔係咁大嘅。咁所以即係亦都有一啲係特殊嘅因素啦，加加埋埋咁样，所以就增幅。所以以人可能呢喂消化一下究竟实际嗰个盈利增长。但实际盈利增长呢就唔係23.5% 嘅，而家扣晒正话啲因素。咁啊但第二个就美元好啦。另一个我諗就啱啱你正话提到㗎啦。究竟市场对于佢今次个回购金额系咪即係都唔係咁接受呢？因为之前呢市场预佢嗰个回购呢有啲预佢呢就去到20亿添。当然有啲预佢都系10亿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话从20亿去比较，咁就好似少咗啲喎。咁即係如果你话10亿嘅预计10亿嘅咁就冇乜分别啦。咁所以我一公布业绩嗰下呢，大家个反应就比较即係混乱啲。咁但之后你点呢可能慢慢消化咗啦。咁整体个业绩其实系唔差嘅。同埋仲有就係因为点解要去慢慢消化呢，就因为其实

0: 喺嗰、那個信貸損失啦。咁又同即係舊年，譬如話喺香港商業信貸嗰方面，咁舊年做咗5亿嘛，今年你做2亿啫，咁呢方面又好嘅喎。但係中東嗰個問題又令到佢增加咗一啲撥備啊。咁所以我諗咧，數據上面就比較有啲係 mix。但系整体嚟讲咧，我觉得就
1: 系
0: 交突咗功课嘅。
1: 系啦，咁所以咧，汇控份业绩咧，而家就系逆市做好紧啊，咁啊，令到佢嘅股价逆市做好紧啊，咁啊，不过咧就都系靠稳嘅啫，188.6。我记得咧上次我哋即系做另外一啲节目都有讲啦，喂，汇控咁买唔买啊？一系买一系唔买嘅啫。我哋讲完之后等于好似冇讲咁，咁但系而家咧真系睇个信心同埋前景，咁似乎。今日创完新高之后，即其实我想大家担心的就是喂、如果我要 找一些个稳阵之选，其实现在这一刻即曾经创过52周高位的汇控，算不算还是这种稳阵之选呢？都去到高位了。
0: 其实如果真的收息的话，那是相对是都可以这样说的。始终我要计算的话、就算你收息都好，现在的息是几多呢？即现在其实就不足4厘的，即是3.8厘左右。所以变咗咧，其实就3.8厘啊。如果你话香港而家目前嗰个存款利率啊，各方面咁梗系吸引啦。但系同呢个美国债息去比较咧，咁就真系低咗啲嘅。咁但系佢而家亦都讲咗啦，嚟紧个派息比率咧都会维持翻50%。咁即系话，假设佢个盈利啊增长咧，即系话系单位又好，或者系甚至乎。维持平稳好啦，咁你个息率如果而家呢个价计，咁都系有3厘零啊，咁呢个就要睇下大家系咪自己接受呢个3厘零嘅话，咁都觉得啊业务大家又觉得佢信心保持到，起码都平稳啦，咁咪即系觉得值得买咯。但系你话啊3.几都唔系咁吸引嘅啫，咁又担心自己高追咗啦，咁就可能要消化一下先。不过我自己觉得吓，业绩完咗之后咧。是要消化一下，就未必咁快咧，又会即系好暗静。咁你睇到正话，其实164蚊，不过164蚊嗰啲位咧，我相信之前可能系有少少系过浓咗，即系话大家担心一啲大即系细数嗰度咧，同埋回购嗰度可能系过分即系担心咗。咁但系就都系要等佢慢慢升噶啦，即系就算你如果买咗都好啦，都系要等佢即系俾耐性咯，就唔可以谂住呢啲股份咧升到呢个水平。即係息率又唔係話真係好似之前喂講緊4厘幾喎咁，咁如果你呢啲咁就股價就未必要急升，但係始終都係維持翻一個逐級慢慢回慢慢升嘅咯，咁所以又覺得息率吸引，又係即係覺得個股價慢慢升嘅，咁我就覺得都可以繼續入市，但係就真係自己去決定咯，所謂即係嚇一係買一係唔買，因為你唔買可能又驚佢再升，你如果買又即係話呢啲位你又可能會覺得高啦，但係如果從正話我哋講嗰個分析去睇咧，咁就算你話高都好，咁但係就搏佢，即係睇佢都係可能會繼續慢慢升嘅一隻股份咯。
1: 系啦，咁不过咧，佢隔篱嗰只渣打咧，其实好似系即系公布完业绩，其实渣打份业绩都好靓噶。咁佢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反而就真系趁住好消息出货吓，都唔系话佢冇升过咁但系即系业绩过后就跌嘅比较多啲咧。咁咪连带住呢个内银都系一样。
0: 嗯，嗱，汇控同呢个渣打，我一路都讲紧啦。业务上面大家都是即系就系渣打咧，呢几年都做得好进取噶啦吓，咁、所以其实业绩又唔系太担心，反为佢哋都几重视咧，就话嗰、那个即系股东个回报吓，咁、就希望到个多啲嘅回购啊，去增加即系、就是、增加个股东部。不过渣打始终咧，个派息咧系真系即系比起汇控嚟讲系争好远。佢个派息比率都系10几%，就算你今次中期业绩派多咗，即系增加咗成几成嘅派息，6成几，咁但系佢哋个数派息比率都系低咁啊，咁所以都系即系渣打。如果你谂住博佢股价升嘅咧，就系睇只渣打嘅。你话呢排系回咗落嚟，但系回落嚟咧，其实系一样啦，好似汇丰咁，佢都唔算回得多嘅。但系呢只股份就相对要升，可能又会快少少啦。不过就同汇丰。升到呢個水平咧，其實同匯控嗰、那個升跌幅咧都差唔多噶啦，所以渣打係又係啦，你睇下你係咪想收息？你想收息嘅，一定就係睇翻只匯控噶啦。如果你話即係個息率又唔係話，但係個，而家你都係講緊2厘啫嘛，呢只息咁。

0: 你話誒幫佢嗰個業務增長會快啲啊，咁股價又可能你匯控始終嘅成交多啲啊嘛，啊呢只成交少啲啦，咁所以有時候股價就可能會比較即係上落會嘅，即係會可以升嘅時間會升得快啲，但係就唔同嘅兩隻股份喺業務上面係好接近嚇，但係個投資嘅時間個取向有少少唔同咯。咁你話內銀股今日跌咧，我諗都係純粹係因為之前升咗好多啦，啊調整下啫。
1: 好，咁啊睇睇咧，恒指而家最新啦就系25,825点啦，咁啊跌咗184点嘅，国指8,550点跌102点，科指4,849点跌25点啊，咁啊成交今日1,571亿几啊，节目时间去到呢一度差唔多啦，唔该晒 Conita， 我哋听日同时候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下午1: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对于是否重启谈判继续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双方正在对话，预计很快就会有进展。他强调今次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就警告不容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不是由伊朗掌控的航线。金以文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展开谈判。他当日在白宫被记者问到谈判的进展时，说美伊正在对话，各界会在这一两日内知道会谈进展。无论结果是怎样，会谈会很快有进展。特朗普说他们目前正在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这个是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会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伊朗要求，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其他多个国家支持。他表示美军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打击，但是他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他强调今次是德克兰当局签署一份好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只有两个选择，达成协议或者全面投降。他警告美军对伊朗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重启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只是同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问题，近日并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表里不一。他反驳是伊朗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而且后续会谈已经提上日程，但是伊朗公开而且傲慢地声称没有同美国进行任何讨论。他说无论伊朗是否愿意承认，双方实际上正在讨论如何解决伊朗这几十年来造成的问题。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又重申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说，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掌控的航道，即使美军在美国授权的航线上部署军舰护航，伊朗亦会将它列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又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是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完全准备就绪，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他表示在协议遭到违反后的17日战事中，美军遭到伊朗沉重打击，而在美军停止攻击之后，伊朗仍然持续行动两日，目的是要令到美国认清局势。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6: 伊朗传媒就报道，科威特今日凌晨发生多宗爆炸，初步报告显示境内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据报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而伊克南部亦都听到爆炸声。科威特和美军暂时未有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该通过同盟友、同盟国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等合作应对。白皮书提到，截至今年5月底，解放军海军航空母舰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首次发现有两艘的航母同时出现在太平洋。

0: 阳。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就喺去年年底开始服役。白皮书认为解放军正提升远海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防卫白皮书又提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可能是统一台湾军事作战的一部分演练，又认为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有可能加剧两岸之间的紧张。白皮书又提到，中俄轰炸机和舰艇的联合飞行和航行对两国加强合作表达严重关切，又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韩和俄罗斯正推进合作，北韩有可能藉此在中长期增强军力。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上午有食水管15樓，是一個星期內第三次，經過搶修之後已經陸續恢復供水，不過受到工程影響，屯興路到屯利街之間封閉，水務署說會爭取凌晨重開受影響行車線，並爭取年底前展開更換水管的工程。有當區區議員就促請當局盡快進行水管修復工程，以及加強停水時的支援措施。梁雪瑩報導。
1: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一個星期內三度出現滲漏，水務署說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附近屋苑的食水供應在早上九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電台節目說，事件反映香港喉管老化問題嚴重，供水系統脆弱，希望政府加快水管更換工作。他又说近期多区都出现爆水管，希望未来除了加强喉管修复，都要加强停水时的支援措施。
2: 新起的或者新起的公屋，它可能有个设计可以令到水车可以直接有条喉驳下去，即是整个大厦的供水系统里面，水是可以供应到那个大厦的不同的部分。可能即是水车去供一座成座的水呢，可能会是即是我们叫背水车阵。但是就有啊，總好過冇。就算水壓低都好，起碼即係市民嗰個屋企可以即係維持到一定嘅水嘅水平。
1: 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在同一节目说，一条水管短时间内反复渗漏需要关注，除了喉管老化之外，亦都可能是维修的时候曾经划开附近路面，令到沉降不平均，增加其他位置的压力。加上涉事水管位于青山公路，交通繁忙，都会加快老化速度。他建议可以在水管加装压力监测仪，以排查渗漏位置。
3: 可以装翻一啲压力监测仪，因为睇下头同尾系咪我哋即系设计啊，或者系预想嗰个嘅压力嗰个嘅 range 里边啦，睇住佢嗰个水压嘅波动啦。咁如果譬如喺整段里边，咦有段个水压突然间跌咗，咁可能代表中間某一個位置已經是有一些受損的情況，或者有些滲漏的情況，那我一定要由那處開始去做一個排查。
1: 水務署就說，有關喉管已經納入水管改善工程，會同相關部門和相關持份者緊密協調，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開相關工程。新城財經台記者梁雪瑩報導。
0: 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寻日起生效，全新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都接受申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说，早前已经有一批网约车司机预先考取的士司机牌照，之后就可以免试转为网约车司机，相信到11月发牌时会有足够的司机供应。庄豪峰在电台节目说，接受报名首日已经收到过千份网上报名申请，认为司机反应踊跃，当局在综合笔试中增加了使用网约车平台、电子支付等应用科技的知识，亦都保留了道路知识的部分。他说导航不一定会准确，而到了乡郊地方亦都会收不到信号，因此必须具备相关知识。对于非法取酬载客司机会被停牌最少12个月，庄豪峰说，昨日用网约车平台 call 车，发现等候时间稍微延长，要等3-4分钟，而价钱都有所上升。他说网约车数量会不会进一步减少，要视乎警方打击白牌车的力度。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德勤早前递交建议书，提出包括推动创新科技以及加强区域联动等。德勤中国香港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主管合伙人吕志宏出席本台节目时说，中亚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地企业希望透过本港这个融资平台发展，而东盟就一直与本港紧密联系，同时内地企业亦都希望以本港为跳板出海到这些市场，因此建议五年规划。

0: 推动本港发展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
1: 在中亚来讲是一个几大的发展潜力的。我们都见到有一些中亚企业呢蠢蠢欲动啦，同好多不同的专业机构甚至乎中亚里面的一些基金怎样样可以在香港这个融资平台上市平台。除此之外呢那个出海的性质，内地好多大的企业入到去在中亚里面去发展。咁东盟啦亦都唔使多讲啦，港交所啦，一啲唔同嘅 MOU 啦，喺马来西亚我哋亦都有做咗一个 REITs 啦，或者我哋希望嗰啲黄金嘅交易所等等。喺呢几方面呢，我哋睇到喺整体上成个布局，我哋喺五年规划里面亦都希望可以做到呢亚洲资本嘅共同市场。
0: 吕志宏认为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需要同其他领域融合，以创科为例，本港拥有连接国际的资金，亦都提供到专业的服务，可以帮助创科企业融资，更快将技术商业化。汇控上半年的除税前日利有195亿2200万美元，派第二次股息10美仙，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略为上调今年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目标，去到最少460亿美元，以反映利率前景持续利好。行政总裁艾乔治话，强劲的业绩让集团有能力继续以投资推动增长，同时维持稳健的财务实力以及成本纪律。方永辉报道。
2: 汇控公布上半年除税前利润195亿2200万美元，按年升23%，派第二次股息10美仙，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上半年除税前利润增加，主要反映税与注意项目的按年有利影响净额22亿美元，并反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长以及费用及其他收益增加。收入按年增加11%，至377亿4200万美元，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228亿9600万美元，按年升50%，净利息收益率1.61%，按年升4个基点。期内信贷减值23亿5300万美元，按年增加21%，当中包括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准备2亿美元，按年减少3亿美元，同时包括为中东冲突不确定性而提拨的准备。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是14.1%，较去年年底跌0.8个百分点，反映私有化恒生的影响。以年率计，平均有盈股本回报率是18.2%，按年升3.5个百分点。汇控将今年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目标由约460亿美元上调至最少460亿美元，以反映利率前景持续利好，同时前景仍波动及存在不确定性，其他财务目标就维持不变。单计第二季税前利润101亿4600万美元，按年升60%，净利息收入升9%，净手续费收入升7%，预期信贷损失11亿美元，按年大致持平。行政总裁艾乔治表示，上半年香港同英国的贷款业务增长尤为显著，费用及其他收益亦录得增长，批发交易银行业务升4%，财富管理业务升18%，反映集团在亚洲业务的市场领导地位。上半年的强劲业绩令集团有能力继续以投资推动增长，同时维持稳健财务实力同成本纪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由民主党主政的美国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特朗普政府质疑他针对60个贸易伙伴商品实施最新一轮关税是越权。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宣布有关诉讼，说各州主张总统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举措已经超越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批评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之前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说新关税范围极广，既不合法，亦都绕过法律规定的特定国家调查程序。部分美国小企业上个月在新关税生效当日已经入禀，寻求阻止关税实施。 特朗普政府上个月24号对包括欧盟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

0: 正求助特朗普政府，寻求喺当地时间星期一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进行私人对话。不过国务院回应话，鲁比奥冇计划同恩芬天奴通话。报道话，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后，多次尝试接触被指同佢关系密切嘅特朗普，不过特朗普并冇理会佢。恩芬天奴原本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营运世界杯等赛事，并会向外部私人投资者出售最多20%嘅股权。有传特朗普嘅女婿富十立嘅细佬可能会参与投资。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嘅新方案。包括要求申请者的经济条件由原本能够独立维持生计，改为要求同日本人同等或以上，年收入要持续达到超过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而且要预计领取的养老金金额要达到加入厚生年金30年的水平。新方案亦都深切检验申请人日语能力的标准，确保他们具备独立使用程度的日语能力。而申请人本要在日本居住10年以上，而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配偶根据现行规定结婚3年同埋再留1年就可以获准永住。不过新方案就提高到要结婚5年同再留3年。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9: 停手诡计，日日揭穿，谨

0: 下昼1:47。
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家睇中马鞍山 CLC 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CLC 1B 期五座低层 H 室，售面积443尺嘅单位，开价680万，最后以65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4808蚊。业主喺2025年6月用483万买入，一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73万离场，升值超过35%。七月份 CLC 大约2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120,000太平军通通战死。
7: 之前嗰一集咧，其实已经差唔多讲到太平天国嘅尾声啦。点解呢？因为经过咗几个即系不同嘅东南西北王嘅叛乱之后咧，其实剩翻落嚟嘅元气唔系好多啊。咁啊，石达开亦都带咗佢嘅军队走咗啦。咁所以剩翻落嚟嘅人唔系话太强嘅兵力。咁啊。洪秀全呢仲将自己两个哥呢都封咗做王添，咁但係呢啲王有冇用呢？个功能就好似唔係太多啦。咁但係呢佢有个亲戚叫做洪仁干，咁呢就喺香港过咗嚟，就带咗一啲现代

0: 代化的方法，就希望将当时的天经即是南京啦，就做得现代化一些，包括了很多系统化的东西，譬如说开邮局啊，开很多政策上面的事情。咁洪秀全就觉得似乎呢一类嘅行径呢都真係令到佢哋嘅经济会好起来嘅。咁所以甚至呢就封咗佢做干王添，即係佢认为呢个人呢非常之能干。咁但事实上呢佢都真係嚟得太迟啦。呢、这个时候再做好嗰个政策呢其实係帮唔到佢太多嘅。因为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啊，曾国藩呢就已经带住咗一大班嘅军队叫做湘军呢就过嚟进攻啦。曾国藩呢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来的，因为当时曾国藩不是正式的官，但是他带的军队也很多。首先呢就将洪秀全的军队呢就打到七零八落，很快脆曾国藩就带兵打到南京添的。
1: 那太平天国是不是气数尽了？
0: 其实去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没什么人帮太平天国了，因为连农民都自己组织军队来驱赶太平军，因为去到这个时候太平天国也实在太过腐败，所以他自己也失了很多民心。洪秀全倚重的就是一个叫做李寿成的将军，但是他要面对的就是曾国藩的新武器，大家在军备上面的科技有一个很远的距离，所以很快脆太平天国的军队就慢慢逐步逐步地输。石达开咧有翻嚟帮手嘅，咁但系咧好快脆亦都投降咗，亦都死埋添。咁再过咗冇耐咧，1864年，阿洪秀全自己喺未完全输晒之前就已经病死咗啦。咁跟住再落嚟嘅战争咧，就更加系兵败如山倒啊！到最后咧，120,000嘅太平军咧，冚唪都战死沙场。成个太平天国嘅事情咧，系前后扰攘咗14年嘅。咁喺呢14年里面，其实唔系话初咁样諗淨係喺南方嘅事情嚟。其实牵涉到太平天国嘅地方呢总共系有18个省嘅。本来呢佢哋嘅势力系做得好好㗎。咁但係个问题系六国王大家各自都有自己嘅心病。同埋呢大家都好希望喺权力上面可以分到一个大啲嘅部分。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都未开始打倒天下啫。其实大家就已经在竞争了，所以大家不是一个同心协力的合作关系去共同去打天下的。洪秀全自己的才干也有些平凡，所以去到后来很快脆 一开始失势就兵败如山倒。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历时6个月的反垄断调查结果裁定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罚款等合共超过52亿元人民币。消息公布之后，各大行发表报告分析调查结果对携程的影响。野村话，今次的罚款总额远超过该行预期的73%，被判罚的金额相当于携程第二季净现金结余的1/1。野村认为，虽然投资者会将罚款视为一次性影响，但携程随后需要对国内酒店预订业务进行整改，可能对一些高利润业务构成长期的结构性影响。野村又说，竞争对手包括美团还有抖音等，可能会藉此机会收窄酒店供应差距，强化产品组合来争夺市场份额。大和就认为，是次处罚的规模是2021年科技行业监管风暴之后最大的一次，相当于携程2025年国内收入的 7.5%， 意味着携程今年的盈利存在下行风险，亦都令到国内住宿业务的佣金率和市场份额面对着下降的可能。不过大和相信，随着监管不确定性消除，加上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大概40%，监管落实反而成为正面催化剂，因此再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3: 砖头事务所速报，
4: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阿 Jo 游亮伟。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咗啦，我哋睇楼市嘅时候咧，就会睇一个指数嘅。咁个指数咧系3个英文字啊，叫 CCL， 即系中原领先嘅指数。嗰个指数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啦，系讲一啲二手物业嘅价钱嘅。如果想知啲一手楼价嘅话，应该睇咩指数嘅话咧，其实亦都有3个英文字啊，但系比较少人讲呢3个英文字嘅，因为大多数咧，好多时候咧，每个月嘅月底咧，我哋就会望住差饷物业估价处。

0: 楼价指数啦，咁呢一个指数咧，其实佢原本有个英文名啊，叫做 RVD 指数嘅，系由香港政府差饷物业估价处编制噶。咁主要咧就系用于反映本地国内私人物业嘅价格同埋租金嘅走势噶。咁当中咧亦都会包括住宅、商业同埋工业嘅物业噶。咁呢一个指数咧，其实咧可以令到业主、投资者、发展商或者系政策制定者咧，可以做重要决策之前咧，做一个参考嘅工具嚟嘅。而市民咧亦都可以透过差饷物业估价处嘅官网咧，免费下载各类型嘅物业嘅售价同埋租金指数，亦都可以利用咧政府嘅开放数据平台咧，去获得历史嘅数据进行分析噶。2026年嘅6月份咧，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咧系报紧323.2，按月咧系升咗0.3%，咁升幅咧虽然放缓，但系亦都见到个指数咧已经连升咗13个月，按年嘅升幅咧更加系达到12.7%。而2026年首6个月咧，楼价咧亦都累计咧升咗7.88% 噶啦，但系较2021年嘅高位341咧，仍然系低17.8% 嘅，显示咧楼价咧尚未回复到历史峰值嘅水平。其实分析呢一个楼价指数嘅话咧，就可以对于我哋市场咧进行一啲分析噶。其中好似私人物业市场嗰度咧，就自2025年嘅12月咧，一直以嚟咧都系表现活跃噶，亦都见到啦，其实楼价咧已经呈现啦连续回升嘅趋势。咁因为呢一个指数咧，亦都会咧涵盖到个成交量噶，咁所以见到个成交量同埋个楼价咧，其实上升咧系互相咁样支持。呢个指数咧，亦都会见到一手同埋二手楼嘅数字，咁所以见到啦，无论系一手以及二手楼咧，个市场嘅数字咧都系同步活跃噶。咁但系随住啦，啱啱6月份嘅时候咧，咁啊港股咧进行咗调整啦，咁同埋我哋而家大家都讲紧啦，美国啊到底会唔会加息呢一样嘢咧，亦都令到啦大家咧进行观望态度噶啦。咁另外啦，指数方面咧，亦都见到啦，私人住宅嘅单位嘅数量咧，亦都慢慢咁下降啦。由2024年嘅高位咧24,260伙啦，去到2025年咧，剩翻18,450伙。而预计啦，去到2027年咧，将会进一步啦下降去到15,000多伙嘅啫。咁由高位咧，足足减咗35%。咁我落成量减少嘅话咧，对于楼价咧，绝对系有上升嘅压力噶。咁所以见到啦，呢13个月嘅不断上升咧，绝对唔系一个短期嘅波动，而系因为交易活跃、供应量下降同埋经济改善多个因素交织造成噶。咁显示咧，我哋嘅楼市咧仍然系处于高位。咁但系当然啦，距离我哋2021年嘅341咧，仍然有一段距离嘅。差饷物业估价处嘅呢一个指数咁重要啦，好想日日都及住佢系嘛？唔好意思啦，呢、这个指数咧喺每个月嘅月底咧先至会公布嘅，而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呢一个指数咧，因为系官方嘅数据嚟噶，咁通常咧会有大概1个月嘅滞后噶。到底下半年呢一个指数会向住边个方向走，又或者个指数会唔会好似一啲专家所讲升到大概8-10%？咁即系上半年升咗7.88%，下半年好似冇乜升幅。
1: 想了解更多专投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专投事务所节目。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饮少一点或者戒咗佢咯。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
4: 下昼两点。
3: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4.4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话，熊本县天草同卢北地区喺当地时间今日下昼大约2点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极浅，冇发生海啸嘅风险。熊本县上个礼拜二发生7.1级地震，累计造成最少38人死亡，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2000栋房屋损毁，部分灾民已经返回家园清理受损嘅家具同埋家电等物品。县政府表示，现时有超过8200人暂住避难所，同时有不少灾民在车内避难。而截至寻日下昼，仍然有45000多户断水。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地方铁路和高速公路都有路段未能够通行。首相高市早苗话，已经指示相关部门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解决断水问题。此外，由于灾区持续高温，日本政府要求警方同消防部门加强巡逻，又要求医护人员提供支援，包括预防中暑指导和传染病控制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现正进行，并强调这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及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会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特朗普又说，美军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但是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昨日起生效，全新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亦接受申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表示，早前已经有一批网约车司机预先考取的士司机牌照，之后可以免试转为网约车司机，相信到11月发牌时会有足够司机供应。庄豪峰在电台节目指出，接受报名第一日已经收到过千份网上报名申请，认为司机反应踊跃，当局在综合笔试中增加了使用网约车平台、电子支付等应用科技的知识，亦保留了道路知识的部分。他说，导航不一定准确，而到了乡郊地点可能会收不到信号，因此必须具备相关知识。对于非法取酬载客司机会被停牌最少12个月，庄豪峰说，昨日用网约车平台call车，发现等候时间稍为延长，要等大约3至4分钟，价钱亦有上升。他说，网约车数量会不会进一步减少，要视乎警方打击白牌车的力度。屯门青山公路近屯里街昨日有水管渗漏，是一个礼拜内第三次出现渗漏。水务处表示，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在朝早9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指出，有关喉管已经纳入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同相关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香港喉管老化问题严重，供水系统脆弱，希望政府加快水管更换工作。又说，近期多区都出现爆水管，希望未来除了加强喉管修复，亦要加强停水时的支援措施。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在同一节目说，一条水管短时间内反复渗漏需要关注，除了喉管老化之外，亦可能是维修时曾经掘开附近路面，令到沉降不平均，增加其他位置的压力，加上涉事水管位于青山公路，交通繁忙，亦都会加快老化的速度。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截至今年6月，各项人才计划合共有超

0: 过450,000宗签证申请获批。郭俊峰接受报章专访时指出，现时已经有超过10位国际顶尖桌球手同埋几位高排名嘅网球手来港居留，而获批嘅人才签证申请中，约335,000宗系获批逗留期限最少12个月或以上的人才，其中超过300万人已经来港。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郭俊峰表示，新口岸的通关设施数量和通关流量都较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多。除了调配现有管制站的人员之外，署方已经透过招聘退休后服务合约计划的员工加强人手。他说会密切留意新口岸开通之后的实际通关流量，采取各项应对措施以应付口岸的服务需求。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0: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股价速报。
1: 港股下昼啊开始咧就继续下跌啦，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809点，跌198点，跌幅系0.8%。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66点，跌9点，跌幅系0.2%。但系啦，生物科技股指数今日咧逆市向好啊，最新系做紧14,060点，升309点，升幅系2.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82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5.5，升2毫子，升幅系0.2%。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4，又跌0.1%。第三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3，跌0.6%，跌幅系0.6%。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84.6，跌5.8%，跌幅系1.1%。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35.4，跌0.6%，跌幅系0.1%嘅啫。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最新系做紧88.08，跌0.8%。第七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65.5，升3.35，升幅系5.4%。第八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053，升113，升幅系12%。第九位中制旭创就最新系做紧1,179，升173，升幅系17.2%。第十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35.3，升0.85，升幅系6.7%嘅。
2: 即时光机。稳得正，你好得。
1: 2:09，欢迎收听即时博嘅，我系 Wicky 稳得正啊。咁啊，今日个港股嚟讲咧，就系先升后跌喎。咁啊，恒生指数啦，咁今朝早咧就高开81点之后咧，咁啊升幅咧曾经就一度扩大嘅，咁啊去到178点，咁啊最高就见过26,187点啊。咁但系咧高位咧，好似啲股份咧就向上动力唔够啦，咁啊大市啊就掉头回落，咁啊朝头早嚟讲就最多曾经咧就跌过207点嘅，咁目前嚟讲咧恒生指数咧就依然咧就沽压持续啊，最新系做紧25,813点，跌195点，跌幅系0.8%。咁啊，市场方面啦，咁啊，今日啦，梗系最重要睇一样嘢啦，就系汇控嘅业绩啦。咁啊，汇控出到嚟盘数咧，咁就整体上就 OK 啦。咁啊，喺上半年嚟讲，佢个收入咧就按年增长就11%啦，到377亿元啦。咁而至于佢个盈利嗰方面咧，咁啊去到195亿美金，咁啊按年升咗23%。至于啊个 ROTE 啊，咁啊市场一向都好关注。一样嘢啦，咁啊就系、是、比起按年嚟讲，比起2025年嘅上半年嚟讲咧，就按年就升咗3.5%嘅。咁啊有少少好消息就系汇控咧，就系、是、叫做咧就每年就宣布咗有10亿美元嘅回购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佢就汇控咧都重申咗几样嘢啦。咁啊大家而家喺 YouTube 度都睇到个 PowerPoint 啦。咁就汇控都讲到啦，未来目标咧都系维持喺2028年咧都系再继续咧个收入嚟讲咧就有5% 嘅增长啦，咁 ROTE 嗰方面啦就有17% 或者更多啦，咁而至于个派息嗰方面啦，咁派息都叫唔错啦，咁将回顾盈利嘅一半啦，咁就都继续咧就派俾个股东嘅，咁另外啦就今年嚟讲咧个 guidance 嗰方面啦，咁个银行个净利息收嗰、那个净利息收入咧，咁预计咧都会有460亿嘅美金啦喺度啦，咁所以嚟讲咧咁整体上咧，其实盘数咧就 O K 嘅，咁啊，但系啦，咁啊，盘数还盘数啊，咁汇控嚟讲就升咗好鬼多噶啦嘛，咁啊，目前嚟讲咧，汇控咧就叫做比个市啊好市即系差唔多咯，咁啊，曾经出完个业绩都反复噶，咁啊，目前嚟讲最新系做紧166.7啊，跌个半，跌幅系0.9%嘅，咁啊，除咗就市场方面啦，咁啊，好就睇住个汇控业绩之外啦，咁啊，今朝嚟讲其实个市咧就好多股份咧就表现咧就麻麻地嘅，特别系啲咩咧？特别系啲车股啊，车股嗰方面啦，咁啊，寻日嚟讲就公布咗一大有几间嘅呢个叫做汽车公司啦，咁啊就公布啲营运数据啊，咁啊销售数据就麻麻地嘅，咁譬如好似以9868小鹏为例啦，咁啊小鹏嚟 讲，就七月份公布个交付量咧，就要按月下跌 5.5% 嘅。咁啊，所以咧就今日翻到嚟咧，咁啊个9868个股价嗰方面啦，就而家目前嚟讲要跌 4.9%， 最新系做紧46.62嘅。咁另外蔡力斯啊，咁啊呢只应该就少啲人关注，咁但系咧就蔡力斯咧，咁啊七月咧。个销售量咧就按年咧就要倒退 44% 啦，咁目前嚟讲咧，蔡力斯9927咧，咁啊最新个股价咧都要跌 4.3% 嘅，咁除咗呢两个消息之外啦，咁另外啦，美银啦，咁啊就出咗个报告就讲到啦，就话内地嘅电动车销售咧咁普遍咧都较预期为之弱啊，咁啊调低咗多只啊，即系包括有比亚迪啊。比亚迪唔系，咁啊调低咗多只嘅股份嘅评级目标价，咁啊当中咧就包括有奇瑞啦、9973啦，咁啊仲有小鹏啦，咁啊仲有领跑啦、长城汽车等等啦，咁啊都调低个目标价。咁除咗比亚迪啦，比亚迪咧就调高个目标价嘅，由119蚊就调高到123蚊嘅。咁但系啦，就比亚迪咧而家目前嚟讲都要跌啊，跌 1.7% 啦。咁讲多只啦，咁啊就吉利嗰方面啦，就而家要跌 2.2% 啦，最新系做喺19.14嘅。咁除此之外咧，咁啊另一个板块嗰方面啦，咁啊表现系相当之靓仔嘅，咁啊远远比呢个叫做汽车股为之好啊，就系光武组板块。咁啊光武组板块咧，咁啊当然啦就要讲下只中制旭创啦。咁啊中制旭创噶嘛，上市嚟讲咧就冇耐嘅啫。咁啊今日嚟讲咧就表现就相当之醒神啦。咁啊目前嚟讲，中制旭创咧就做紧1179蚊，升17蚊，咁啊唔系升17%，升幅咧升有17%啦，升172蚊。咁除咗呢只光武组股份之外啦，仲有只6088啊，红腾啦。咁啊红腾嚟讲而家。

0: 要升 6.5%， 最新系咗5.2毫2。长飞光纤啊，都系国务组之一啦。咁啊，目前嚟讲就升9.8%。仲有咧就系剑桥科技6166啊。咁啊，而家目前嚟讲咧，剑桥科技咧就升紧15.9%，最新系做紧83.3%。其实全球各方面咧，唔单止啦，系香港呢边啦，个光武组板块咧做得相当之靓仔下啦。咁内地嗰方面都系啦，甚至系咧日本嗰方面咧，其实咧嗰个光武组嘅板块咧今日都做得唔错。咁但系啦，成个股市嚟讲啦，咁啊讲即系去杠杆啊嘛，咁啊究竟啦去杠杆完成未咧？甚至系咪应该喺呢个时候走去留翻啲呢啲叫晶片股啊？甚至我头先所讲嘅光武组股份咧？咁啊，转头翻到嚟，不如请位专家同大家讲下。咁啊，转头翻到嚟咧，有永丰金嘅阿 Tim 咧，同大家剖析下，喂，究竟北亚区市场去杠杆完成未啊？转头翻嚟见啊！即时光机。
1: 下昼2:15，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即时搏击，今日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2:17，咁啊，呢一节咧就请到嘅嘉宾咧就有咧就系永丰金嘅亚洲有限公司嘅董事阿 Tim 喺度啊！阿 Tim 你好啊！
10: Hello，Ricky，Hello。
0: 喂，阿 Tim 啊，喂，第一样嘢，梗系我哋讲翻上个礼拜延续嘅题目。喂，上个礼拜你就讲到啦，就系、是、呢个叫做即系去杠杆嘅情况咧，其实都应该差唔多。哇，上你攞上个礼拜为例啦，喂，其实上个礼拜个韩国股市咧，以周线图咧睇咧，哇，出咗支大针噶，即系基本上好长个尾。喂，点样睇？其实而家成个北亚区甚至系全球嘅环球股市，系咪其实已经去晒杠杆嘅咧？
10: 我谂去晒就好难抗争噶啦，咁、但系你呢一个两个月左右，即系咁大波幅跌落嚟，咁大成交，咁去杠杆就一定系发生咗啦。咁但系又咁讲，你唔需要去晒所有嘢，啲嘢先正常化翻噶嘛。即系攞翻2年前，dollar yen 即系日元 carry trade 拆仓嘅时候，其实都唔需要 confirm 话拆晒，跟住啲嘢先至稳定翻。咁我谂 going forward 即系嚟紧，正如你所讲啦，即系周线图就好大支针啦。
0: 系啊，
10: 咁即系有机会再喺呢一个比较窄啲嘅波幅里边咧，就再将个波幅收窄。咁收到去某一个位咧，只要上半年大家市场认为个 AI 故事冇乜大变动嘅话咧，咁理论上就好大机会行我一路估嘅剧情就系、是、AI 故事延续。不过咧，过咗一阵疯狂嘅杠杆嘅交易情况底下咧，就正常翻啲rational 啲，即系理性翻啲，跟住咧就 selective 啲，就真系拣翻啲值得比较认嘅公司，估值又平，咁就会慢慢去翻正常翻。
0: 嗯，喂，你但系嗱，你預計啊，即系嗱，依一次去拱江之前咧，其實就成個北亞區嘅嗰個股市咧，其實都好瘋癲啦，即係好大量嘅資金，其實都見到好多大量嘅資金由美國嗰邊啦，就搬咗過嚟向亞洲依邊。但系今次去完拱江之後，你覺得依個形勢上亞，即係喺北美啊，甚至歐洲嗰邊嘅啲資金會繼續蜂擁翻入去韓國股市啦，甚至係日本股市？
10: 可能有機會會少翻啲啦，至少 Hynix 已經喺美國嗰邊有 ADR 啦。
0: 嗯，
10: 係啦，咁佢都唔需要特登即係過嚟特登去做 Hynix。即係我都要好強調就係話，首先個 AI story 要繼續係冇乜點大變動啦。因為其實你見到呢段時間雖然係去槓桿啦，咁但係中間都有少少微妙變化嘅。我見到譬如我哋中國出咗 Kimi 嘅 K3 啦，究竟會唔會真係將成個 LLM model 嗰個戰場又改寫咗啦，咁所以呢啲都要留意嘅。咁但係始終暫時變化唔大啦，或者我亦都唔係嗰方面嘅專家。咁所以答翻你問題就係話我覺得相對有機會係比上半年撞入嚟亞洲呢邊啲錢會少啲咯，即係至少 Hynix 上 ADR。
0: 明白。喂，另外咧就當然啦，就問下你係日本專家啦，咁啊問下個日本股市嘅情況。喂，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日本就最近就發生一個大地震啦。咁啊，大地震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對於個日本股市，即係對於個企業層面上先啦，你覺得有冇大嘅影響？甚至係個 yen 即係近排都咁樣拆翻落嚟啊，咁情況之下，對於成個日本股市市場有咩影響？
10: 好啦，咁我都要強調啦，我都唔係專家嚟嘅，我都係只不過係俾大家睇得多咁解啫。咁先嚟答翻你嘅問題，暫時未見到話好大影響住啦，至少喺個股票市場未反映到出嚟啦。咁同埋我最近即係睇翻，即係發生咗不幸事件之後，無論係傳媒或者啲投行報告咧，暫時都未有話好大個 concern 出咗嚟。咁係有啲公司喺嗰度設咗廠，嗰啲可能要停廠啦，即係停止生產一段時間。但我見翻佢哋嘅股價咧，都有下調，但係又唔係下調好多啦。咁同埋可能始終有啲都係半導體或者科技相關。我暫時睇唔到究竟係因為呢單地震消息，定咗話去槓桿令到佢股價跌啦。咁但係譬如最新鮮滾熱辣就係今日下晝東寶影院 Toho 咁佢就因為呢一個熊本地震事件咧，就本來有套戲要上映嘅，但係暫時就hold 住咗。咁但我見佢股價都冇乜點樣話好大嘅負面反應啦。咁所以答翻你嘅問題，去到呢刻為止咧，我就暫時未覺得個別單獨呢一件事件會暫時影響到個股票市場氣氛。咁反而話德英呢一陣由16几插翻落嚟15几，主要都係美國同日本高調地high profile 地聯手咁樣去干預嗰、那個日元嗰個弱勢嘅。
0: 喂，但系你觉得嗱，日元咁样升法啦，即系嗱，你即系过往嚟讲，大家日元拆仓都好惊噶嘛，即系鸡飞狗走噶嘛，即系个 yen 咁样升法嘅时候，喂，咁今次咁样嗱，日本同呢个美国联储局即系美国嗰边联手干预嘅时候，你觉得会唔会有另一转嘅拆仓嘅机会咧？
10: 我觉得因为其实呢阵 dollar yen 都跌得几快啦，即系接近5%。咁但係亦都可能因為正正就係先有咗 AI 相關股嗰個去槓桿嘅情況已經短期嗰錘都打得幾硬嘅，咁所以可能有啲 carry trade 都未等到你啲 yen 真係出事嘅時候已經做咗呢個動作，咁所以變相去翻過去幾年去翻睇咧，咁今次dollar yen 即係跌落嚟，對於日本個股市又唔係影響好大，咁所以你話會唔會有餘震？咁 maybe 咁，但係我認為暫時睇落去咧，都叫做七七八八嘅，因為你好難再 imagine dollar yen 短時間兩三天或者一個禮拜內再跌多5-6%，即係機會永遠存在嘅。但如果真係發生嘅話，外圍應該係有好多其他嘢發生緊，咁到時唔單止係日本股票，應該其他 market 都有好動盪嘅情況會出現。
0: 係啊，跟住一個橫切面咁切落去，如果係咁樣樣。喂，但係有一樣嘢就都要問下你，喂，嗰、那個債息，美國債息咧，甚至係日本嘅債息，其實都幾高企啊，尤其是長債嗰邊。喂，咁樣樣其實對於個市場方面啦，有咩嘅影響咧？
10: 我諗唔會冇影響啦，即係即係都係即係而家個對於我嚟講啦。 呢兩個禮拜跌落嚟，大家都認為可能個主菜都係去咗去槓桿嗰度先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唔多唔少咧，那個美國

0: 債息高企，尤其是三十年債息上到去 5.2 幾呢啲話，都係《華爾街日報》就宣稱係19年新高啦。咁你話如果真係再要上嘅話咧，其實即係根據我自己過往歷史嘅觀察啦，咁係唔會冇影響。咁所以最近咧，我琴日喺蛋糕文盤都有跟噏過，就係有個叫 Move Index 啊，即係如果 CIX Index 係股票市場嘅恐慌指數咧，這個 FOVE Move Index 咧就係債息市場嘅恐慌指數。咁上個禮拜五收美國收市咗之後咧，都見到利率升到去兩個禮拜嘅新高。咁假設如果股票市場過去未來呢一個禮拜都係nothing here, nothing there 嘅，但同一時間呢個 move index 咧係一路咁挨上向上嘅話咧，咁某程度係我哋會覺得 fear in the bond market 咯。咁所以你就要關注埋所有相關inflation expectation 相關嘅因素，譬如油價點走啊，中東局勢。我覺得中東局勢反而係好緊要，即係就算你油價唔再升，你嗰個海峽一路都開唔翻咧。其實真係。真係做生意嗰啲都拗晒頭，我有啲朋友都係開始 feel 到嗰個運價，即係嗰個 container shipping 嗰個價係開始倒肉㗎啦，佢哋都諗緊辦法點樣可以 minimize 呢一個衝擊，但係就係可以做嘅動作唔多咯，暫時。
1: 大家咧就而家喺个 YouTube 画面啦，就睇到咩叫 Move Index 啊。咁啊 ，Move Index 咧咁啊，就系其实就系一个类似正如阿 Tim 所讲啦，就系一个债市里面嘅 VIX 恐慌指数嚟嘅。咁啊，当然啦，就Move Index 啦，就大家咧就其实可以喺 Google 啦，咁啊就可以 search 咧佢。究竟嗰个波幅啊，甚至系历史嘅嗰个波幅系几多啊？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呢个 move index， 喂，大家除咗 move index 要参考之外，仲有啲咩嘅指标都要参考啊？添，
0: 美国有个叫做high yield bond 嘅 ETF， 个曲系 HYG 啦。咁其实再简单啲讲咧，一个 ETF 就系反映紧嗰啲垃圾债嘅价钱。咁你知垃圾债即系其实就系高风险但高回报嘛。
1: 系啊。
0: 咁当即系历呢个都系历史观察嘅。咁当真系债息譬如government bond yield 即系政府债息系高嘅话咧，因为government bond理论上相对上系安全啲啦，或者甚至乎textbook theory 就系话系 risk free 啦。咁如果嗰边继续高，咁你有机会真系扯咗啲数过去，同埋如果真系high yield bond真係啲人要拎錢走咧，其實佢係驚緊可能即係美國個經濟可能會繼續萎縮啊，咁所以呢一個如果你見到真係突然之間一兩萬喺美國嗰邊好大棍咁插落嚟咧，咁大家就真係要睇下自己啲倉位究竟想唔想承受，或者係咪承受得起嗰輪嘅短期嘅衝擊咯。
1: 咁大家要留意啦，嗰只ETF 咧叫 HYG 啊，咁其实呢只 ETF 咧就揸住咗好多唔同种类嘅即系呢个叫做低级别类别嘅债券啦。咁佢最高个价格今年嚟讲咧就曾经就去到81.24美金嘅。咁而家目前嚟讲咧就寻晚就收报79.31，咁唔好睇高少少喎，咁由81.24跌到落去79.31。如果睇翻幅图咧，其实嗰个幅度都几大下噶，
0: 系啊，同埋即系始终可能炒开股票嘅朋友就比较少留意咯。咁但系我哋始终对住机构客户咧，都要尽量睇多啲所谓风险嘅指数啦。咁尤其是呢一刻，你乜金价又熬住4000蚊呢啲位，好一段时间啦，都已经。咁 Bitcoin 又唔顶唔掉，咁究竟系咪上翻66000啦？但系如果你63000守唔住，分分钟有机会又系要试多次60000楼下。咁DXY 指数啊，啲油价又系晾住一啲咁嘅位，系正正就系因为嗰个地缘政治因素不明朗啊。咁所以你话去埋杠杆呢一阵，咁其实真系要望嘅就系望盈利同埋嚟紧即系整个系咯。我觉得个真系要留意 中東嗰個局勢有影響到幾多嗰個 expectation， 最緊要係 expectation。
1: 系啊，咁啊，大家都要嘥下增值下，因为始终即系机构投资者睇嘅嘢咧，同我哋睇嘅嘢咧，就更加个层面上咧，其实就更加广啦，甚至系要睇埋债息啦、外汇啦、汇市啦，各个市场嘅方面嘅。好啦，今日唔该晒阿添咧，同大家咁啊拆解下个成个亚洲区嘅市场嗰个最新嘅情况。咁啊，系我哋下个礼拜二咧，咁啊继续同阿添倾，唔该晒阿添。
0: 唔该晒。
1: 好，拜拜。
2: 即时光镜。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礼厅管公布。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的新方案，许可条件较之前更加严格，包括要求申请者的经济条件由原本的能够独立维持生计，改为要求跟日本人同等或以上，年收入要持续达到超过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而且预计领取的养老金金额要达到加入后生年金30年的水平。新方案亦新设检验日申请人日语能力的标准，确保他们要具备独立使用程度的日语能力。要获得日本永久居留许可，申请人要在日本居留10年以上，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配偶根据现行规定结婚3年和再留1年就可以获准永住。在新方案提高至结婚5年和再留3年。新的永住许可条件是高市早苗政府以有序共生社会为口号推动的外国人政策之一。新方案将会在征求公众意见之后在明年4月实施。日本熊本县发生 4.4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天草和卢北地区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大约2点发生 4.4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极浅，没有发生海啸的风险。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 7.1 级的地震，累计造成最少38人死亡，地震亦造成超过12000栋房屋损毁，部分灾民已经返回家园清理受损的家具和家电等物品。县政府说，现时有超过8200人暂住避难所，同时有不少灾民在车内避难，而截至昨日的下午就有45000多户断水。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地方铁路和高速公路都有路段未能够通行。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争取在今个月底解决断水的问题。此外，由于灾区持续高温，日本政府要求警方和消防部门加强巡逻，又要求医护人员提供支援，包括中暑指导和传染病控制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现正进行中，并强调今次的谈判是要将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及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天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并指如果有人要收费，那收费的将会是美国，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更加透露，美军原计划在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美国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转去财经，南韩央行继今年第二季开始投资黄金交易所买卖基金之后，事隔13年首次恢复购买实物黄金。 南韩央行利用当地交易所的黄金市场收购国内黄金生产商原本计划出口海外的黄金，直接获取国产实物黄金的渠道，加快外汇资产多元化步伐。对于央行选择在近期金价回调时入市，是不是看好未来金价走势？南韩央行的外汇储备管理部主管澄清，并没有设定特定的价格目标来到决定购买时机。南韩央行说，当生产商提出计划出口的黄金数量和期望时间之后，央行会综合考量自身的黄金管理计划、国内外金价和市场状况，来到决定是否进行收购。而央行选择正是购买原定出口的黄金，而且采用大宗交易而并非一般的场内交易，是想尽量减低对国内黄金市场和日内价格的影响。汇控第二季的纯利有76亿8800万美元，按年上升 67.9%， 派第二次股息10美仙，并且有意启动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期第三季业绩之前公布，业绩公布前会完成。第二季税前利润就有101亿4600万美元，按年上升 60%， 主要反映需要注意的项目有利影响净额26亿美元，以及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及费用等增加。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66%。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10: 你来拿货啊，自己抄啦。
11: 吓，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2: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13: 有老鼠啊！
11: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14: 我哋要转仓，
15: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11: 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2: 众生一刁难我，
16: 投诉仲冇人理添。
11: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耀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5: 你哋够胆讲多钱？
16: 我哋要转仓去耀财啊！
17: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耀财啊！
18: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7: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耀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6: 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转仓嚟耀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财证券啦。 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9: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20: 股价速报。
21: 下午两点三十九分，恒生指数最新25,811点，跌197点啊。大市成交有2011亿。每日港股第一位是阿里巴巴125.6啊，升4毫，成交有127亿。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4啊，咁啊轻微跌咗0.6仙。盈富基金二十六

0: 3跌1.6，騰訊485蚊跌5.4，XLE 南方海力士 ETF 36.24升咗8毫，升幅2.2%，恒生中國企業 ETF 88.06跌咗7.4，中芯國際64.8升咗2.6，智普1022蚊升82蚊，華虹。雲力133.9升7.1，第十位是中州旭創1161蚊升155蚊，升幅15%。
1: 即使國際，穩得正，你好得。
2: 2:40回到即使博嘅，今日有我 Ricky 之外，剛才聽到那把磁性的聲音，就有我哋嘅資深對沖基金經理李浩德。
3: 多謝你好 Ricky， 你好。啱啱見頭先個 intro 竟然有冇個名
2: 字？係啊，計咯。梗係啦，點會冇你個名啦、啊？喂，好啦，我哋今日就各市況啦，咁啊，
3: 你我真係坐低，你第一句就問我，
2: 咁鬧底定咬底？
3: 鬧底正咬底？
2: 係啊，喂，你覺得
3: 兩我都有做。
2: 系咩？咁你
3: 过去嗰一个月啊嘛，你讲
2: 我讲紧上个礼拜五嗰下啦。咁啊，讲上个礼拜五嗰下嗱，韩国就出咗支巨型针啊，以周线图计啊，依个叫做韩国综合指数啦。咁、跟住就好似一啲嘢加埋，最重要嗰样嘢就话依个美股股神咧就
3: situational awareness
2: 咁啊爆咗仓，咁啊全球咧就觉得喂佢都爆得仓啦，加埋
3: 去杠杆都差唔多，
2: 去杠杆都差唔多，你有睇法点咧？
3: 咁啊，个市而家个反应暂时就好似捉紧底咁咯，即系我觉得 AI 相关
2: 啊，咁 AI 嗰啲相关股咁咪捉紧底，咁你有冇行动咧？
3: 我本身就头先你问我啊嘛，本身已经系我真系承受都系噶啦，咁所以咧佢弹得翻企幅稳，我都好开心。其实嗱，如果讲咧，上个礼拜四晚。上个礼拜四晚就你见啲美股相关已经开始弹㗎啦。咁头先就夹夹咗几个新闻啦。讲真其实月底又要埋下数啊，跟住要而且上个幅度系夸张嘅，都话上个礼拜最差即係夹返上嚟之前嗰日韩国嘅指数 ,Kospi 系单月升，即係一个月跌咗40%。
2: 对。
3: 一个指数升40%喎。即係股票跌40%嘅，大家即係尤其是港股大家都好有经验啦。但係一个指数跌40%即係啲跨嘅。咁但问题就係、当嗰件事发生緊呢，其实就冇我正如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讨论过囉。其实你好难一个客观嘅指标究竟去边个位置有参考价值。係咪咁都系因为个市场嘅情绪主导晒所有嘢，即係睇大家斩仓斩到几时。咁上个礼拜最好就係、即係开始就你都其实大约嗰个每次嗰个套路就差唔多。第一你一定有啲企业走出嚟同大家讲其实啲嘢系得嘅。上个礼拜大约嗰个时间就系 C 级啫啦，即系 S X 啊，佢出嚟讲哇好劲啊，即系 C 级就做 hard disk 啦，佢咪 DRAM 做 hard disk 啦，咁但系佢都话哇啲客咧排到去2029年啊等等，咁令到大家咧即系喺个具体呢个企业层面个信心大翻啲，呢个第一。咁第二就系、即系好似你咁讲嘛，哇嗰啲最大嘅分都顶住啦，要沽都沽晒啦咁咯。咁第三就系、即系政府又参与下咧，即系韩国政府啊等等都话，要救下市啊等等。咁但系都系即系加埋都系一啲即系帮助，即系令个舒缓市场个恐惧嘅咁样咯。咁系啦，咁今日个好咧系咩咧？今日个好就系 A 股好翻啲。其实我系最失败咧，即系上个月最失败嘅时候，我唔信 A 股嘅。如果你睇翻咧，七月开始杀落嚟咧，即系都美股、韩股、日股杀得劲啦，台湾就好啲。但 A 股咧头一两个礼拜咧，相对个表现硬净好多，咁啊令到某程度令到我都有少少掉以轻心。到最尾嗰两个礼拜先系最差，佢上个礼拜五咧、如果你睇翻。当外围升翻嘅时候，其实 A 股都系高开嘅，甚至乎港股好得炸嗰啲什么咩建滔即层板188都系高开，跟住系咁沽翻落嚟，哇！令到大家觉得哇，即系纯粹大家都好似系逃生门一样咯。不过今日个好啲咯，但如果掉翻转，如果睇个市宽又系难捉摸嘅，因为佢又唔系全线升嘅，所以正如我上个礼拜都讲，即系中意又唔中意都好咧。我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七月執下个仓，整个仓位都系高嘅，所以都系想喊嘅。咁但系咧，我成到个股真系好难捉摸，就系话佢夹嗰下，

0: 就是如果你太有信念按个股咧，都系会出现一个唔容易挨嘅情况咯。咁、我今次就拿捏得好啲，不过话，即系如果你用礼拜五个作为一个经验，你又觉得个股弹嗰时系弹得快好多嘅。不过唔紧要，即系我都系最紧要有即系有适当参与咯，系啦，即系你好难永远都系跑第一噶嘛。但系你永远都 at least above average 咁你 long term 你都系做得唔太差咁，即系我个谂法系。
1: 哇，咁我有个问题问你啦，
0: 请
1: 你就嗱头先讲过啦，你就用 ETF 啊嘛，咁啊就去
0: 同埋 ETF 又悭啲 stem 咧。
1: 系啊，咁但系你用你系谂住。是你做咗系买行业嘅 ETF 啊，定系真系就咁直接唉买个指数唔好咁踎咧？因为你有两种噶嘛，我记得。
0: 我买嘅 ETF 系都几 setter 嘅。香港嘅 ETF 太少啦，
1: 真、
0: 香港咩嚟嚟去都系即系头先讲完咯，3033啊，2800啊，7709，
1: 直接冲入去 A 股买 ETF。
0: 事实上，我认真咁讲，其实如果。讲AI 相关，尤其是嗰啲基建相关啊，硬件半导体相关咧，其实 A 股系主导噶嘛。
1: 嗯哼，
0: 港股咁你睇睇而家都有几只嘅，
1: 要出
0: 成交大成交3308，即系但系呢啲好即系小众啊。其实你讲，其实 A 股相关嘅股份都好多，相关嘅 ETF 亦都好多。咁系咯，我就喺嗰边咁样参与都觉得几好。港股就揾啲，我就会炒啲真系冇得。唔买嗰啲咯，即系自抱嗰啲就冇乜计啦。即系你买佢就难买到吉他咯。
1: 明白。
0: 香港港股而家大家都系炒买银行股啊，
1: 系咯，
0: 都冇乜嘢好买嘅。即系阿里巴巴又都唔知强几多日咁，不过都有追嘅啫。
1: 哇！真系只阿里巴巴真系。
0: 有呢只又系咯，即系我之前系 short 完 cover 完，而家又买到转翻买下咯。不过我个信心指数都系偏低嘅，对呢啲。不过正如我上个礼拜都有特别提过，即系你除咗死守下啲 AI 之外，咁你个 portfolio 都要谂下有边啲嘢开始。展现少少强势嘅都要试下咁。
1: 你个观察到而家有咩展现咗某啲嘅强势咧？你觉得你今日你见唔见到
0: 港股啊？
1: 系啊，港股嗰边先。A 股咧 ？A 股可以透视。
0: A 股都冇啊。其实 A 股系好弱嘅，因为系上个我都话，其实你如果用7月尾计，因为啱啱弹嗰一齐7月31号。
1: 系啊，
0: 月尾计咁，其实或者由7月30号计咧，其实。今日 A 股即系追翻星期五要弹嗰啲嘅啫，你睇下星期五朝头早高开个位，碰而家个位，其实都翻啱啱翻嘅啫，即系呢个好短线咯，我讲得。不过有时短线都紧要。
1: 系啊，我而家
0: 你开个日线图啦，系五日图啦，冇错，我啲五日圖，
1: 我就系开咗科创五十嘅图出嚟俾大家睇啦，喺 YouTube 上边。咁啊，其实咧科创五十咧，即系 A 股个科创五十好，基本上就系呢个叫做晶片为主嘅指数啦。咁其实都咁叫弹一弹咧，都系黐住个底嘅啫。
0: 系啊，所以你问我冇强，我系咪好强？我又唔讲好强，不过我觉得有少少超埋，所以我都哇啲个股真系好难守，我想讲。即系我觉得我七月最差嗰下都系唔肯走咯，或者有其实有啲 profit 太 deep 咧，令到你都系走得慢，所以都系失败。
1: 哦、
0: 但系而家我希望，反而今日最好系咩咧？最好就系、是、即系上个礼拜啲韩股夹完之后咧，
1: 系啊，
0: 日本跟啦，咁跟住就要跟住两日，即系你见啲 Hanex 都麻麻地嘅，有 even 今朝啲都仲系。沽紧
1: 嘅，
0: 系星期日，今日星期二，星期日系啦，星期一都系沽嘅，今朝都系沽嘅，而家又好似好翻啲。如果 intraday， 我见翻我冇睇错咧，
1: 系啊，因为
0: 我头先我走去，我每次嚟开麦之前咧，都喺上高好滋阴咁，太杯撑个茶餐厅咁样嘅，所以我就突然间冇睇一睇。
1: 唔系个 Helix 收市系升嘅，今朝早就惨啊。
0: 譬如 Cosby 啦 ，Cosby 今朝系跌噶嘛。即系韩国综合指数咧，低位跌3%，即系去到6045。咁你见就最尾一个钟头就夹翻啲，而家收系 未收
1: 收收咗咯，
0: 六三五八咯，即係倒升翻100多点，即係升翻1.6%。咁 intraday 3%，都4-5%。不過佢單日升10%都得啦，又
1: 同埋上個禮拜五講翻18%，
0: 係所以要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啦。咁你見日本都係啦，即係日經都係本身都係一路都係麻麻地，不過有少少都係我都唔知邊個跟邊個啦。其實如果用個體積嚟計，容量嚟計咧，即係應該日本啊大。

0: 大好多啦，
1: 好多嘅。不過咁個而家個風口嘅係一個韓 cosplay 又有啲指標性，咁、所以我都唔知跟邊個跟邊個。所以你見個 intraday 咧，即係即日嗰個圖咧，其實差唔多去到最尾。今日而家日經就係收63957。就係、好似升升升嘅，係輕微升200几点，即係0.3%咯。
0: 都算係咁啦，真係。哇！但係講翻嗱，我哋講翻個日韓國股指數有幾恐怖先啦。咁啊，韓國股指數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咧，咁我就抄咗張圖咧、就唔係我畫嘅啦，梗係 Bloomberg 畫啦
1: 嚇。一睇就知 Bloomberg
0: 啦，係啊，一睇個 source
1: 唔係一睇大咗似 Morgan Stanley 嗰啲。
0: 佢唔係 Bloomberg 喎 ，source 係 Bloomberg。
1: 唔係，但係呢個圖邊個？哦，應該 OK。
0: 係啊，咁啊就講到啦，就話即係過去就幾十年嚟講咧，咁啊依次咧韓股咧咁樣融化法咧，係就係近呢個1989年之後咧。就最快嘅跌幅嚟嘅，咁啊曾經啦，韓國股指數就一度跌咗成40几%啦，咁啊
1: 收。唔係一殼眼淚嗰啲咯，即係而家咁七月份最多人就係、哇見佢跌成，哇跌三成，跟住就嚟啦嘛，好數學嚟噶嘛，10蚊，跟住跌咗30%，即係7蚊。跟住你咁冲入去，7蚊跌到落去5蚊，即系输多2蚊。其实你以为2蚊，但系其实7蚊去5蚊，其实嗰度个比例都系
0: 好上
1: 嘅，都系上三成噶。唉，真系
0: 唔
1: 紧
0: 要，可能八月系好景嘅时候咧。啊，咁啊，我哋讲住咁多先，咁样转头翻嚟讲。
1: 去广告吓。即时
2: 播剧。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午2:51，
2: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国家15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8: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Case 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即时播击，稳得正，李浩德。
0: 两点五十四分啊，翻到嚟即时播嘅，咁继续咧有我 Vicky 啊同浩德喺度。哇，浩德咁啊，晏昼嚟讲就当然啦，就汇控出咗个业绩啦，咁啊汇控出完业绩，咁啊就上半年嚟讲咧就多嗰个税前盈利咧就多赚咗23%，去到195亿美金啊，咁啊 ROTE 咁啊就按年嚟讲就升3.5%，去到18.2%。仲有樣嘢咧，就係、是、就加佢依個新嘅好似係，就每年就回購10亿美金，咁但係啦，出到嚟業績之後咧，反應咧就冇乜反應喎，都好似唔上唔落嘅啫。点睇？
1: 其实通常汇控出完业绩，晏昼都系差嘅。
0: 你嘅观察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啊。今日佢个 conference call 几时咧？因为佢有晏啲嘅，佢比较得意。佢因为都冇跟嘅，以前都通常系 Ada 跟，但系我就都观察到一个惯性咯，就系出业绩就晏昼都系麻麻地，咁啊等佢出嚟，应该可能系收市先讲嘢噶嘛，咁啊到时可能就会即系通常你第二朝就好啲，或者今晚就有啲。即系喺
0: 美國嗰邊
1: 就倫敦，會喺倫敦就有啲會有啲即係新嘅資訊底下會 react 一下咁樣咯。所以唔好太，我又唔覺得太即係唔好用即晏晝依個股價表現去 judge 路。我過往嘅呢啲純粹係主觀記憶係咁。不过就咁，你睇其实唔差。
0: 系咯，哇！今年嚟讲，
1: 即系汇丰都几好啦，撑住个指数，
0: 撑住个指数，
1: 搞到我都买下咁。
0: 你揸住噶嘛，仲系咪先？你
1: 系啊系啊，几好啊。
0: 系咯，我佢都话揸住咗，都耐耐地噶嘛呢只嘢。
1: 唔系，我都会进进出出嘅。
0: 嗯，
1: 今年咪几好，尤其是嗰两个月，你点会唔买？讲真。
0: 如果喺港股，真系七月嚟讲，
1: 港股系
0: 即系全球股市都系
1: 今年最乖最叻仔
0: 嘅，系咯，都系呢只啊。咁但系
1: 汇控 year to day 升咗几多
0: ？year to day 哇！你咁样突然之间问我，
1: 可能好似有可能都唔少。
0: year to day
1: 30%咁，
0: 36.2%啊，
1: 系都好啲内银，不过内银其实都20几%嘅。
0: 哇，内银都有咁，
1: 咁即系939。
0: 喂，不过939今日就碌翻嚟啦，939而家就跌紧3%啦。但系之但系佢又真系都好鬼高升，
1: 好难啫咁短咁讲。但系你睇拉翻长嚟讲。
0: 系啊，咁啊，另外啦，咁啊，仲有啲1398啦，咁啊1398今日都要跌啦。今日啲内银股表现都麻麻地嘅。唔知道，我都唔知點解嗱，就話只龍，
1: 因為我冇揸住，所以我冇研究。
0: 哦，我都冇研究。你知唔知好耐冇睇過內人呢樣嘢？
1: 你港股你都好少睇嘅。
0: 切，你講笑啦，唔係我日日都睇嘅。
1: 我唔係
0: 睇啫，得個睇字啊，
1: 咁
0: 得個睇字啊，
1: 咁啱。
0: 咁啊，仲有今日另外啲車股啦，咁啊啲車股又係反曬車啦，啲吉利啦，咁啊吉利就跌2.3%啦。
1: 早幾日係幾強嘅，佢即係某程度你見到佢都幫個科指加加油嘅。
0: 係咯，頂兩。咁今日咧就差唔多全线跌啦。咁譬如9868啦，9868就出咗个营运数据，咁就话到唔系呢个销售数据。咁啊七月份个销售数据咧就表现麻麻，就按月要跌嘅。咁啊目前嚟讲就曾经都要跌过5%啦。咁啊而家46.6%。咁仲有咧，仲有间行咧就踩多脚，咁咧就话美银咧就话到呢一样嘢咧就话佢就唔知系从啲渠道观察到咧，即啲成个行业咧嗰个汽车销售咧就唔系咁好喎，咁啊調低咗部分嘅依個叫做汽車股嘅目標價，咁啊其中就有吉利啦，咁啊由29.3%咁啊調低到27.3%，但係個個 weighting 即係個評級都係買入嘅，咁啊另外尼爾想啦，亦都係調低個目標價啦，由70蚊去到64.4，長城汽車都係啦，由14.3去到10.8，不過啦就比亞迪咧就由119蚊就上調到123蚊，有冇揸住汽車股？
1: 冇，
0: 已经冇研究咗啦。
1: short 嘛，
0: 系咩有 short 咩？系2333喎。
1: 系，你仲记得喎？几好啊？
0: 系喎，系喎，系喎。
1: 其实都辛苦嘅。其实车，因为我你记得我其中一个 project 都系同啲汽车嘅半导体相关嘅嘛。其实系个整体嗰个量系有啲阻滞嘅。不过即系汽车嘅下一转就唔系电气化咯，会系智能化。咁我哋即系啱啱新闻翻嚟，我讲多少少，即系喺件事我嘅即系听翻嚟嘅
0: 渠道消息。
1: 啱嘅，渠道消息好重要。
0: 转头翻嚟继续讲。
3: 闪光机。
12: 下午3点，
1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

0: 先锋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锋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汇控第二季纯利有78.8亿美元，按年上升67.9%，派第二次股息10美仙，并有意启动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之前完成。第二季的税前利润有101.4亿美元，按年升60%，主要反映需与注意项目的有利影响，净额26亿美元，以及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和费用等增加。税后利润有792.7亿美元，按年升63%。第二季净利息收入有928.8亿美元，按年升9%。预期信贷损失是11亿美元，按年大致持平，当中同香港房地产业相关的准备有2亿美元，按年减少一半。汇控的股价午后是下跌的，最新是报近166元，跌2.2%，跌幅0.3%。日本熊本县再发生4.4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话，熊本县天草同罗北地区当地时间今日下午大约2点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极浅，冇发生海啸的风险。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7.1级地震，累计造成最少38人死亡，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2000栋房屋损毁，部分灾民已经返回家园，清理受损的家具同埋家电等物品。县政府话，而家有超过8200人住喺避难所，同时有不少灾民在车内避难，而截至昨天下午仍然有45000多户断水。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地方铁路和高速公路都有路段未能通行。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争取月底前解决断水问题。另外，由于灾区持续高温，日本政府要求警方和消防部门加强巡逻，又要求医护人员提供支援，包括预防中暑指导和传染病控制等。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的新方案，许可条件较之前更加严格，包括要求申请者的经济条件由原本的能够独立维持生计，改为要求同日本人同等或以上，年收入要持续达到超过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而且预计领取的养老金金额要达到加入后生年金30年的水平。新方案亦都新设检验申请人日语能力的标准，确保他们具备独立使用程度的日语能力。要获得日本永久居留许可，申请人要在日本居留10年以上，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配偶根据现行规定结婚3年和在留1年就可以获准永住，不过新方案就提高到结婚5年和在留3年。新的永住许可条件是高市早苗政府以有序共生社会为口号推动的外国人政策之一，新方案征求公众意见之后将会在明年的4月实施。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该通过同盟国同志同道合的国家等合作应对。白皮书提到，截至今年5月底，解放军海军航母辽宁舰同埋山东舰分别有13次同9次喺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首次发现喺太平洋同时有2艘嘅航母，而第3艘航母福建舰就喺去年年底开始服役。白皮书认为解放军正提升远海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防卫白皮书又提到，解放军喺台湾周边嘅演习可能系统一台湾军事作战嘅一部分演练，又认为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有可能会加剧两岸之间的紧张。白皮书又提到，中俄轰炸机和舰艇的联合飞行和航行对两国加强合作表达严重关切，又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韩和俄罗斯正推进合作，北韩有可能藉此在中长期增强军力。一名65岁报称做5金销售员的男子，在巴士上层从后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被途人拍低。他承认非礼，今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4个月。他在庭上早前透露，被告有3次非礼案底。辩方话，被告在会见检察官时坦诚招认过往曾经犯过同类的罪行，亦都愿意接受心理辅导。又话被告至今还押近2个月，已经有好大的教训，希望法庭予以轻判。 案情话今年6月5号被告在旺角道近西洋菜南街交界的一架酒吧上层威胁侵犯一名女学生，从后伸手到前座女学生的胸部附近，并触碰她的背部和腋下，其后被途人拍低事发经过，并将片段上传到社交平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到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我是 Stephy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下午3:08，好得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最新25,864点，跌144点，跌幅0.5%。咁啊，依个科技指数4,884点，跌升紧9点，升幅系0.2%。大市成交2,171亿。每日港股盈富基金26.38跌咗1毫，成交有143亿。阿里巴巴126蚊，升近8毫。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9先4，升0.3%。腾讯485.8跌近4.6。XLE 南方海力士 ETF 而家系倒升近36.68，升近1.24。恒生中国企 ETF 88.26跌5.4。中芯国际65.2升近3蚊。智普1023蚊，升82蚊。华虹运力134.2升7.4。第十位的是中州玉创，1160蚊，升近154蚊，升幅15%。
7: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4: 即时过激，
15: 稳得正，李浩德。
14: 三点十分，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嘛！目前嚟讲，恒生指数跌紧134点啦，咁啊跌幅收窄翻啲。咁啊上回我同浩德就讲到咧，就啲汽车股好唔掂啊。咁、哦、但系咧，佢话有啲渠道调查可以讲下喎。
13: 唔系，即系车就真系呢过去一段几长嘅时间、嗯，即系过去嗰十月嘅，其实都系买得麻麻地嘅。
14: 系
13: 咁、你要第一你要明白呢件事就系、是、佢哋。那个有车转电车呢个过程，其实已经行咗一都几大橛噶啦，喺呢几年即系加速得好快嘛，咁所以就令到即系嗰个替换嗰个动力咧系开始减低紧咯。咁咁过去一段时间，咁当然啦，其实过去几年啲车厂一路竞争啊，底下其实都太阳流强咗一扎嘅。
14: 嗯，
13: 佢而家都咧就呢段时间做，其实都系要都要争行咯。其实所以其实佢嗰段时间咧都冇喺个即系帮啲客人嗰啲分期付款，有段时间都阿爷都出声噶嘛，即系、你唔可以搞得太过花巧啊咁。咁所以就其实车整体电动车嘅销量，其实就唔系话好特别地好嘅。咁所以咁大家嘅加强竞争，所以啲车股你就觉得唔冇咁灿烂咯。你如果记得早两三年，哇！你嘅去嗰啲出嗰啲交付量啊，好兴奋噶嘛，而家就好平淡咯，
14: 完全系倒水咁啊。
13: 系啦，咁咁系啦，咁但系譬如因为我头先即系讲股之前有讲，咁嚟紧个机会系咩咧？即系啲車就係由即係電氣化呢件事咧 ，electrify 佢咧，即係由用油變咗用電，已經演玩到基本上都幾成熟噶啦。咁下一個就係智能化咯。咁嗰個智能化咧，其實我聽翻嚟講，其實就好簡單嘅，就係咁而家你都有嗰所謂智能駕駛啲嘅，但係佢再智能化嘅概念咧，就係你幻想下，你喺你間会出现嘅智能物体，都会搬咗去架车度
14: 哦，即系多啲 mon 噶嘛，
13: 多啲 mon 啊，跟住 hi-fi 啊，雪轨啊，呢啲所有嘢都抌晒落架车度，即系嚟紧个其中一个好大嘅趋势。咁呢个有个好处就系会令到人即系交换替换咯。咁不譬如话。我咪话早一个礼拜我都请咗假噶嘛，咁我日本揸车，咁我被安排揸嗰个油车啦，因为其实日本电动车个比例好低嘅，某程度佢哋自己嘅选择嚟嘅，即系其实最早去研发电动车其实系 Toyota 嗰扎啦，咁咧最屘佢哋个即系好复杂嘅故事，但系总之就系你见到日本系。电动即系如果用电车比例系低嘅嘛，
14: 好低，
13: 咁啊搵唔到叉电添啊，咁同埋日本叉电都贵啊。我做嗰次做咗个比较，就系、是、如果以油嚟计咧，最贵就系香港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啲油贵啊，跟住就系、是日本，跟住最平就系英国嘅其实。
14: 系、反而英国最平，我真系唔知
13: 道。系啊。日本咁其实大家嗰时油价贵嘅大家都知啦，因为日本系要进口好多油㗎嘛、所以佢平嘅个铺咁样囉。係啦。咁但係电呢叉电价呢、即係每度电计呢就日本系反而最贵嘅、香港系平嘅，香港算系平嘅。如果你香港出街叉电都平均可能两三蚊一度电，屋企差几毫子咯。
14: 哇，我争咁远嘅。
13: 咁人哋要赚噶嘛，你即系
14: 好多车牌，
13: 唔系，但系系啦，要即系其实好多系因为嗰、那个，因为点解？因为其实香港嗰个建筑成本高啊，所以你一个充电桩个成本系大约。我因为冇开名，不过都可以开名嘅一个，即系你知我系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嘅，咁其中一个一间香港做电动装好出名嘅公司咧，咁啊都系中文大学嘅朋友开嘅，咁啊佢大约同我讲，你冇意外香港做一个每一个充电桩嘅成本，相比喺国内贵十倍到啦。
14: 哇，争咁远！
13: 其实唔难理解啊，即系点解譬如可能而家我好多朋友都喺国内住或者福田住啊，我有多个公司喺福田，其实我发觉其实喺福田翻住
14: 系咪好近啊？
13: 系好方便嘅，
14: 好方便咯
13: 啊，同埋冇咁塞添啊，即系福田啊，系好多人搭高铁都去福田站添，即系香港人搭，国内唔搭嘅。咁 我

0: 想讲就系、如果喺国内你讲嘅简单，你个冷气坏咗，有人整啦，百零蚊咯。你香港揾个师傅上嚟整咧，你整部冷气都成千几蚊。咁呢个就系个原因咯。咁但系头先讲啊，讲翻个充电桩，香港很贵，即系嗰三蚊里边，其实可能有两蚊都系因为嗰个充电桩嗰啲基建啊，同埋个桩工啊，即系因为。製造其實就好簡單，因為全部都係頭做㗎啦。但係你嗰個 installation， 即係安裝個 part 就因為即係本土㗎嘛，咁你即係嗰啲好貴，令到香港都貴咯。咁但係最貴係日本咯，係、
1: 嗯、
0: 啦。咁係啦，咁睇下佢哋日本下一個之後玩輕能源咁啊。
1: 喂，
0: 係啦。咁但係啦，我又想講翻，我去咗日本揸車就覺得啊，真係。跟住揸完之後，又覺得我好唔慣咯、
1: 嗯。
0: 即係譬如我啊，
1: 踩油嗰下，
0: 唔係我估好多噶，就第一趟踩，就本身日本車啲踩都係會咩嘅。但係最明顯咧，就係因為我自己揸慣Tesla 咁啊，咁佢有一個叫 Power Regen 嘅嘢噶嘛，即係佢會將個動力回收嘅，即係你唔踩油嘅時間咧，佢認為你係減速，咁佢就 instead of 傳統嘅好似油車咁啊，你用個 brake lining 嘅減慢，去將佢回收，即係由一個摩打變翻一個叫咩？英文係咪叫
1: generator？
0: Dynamo
1: 係啊，
0: 係發電機喎，咁咪冇咁嘥，即係你嗰個能源效率咪好高咯。咁但係我揸過油車就發覺，哦唔係，我記得咧，即係我去沖繩啊嘛，咁又好長噶嘛啲路，跟住可能尾車，我唔踩油咧，佢架車碌咗一公里都未停啊，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咁，即係太耐冇揸油車就唔係好慣咁樣咯。咁翻翻嚟香港，跟住我 over the weekend 又行港珠澳大橋咁樣啦，我發覺啊又可以即係唔係瞌眼瞓嘅，即係你可以輕鬆下，因為可以你可以 hot auto steal 噶嘛，咁又可以慳翻啲。咁所以嗱都係咁嘅，其實就係、是。呢、这個都係一個你揾一啲嘢令到你個司機車主係覺得係有一個唔同嘅體驗，佢就會加速佢嘅換車咯，係啦，即係我肯定唔會換翻做油車嘅，係或者咁而家揸緊電車嘅人會有咩誘因去再換咧？咁其中一個好多車廠都講嘅就係、是、哦，咁你啲電池嘅續許等等但係其實香港反而唔係好緊要，反而可能就係嗰個整體嗰、那個駕駛嘅智能化體驗，同埋車倉嘅智能化體驗，依、這個就應該係嚟緊幾年啲電動車會比較明顯啲咯。咁、呢個係、那個。
1: 即系加速个换车潮咧，就其实要靠里面咧，
0: 系啊系啊，车舱智能化，
1: 车舱
0: 唔系驾驶智能化，车舱嘅智能化，呢个系其中一项
1: 咯。系啊，即系呢个就
0: 系另一个。头先可以讲埋咧，就系嗰个你话行业资讯啊嘛。其中一个都唔知好定唔好嘅，即系我话七月点解减得慢咧？某程度因为。咁我都了解一下究竟具體喺華強北咁啊！你記得我即係有間鋪睇華強北噶嘛？
1: 影張 MLCC 相俾我啊！
0: 其實係咪真係好差咧？即係隨住即係七月咁樣大嘅回調，其實又唔係，即係除咗世界盃嗰輪就係、是、大家可能就走咗去睇世界盃唔炒貨，但其實整體嗰個價量都係。幾正常喎，即雖然未必可以代表全球嗰、那個AI 嘅投資熱潮咪冷卻緊，但都係一啲信號令到你多少少沽慢啲嘅理由咯。咁而家今日就好啲咯，即係你發覺自己揸得多，所以我都冇你問我冇追好多貨，我又冇，因為我都即係已經本身都多，所以好啦，譬如啱啱咪講啦，如果滿倉搭方，你如果揸住只 mini max， 今日仲要跌6%。
1: 哇！咁
0: 即係我都冇同佢做朋友好耐啦。
1: 啊哈，明白。
0: 所以都係而家都係挫嘅，所以你話追唔追？咁我見只中
1: 債續
0: 挫都幾好啊！啲 A 股又夾10%，佢又跟住夾。
1: 係啊，其實
0: 啲難。
1: 仲要傳咗今過去24小時，我唔知點解，唔知咩事啦。咁啊，總之啲光武組嗰啲股份咧，就升得真係好鬼勁。跟住啦，翻嚟繼續講下，有咩原因？即時光
2: 鏡。下昼3: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5: 感受香港呢、這個

0: 正视之都的独特魅力，体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即使光景，
4: 稳得正，你好得。
5: 3:21翻到嚟即使搏击啊，咁啊，各市场方面啦，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依然要跌156点啦，咁啊，最新系做紧25,857点嘅，哇，咁就头先讲过啦，啲光武组就做得好犀利啊，中制旭创啊，咁啊，中制旭创就香港就上市咗，有冇？几冇咗几系咪一个礼拜都冇好似
6: 一个礼拜到，
5: 一个礼拜到，但系其实佢喺 A 股又上咗好鬼耐噶啦，咁啊佢咁啊高位，
6: 但系大家应该之前买唔到嘅，要散户
5: 系啊，散唔到，买唔到300字头，咁啊买唔到嘅，咁但系好彩就香港就上市啦，咁啊上咗市之后咧，咁啊一度就潜过水嚟嘅，我记得冇错，
6: 咁佢冇办法啦，嗰几日系个 AI 系差，
5: 系啊，咁啊但系就而家就叫做好翻好多啦，哇，不过升系咪升？啊，唔系，依个而家都叫做 OK,
6: 升一成半嘅，好好啊，
5: 好好啊，咁啊，1164蚊，咁啊，喂，有冇留意呢只嘢？
6: 有啊，
5: 系嘛，喐咗手未啊？定系睇定啲先啊？
6: 我有揸住相关 ETF， 所以我冇买过。我真系我有嘅，其实我跟住发觉守唔到，所以我都系买啲 ETF 好似简单啲。喺咁挫嘅时间，我真系要已经仓位已经系不适合地多，所以都系要令到个 VAR 系低啲。
5: 系啊，咁啊，嗱，咁啊，而家画面上面啦，咁啊，大家睇到咧，就系其实中进旭创咧 A 股就上咗市好耐噶啦，咁啊，而家咧我就俾大家睇下只中进旭创嘅 A 股啦，咁300308，咁啊，今日收市咧就 A 股嚟讲就收喺1021蚊，咁啊升咗13.2%，咁咧，但系咧中进旭创咧曾经咧。都个价位其实都几高下㗎，咁係啊，咁就
6: 腰斩咗几多
5: 啊，腰斩咗嘩，最高就去到係1416蚊，咁而家就1021蚊，
6: 真係冇三四四。
5: 係啊，咁美国嗰啲，咁譬如 LITE 嗰啲，咁个阿高 Lemington 嗰啲都。
6: 我自己呢就揸住隻51580。
5: 51580通讯 ETF
6: 最大嗰个咪即系都系去西摩嗰边
5: 啊！最高系5.66人民币嘅，咁啊就今日就收喺6.37人民币，咁但系咧好似升穿咗条下降轨喎，系咪
6: 啊 ？Thanks God，
5: 系啊，咁啊，即系但系佢应该系都系嗰啲中制玉创啊、新奕盛啊嗰啲里面。
6: 佢有闊啲嘅，工業富聯都有嘅，中興都有嘅，咁咪冇，即係都係唔會，即係感覺上好似
5: 冇咁集埋一堆，
6: 系咯，不过其实整体个仓位都系集埋一堆，
5: 咁啊冇办法。
6: 即系当我成日可以讲到自己好保守啊，好避险啊，但其实我真系，喂，成手都系咁，所以
5: 咁啊。
6: 但至少唔会失控性，即系有啲歌股咧，有时你个问题就系、是，尤其是啊，即系如果你金融领白呢啲咧，其实我嗰时朋友啲朋友讲，即系点解巴菲特咁唔中意买黄金咧？即系虽然好多价值投资者都做黄金，你始终系冇 cash flow。当你一种资产冇 cash flow 咧，其实佢跌系可以好冇铺噶嘛。即系同埋你好难受啊。你有 cash flow， 即系你买层楼，咁你5厘腰，你跌一半，你10厘腰，你整个感觉都有得受。咁啲股票都系咁咯。你个股你再有信心都，你唔沽人哋沽，跟住就可以差嘅。如果啲嘢差嘅时间，所以点解个股跌

0: 嘅時候，一定係比個大市跌得深噶嘛。咁
1: 係啊，咁啊，頭先講個冇 cash flow 嘅咩意思咧？即係譬如可能係即係有你層樓有收有樓收租嘅時候，咁、你都起碼有又要嘢收翻啊，收翻下。
0: 嚟㗎，我記得。哦、啊，而家
1: 光冇做過市佔率嚟啫。
0: 但係呢個係YouTube 片睇緊。
1: 睇到㗎，睇到㗎。
0: 但係呢個係即係佢係做 module，
1: 係 module，
0: 即係佢即係做成件嘅成個產即係有產業。產業鏈的概念嘛、即是你做做專利啊，跟住芯片啊，或者相關的等等，都去到最尾無咗無咗，即係某程度都是即係 package， 即係
1: 裝含
0: 啊，係啊，
1: 裝含，
0: 即係你
1: 富士康
0: 高登咁樣砌機咁啊，即係形象化咁講啊，當然亦都唔係咁
1: 簡單啦，
0: 咁簡單不過大咁咯，
1: 係啦，咁啊，其實中獎咗創就係做呢個光武組砌機啊嘛，可唔可以咁形容啊？咁應該
0: module 就係咁咯，即係係啦，即係有啲嘢唔係去研發或生產，但係將佢整合到即係一。是最整個工序最後嗰部分。
1: 不過
0: 咯，你知道通常是越高嗰啲就個價值就越高啊嘛。
1: 個毛利率越高係嘛？應該係咪咁？係咪價值定係毛利率？
0: 兩者都係嘅。通常越高價值，你毛利即係你要先越高啊嘛。
1: 係咯。咁、啊，就中製玉創啦，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啦。咁啊，2026年咁啊，中製玉創咧砌機呢、這個砌機光模組嚟講咧，就 market share 最大嘅，咁啊41%，呢個係發吳嘉穩嗰份報告嘅。咁啊，第二位就係新翼盛啦，都係 A 股上市公司啦。第三位啊，大家應該有啲熟悉噶 Coherence 就係係啊，咁啊就 Nvidia 入咗去嗰間公司啦。咁啊，頭先講噶浩德講嗰啲咧，即係嗱，即係成個光模組就砌埋一齊咧，咁啊成攤嗰啲。咁就成塊咧，咁就係光武組啦。咁啊，裡面就有好多唔同嘅supplier 啦。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嘅咩Nvidia 啊，呢個唔係呢個 Nvidia， 呢個係俾 Nvidia 用嘅啫。咁啊，就仲有譬如好似係激光嗰邊啊，咁啊有 Lumentum 啊、Coherence 啦，咁啊仲有就係如果粒晶片啊，即係光武組嗰粒晶片就 Marvell 啦，等等啦。咁啊 Marvell 咁啊喺個叫做產業鏈裡面咧。唔見咗張圖，你有冇？本來有張圖啊，喺度。咁啊，依張圖就係100G嗰個光武組嗰個板塊裡面嗰個 market share 啦。咁啊 ，Marvell 就6-7%啦。第二就係博琴啦，就20%-25% 啦。有冇興趣啊？
0: 我不嬲都揸住。佢先慘喎，今年就係因為買得早咧，賺得多，所以佢回嗰下咧，估極都仲有，好慘。
1: 唔係，跟住會升翻㗎啦，唔使驚。
0: OK 啊 ，OK。係
1: 啊，唔係同埋你之前個水位深啫，你賺得多嘛，咁樣依轉都係叫回吐啫，係咪？
0: 哇！你真系，哎呀，喺伤口上个手系，即系你讲，蒸发咗好多利润，
1: 蒸发咗个利润啫，系唔系屎咯？两样嘢嚟咯。
0: 你个心态好积极啊！我唔系咁噶，我系有血有肉，我凡夫俗子嚟噶，赚咗嗰啲当系自己噶，输翻落即系将你赚咗嘅钱输翻出去咧，都系好唔甘心，都系想喊嘅。不过系啦，不过即系知道呢个光武组其实就玩完。未咧，我唔知
1: 道。
0: 其实就旧年下半年就炒memory， 跟住啲光模组，即系大家知啦，即系佢其实主要嘅 application 就系、是即系喺个啲 data center， 而家用咁多嗰啲相关嘅 chips 啦，唔一定系 GPU 咯，都系暂时主流都系 GPU 咯。咁佢要 connect 嘅时间就系用呢啲co-package 嘅嘢啦。究竟啊，之前究竟光纤啊，咪铜啊，咁讲紧大餐都好开心。咁炒完之后咧，其实就静一静。咁我呢两日又头先讲嗰扎嘢就开始喐下咁咯，咁都。
1: 系，
0: 都冇所谓啦。即系你头先讲，即系中制玉床升15%，嗰只 ETF 都升10%，
1: 都几开心啦。ETF 升10%，好夸张。
0: 所以你炒得到我啊！即系你一路之前杀落嚟，你即系头先讲，你咁样杀咗30-40%，你真系可以咁面不改容。
1: 系咯，如果你好似边个呢个美国嗰个少年股神咁，你中一共买上，你真系一眼行啊嘛！
0: 都唔重要啦，佢都可能赚咗一波都够咧。
1: 系咁啊，唔系最重要佢老婆劲，系咪先？佢有佢老婆劲啊嘛，真系啊！我哋讲住咁多先，咁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光镜。
2: 下午3:3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通过同盟国同志同道合的国家等的合作应对。白皮书提到，截至今年5月底，解放军海军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首次发现在太平洋同时出现两艘航母，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就在去年底开始服役。白皮书认为，解放军正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防卫白皮书又提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演练可能是统一台湾军事作战的一部分演练，又认为军事活动转趋频繁，有可能加剧两岸之间的紧张。白皮书仲提及中俄轰炸机和舰艇的联合飞行和航行，对两国加强合作表达严重关切，亦都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之下，北韩和俄罗斯正推进合作，北韩有可能藉此长期增强军力。南韩接连受热浪侵袭，继星期日有东南部城市录得破纪录的摄氏 42.5 度之后，南韩气象厅今日发出声明，警告将会出现极端而且足以威胁生命安全的高温天气。当局表示，在今个夏天全国已经有16人因为高温相关的疾病死亡。南韩过去一星期已经三度刷新高温纪录，最新一次在今个星期日，东南部凉山市气温飙升去到摄氏 42.5 度，创下当地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日亦发布最高级别的严重热浪警报，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气温将会再次逼近40度。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由5月15号至到8月2号期间，全国累计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院，其中16人丧生。一名65岁五金销售员在巴士上陈伸手非礼前座女学生，被途人拍下，他承认非礼，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4个月。庭上早前透露被告有3次非礼案底，辩方表示被告会见感法官的时候坦诚招认过往曾犯同类的罪行，亦愿意接受心理治疗，又说被告至今还押近2个月，已经有好大教训，希望法庭予以轻判。案情指出，今年6月5号被告在旺角道近西洋菜南街交界的一辆酒吧上层猥亵侵犯一名女学生，并从后伸手至前座女学生胸部附近触碰其背部和腋下，其后被途人拍摄事发经过，并将片段上传至社交平台。警方在社交平台发现涉案片段之后，随即展开调查。涉事女学生在协助调查的时候向警方指出，当时感觉到有人触碰她的腋下几秒。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确认被告身份，在港珠澳大桥管制站将她拘捕。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一共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个案，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部分个案损失金额介乎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表示，接获的投诉或者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 嘅时候，误信搜寻结果，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

0: 和相关附加费，之后先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信号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9: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0: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11: 有老鼠啊！
9: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淡，
12: 我哋要转仓，
13: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
9: 哼，你哋啲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0: 众生一刁难我，
14: 投诉仲冇人理添。
9: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3: 你哋够胆讲多钱？
14: 哼，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5: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6: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5: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4: 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8: 日间睇港股，
1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1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17: 系啊，
4: 有暑假的时候，
17: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5: 下午3:39，恒生指数25,834点，跌175点，跌幅0.7%。大市成交2341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6.34，跌近0.12，成交160亿。阿里巴巴125.5，升紧4毫。南方恒生科技 ETF 4.78，升紧0.2%。腾讯486蚊，跌4.4。XLE 南方可力士 ETF 36.8，升紧1.36。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18，跌0.2。中芯国际65.35，升3.15。智普1015蚊，

0: 升75蚊，华虹云力135.8升9蚊，第十位嘅系中州旭创1160蚊，升紧157蚊。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使过激，
3: 稳得正，你好得。
0: 好啦，嚟紧咧，讲一讲一个咧活动推介俾大家，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践午宴，时间日期地点喺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地点系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咁阿清姐咧就每朝同大家做节目讲下股票啦。咁其实好多投资智慧咧喺节目里边咧有时都讲唔晒，同埋喺大电波当中咧有啲嘢就唔可以讲得咁复杂。系嘛，所以咧就留翻呢啲投資密碼咧，冇喺啲媒體面前曝光嘅。咁我今次咧有機會同大家講下啦。咁所以聽下佢節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資嘅筆記啦。咁當日仲會有豐富嘅午宴啦，為大家提供一個交流嘅機會啊，可以近距離咁樣同清姐圍路講股啊，機會難得。咁而家大家報名咧，仲有呢個早鳥優惠啊。想報名或者了解收費詳情，就請上請上呢個新城的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们去查询，电话是9829-2344，讲多次，9829-2344。
4: 是啊，或者呢就在我们这条 YouTube 里面下底有一条 link， 可以呢就直接 click 那条 link 到就可以报名。好啦，那去到最尾梗是开你个仓啦。
0: 第一天我要讲回应该是中制玉藏，
4: 中制玉藏，
0: 系唔好意思，
4: 系啊，
0: 太少用广东话，我想
5: 系啊系啊，
4: 你用惯日文多系嘛？
0: 唔系，咁你 A 股嗰啲，你通常都系用普通话，
4: 普通话讲笑啫。好，咁就开你个仓先。咁我哋讲下港股仓先啦。港股，
0: 其实我想讲咧，啲港股仓就冇乜嘢，因为大部分都转咗去 A 股，
4: 系咩？咁可以讲 A 股仓都得，
0: 大部分都 ETF。我想嗱认真咁讲，我而家 A 股系比港股仲多。
4: 是，
0: 但是 A 股加港股加埋都唔够我30%仓位，因为真系我都调配咗好多去其他地方。我帮我讲啊，讲我啲讲 A 股先啊。
4: 系啊，你可以噶，冇所谓噶，我照受落噶。
0: 首先排名用咩嚟计算？
4: 梗系占比最大啦。
0: 啱嘅，
4: 系啊，佢占比最大啦。
0: 奇怪，
4: 系啦，系咪啲 AI 相关嘅嘢咧？肯定系啦，
0: 科创芯片 ETF
4: 几好 number
0: ETF
4: 几好 number 先，
0: 588200都系全部都系冇，即系睇落都冇心机嘅。
4: 哦，
0: 今日升嘅不过
4: 系咁啊，今日就升5.57%，收喺1.09先9，
0: 588170
4: 系啊，588170所以588170
0: 呢只都有啊。其实都系攞埋一对嘅，你睇下。
4: 588170唔识添，科创半导体 ETF 咁啊，哇系啊，我冇，我系咪应该就可以经呢个沪港通买到嘅，系嘛？系咯，
0: 好简单，
4: 好简单，即系唔好以为就 ETF 咧喺香港就系买个堆，其实咧系可以经沪港通咧去买到咧内地 ETF 嘅。
0: 咁啊，一只升得多啲，159381，
4: 159381，喂，人工智能。
0: 其实你冇听 BAM 呃到，其实最紧要真系睇 underlying 嗰啲嘢。
4: 系啊，我就其实好想睇 underlying 嗰啲嘢。
0: 不过你用大家平时喺香港嗰啲用惯嘅平台系睇唔到个 holding 嘅，好衰啊！系啊，即系我唔讲啦，即系产嗰啲，
4: 我知
0: 睇唔到啊，
4: 睇唔到啊。
0: 反而好多要
4: 佢，你要 search 个名啊。
0: 反而系美股佢又会个 ETF 可以就私付到，但系
4: 我即刻试下先。
0: 系咯，或者你教我唔识喎。
4: 159，咁但系咁，你有冇睇过 underline？ 你有冇睇过 underline 之后先买嘅？
0: 咁梗系有啦。
4: 我唔知啊嘛，你咁讲到，你话我睇唔到，
0: 投资都系好谨慎嘅，即系睇个名去买。
4: 我点知？我真系唔知。
0: 钱嚟噶，
4: 唔系我惊你当呢啲碎纸啫。
0: 我想一眼你，
4: 真系啊！咁啊，喂嗱 ，OK， 人工智能，我当呢只15938，你知唔知呢轮名系咩嚟嘅？即系有冇印象？
0: 有夹出嚟
4: 啊！有冇印象？
0: 其实讲真，你其实我想，
4: 你讲你讲，
0: 大部分佢啲 O 即系 A 股嗰啲 ETF 咧，个问题系咩咧？佢 overlapping 好紧要。其实你买嚟买去咧，就等于其实你见到每日嗰个 A 股成交，佢

0: 美股嘅 DRAM ETF 点样买到？
1: 我估系我冇研究啊，但系我相信就系用一啲 data on swap 做咯，就唔系好难。需唔需要研究？帮你，我研究完下次翻去。
0: 喂，好啊，我真系好想知道。
1: 其实都唔使啊，你即刻咁 deep 先，就问下佢咪得咯。
0: 哦，收收，
1: 你讲两分钟，我即刻帮你。
0: 我讲两分，咁不如你继续讲。我讲啲冇养分嘅嘢。等你讲啲有养分嘅嘢，唔够。
1: OK。
0: 喂，嗱，跟住你嗱，你 A 股就 ETF 多啊，咁 ETF 就全部即系大部分都系围绕住人工智能啦，系咪机械人都有嘅？我想知道。
1: 机械人其实有，有一只嘅，
0: 有
1: 只都唔系好喎，佢啲机械人智能，
0: 乜
1: 而家冇办法 ，AI 红吸晒啊嘛。讲开呢件事都想讲，我啲朋友先话，唉，其实呢段时间 AI 红吸得最劲咧，反而系啲 crypto 啊。呢段时间咧，即系嗰啲crypto 相关嘅 project 全部即系简直系大熊市咁滞，即系生嘅生，死嘅死。系啊，睇下挨唔挨喺度。即系记得要睇完篇文，即系话啊，如果你睇 Bitcoin 今次个熊市嗰个跌幅比起之前，其实系低咗嘅，即系嗰个回调嘅幅度，但系对个成个产业嘅发展又真系有个几摧毁性嘅，所以唔知道个可能嘅啲 Bitcoin 翻到嚟都一个几大问号。不过其实本身一转都系纯粹因为即系资金啊啲 ETF 翻嚟咧，你话自己啲即系 applications 其实就即系啲 crypto 麻麻地。不过讲开呢件事，讲开。
0: 我就想記得唔知尋晚 MS 定邊鬼個單歸咗只類似 Coinbase 嘅物體，我唔記得咗邊間，未必係 Coinbase， 我唔記得咗邊間咧，跟住單歸咗佢，跟住就
1: 其實
0: 有 sell
1: 都合理嘅，你會見到其實係都但係人才都俾啲 AI 攬走曬啦。其實我實其中一個即係一個 mega trend 嘅睇法就係、是你諗下嗰個最叻嗰啲人會去做啲咩，就係嗰啲投資機會咯。而家最叻嘅人唔走去搞 crypto 嘛，走去搞 AI
0: 喎。我覺得最叻嗰個係邊個？
1: 邊個？
0: 就係、是、situation awareness 嗰個，娶咗個老婆。嗰个老婆真系劲，
1: 佢都好惨嘅，咁嘅跌幅就真
0: 唔系佢嗰日都冇乜嘢啊，结婚都结得几开心啊，佢OK啊，我觉得我见到佢。
1: OK， 不过个问题就系、是、大家都跌，大家都伤嘅，不过你守唔守到咯？有时系啊，
0: 系啊，
1: 即系笑到最后，有时都唔系话你唔输啊嘛，不过你跨越到个周期，即系输嗰阵时唔会 all out 咗咯。其实股票有时都系咁，系。所以，但我冇似日讲，我都好惨。我将我七月份都好唔开心。
0: 八月份又或者好开心咧，跟住系咪先？
1: 最紧要我活到去八月啦，先。
0: 今日最重要个
1: 菜嘛，你活到去八月先，咁你留翻一个战斗力再参与下咯。
0: 好啊，讲完嘅港股 A 股仓，讲下美股仓啊。美股
1: 有冇？
0: 港股有咩？港股有冇啲？得意名字都系智普啊 ，Minimax 啊，
1: 加只巴爸咯，
0: 我加只巴爸。
1: 嗰次上早两个拜过嗰啲咩什么美的，我都冇喐，摆喺度唔好喐。
0: 啊系啊，美的系咯、啊，今日早都跟大市跌添啊，
1: 冇特别。佢其实而家就系咁两极化啊嘛 ，AI 破浪 AI 咁。好似琴晚咁，其实美股啲又不过琴日就得意嘅，美股琴日就系升，但系啲 DRAM 又即系相关又跌嘅，但系佢又唔系全 AI 跌，即
0: 系
1: 好似头先讲嗰 New Cloud 又
0: 系
1: 啦 ，OK 咯，
0: 系啊 ，New Cloud 咁啊，譬如
1: 同埋啲即系都系啲光通讯物体，
0: 系啊，光通讯嘅物体啦，咁啊，美 AXTI 啊嘛，咁啊呢啲系啊，升咗13只，咁真系好鬼恐怖嘅。
1: 琴日好惨啊，我 short 嗰啲全部都又开始夹翻我，搞到我
0: 系啊，即系你 short 咗咩啊？我想
1: 我 short 咗啲咩啊？真系 short 地而家我自己都
0: 好无疑，
1: 又带住晒啦，讲 MARS。太空相关
0: 的。我想 Mars 嗰只 ETF， 呢度都揿唔到，系算啦，唔好揿。哎，见到啦，即系眼，即系老化。Mars， 哇系，兜兜地底喎。
1: Tesla，
0: 哇 Tesla， 你系 short 定系 long 噶
1: ？short。
0: 哦，哇 Tesla 会唔会跟住啲车股跌咧？
1: 唔知啊，不过其实都夹我一下衰。仲有咩？我系最惨嗰只系咩咧？
0: 喂，但系我想问个问题，有个人问过我，但我唔知点答佢。但系咧，而家嘅 Tesla 同 SpaceX 咧，啲人系咪倾向嚟？如果都系 Elon Musk 嘅系嘅时候，系都系冇乜买 Tesla 买 SpaceX 咧，系咪？
1: 系咯，
0: 系咪？即系而家 Tesla 已经系即系想即系呢个用命潮。
1: 唔系你问我好简单。

0: 但咁我就一定我就係 long space short 緊Tesla。
1: 哦、
0: 你咁問我，我梗係答係噶。
1: 哦 ，short 定咧？
0: 哦，唔係嘅，又冇咁簡化，就係、是、話我中意買 Elon Musk 就算。咁咁佢都有關係噶嘛。咁而家Tesla 第一車就唔係好帶動得到啦。咁佢本身好多咩嗰啲智能駕駛啊、機械人啊等等，都未咁快出到嚟噶嘛。咁但係 SpaceX 你至少有啲咩，即係當然佢嗰啲即係衛星都係有排啦。但係至少佢嗰啲收入啊，就至少穩穩定定，跟住你有啲即係
1: AI 嘢
0: ，AI 嘢就定一頂住先咯。
1: 嗯，好。
0: 不過話又話啲好多 passive inflow 嘅都未出現嘅。
1: 嚇、啊，佢金手期喎，驚唔驚？定係唔使理佢？你覺得？
0: 咁佢一路都上落嚟，你都冇咁驚咯。你係咁衝上，你就驚嘅。
1: 咁啊，
0: 但係佢有個好處嘅，即係佢始終唔係同啲 AI 攣得太似咯。即係佢都會有，即係佢個 correlation 係低啲嘅，咁所以又會好啲咯。如果唔係，即係成熟都係你好難頂嘅。我想講，係啊，仲有啲咩咧？我同你嗰啲光芒組其實即係琴日就反彈下咯，
1: 係啊，就一下咯，真係唔知係堅定流啦，真係，
0: 係
1: 真係唔知堅定流。
0: 所以，但係一定係咁嘅，即係你啱啱即係。得见紧底，跟住开始弹嘅时间就系真系要即系冇咁清晰噶嘛，搏下咯。
1: 唔系，但系而家美股最大个堆持仓系啲咩啊？
0: 我问得好，
1: 系咪啊？哦哦，
0: 真系个股就个最大 SOXX
1: 同
0: 埋 DRAM
1: 哦 DRAM， 喂，咁你真系你有呢个长音科长音咯？
0: 系啊，
1: 哇，你真系间接持有长音
0: EWY，EWY
1: 哇正
0: 喎，好冇创意，我哋就
1: 梗系唔系啦，
0: 但系唔紧要啦，总之我要挨得到个浪，跟住我希望个市见底反弹嘅时候，我参与到啫嘛。我而家就唔想搵啲太古怪嘅太複雜嘅招數啊！依家
1: 唔係你跟住個指數嚟行啊嘛，
0: 即係好開心
1: 嘅。係咯，跟住先咯，即係見咗個底，即係假設真係見咗個底之後先散出去噶嘛。通常佢，我記得你嘅作風係咁嘅樣噶嘛。
0: 係啊，係嘛？你真係擺明就大家鬥衝嗰時，你先去集個股去衝 alpha 啦。而家其實都係跟住個市得噶啦。咁反正都回咗咁多啦，而家跟住佢都彈翻上去，你都好開心啦。
1: 係咯，話你真係唔好講啊！就係上個禮拜五啊，就係韓國股市都彈咗18隻啦，大佬。
0: 系啊，嗰日我开心啊！
1: 哇，十八只我个指数，咪个股
0: 仲个股仲够胆揸住咧？哎，好多摇
1: 啊！
0: 我竟然系 掉
1: 啊！
0: 但系其实整体都减咗好多 掉 啦，
1: 好话还正啦 掉
0: 系
1: 咪先
0: ？Intel 都中意揸住 ，SpaceX 啦，
1: 系啊 ，Intel 都系高位噶嘛，我记得系咯，好啦，
0: 啲 Marvell 就都系都 OK 嘅，
1: 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啦，咁啊，
0: 希望个市继续弹，大家可以挨到啦，
1: 系最重要挨到，
0: 系咪应该挨到噶？即系但系我意思系即系再创高峰
1: 啦，系再创高峰啦，系啦，咁啊好啦，咁啊多谢好多，咁啊下个礼拜咁啊继续有好多喺度，咁啊下个礼拜见啦，好，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推送大围柏奥庄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柏奥庄6A 座，低层私室，上积487尺，两房的单位，开价1150万，最后以1100万成交，上积平均尺价22587蚊。业主是2020年用965万买入， 六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35万离场，升值近一成半。七月份柏澳庄大约六宗嘅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8中国人寿。中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05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32.2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07.292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预期每股盈利4.9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三成半，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低位水平2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75%。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指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历时6个月的反垄断调查结果裁定，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罚款等合共超过50亿元人民币。消息公布之后，各大行发表报告分析调查结果对携程的影响。野村话，今次的罚款总额远超过该行预期的73%，被判罚的金额相当于携程第二季净现金结余的1/1。野村认为，虽然投资者会将罚款视为一次性影响，但携程随后需要对国内酒店预订业务进行整改，可能对一些高利润业务构成长期的结构性影响。野村又说，竞争对手包括美团还有抖音等，可能会藉此机会收窄酒店供应差距，强化产品组合来争夺市场份额。大和就认为，是次处罚的规模是2021年科技行业监管风暴之后最大的一次，相当于携程2025年国内收入的 7.5%， 意味着携程今年的盈利存在下行风险，亦都令到国内住宿业务的佣金率和市场份额面对着下降的可能。不过大和相信，随着监管不确定性消除，加上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大概40%，监管落实反而成为正面催化剂，因此再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13: 下昼四点，
12: 麦包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麦包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几乎发生撞机事件， 日本传媒报道，全日空一架由上海飞往羽田机场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接近6点准备降落的时候，同一架国

0: 飞行检测机异常接近，客机的空中防撞系统发出警报，机师随即重飞并爬升高度，成功避免碰撞。客机最终安全着陆，机上197人安全无恙。全日空已经向国土交通省通报事件，飞行检查机由国土交通省负责营运，主要是从上空确认涉及飞行安全的无线电设施和灯光等系统是否正常运作。国土交通省话，涉事飞行检查机在机场 D 跑道起飞后盘旋，刚好环切全日空客机进入机场的航线，而飞行检查机本身的空中防撞系统事发时以此未启动，详细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羽田机场 C 跑道在2024年1月曾经发生飞机相撞事故，当时日本海上保安厅一架飞机在跑道上同一架降落中的日航客机相撞，两架飞机着火，海上保安厅飞机上6人，只是有1人生还。澳洲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宣布将会投入1.2亿澳元用在升级和维修悉尼歌剧院。新州艺术部长格雷厄姆说，悉尼的歌剧院是现代澳洲的象征，在民众心中占有特殊地位，今次投资将确保公众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使用这座文化地标。工程项目包括升级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老旧设备、改善无障碍设施，并会加固歌剧院北侧的海滨步道下方结构，以配合跨年庆典及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的举行。歌剧院亦会更新网络以及演出活动管理及控制系统，以满足最新的营运需求。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大约1850场演出，接待近1100万名游客。转睇财经新闻，据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内地快时尚服饰销售平台希音据报最快在8月中启动在香港的上市，目标估值300亿至400亿美元，折合介乎2340亿至3120亿港元，较公司在2023年及2024年私募融资的时候所达到的640亿美元估值大幅缩水，显示希音的增长放缓，外围经营环境亦都日益严峻。消息指希音的上市估值和发行时间仍然未最终敲定，可能要根据投资者会议的反馈作调整。据悉希音已经在上个星期举行投资者会议。全球第二季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市场发展入面，内地的记忆体晶片龙头长音存储增长迅速。国际科技研究机构 Counterpart Research 发表报告指出，在第二季度，南韩的三星以39%的市占率重夺全球 DRAM 市场的榜首， SK 海力士和美光就分别以26%和25%的市占率紧随其后。长音存储就是全球增长最快的 DRAM 厂商，营业收入按年急升超过7倍，主要受惠在内地市场对记忆体需求旺盛和产能持续扩张。Counterpoint Research 称，若果长音存储能够扩大产能，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它的市占率有望在下半年提升，令到全球 DRAM 市场的格局出现变化。美资券商诚普证券认为，推动美股今年创新高的因素依然稳固。诚普证券的研究报告说，散户投资者上个星期单周的股票抛售创了2022年以来最大，并主要集中抛售科技股，但随着散户投资者投机交易降温，市场正在资金流主导的环境重新回归由盈利、企业需求和宏观背景主导的环境。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1%。
2: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8: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9: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8: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8: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盈富基金是报26.32，跌0.4，跌幅0.5%。另外9988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升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收报是4.79，升一仙，升幅是0.2%。700腾讯487.6，跌2.8，跌幅0.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1，升了1.66，升幅4.5%。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8，是升了跌了的，跌了7.2，跌幅0.8%。981中芯国际是报65.3，升3.1，升幅5%。另 外以5-13字谱1110蚊1010啊，咁啊升咗70蚊，升翻嚟超过4%。3308中细郁创1177蚊，升171蚊，升幅咧系17%。另外1347华虹宏力135.1升8.3，升幅6.5%。另外咧就再睇下下一只咧就系只五毫仔汇控啊，汇控今日公布完业绩之后咧，股价系下跌嘅166.5，跌咗系睇翻第十位咧系1347华虹宏力啦，135.1咧升咗8.3，升幅系6.5%啦。另外咧就系五毫汇控咧166.5，咁啊跌咗0.7，跌幅咧系1%嘅。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有一成啦。
13: 简古万门，林淑敏、李伟杰。
14: 好啦，翻到嚟4:12嘅时候啊嘛，简股问盘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咁啊亦都咧就同大家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见到咧就今日港股咧恒指嘅走势啦，去到下昼嘅时候咧曾经穿过今朝早嗰个嘅低位嘅，咁啊见过低位咧就25,768点啊，高位咧就系26,188点嘅，咁啊整体嘅高低波幅咧去到下昼嘅时候系擘阔咗嘅，最后恒指咧都跌咗156点，跌幅系0.6%，咁啊报25,853点嘅。另外就国企指数收市啦，咁啊国指亦都睇睇先啊，国指收报咧系8,574点，跌咗78点，跌幅咧系近1%嘅。科指咧就跑赢咗两个指数，因为今日咧微升咗10点，报4,886点，升幅系0.2%。成交金额未算太多，2,578亿1,900几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家数都差不多吓。今日咧继续请嚟我拍档啦，天风国际嘅李伟杰 Jason， 你好。
15: 系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14: 系 Jason 咁啊，睇翻8月份嘅时候啦，咁啊见到开局方面咧，暂时睇到都仲算几唔错嘅。咁啊之前咧即系喺而家暂时未睇到一啲最新嘅数据啊。咁啊之前睇到咧即系牛熊证嘅分布咧都系以呢个熊证居多，而且咧重仓位咧都仲摆喺26,000-26,500附近呢啲咁嘅位嘅。同我哋预测下嚟紧个市有啲乜嘢嘅重点我哋要留意啦，因为今日其中一个重点咧，汇控亦都公布咗业绩啦。过后我哋有啲咩业绩要留意啦？做啲咩宏观数据啊，内地经济数据，会影响住港股个表现，都同我哋分析一下。
15: 我谂就其实到对个港股影响到比较大啦。我谂系成个市嗰个即系投资取态。咁首先讲讲就系、是、阵间再讲啦，汇控个业绩。咁而即系当然过去呢两个月啦，咁市场里边啦，其实都明显地啦，其实都几单边。由即系我哋六月啦，咁其实有啲平台啊，重磅嘅一啲蓝筹股啊，咁其实六月开波就26,000就直怼落去22,518点。咁当其时就有冇特别好坏嘅消息咧？老实讲就冇出现嘅，咁只系个成个市个分科咁啊，其实有啲传统嘅一啲股份就全部执晒去一啲叫 AI 算力嘅一啲股份身上，咁而即系成个六月就咁样氛围啦。咁但系当然去到我喺上个礼拜都讲啦，去到六月尾。七月头成个格局完全改变咗，咁当然就嚟自即系韩股或者美股嗰边嘅算力硬件股份啦，全部就由高位急挫。咁、那个港股嗱，当然之前我哋冇更新嘅时间啦，呢一段我哋就唔需要跟跌嘅。咁所以啲 AI 算力硬件股啦，由七月开始一路一个调整，咁变相啲资金就一路就跳翻去啲我哋一路落后紧嘅一啲叫平台股好啊、内银啊、银行啊。中资电信啦，咁啊呢扎股份其实一路都仲都系信康之好，中资保险嗰扎嘢，咁变相就系个港股呢一段期间由即系六月急跌啦，七月就一路回升翻，咁老实讲，你讲紧七月其实个高位25,971点，基本上就已经系保即系已经系 cover 咗六月嗰啲高位，咁成个 V 型咁样出现咗，咁而去到八月啦，嗱呢两日我觉得就市场方面其实。的而且確係冇乜一個好明確方向嘅，咁點解冇明確方向呢？嗱，其實你講緊七月尾最後一日個收市位就即係恆指收市位啦，25,884點。 你去到而家呢刻，雖然我哋呢幾日有升過上去，去過26,100

0: 今日高位啦，26187，咁但系你讲收盘，其实都仲系25852点，即使比七月尾嘅时间，暂时呢刻有波幅，但系冇升幅嘅，咁其实进账就冇，咁所以再加埋，其实今日个成交都缩咗，咁嗱，当然咁嘅状况就要望一望，咦，到底算系硬件股份如何咧？系唔系好似六月咁又吸金，令到呢批嘅传统股下跌咧？嗱，今日比较纯分化嘅，咁而睇紧韩股方面啦，咁就算你话睇紧韩国只海力士660啦，即系韩国上市编号啊00660，咁其实佢今日靠稳。咁其实就都系微升 0.6% 啦，即系早段跌过，而家微升翻。咁嗱，唔系话咁快叫确认佢哋已经系见底。咁但系你话即系就算美股嗰批 MU 啊，咁其实都开始叫喘稳翻。咁但系喘稳翻就未至于就大家要疯狂买入，好似我哋今年上半年咁样炒法。只系呢段期间跌势初步好似见转零咗，咁所以变上个港股，咦，好多嘅股份已经系提早回落咗啦。咁平台类股份唞紧啦，唔系话大回，只系横行。咁但系个别一啲叫板块啦，之前一路应市或者点数贡献大嘅，咁好似见到啲内银啦，咁我喺上个礼拜都见都准备走人噶啦。咁内银其实今日就俾一个比较大嘅阴烛，普遍都出现一个大阴烛杀落去嘅。咁另外就仲有中资电信商啦，咁其实就以941为例啦，咁其实亦都系即经历咗七月呢、这个。即系75蚊左右反弹到上嚟85蚊呢段，亦都开始回落紧。咁所以变相就系一啲之前已经系补咗位置嘅股份，亦都开始调整啦。咁所以嗱，而家就头先都讲啦，未咁快完全判断到底啲钱系唔系去翻啲硬件股身上。咁但系变咗就系现时嚟讲，软件同硬件股，即系传统嘅啲股份啦。同一啲AI 硬件股份，暫時咧都仲係叫角力，資金嘅分布比較上分散，咁所以嗱，我就預翻就嗱個之前上嚟都係預啦，26,000到26,200，港股就會呈現一個第一個嘅阻力位置，咁其實呢兩日都係明顯阻力咗嘅，咁但係其實認真大阻力咧，其實應該數翻我哋幾時開始跌咧？5月14号开始，5月14号就即系嗰三日就连续三日跌，做咗三飞蛙，咁所以用翻第二只蛙顶，咁啊26,390点作为呢一段嘅即系嘅阻力位置啦。咁但系我谂就暂时八月初嗱，我自己见就系一啲叫算硬件股份开始，其实就未曾话出现大 V 型反弹。但系跌势跌嘅速度减慢咗，咁所以我反而觉得就个港股有机会因此有少少拖累，资金嘅分布可能有机会去翻之前跌得多，即系七月跌得多嘅股份，咁所以如果港股两万呢段阻力应该26,200到26,400下方，如果你话冇货大价股嘅，应该等待接近25,000附近再买过。
1: 好，咁我哋就先休息一阵啦，因为咧 Facebook 同 YouTube 咧都开放咗嘅，咁我哋而家咧就等紧啲问题，睇下今日究竟系啲即系芯片储存相关嘅股份啦 ，AI 相关嘅股份啦，亦或系啲传统嘅股份，甚至乎业绩股多咧，我哋转头翻嚟睇下。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 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係话你个色素沉着呢冇咁容易嘅话呢，你嘅皮肤就冇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呢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呢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简古文本，
3: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啦，嚟到4:21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有简古问盘喺度咧，有 Jason 同埋有 Christine 嘅，开始答下问题先啦，好嘛？咁我哋头
0: 先你
1: 讲
0: 汇丰系咪啊？
1: 系啦，汇丰咁今日暂时未有人问到呢个问题嘅，咁我哋答下其他先啦。喂，不过汇丰你都系咁以讲下份业绩先啦。
0: 系啦，咁其实业绩啊，当然靓仔啦。咁其实就喺第二季度啦，咁其实就。讲紧就系即系叫税除税前利润啦，咁其实去到$1.01 billion，咁其实就比起市场预期嘅增长50%啦，咁而家就增长60%，其实做得更加之好嘅。咁但系当然就即系都要剔翻啲即系讲埋啲好嘅嘢先啦。咁净利息啦，咁其实净利息咁其实去到 1.61% 啦，咁其实亦都同比增长到4%+嘅。咁今次亦都系呼之欲出地有回购啦，咁公布翻回购。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差过预期啦，因为之前预期就预期
1: 20亿噶嘛，
0: 系啦，15-20啦，咁最后就出嚟系弹出嚟10亿嘅，咁但系其实就唔紧要嘅，其实早嗰三季都冇回购噶啦，咁而家你俾翻10亿都算 OK， 咁但系如果你话再剔埋嗱，我冇睇错嘅话，咁其实喺个即系平均有盈股本回报率啦，就18.2%，预期嘅18.6%。略低少少，咁但系大家比较关心嘅中东啦，中东方面嘅业务啦，咁其实就冇跌，咁轻微上升咗啲单位数，咁嗱，当然今次嚟讲个业绩靓咗咧，就维持啦喺个财富收入里边，财富管理业务里边，这个其实个增长速度系加快嘅，咁去到63%嘅增长，咁之前都提过啦，就系喺环球动荡嘅情况咧吓，一啲叫有环球嘅资产管理嘅一啲公司啦，咁好似汇空啊、渣打啊呢批咧，其实系有一定嘅嗰、那个价值提升咗，因为某程度上嗰、那个地方段，其实某程度上就会令到资产上嘅配置去一啲叫更加安全啊、冇受影响嘅啲地方，咁所以其实财富管理其实就正正系可以就喺呢个动荡嘅时间底下就发挥一个更强嘅一个即系效用啦。咁当然你话财富管理，即系除咗你话管理嘅财富投放唔同嘅板块都好啦，唔同嘅资产唔同类别都好，其实都系可以叫灵活地帮到唔同客户去做。咁所以今次嚟讲个业绩。冇乜大问题嘅，咁只系即系剔个细数出嚟就回购少咗啦，咁比预期中低啦，呢个有形回报亦都比预期低少少啦，但系你见到大数其实系靓仔嘅，咁我觉得就可以叫交到一个好成绩表出嚟啦。咁但系当然喂出嚟之后一下子1:00开波，其实就都系一下子就怼到落去64蚊，都系技术性嘅，因为讲紧条十天线。就係163.8，其實就一下子就釋放咗呢個狀況，跟住就再回升上去噶，咁其實就再抽翻上去，跟住臨尾就打橫行啦。咁奈何地，因為始終業績就冇乜雞蛋到挑骨頭啦。咁但係唯一挑就係個股價個高位，咁大家追揸沽難噶啦，你都係buy and hold嘅啫。咁維持一個長嘅方向，一日唔懟穿條，即係如果你揸咗好耐嘅投資者都好啦。你唔对穿条100天线，你唔使理佢，由得佢继续行。咁但如果你话想吸想上车咧，咁就要等一等啦。咁其实20天其实随时都 hit 嘅，好多情况就。咁如果你话即系超短线，你投放喺回控咧，喺高位难嘅。咁但如果你话俾少耐性，你等落翻20天、50天唔太难，即系159、151呢啲位置先慢慢买，会舒服啲咯。 咁但係你始終喺個高位震盪係難免，但係股息率你其實而家嚟講唔係一個收息股啊，一個高增長股。你講緊而家呢刻你講三厘零嘅股息率其實係少啦，因為始終個高位越升越低添，咁所以變相嚟緊想賣嘅，咁俾少少耐性吸。咁若果你話 hold 住嘅，唯有繼續放止腰，用啲均線嚟做個止賺咯，到時就。
1: 嗯，好，咁另外呢就有听众问你五号仔值得咩位加住喎、
0: 啊。如果你话想加，即係你之前有啦，咁因为我而家都唔敢叫人沽汇控㗎啦，冇叫好耐唔敢沽。咁如果你话想加住嘅话，咁其实廿天线其实唔係话差太远嘅，头先讲廿天线就 159.3, 即係你大概160附近都可以俾你加到嘅。咁但当然留意住就係佢個升浪係其實幾時開始呢、其實由23年開始，應該22年添啊，22年底開始一路大升浪未停過。咁中間當然有Trump 上台後嘅關税震一震啦，跟住亦都有即係出嚟私有化恒生呢個又震一震啦。咁但係暫時咧，你見到個強勢都依然未改。咁真係大嘅支持位置過呢半年都好。其实佢曾经可以怼到落嚟条100天嘅。头先我100天线做分水岭㗎嘛。咁100天系怼过。咁但係第二日已经上返去。咁或者收市位已经系高过条100天。咁所以头先讲长线持有嘅用100天，若果你低过100天线收市超过两日要諗住走㗎啦。咁但係你话想吸嘅话，咁其实下方第一条就即係你大概160至152附近呢位置可以慢慢吸多，到时就。
1: 嗯，好，另外就答下继续睇下头先系咪未答嘅，应该175吉利汽车19.8，咁问你仲可以上网睇几多？
0: 上网睇几多嗱，忍多佢一阵先，因为若果用近期个走势画返个上升嘅通道出嚟呢，其实是滑到的，即是短期的上升通道。咁因为其实佢睇就係睇先睇埋佢个汽车销售先啦。咁其实汽车销售喺7月嗰个其实唔差嘅。咁去到250,000架㗎啦。咁其实成个26年都系 keep 住一路向上增长嘅。咁但係你好难用24年比，因为24年因为有个叫补贴。咁所以成个26年呢，其实每个月都 keep 住由1月嗰陣时就一路慢慢上，咁200,000跟住一路上，而家最新去到250,000。出口其实都有105,000架。其实好上我觉得係做得唔错㗎啦。咁只系车就比较上独特嘅。即係佢未必跟算力硬件啦，亦都唔跟一啲叫平台股、收息股唔跟，佢自己行。咁如果你话以现时嚟讲，佢有个上升通道可以叫II 咁行到出嚟啦。咁其实你个上升通道底部呢现时有大概18.8。咁顶部呢就喺呢个21.4。咁但当然个上升通道嚟㗎嘛，越迟佢个位置就越高嘅。咁你可以用呢个区间嚟到，即係呢个区间上落低之余呢係向上区间，即係上升通道。咁所以如果你揸住，你睇下呢转有冇机会再等一等，即係咬腰上返去，就大概21.4附近先啦。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咁转头返嚟呢，我哋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呢两边都可以继续呢喺个片段底下呢係留言问问题啊。咁亦都睇下亚太区股市嘅表现，咁今日呢睇返呢一个内地股市，咁三大指数呢都系上升嘅，咁升幅呢由不足1%呢去到 3% 过外。另外呢澳纽股市就靠稳啦，咁另外台湾股市呢就都睇睇先，咁台湾股市呢今日都系有市嘅，咁见到呢就轻微偏软，咁日本股市亦都系轻微上升啦，同呢一个韩国股市都系差不多。好，我哋先休息一阵。
2: 揀股慢盘。
10: 下午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先升后回，大市高开81点之后，早段一度升过178点，但系好快掉头向下。恒生指数喺25900点附近增持，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2578亿元。药明康德大幅上调全年业绩指引，股价急升11%，是升幅最大蓝筹，同系药明生物升4%。晶片上升，中芯国际升50%，华虹宏力升6%，兆易创新升8%，天数智深升12%，蓝起科技升50%。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靠稳，腾讯、美团、京东同网易下跌。百度靠稳，内银股受压，工行同建行跌3%，是跌幅最大两只蓝筹。招行同中行都跌2%，农行跌3%。汽车股下跌，理想汽车同吉利跌2%，比亚迪跌1%，小鹏跌4%。AI 硬件股上升，中制旭创升17%，创喺香港上市新高。剑桥科技升20%，长飞光纤光缆升10%，建滔积层板同盛宏科技升3%。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升7%，Minimax 跌近7%，国企指数。报8574点，跌77点。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的新方案，许可条件较之前更严格，包括要求申请者的经济条件由原本的能够独立维持生计，改为要求同日本人同等或以上，年收入要持续达到超过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而且预计领取的养老金金额要达到加入厚生年金30年的水平。新方案亦都新设检验申请人日语能力的标准，确保他们具备独立使用程度的日语能力。要获得日本永久居留许可，申请人要在日本居留10年以上，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配偶根据现行规定结婚3年和在留1年就可以获准永住，但是新方案提高至结婚5年和在留3年。新的永住许可条件是高市早苗政府以有序共生社会为口号推动的外国人政策之一，新方案将会在征求公众意见之后于明年4月实施。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案件主谋被控谋杀，另一名男子就被控协助罪犯，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首次提堂。首被告曾伟晴40岁，报称无业，被控在7月25日在尖沙咀一间楼上酒吧谋杀男子杨鉴全。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8月8日，等待进行认人手续获裁判官批准，被告期间需要还押。被告在庭上反对短时间内进行认人手续，说他的照片在网上遭到传媒大肆报道，认为现在进行认人手续会造成不公，又投诉自首之后羁留地点卫生环境恶劣，4日没有更换内衣裤，没有刷牙，他希望有较好的生活环境，亦想在有人权的环境下协助警方。控方补充，警方有提供指内裤和牙刷、牙膏等。次被告郑玉伦52岁，报称伤人，被控协助犯罪，他申请保释被拒，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讯。事发在上个月26日，32岁男伤人杨鉴全。杨鉴全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不治。警方目前合共拘捕12人，包括9男3女。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

0: 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3: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4: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5: 有老鼠啊！
3: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搞笑！
6: 我哋要转仓，
2: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
3: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4: 终生一刁难我，
5: 投诉仲冇人理添。
3: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2: 你哋够胆讲多次？
5: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7: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8: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7: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5: 真系咁着数？
7: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32，跌0.4，跌幅0.5%。9988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升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升一仙，升幅0.2%。700腾讯487.6，跌2.8，跌幅0.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1，升1.66，升幅4.7%。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咗7.2，跌幅0.8%。981中心国际65.3，升3.1，升幅近5%。2513智普1010元，升70元，升幅7.4%。另外咧就系只3308中制旭创1177元，升171元，升幅咧系接近17%。1347华虹宏力135.1，升8.3，升幅6.5%。另外5号汇控166.5，跌个7%，跌幅1%。1810小米集团系27.96，冇起跌。
13: 拣股万盘，
17: 林淑敏、李伟健。
16: 好啦，翻到嚟4:40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拣股问盘，有 Jason 李伟杰喺度啊，咁啊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就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 YouTube 啦，咁我哋跳片段下面嘅留言个 chat room 啦，咁啊可以留言啊。

0: 好，咁答下只268金蝶啊，8.5有货，问你上网同埋指蚀位摆喺边？
1: 8.5有货嗱，头先讲啦，我哋就开始见到啲叫硬件股 AI 硬件股，其实就七月就狂怼啦。咁软件股就慢慢好翻好多。咁8.5买，不过都系即系叫啱啱近期冇几耐啦。咁但系之前嚟讲，七月初嘅时候，其实都已经系发咗盈起。咁嗱，呢个盈起其实都紧要嘅。咁因为始终我哋之前一啲软件啊、SaaS类嘅股份，就大家惊咩 AI 鬼股嘛，即系有 AI 嘅时候，啲替代性真系完全即系大家不屑一望啊，各样啊，即系替代冇晒啊。咦，但系出嚟条数又算叫交到功课，咁最少发个盈起啦。咁中期嚟讲，即系之前嘅盈起就系中期预计会多赚翻6,000万元嘅。咁去年就蚀9,000几万人民币。咁所以变相就系，而家 AI 嚟讲带嚟嘅效用其实算系正向帮助先啦。咁而个五日后亦都会正式出个业绩㗎啦。咁既然系现阶段个位置已经突破到条100天线，咁慢慢向上，不过即系差在头先讲大家喺啲软件股好似方向即系要弹就弹咗，因为佢5.63抽上嚟。咁去到呢位置就大家变得尴尬，因为要弹就弹咗。咁个成交今日呢落嚟呢好再叫做落嚟成交缩，咁上去成交谷，咁所以你都可以搏多佢一阵，睇下有冇机会，因为佢几比较大嘅阻力区啦，其实系未到嘅。咁大嘅阻力区其实就之前有近少少啦，六月初嘅时候9.19，跟住再数咧五月嗰转9.62。咁再之前嗰段9.29，咁所以你大概9.1到9.6咧，9.2到9.6咧，就系佢个明显大嘅阻力位啦。咁我谂就现时讲嗱，当然希望住呢个礼拜即系五个交易日里边啦，可以试到呢位置，试到我觉得你不妨走咗一半先都无妨。咁你咪慢慢再摊长，因为要睇下，因为个盈起出咗啦，咁业绩就大家都知佢转亏为盈噶啦，咁啊即系。照計冇差池啊，照計冇有出現個盈起又跳翻轉頭，咁所以你都可以搏佢上9.2到9.6嘅，咁上到呢位置，我覺得不妨食咗一半先，因為個要留意埋上去嗰陣時成交足唔足，成交足夠你可以再 keep， 若果唔係嘅話，走咗一半會穩陣啲，咁暫時呢刻都可以叫慢慢挑戰翻過去呢半4到5个月嘅阻力位嘅，可以測試到。咁但係調翻轉就係落嚟咩位置應該要閃呢？其實佢上個禮拜五先由7.4跳上嚟嘅，咁所以個戒心難免要有喺度嘅。咁100天線就7.98，咁你知你萬一失守呢位置超過兩日，可能就要諗減減磅，即係驚就係、是。嗰、那個勢轉弱翻，咁可能都即係當佢7.98到8蚊呢位置啦，就作為個防守嘅。
0: 嗯，好，咁啊，繼續再睇下。另外就有聽眾問，就981中心國際65蚊有貨，咁問你支持同埋上網空間有幾多？
1: 同步地同上證深證嗰邊啦一齊叫止跌咗，咁同埋啲算力硬件開始又企穩翻啲，咁但係呢段期間唔係單止係呢啲咁嘅消息啦，係講緊即係有部分企業啦講話即係有傳話買呢、這個即係英偉達嘅 H200 芯片啦，咁啊，但係傳聞已經係澄清咗。咁但係呢排就偏向比較弱勢少少嘅，咁若果計隻981，當然就一路炒緊係晶片替代啊，呢個大嘅方向啊，咁但係由七月開始就行咗個下降通道出嚟嘅，咁下降通道嘅頂部呢，暫時你可以先以阻力位下降通道頂部就黐住條250加條100天啦，即69左右。咁先以69作為呢一段反彈上去嘅第一個 target 先。嗱，當然下降通道未有咁快突破嘅，照計就，因為除非你上去嗰下個成交真係好足夠、好充裕咁衝上去。嗱，咩為之充裕呢？近排就大概係150球成交啦，今日少翻啲添嘅。咁如果衝上去能夠係即係挑戰69嗰下呢係突破到150球成交呢，咁你就可以搏佢真係破 破去轉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成交都唔好足夠。

0: 去经过物流呢，咁你可以试佢一隻物流再加有 AI， 即係 AI 运用嘅一啲企业啦。因为其实你好多物流公司都有拼合一啲大嘅算力落去啊，令到运力会更加之强。咁而即係当然经过物流同即係成个大市都系啦。其实佢呢个大市啦，因为六月佢几钱对落去呢 ,13 个几。而家 V 弹不得止，仲要突破埋上转啲颈线位14蚊颈线位再向上弹。咁若果你话继续反复向上呢，其实有望挑战就大概16蚊左右嘅。咁若果你话即係以现时嚟讲，佢都行得一个比较靓仔嘅图形上去嘅。咁但係因为近期嚟讲升得过急，咁十天线都可愿嘅，唔好愿嘅14.5左右啦。咁啊，所以下方支持位就用返14.5左右嘅。咁上面係有望挑战16蚊附近嘅。
1: 嗯，好，另外就睇睇其他嘅股票问题啊。6088红腾係咪啊？5.25有货嘅。
0: 咦，大家都啱啱买喎。咁啱啱买就好啦。咁即係唔係高位坐落嚟啦。咁 OK 嘅。咁当然头先讲就係算力硬件同呢个传统股到底个秤而家点摆呢？咁我就讲大家等緊呀。咁大家等緊嘅期间，咁其实最少佢都出返两支洋烛。咁你喺洋烛期间已经买入呢算 OK。因为其实佢啱啱叫今日就正式突破到条100天线啦。十天线啦。因为十天线一路之前六月开始呀。其实应该六月之前，六月头嘅时候个市跌紧落嚟嗰阵时佢又跌 ，AI 算力硬件跌佢又跌，咁所以呢段期间就跌得好深嘅，十蚊怼落嚟啲位置，又系腰斩系列。咁腰斩系列之后，你呢位置搏咧 ，OK 舒服咗嘅，因为今日不过就系唔足够咧，就系个成交都唔系话好足够嘅，咁所以超卖后搏反弹咧，十天廿天线 hit 到嘅，咁所以你预就5.48嚟紧，好容易 hit 到嘅。hit 完之後你 keep 唔 keep 咁解啫。咁如果你維持咗就係可能你今日其實個成交量都係160等先啊，唔係100，成交金額嚟嘅32球左右，32球其實未足夠。咁如果呢轉第一下反彈，你預5.48啦，至5.5附近呢位置會第一下受阻，成交唔夠嘅話，呢位置不妨食完之後咧，十天線留下再嚟過。咁我覺得可以咁搏嘅。咁但係諗住。我唔係博呢啲短線，我諗住博個長方向嘅，咁你就要望埋其他積層板啦，可以試下可唔可以持續地彈，但係最少佢都做咗一個好嘅圖形呢，就係喺個低位出返兩支洋燭，但係成交縮，我覺得有啲戒心，因為大家都唔好 firm， 咁唔係咁 firm 嘅情況底下，若果你話再博上去超跌後反彈呢，咁頭先講啦，十天廿天線容易 hit， 咁但係如果再上望可以去到幾多呢，就去到反彈黃金比率呢就接近6.8附近。6.8呢就正正係接近去到條50天線，亦都去到7月頭嗰啲阻力區啦。咁啊下一個位就6.8。但係當然調返轉就係、是、喂你一路咦彈完喎怼返落嚟。咁你點呢10天線。穿咗要响警号啦，咁啊十天线第一个警号啦，5.08，第二个你万一真係穿埋4.6呢位置就走埋啦，唔使等低位。
1: 好，返嚟啊，返嚟搭隻9816啊，好嘛，咁我哋
0: 转头再
1: 见，係啦。
0: OK， 好啊。
2: 揀股慢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係
4: 下昼4:50。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7: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

0: 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八月六号星期四上昼九点半，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1: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5: 揀股萬門，林淑響、李偉傑。
6: 好啦，返到嚟节目时间，咁继续呢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Jason 啊。咁答下问题啦，9618啊，京东130蚊有货，又系想扣货喎。
7: 抽货唔住啦，咁其实佢要弹都弹咗，其实佢都弹超过六月嗰啲位置啦，因为六月高位就82啦，咁其实已经上咗83附近。咁抽嘅话，我觉得就唔算好吸引啦。咁若果你话即系当然呢转抽上嚟，即系大家就遇平台经济即系一啲叫外卖平台经即系嗰啲反垄断啦，唔系嗰啲叫反内卷嘅政策啦，已经系落地啦。咁同时间就系啲平台股反弹，但系老实讲，我觉得 V 弹咧都弹得几足够啦，30%+嘅低位反弹，咁亦都去到上次啲位置132附近。咁我反而觉得83理应上，我觉得调翻转可以考虑减磅都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想加住，咁若果你话灵活啲呢位置减住一半落翻去即系下方，你大概82呢位置再沟过咧，咁我觉得会咁样更加灵活。咁但系当然你如果你话计下方支持位大概82左右嘅。
6: 嗯，好，另外就搭下只2382啊，咁啊有听众问你现价追唔追得过？
7: 现价就好似未系佢哋炒，咁嗱六月急跌啦，咁七月冇弹嘅，即系叫喘定咗。咁你见到成版都系噶，咁啊6613啊，之蓝丝啊，2018好少少有啲突破。咁2382呢啲位置挣扎紧咧，你小住博佢跟翻七月反弹行情可以嘅，但系个注码唔好买太多。咁如果你话想买咧，咁其实呢排个支持位应该就大概54蚊左右，今日已经高咗一格。咁如果你话想买翻你56啦，56附近啦，56嘅话，我觉得都仲即系你黐翻个低位就难啲，即系再穿上次技术位，你有可能要准备要减仓噶啦。咁但系呢位置大概55蚊买，我觉得都仲有空间嘅，因为万一博上去近期阻力61蚊唔上，你都可以随时走得甩。咁嘅諗法囉。咁55蚊啦，咁先睇61，咁若果嚟緊有更加多苹果消息啦，咁接机啊啲消息，睇下几时啲钱返嚟呢，咁你到时可以睇高啲，咁睇下到时个市场气氛点啦。
6: 好，我哋仲有一至两条问题啊，咁答咗呢条先。2228精泰系咪啊，精泰。冇货。可以几钱入呢？
7: 冇货几钱入佢都几炒得嘅，不过呢隻係 AI 寻找药品嘅一个方向啲股份嚟嘅。咁业绩就可以叫之前叫主规划型咗啦，25年都算 OK。咁所以有 PE， 不过现时个 PE 呢都200倍嘅，咁其实都贵嘅。咁但唔紧要，若果你话即係睇短线呢，做之前做咗6.3呢位置做支持，跟住做反弹。咁上次低位6.3，跟住近期低位6.4，咁呢转再弹咧，咁我觉得你可以跟上车嘅，但系跟上车咧6.3一定要走人啦。咁冲上去咧，先睇8蚊呢啲位置先咯，先睇就。
6: 好，咁另外就搭多只啊，1157啊，
7: 系啦，
6: 9蚊有货嘅，系啦，

0: 九蚊啊，九蚊就要忍啊，九蚊其实可能唔好耐啫，今年四月见过，咁但系有3339九龙工啊呢批股份咧，其实都发到，我记得盈起嚟嘅好似系，咁其实好实讲啲重型机械股唔太差嘅，咁我觉得你虽然九蚊现价距离远啲。但是我覺得可以忍，可以捱多一陣，因為內地方面即係即係中國出產啦，其實有個好處就係喺現時有好多即係大家都見啦，今年都好多地方都需要一個重建啦，即係雖然未開始啦，咁但係有重建嘅方向啊，或者啲機械出口啊，咁我覺得係有幫助嘅。咁你九蚊雖然貴，忍耐下先。
1: 嗯，好啊，有时间我哋搭多一条啊，不过都系9988阿里巴巴同埋只981，整体上面都 wrap up 下呢两只股份啦。
0: 系啦，981头先搭过啦，咁啊981就啱啱第一下叫好少少反弹上去，都系睇住69至70。咁巴巴嚟讲会好少少嘅，咁啊巴巴其实就比其他平台股有少少突破，咁最少已经突破到七月嗰啲位置。咁当然巴巴好积极嘅啲消息，咁啊即系啱啱佢嗰个 Queen 3.8 啊，嗰个开源其实亦都做得好好啊。咁啊所以呢一段其实巴巴华方若果你话冇货咧。120-122的位置买啦，上面就睇住白四先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Jason， 听日同一时候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先升后回，大市高开81点之后，早段一度升过178点，但好快掉头向下。恒指在25900点附近增持，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2578亿。药明康德大幅上调全年业绩指引，股价急升11%，是升幅最大蓝筹，同系药明生物升4%。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50%，华虹宏力升6%，兆易创新升8%，天数智深升12%，难起科技升50%。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靠稳，腾讯、美团、京东同网易下跌，百度靠稳。内银股受压，工行同建行跌3%，系跌幅最大两只蓝筹。招行同中行都跌2%，农行跌

0: 3%。汽车股下跌，理想汽车同吉利跌2%，比亚迪跌1%，小鹏跌4%。AI 硬件股上升，中制旭创升17%，创在港上市新高。剑桥科技升20%，长飞光纤光缆升10%，建滔积层板同盛宏科技升3%。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升7%，Minimax 跌近7%。国企指数报8574点，跌77点。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4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5亿，按年上升4.6%，升幅较五月放缓3.3%。扣除价格变动，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2.3%，升幅较五月放缓2.5%。总结上半年，本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上升9.6%，销货量上升7.2%。在6月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消货价值上升20%，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烟草上升2.5%，另外超级市场货品销售价值下跌1.1%。政府发言人说，零售行业发展持续保持正面，增长动力广泛分布于多个零售类别。随住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同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表现。不过外部不确定性仍然构成下行风险，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故票控5个市民乱抛垃圾，被廉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告获准保释。案件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会申请将案件转介区域法院答辩。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主要职责是根据定额罚款条例，向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和吐痰等违法人士即场发出告票。2023年12月到2024年2月间，被告在执行公职过程中被指无故票控5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在被指违法的时候根本不在香港，由于5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票控，因此无按法例要求缴交罚款，其中一人更加被拘留和需要在法庭应讯。日本熊本县发生4.4级地震，气象厅话熊本县天草同卢北地区喺当地时间下昼大约2点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极浅，冇发生海啸嘅风险。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7.1级地震，累计造成最少38人死亡，地震造成超过12000栋房屋损毁，部分灾民已经返回家园清理受损的家具同家电等物品。县政府话，现时有超过8200人暂住避难所，同时不少灾民在车内避难，目前仍然有大约44000户断水。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地方铁路同高速公路都有路段未能够通行。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约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8: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

0: 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咁呢只菌 RSV 咧，对长者同埋同长期病患者咧，唔止影响呼吸，仲可能咧影响多种严重嘅并发症嘅，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咧，可以减低重症同住院嘅风险。其实咧，为一个家庭咧建立一个更稳阵嘅健康防线咧，系好重要嘅。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礼拜二嘅散户奇兵啊，大家中唔中意而家新嘅嗰个 jingle 咧？系啊，我哋新节目唔系新嘅 jingle 啊，新嘅气象系啦，迎接呢一个八月啊吓。咁啊，有阿 Rex 喺度 ，Hello Rex。
2: Hello， 大家好，卡里奥啊。
1: 系咁啊，嗱，八月第一次见你啦，八月四号而家嘅时间5:12啊，咁啊，即时咧带大家睇一睇我哋港股咧今日嘅表现先，25,852点啊，跌咗156点啦，咁啊，大市成交金额继续缩窄啦，去翻2578亿啦，入到八月咧，开始好似喺呢一个市场上面嘅资金又回吐翻咁样，咁啊嗱，表现如何咧？咁啊，八月嘅我哋应该对佢嘅信心大唔大？
2: 咁八月份恒指咧，或者讲七月份先，因为七月份带落嚟嘅，咁啊七月份临最尾嗰一两个礼拜，叫做有一日，即系由25,000升到上26,000啦，即系连续几日，咁跟住就喺26,000边缘而家增持紧啦，咁其实见到个状态系比想象中好嘅，因为我哋本身可能都比较保守啲，或者叫做可能做 pair trade 啊，或者揸现金嘅。咁叫做走返上嚟之后呢，升穿咗25,300之后呢，咁就我哋电脑都开始慢慢将个戒心放返低啲，可以放返低少少，但係就未至于全面进攻嘅，係啦。咁就叫做有返多少少买入信号囉。但又唔係好多咁樣，咁叫做買翻啲咁咯。咁紅分界線就而家升到上嚟，頭先即係講緊上個禮拜可能仲係24,500，而家上到嚟24,953啦。你當25,000啦，係啦，而家25,000變咗個支持位先嘅。咁而家就配合翻個外圍，因為外圍其實突然間話唔打仗啦，即係特朗普打下又唔打下，咁而家係呢幾日係唔打啦。咁跟住見到個狀態係啲人將啲錢就短暫性買返啲 risky asset， 即係買返美股，咁所以令到道指嗰邊破咗頂，咁於是成個環境都好返啲嘅，係啦，個氣氛好返啲嘅。咁當然cosplay 嗰啲又另計啦，即係因為嗰啲就去共幹，咁跟住人踩人，咁日升日跌，咁日日都5-6%，咁但係就港股呢邊相對地就好翻啲咯，個氣氛。咁係啦，應該我哋如果再見到 watch list 我哋再傾落去咧，你就會知道點解話好咗。咁總之就而家我哋見到今日個成交咧，其實就同琴日相約嘅都有2,500多億啦，咁未OK 啦，最好有3,000億啦，因為如果3,000億樓上就可以再破上去，如果唔係就會悶局咁樣啦，因為其實近排都橫行嘅，淨係有一日升5-6百點，嗰一日突然間大成交，咁之後就都基本上冇乜點喐動，都係呢啲位，咁所以暫時嚟講就嗰邊特朗普嗰邊冇乜太大嘅negative surprise 嘅話，25,000會係暫時個支持啦，即係由之前嘅可能阻力位或者驚係假升穿，咁而家就變咗支持位㗎啦。咁所以暫時個戒心放返低少少先。港股啊，淨係。
1: 係咁啊，嗱我哋已經呢即刻迎嚟今日呢第一個問題啦，對於個市況啊即係非常之好奇嘅。咁而且喺我哋嘅主題上面呢亦都有寫港股龍頭股啊，呢一隻呢即係大型科網股騰訊啊。咁啊嗱，我哋就已經預先啦，頭先同阿 Rex 呢一齊喺做節目之前已經講咗咁個 watch里面咧，即系有 signal 嘅股份，包括啲乜嘢咧？咁啊，竟然有呢一只龙头大股700嘅出现啊！吓，咁啊，亦都有观众咁啱都问啊 ，Hello 啊 ，Rex 同埋阿 Car 咁样，700咩位可以买咧？睇嚟大家都好似见到，腾讯又开始有回升嘅迹象嘅时候，就等佢下一个突破嘅一个位置。咁啊，即时我哋都同大家讲咗呢一只700，今日收报喺487.6，跌咗0.57%啫。咁样嘅呢一只股份，究竟个？直播空间又大唔大先啦？
2: 终于叫做突破咗个横行区啦，因为其实恒指就破咗25,200嗰啲位都好多日啦。咁但系腾讯就 keep 住之前都系横行嘅，即系走翻上嚟。咁叫做啱啱琴日同今日开始试紧啲高位啦，叫做咁啊，今日最高见过494.8，亦都系近期嘅高位嚟嘅。咁而家我哋电脑就有信号嘅，今日嘅信号咁就8月4号啦。咁啊，中长线信号，因为佢有个由5月尾去。

0: 去到而家八月头啦，咁就有个横行区嘅，咁就个位置大概系400，电脑而家画面画住咗啦，咁就个位置就系411蚊，去到大概系而家490蚊嘅一个80蚊到嘅一个横行区间，咁就行咗五六七月咁上紧呢啲时间嘅3个月嘅，咁而家开始有向上破嘅迹象嘅，咁如果上破嘅话咧，量度升幅咧就有机会去到540蚊。我哋有两个目标价嘅，系一个系540，另一个就565。咁系咩概念咧？就去翻大概3月11号当时嘅高位，都系大概系578蚊嗰啲位嘅，咁即系话有机会挑战翻前顶先咯，系啦。咁所以暂时嚟讲兜咗个大圆底啦。咁終於喚醒咗佢啦，係啦，恆指升咗咁多嘅時間，咁牛熊分界線位其實就係463蚊嘅，咁所以而家487蚊咧，其實就近呢幾日就叫做升穿晒啦，係啦，咁我就叫做升穿埋近幾日高位490嗰啲位，咁所以就中長線信號嚟嘅，咁相信為個指數會有啲正面幫助啦，係啦，咁騰訊就有咩 fundamental 咧就？其实就唔算多嘅，即系佢系慢热啦，叫追落后。咁而家俾翻个信号出嚟，咁 fundamental 就keep 住买啲 AI，可能买 Manus 嘅股份啊，买下其他可能 DeepSeek 嘅股份啊，咁就买 AI 翻嚟咧，就 instead of 自己搞啦。咁所以暂时嚟讲就个股价慢翻都正常嘅。咁如果嚟紧变现到去到帮到个 Tencent Cloud，即系云嗰啲服务啊，或者嘅收入啊，咁会更加理想咯。即系要做到好似阿里巴巴咁样，同个 ecosystem 磨合到嘅，咁我股价就会可以去翻之前讲紧六字头嗰啲位置噶啦，
1: 系外判啦，外判嘅速度快啲啦，系啊，外判嘅速度快啲啦，咁而且同时间佢自己都有一啲新消息嘅咁样，咁啊都系关于佢有一啲新一代嘅一啲语音模型啦，咁啊亦都即系关乎 AI 嘅一个进程事啊吓，咁啊见到佢嚟紧咧8月12号就会出业绩噶啦，系啦，咁啊踏入八月之后咧，8月中开始咧，港股亦都踏入佢嘅业绩期啦，咁所以呢一个时段，大家亦都要留意下吓，咁啊而家佢喺佢广告。之前广告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去 update 港股最新嘅情况。
2: 散户奇兵，下午5: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

0: 佩奇阿卡。
1: 既然咧都由腾讯开始咧讲起啦，咁啊不如咧率先带大家睇一睇 AI 系统挑选咗嘅股份个 watch list 里面有啲乜嘢先，跟住之后咧俾咗个即系初步嘅谂法大家先，睇下咧。而家市場嘅資金喺邊個位置拍咗岸啦，又或者咧等待佢有呢一個升幅之後，我哋先再解答觀眾們嘅問題啦。因為見到好多朋友今日都逢星期二啊都有入嚟我哋直播度，咁啊好支持阿 Rex 啦咁樣，咁所以都問咗好多問題啊，一陣再逐一解答大家嚇。咁啊首先睇一睇先嗱，而家已經見到即係一啲買入信號啦，等我教一教個熒光幕先啊 ，Rex 你可以講住先啦。
2: 好系咯，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先啦，即系成日都听我哋讲。咁嗱，咁画面中而家就应该见到就我哋 AI 嘅短线嘅信号啦，短线就讲紧15交易天嘅一啲股份啦，咁就 target 一个 7% 嘅一个上升空间。咁其实8月4号咁今日啦，咁就系得一只，即系如果你话短线嚟讲，咁就拣咗啲新科股，咁就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系啦，咁啊，今日个收市价亦都系建议买入价嚟嘅，18.18，目标价19.44，指示16.9嘅，咁就15个交易天之内到唔到价都好，或者止赚又好，指示又好，咁都要走噶啦，一个短炒嘅信号。咁如果再睇翻上一日八月三号，其实系冇买入信号嘅，系啦，冇嘅。咁啊，如果再数多上一日，咁啊7月31号上个礼拜五，咁就有三只嘅。咁見到都係生物科技股嚟嘅，咁就2269啊，7月31號嘅短線信號，2269藥明生物，當時個收市價亦都係建議買入價38.75，目標價41.45，指示36.05嘅。咁而家咧，今日個價好似40.幾嘅，40到41蚊之間啦，咁所以其實好近目標價噶啦已經。咁所以上個禮拜五如果跟進咗嘅藥明生物嘅話咧，其實就可能要留意下，可能就嚟食糊啦。咁另外仲有就係2343太平洋航運啊，咁啊7月31號嘅都係同一日，咁就當時個建議買入價係3.28，目標價3.51，指示就3.05，而家就3.25咁上下嘅，都係呢啲位置，冇乜點喐到。咁第三隻就已經止賺咗食咗糊啦，畫面咁嗰個就唔 mention 啦。咁所以你話短線嚟講就兩隻生物科技股咯，金思瑞同埋藥明咯，咁啊仲有隻太平洋航運嘅。咁中長線咁啊，因為短線我哋當然就有中長線嘅一啲推介啦咁樣。咁中長線今日其實頭先有講過嘅，8月4號就係騰訊啦。咁目標價540嘅。540.5指示453.4，建议买入价就系而家嘅407.6。咁另外三只系咩咧？咁样咁另外三只咧，其实就系沽空，咁啊，即系唔系一面倒睇好嘅。咁就有咩咧？咁就有石药啦，1093石药嘅。咁下望目标价，下面嘅目标价摆喺咁就7.45嘅。另外仲有中金3908，下望目标价都系18.92嘅。咁所以你话电脑系咪好进取咁样？咁我会。就咁睇，即係你會見到係買咗一隻騰訊咯，即係可能指數相關性啦。咁同一時間有少新科股，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沽空一啲嘢，即係數方面唔多嘅，即係你話三隻四隻咁樣。咁所以注碼方面又未知好積極，咁同而家個市差唔多，即係成交好慢。咁但係可能有啲股會破位嘅，咁就淨係嗰啲。咁所以你見到即係電腦都係一個類似咁樣嘅態度咯。咁鬧低信號就。冇噶啦，即系29号之后都冇噶啦，咁就因为好多股份都上翻嚟，咁所以就拿底信号亦都冇推介，咁所以其实唔多嘅港股嗰度。
1: 系好啊，咁啊听阿 Rex 咧头先喺度讲咧，即系一啲买入信号嗰啲，系咪比较多都系关于一啲生物科技类、医药类嘅股份咧？反而最近嗰个直播率好似高啲。
2: 系啊，近期系噶新科股，咁尤其是药明系啦，系啦，药明系啦。咁藥明其實講緊即係可能2359啦，或者2269啦咁樣。咁2359就琴日就出咗個業績咁樣啦，咁叫做都 OK 啦，咁所以彈咗上嚟。咁2269就我哋有今次嘅短線牛市信號嘅，咁其實係做咗個短線嘅突破啦，即係稍微嘅，咁就上翻去40蚊樓上。咁相信未來呢幾日有機會會到價，因為今日最高41.3，咁佢未到價，我哋係41.45，爭好少啫。咁我諗未來呢幾日交易天都會試一試嗰啲位嘅。咁上面其實有阻力重重嘅，即係你話41係咪終極咧？咁就接近啦，應該咁講接近啦，因為上面其實有幾個頂嘅，畫面入邊都見到啦。咁就包括係10月3號啦。上年嘅10月3號同埋今年嘅2月12號個頂位呢就係大概44蚊 係啦，最近期嗰個$44，咁遠啲嗰個咧就係$42.6嘅。咁所以留意翻電腦係短線嘅，對於2690係，即係話如果上到去就 hit and run 啦，記住要走啦，唔好錯啦，因為都近頂啦。
1: 好啊，好咁啊，即时咧同大家再 update 一下咧，嚟9988先，因为咧嗱信号嗰边咧就冇出现呢一只股份啦，咁但系咧讲完腾。

0: 信之后，九九八八咧，亦都系观众们咧，好想知道究竟有冇信号啦，短期买入嘅空间嘅一只。即是机会的一只股份，今日收报125.8啦，喺升咗0.48%啫，咁曾经呢今日都去过高位啊，129.2，係啦，咁六月中嘅嗰阵时嘅嗰啲高位啦，咁样突破有冇望呢，呢一只股份又可以点样去部署呢？
1: 係咁呢突破有冇望呢，咁样咁其实已经做咗个突破嘅，咁其实个横行区就系120到140嘅，早前啊，即系讲紧由三月、四月、五月嗰啲位，咁跟住五六月就跌咗落去啦，咁就去到最低，去到90几蚊都见过。咁而家叫做上破翻82嘅时候，上翻一格咯。咁我哋个牛熊分界线个位置咧就系115.7嘅，115.7。咁所以其实啱啱礼拜一就系一个裂口高啊，即系琴日一个裂口高开，再加支大人足，咁就确认咗入翻牛区嘅。咁跟住即係大名唔敢沽先啦，起碼咁，然後跟住啲好友就叫做進咗場咯。咁啊綠燈著住嘅，即係話有買入嘅力量啦，或者叫做個買盤比沽貨大嘅，所以有向上 momentum 嘅。咁今日都係嘅。咁125.8就今日收市價啦。咁所以上面嘅話咧，如果上一格即係呢一格嘅上方咧，其實就140嘅。咁即係話其實都仲有啲空間。咁點解會上得翻嚟咧？其實佢有自己 AI 模型啦，咁但係其實全世界都有嘅，咁點解佢會好啲呢？其實就係因為而家個 focus 擺返喺啲 cloud 度多少少，而阿里巴巴亦都有啦，即係市佔率都高嘅，咁所以其實佢就食正兩邊嘅，即係 even AI 可能叫做個 PE 冇咁，即係落返嚟啦，可以咁講，落返嚟啦，咁但係而家係興 cloud 多啲嘛，即係譬如可能AWS 即係亞馬遜個股份啊，或者 Microsoft 啊，咁大家而家開始想尋求 ROI 啦，即係 return 啦，即係要變現啦 ，instead of 淨係一味追求功能，即係要個large language model 好多功能啊，或者要好聰明啊。咁而家好似見到係啲人變得現實咗啦，即係投資者咁想睇回報多啲啦，就 instead of 係咁追個 PE 啦。咁呢個可能同個息口向上有關啦，即係嗰個預期。咁大家冇多餘錢，咁就淨係睇回報，淨係 compare to 個 risk free rate。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 cloud 係有啲著數嘅，而家變翻。咁而當時譬如 Microsoft、AWS 嗰啲睇翻外圍咧，其實當時 AIP 最高嗰陣時咧，其實呢啲係升唔到嘅。咁而家就倒翻轉啦，就係嗰啲落翻嚟嘅時候，就呢啲務實啲、踏實啲嘅就上翻嚟咯。咁阿里巴巴就AI 又有 ，cloud 又有，咁同埋佢開始見到個變現能力喺個 cloud 度都相輔相成嘅，即係啲人就用個 cloud 裝住翻個 AI。咁喺內地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其實佢跟轉上翻嚟，其實跟翻住嗰個外圍去走咯。咁如果你話本身有持有嘅，我覺得可以繼續揸住嘅。最難捱嗰個已經過咗噶啦，係啊。
0: OK， 好啊，咁啊嗱，阿里巴巴咧，即係睇翻 Arrest 同埋 Arrest 嘅 AI 系統，睇嚟咧都有信心啊嚇。無論係一啲雲收入啦，即係都有啲大行估計佢嘅一個增速咧，會有比較即係倍數嘅增長啊。咁啊，而且佢嘅 AI 大型模型呢一個千問啊，都係備受追捧啦咁樣。咁啊，一陣間廣告翻嚟，我哋就繼續節目。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国务院已经知会国会，将会关闭五个海外使领馆。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会部分委员会上个礼拜收到通知，话国务院计划关闭五个分别位于日本、加拿大、印尼、喀麦隆同格林纳达的使领馆，当中包括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同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报道形容，在没有特定地缘政治事件之下，同一时间缩减多个海外外交据点，情况罕见。美国国务院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没有证实撤馆的消息，只是说将会专注提升外交据点的效能，并依照程序知会国会。有民主党人士和前外交及安全官员认为，缩减外交据点加上之前已经撤销美国国际开发署，可能削弱美国在国际的领导地位，等中国同

0: 俄罗斯等对手，有机可乘。特朗普政府上任初期，国务院已经着手准备关闭大约10个海外据点，希望令政府运作更符合美国优先政策方向。部分官员认为，一些规模较小的驻外单位并非不可或缺，而且成本效益不高。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有机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指出，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快，强度高，需要高度重视。在强至超强厄尔尼诺之下，8月全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松寮、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偏多，西北地区有持续干旱的风险。贾小龙提醒，需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形态，不断提升极端气象灾害防御能力。8月是台风活跃期，贾小龙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带来明显的影响，数量和往年 2.3个接近，强度整体偏强，预计对华南、华东沿海造成风雨影响，同时亦存在较强台风北上深入华北、东北地区的风险，提醒沿海地区准备防风防水灾的物资。高温方面，贾小龙指出，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月内预估有4次高温过程，估计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需要做好防暑和能源补供。本港和澳门警方联手破获声称投资高科技咖啡设备芬 coffee 投资骗案，接获225宗案件，涉及9400万元，合共拘捕8人，包括公司董事。警方表示，自7月起陆续接获市民报案，声称去年7月起参与相关投资计划，涉案公司以高回报作招来，投资者下载应用程式，按指示将虚拟货币转账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地址，完成充值之后在平台投资，但是平台在上个月20号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取回投资金额和所有回报，怀疑受骗，于是报警。警方说和澳门司警作情报交流和协调部署，上个星期6起至昨日采取行动，其中香港警方搜查九龙湾、尖沙咀等涉案处所，拘捕1男5女，介乎51至64岁，包括公司董事、股东、公司秘书、推广及招募投资者的骨干成员，涉嫌串谋诈骗，全部被扣查。受害人包括退休人士，最高1宗，个案损失963万元。至于澳门司警，就拘捕2名女子，接获9宗案件，涉及360万澳门元。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

0: 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3: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奇兵柏佩奇阿卡。
1: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下先。嚟紧咧，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咧，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一个活动。个名叫做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胡曼青咧，每朝头早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啦做节目讲股票嘅，咁啊有好多投资智慧咧，喺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讲唔晒，而且咧喺大气电波里面咧有好多说话啦，同埋一啲投资密码啦，亦都唔可以讲到咁白啊吓，咁啊冇喺任何嘅媒体里面曝光过嘅一啲资讯咧，咁啊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就有。有机会，大家如果参加呢个活动嘅话咧，就有机会听到清姐咧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啊，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啦，俾大家一个交流嘅机会。咁啊，而家报名咧就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嘅话，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啦。好，跟住之后呢我哋继续啦，有阿 Rex 喺我哋散户奇兵同大家去睇下港股啦，唔同嘅股份又或者美股唔同嘅股份究竟有冇信号嘅。咁啊嗱，有个选择题想啊考下 Rex 先，即係同埋呢又可以讲下呢一个板块啦，最近嘅资金流又系点啦，咁啊就系、是、一个芯片嘅板块。咁啊观众呢就想阿 Rex 去揀981定系1347呢，即係中芯国际定系华虹半导体咁样。
2: 咁揀买入定系揀沽空啊？
1: 应该买入啩。今日有翻，即系成个半导体板块都整体有翻个大反弹喺度啦。嗱，中芯国际981有4.98%嘅一个升幅啊，65.3%。跟住之后咧，华虹宏力就有呢一个6.55%啊，135.1%啊。呢个反弹满唔满意先？咁啊，你会点拣呢？
2: 反弹就，因为个市就升咗好多啦，咁今日终于弹啦，咁但系其实跑输个大市嘅，即系讲紧近呢两个礼拜嘅走势，咁其实就跟咗航股嗰边啫，即系 Kospi 落，咁跟住啲晶片落啫，咁可能你想谂嘅就系究竟跌完未啦，即系如果你捞得跌完未啦，如果你想沽空就觉得弹翻上嚟。

0: 咁又仲冇得再落。咁我先讲981先啦，因为我哋嗰、那个有个中长线信号，因为之前跌穿咗70蚊嗰个颈线之后呢，咁、那个区间本身由90到70蚊啦，你当係啦。咁、跟住量度跌幅呢，电脑就度到係59.2同埋56.53嘅。係啦，咁最低就981呢，最低见过61.3嗰啲位啦，系啦，咁所以距离我哋59其实都已经好近好近，即系60蚊嗰啲位，60蚊边。咁今日缩翻上去，咁上面个牛熊分界线个位置咧，就系、是、上次嗰个支持位，就系72.68嘅，72.68。咁同一时间亦都系嗰个横行区间个位嚟嘅，即系重叠同一点啊，即系牛熊分界线再加横行区间之前个底部系重一点嚟嘅，72.8。咁所以简单啲嚟讲咧，就有机会会缩翻上少少嘅，但系记住应该未跌完嘅，个下降轨仲喺度嘅。咁即系话，如果你捞底嘅话，有机会系升两日，跟住跌翻四五日咁样嘅，即系个趋势应该未完嘅。咁灯号方面，我哋而家红灯就变冇灯嘅，即系今日开始，咁所以唔排除短线有机会可能弹一两支烛上去咯。咁但系之后会唔会好快瞬间落翻嚟？我觉得系似样嘅，系会嘅。咁所以要答呢个问题，我就要反而调翻转，我会觉得系可能未来一两日升，跟住升到上去，跟住又可能又唔得，又落翻嚟咁样咯。咁所以要睇下你沽空系边个位沽。咁我会建议70，如果你系淡友嘅话呢，就应该我觉得系70到72蚊之间嘅。如果你系好友嘅话呢，你淨係得65到70蚊之间嘅空间。
1: 嗯，好啊，好咁啊，所以嗱呢一个中心啊嘛，头先同大家讲嘅。
0: 係呀，九百一。
1: 即係你会揀中心多过揀华虹。
0: 可以咁讲。
1: 哦 ,ok, 好啊，咁啊嗱呢个就有 Rex 嘅见解啊，吓咁啊之后下一隻呢 ,6869 啊，长飞光纤光缆呢，都有观众呢就话想应该现价买入啦，可能见到今日呢升咗成一成啊，咁啊 105吓亲自己讲完之后，唔好意思口误，系啦 ,105.6, 系啦，升咗 10% 嘅呢一隻股份，咁啊都依然都喺个低位度喎，呢隻股份又捞唔捞得过呢？
0: 嗱呢只股份咧，那个波幅咧，好似玩涡轮咁样嘅，一日10% 咁样。咁其实就虽然今日弹10% 啦，系咪冇事咧？我自己觉得系一连弹咗两日嘅。咁但系我中长线危机未解除嘅，都仲系惊嘅。咁其实我而家 show 咗个画面出嚟咧。是今日嗰个所谓嘅 10% 嘅升幅呢，其实占佢近呢一个月嗰幅图呢，其实占好少㗎。
1: 都喺低位嗰度啊。
0: 係啊，其实係300蚊跌到落嚟100㗎。
1: 嗯。
0: 所以你由90几上返105呢，对于300蚊嚟讲呢，呢 10% 呢其实唔算升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因为呢 10% 而断定冇事啦，我觉得好似冇断咗啲，同埋好似言之过早。咁当然你可能话因为100蚊，因为齐头，所以我有呢个想法。但系其实
1: 心理关口，再次系
0: 系啦，其实我都冇关系嘅。你系啦，齐唔齐头冇关系嘅。我觉得可以跌就再怼都得嘅，即系好似7709啫嘛，去100都冇关系噶啦。系啊，咁咧牛熊分界线喺好高嘅172，但系一路好快咁落紧嚟，因为跌得好快，即系拉紧条线落嚟，拉紧个中轴落嚟，变咗只要就算佢唔喐咧，其实嗰个上行嘅空间咧。越收越窄，即系反弹空间随着时间越嚟越少啊！咁所以我会预可能弹两日，跟住又散过咯。咁、所以你话呢两日会唔会系就系、是、你啱啱就系升嗰10% 嗰两日？我会觉得似嘅，都似嘅。咁但系好快又变翻支阴烛俾你，呢个系我觉得会发生嘅事咯。咁点解你会问就系点解我会觉得后面会弱翻呢？因为我会觉得。即今日有大行喺度吹奏啦，就话哦 ，Cosby 嗰边跌咗好多，系时候即系呢、這个叫做去杠杆，差唔多完噶啦，尾声噶啦，即系啲大行喺度吹奏啦。咁但系我会觉得系喺度搏紧 RSI 弹咯，其实系，但系一弹完又散咯，我会觉得，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喺上面走唔到嘅，咁嗰班人咧，其实可能输紧两成开外嘅，咁其实就会等新钱上嚟打救佢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上面系关卡重重。咁當然你話喂唔係喎，我而家博一口啫，我即刻走咯。咁其實我會覺得係難度高嘅嘢嚟嘅，係難度高嘅嘢，所以唔容易操作。 同埋

0: 预计下人啦，即系有机会啊吓，即系喺呢一个内地嘅科创板上市，咁啊，即系科创板就上市啦，咁样，咁啊，亦都喺8月10日咧，将会启动呢一个新购噶啦，咁样，咁啊，所以即系嗱，机械人股方面咧，我哋又使唔使再看高一线呢？又或者有冇直播嘅机会呢？
1: 我即刻就走去望翻隔篱嗰啲咩9880啊，嗰啲望一望睇下点啦。咁其实见到系有反弹，但系冇大升咯。
0: 系
1: 咁，所以首程我会谂紧嘅系佢跑赢咗另外嗰两只，即系9880。咁系点解咧？咁当然头先你就讲咗个原因啦。咁一个比较大啲嘅原因，新闻上嘅消息，咁于是咧就令到佢突破咗1.8嗰个位置，咁而家绿灯着咗嘅 ，which is 个 momentum 系 good 嘅，即系你话大阳烛大成交系嘅，但系我哋电脑而家系冇目标噶，咁所以都系唔斗嘅。如果你纯粹叫我用人去睇咧，就1.8突破之后，咁纯粹量度升幅未去到2蚊咯，咁样。咁如果系啊，睇下你想唔想搏咯，两蚊就系啦。咁如果你话9880嗰啲咧，见到就唔太大起色嘅，都仲系喺嗰个下降轨或者嗰个趋势入边未扭转嘅。咁反弹系有可能，但系唔会有一个大行情出嚟咯。咁所以都系啲几蚊鸡嘅嘢咯。
0: 都是短炒的一些，即可能搏一搏个 momentum 的一些股份来的啦，这样。所以大家即如果留意这个机械人概念股啦，机械人板块的话呢，记得转身要比较快啊，现在去一去广告先。广告回来呢，亦都有见到观众呢，就是想问啊 Rex 关于收息股方面呢，是不是要走货喎？究竟为什么呢？又或者 Rex 的睇法是怎样呢？一阵间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啦。
2: 散户奇兵，下昼5:49。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6: 唔系啩？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7: 有老鼠啊！
5: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8: 我哋要转仓，
9: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哼，你哋啲赞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众生一刁难我，
10: 投诉仲冇人理添。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
10: 转仓，
9: 转仓，转仓！你哋
10: 够胆讲
9: 多钱？
10: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1: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2: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1: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0: 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5: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4: 好，见到咧好多观众咧到今日专注喺港股啊吓，咁啊想知道咧港股继续嘅一个走势同埋唔同个股嘅一个方向。咁当然啦，我哋为咗满足各位散户朋友、大户朋友咧，咁啊都会继续咧有阿 Rest 同埋佢嘅 AI 系统帮大家解答一下你哋嘅疑惑嘅。咁啊好啦，之后下一只咧就系睇先2359啊，药明康德，因为咧可能见到头先阿 Rest 咧，即系对于呢一个医药板块啊、生物科技板块咧几。有幾個選擇的時候呢，有觀眾呢就想 update 埋呢一隻2359藥明康德，今日收報181蚊，咁啊升咗1成1啊嘅呢一隻股份，咁佢喺120蚊有貨，咁所以呢佢就想這個時候加一下貨先咁樣去扣一扣。Arres 你又點睇呢？
5: 系点睇咧？咁样咁佢出咗嚟个业绩系OK 嘅，即系你话去到六月底咁，股东嗰个日利系增长咗33.7%，咁所以即系安拿翻佢啦，即系投资者，咁就股价就上翻去，咁啊追翻啲货。咁其实去到嚟呢个位置咧，咁画面中啦，我哋见到 AI 有啲信号嘅，咁讲紧嘅五月嘅时候，其实开始有个大嘅圆底升浪走上嚟啦，咁当时系一个好大型嘅向上走嘅行情啦，咁段月计嘅，咁而家就当时量度升幅就去到173嘅，咁即系而家181，咁就叫 fulfill 咗啦。fulfill 咗個大行情啦，咁另外仲有右邊啱啱近呢一個月咧，其實都有一個上升通道嘅上升軌嘅，由6月8號伸延上去嘅，咁嗰個就今日亦都係到咗個通道頂噶啦，即係180蚊呢啲位，咁所以我哋見到個情況就都升得幾盡下，即係今日嚟講單日嘅話有裂口高開再加大陽燭，咁就今日就做咗個上影線嘅，咁就最高186.6，咁今日就收181.1。咁即係話咩意思呢？即係話由上去到收市位其實有5蚊到嘅距離，即係3% 到嘅，咁就做咗個上影線。咁而家擔心係咩？擔心聽日呢唔知企唔企到180啊，擔心就話補一補裂口先。咁但係你話成個趨勢，如果你120几蚊呢，我覺得你可以揸嘅，我覺得你可以揸嘅。咁牛熊分界線嘅位置145，即係話其實嗰啲位都幾安全，145應。咁我相信都唔會去到咁低嘅，因為升上嚟呢個裂口其實160嘅啫。咁所以其實你下面有好多個支持位就幫你頂住嘅，咁所以我覺得你位買得靚嘅。咁而家就睇下可唔可以放止腰咯。我覺得如果放止腰就你可以定業績前嗰個低位咧，即係講緊嘅係8月3號，即係琴日嘅低點，咁就係呢一個158.4。如果穿咁你先至走啦。如果唔係，我覺得你可以繼續順延落去先嘅，咁啊業績都 OK 嘅嚇。
4: 係好啊，咁啊之後下一個問題咧就係有觀眾啦，就問啊 Res 對於一啲收息股，例如咧佢有兩隻。嘅一個選擇嘅939啦，建行同埋941呢兩隻收息股啊，係咪要走貨？咁我哋逐隻睇下先。
5: 好，
4: 939建行今日跌咗3.37%，8.89收市啊。咁啊呢一個位置嗱，咁佢個息率咧就4.9啦，咁樣咁啊係咪彌補唔到佢個股價嘅跌幅咧？同埋後市又點睇啊？
5: 系啊，弥补唔到啊！咁其实我唔知呢位观众系咪之前都有睇其他节目啦。咁我都系有朋友仔问939嘅，早一两日嘅啫。咁当时系我记得系9.1几嘅，即系9蚊楼上嘅。咁当时就话小心啲，因为画面中而家都见到噶啦，个灯号冇咗啊，上到9蚊之上。7月31号同埋8月3号，即系礼拜五同礼拜一，琴日。咁我哋個綠燈就消失咗，即係有少少圓頂啊，喺9蚊嗰啲位。咁於是就話小心啦，因為一穿咧落翻嚟就紅燈一著，就好似今日咁，今日就係穿紅燈，即係穿底跟住。

0: 再交红灯，咁所以就今日开始有人驶翻出嚟。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就要走啦。其实应该系琴日开始要走定噶啦，即系9蚊嗰度你要摆定个trading stop 噶啦。咁如果你而家仲揸住，其实都系要走嘅，因为有机会最低系去翻8.58嘅，即系仲有3毫子，我都觉得值得走嘅呢3毫子。咁其实行紧个 range， 简单啲讲，7.75去到9蚊之间，咁无谓同佢即系自行派息啦，系啦，即系唔需要等啦，因为都高嘛。呢个可以做嘅。咁另外仲有就系头先941啊，即系941。941就我哋有信号嘅，咁其实都系同头先个差唔多，咁行紧 range trading， 咁上面个 range 顶咧，其实就去到90蚊嘅。89.几，你当90蚊啦。咁下面个 range 底其实就大概系75蚊嗰啲位咯。而家咁啊，红分界线就中间位嚟嘅，就系呢一个81.3啊。咁所以而家其实就去翻中轴嗰啲位度。咁但系喺个红分界线之上嘅，咁仍然系跟住个大市，即系恒指咁啦，好似咁都系强势股嚟嘅。咁如果你揸住嘅，我觉得可以继续揸住先啦。系应该暂时问题都唔大嘅。咁但系我哋信号方面就暂时。而家画面中啲绿色就系、是上面就系89蚊嘅，咁所以如果上到85楼上嗰啲位，其实你都可以考虑即系准备定沽噶啦，系啊。
1: 嗯，好啊，咁啊搭埋呢一只啦，共丰锂业啊，见到有几位观众咧，今日都喺我哋留言区度，好想问阿 Rex 咧，对于呢一只股份，那个直播率又大唔大咧？咁啊都系升咗3.9%，39.26，睇翻都系喺比较低嘅位置，即系大家系咪又系想捞底啊？
0: 系啦，佢见到佢想捞底嘅欲望啊，咁啊1772锦丰锂业预期2026年上半年将会扭亏为盈，咁就业绩所谓有所好转啦。咁但系跌完未咧？咁样咁 RSI 上翻嚟嘅，即系全部都绿灯，我哋都着咗嘅电脑。咁但系我哋而家系中性嘅。咁如果假设顺延继续反弹嘅趋势嘅话咧，上面个红分界线亦都系阻力位，就系50.79嘅，50.79。咁留意翻，只系10蚊嘅距离到啦。咁系咯。
1: 系定嗱，我哋有30秒时间，定系其实拣即系都系锂电池嘅，定系拣宁德时代会好啲咧？即系起码好似而家等紧爆发，建立紧个平台区啊嘛。咁啊嗱，今日升咗3.9%，649.5啊，会唔会呢一只个走势会好啲咧？
0: 宁德其实弱嗰个嚟噶，咁而家试紧个红分界线阻力位啊，30秒就我会觉得系647而家系阻力，今日有少少想上破，咁啊睇埋听日，如果听日阴烛落，我建议反而3750系沽空嘅。
1: 嗯，好啊，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唔该晒阿 Rex， 我哋每逢礼拜二都有 Rex 喺度，咁啊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abel 天然转提提你，
4: 黄昏六点
3: ，Mabel 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6点钟，新闻财经。
6: 而家何志光报道呢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据了解，特区政府近日发布内部通报，征召大约36000名公务员在新口岸参与4次压力测试，模拟旅客过关和交通情况。消息说，测试为今个月的13号、15号、22号和29号的下午举行，规模由1000人开始，逐步增加到最多的20000人。参加者要携带有效的回乡证模拟过关，预计深圳方亦都会参与检验，以测试过关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运作。保安局话，特区政府和深圳方正就口岸展开后续准备工作，涵盖20个类别、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测试，会参考过往大型基建演练测试的经验，动员全各部门的公务员参与，全面测试新口岸和周边设施的承载能力，以优化运作细节安排。本港和澳门警方联手侦破声称投资高科技咖啡设备的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接获225宗案件，涉及9400万元，合共拘捕8人，包括公司董事。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组调查组 俄騙案調查組處理警司羅遠山話，自七月起陸續接獲有市民報案，聲稱喺去年七月起參與相關嘅投資計劃，涉案公司以高回報作為招徠，指示投資者將虛擬貨幣轉帳到指定嘅加密貨幣錢包地址，完成充值後喺平台投資。不過，平台自上個月20號起突然停止運作。
7: 如果投资者投资了29,800个泰达币呢，相等于港币230,000左右啦，只要他们存放570日，即是少过一年半，跟着呢他们就可以获得680个泰达币，即是说可以得到100,000的利润。如果你折算了之后呢，其实他每年的回报率呢是去到 278%。警方调查发现啦，部分投资者呢，他们都是因为见到这么高的回报，或者见到自己的朋友呢都成功呢获利呢，他们呢于是进行投资。其实往往有些投资者呢，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些什么呢，其实了解是 不深的。
6: 警方话，同澳门司警作情报交流同协调部署，上星期六起到寻日采取行动，其中香港警方搜查九龙湾、尖沙咀等涉案处所，拘捕一男五女，年龄介乎51到64岁，包括公司董事、股东、公司秘书、推广同招募投资者的骨干成员，涉嫌串谋诈骗，全部都被扣查。受害人包括退休人士，最高一宗个案损失963万元。至于澳门司警就拘捕两名女子，接获9宗案件，涉及360万澳门元。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故飘空5名市民乱抛垃圾，被廉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告获准保释。案件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会申请将案件转介到区域法院答辩。41岁的被告在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主要职责是根据定额罚款条例向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和吐痰等违法人士即场发出告票。被告被指在2023年的12月到2024年2月期间执行公职过程中无故飘空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在被指违法时根本不在香港，由于5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票控，因此未有按法例要求缴交罚款，其中一个人更加被扣留和需要去到法庭应讯。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上午有食水降水管渗漏，是一个星期之内的第三次，经过抢修之后目前已经陆续恢复供水，不过受到工程影响，屯兴路到屯利街之间封闭，水务处话会争取凌晨重开受影响行车线，并争取年底前展开更换水管工程。有当区区议员促请当局尽快进行水管复修工程，以及加强在停水时的支援措施。梁雪莹报道。
8: 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一个星期内3度出现渗漏，水务署话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附近屋苑的食水供应在朝早9:30起陆续恢复正常。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电台节目说，事件反映香港喉管老化问题严重，供水系统脆弱，希望政府加快水管更换工作。他又说近期多区都出现爆水管，希望未来除了加强喉管修复，都要加强停水时的支援措施。
9: 新起的或者新起的公屋，它可能有个设计可以令到水车可以直接有条喉驳下去，即是整个大厦的供水系统里面水是可以供应到那个大厦的不同的部分，可能即是水车去供一座成座的水呢，可能会是即是我们叫背水车阵，但是就有啊，总好过冇。就算水压低都好，起码即系市民嗰个屋企可以即系维持到一定嘅水嘅水平。
8: 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喺同一节目话：一条水管短时间内反复渗漏需要关注，除咗喉管老化之外，亦都可能系维修嘅时候曾经挖开附近路面，令到沉降唔平均，增加其他位置嘅压力。加上涉事水管位于青山公路，交通繁忙，都会加快老化速度。 他建议可以在水管加装压力监测仪，以排查渗漏位置。
10: 可以装翻一啲压力监察仪，去睇下头同尾系咪我哋即系设计啊，或者系遇上嗰个嘅压力嗰个嘅 range 里边啦，睇住佢嗰个水压嘅波动啦。咁如果譬如喺整段

0: 边，咦，有一段个水压突然间跌咗、哦，咁可能代表中央某一个位置咧已经系有一啲受损嘅情况，或者有啲渗漏嘅情况，咁我一定要由嗰处开始去做一个嘅解查啦。
1: 水务署就话，有关喉管已经纳入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同埋相关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嗰段喉管嘅方案，以期喺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2: 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就起生效，全新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巴士亦都接受申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说，早前已经有一批的网约车司机预先考取的士司机牌照，之后可以免试转为网约车司机，相信到11月发牌时会有足够的司机供应。庄豪峰在电台节目说，接受报名首日已经有过千份的网上报名申请，司机反应踊跃，当局在综合笔试中增加了使用网约车平台、电子支付等应用科技的知识，亦都保留了道路知识的部分。对于非法取酬载客司机会被停牌最少12个月，庄豪峰说，昨天用网约车平台call车，发现等候时间稍为延长，要等大约3至4分钟，价钱亦都有上升。他说网约车数量会不会进一步减少，要视乎警方打击白牌车的力度。美国和伊朗对于是否重启谈判继续角逐不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双方正在对话，预计很快就会有进展，强调今次伊朗签署协议是最后的机会。伊朗就警告不会容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伊朗掌控的航线。金以文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与伊朗展开谈判。他当日在白宫被记者问到谈判的进展时，说美伊正在对话，各界会在这一两日内知道会谈进展。无论结果是怎，会谈会很快有进展。特朗普说，他们目前正在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这个是与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会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伊朗要求，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其他多个国家支持。他表示，美军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打击，但是他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他强调，今次是德克兰当局签署一份好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只有两个选择，达成协议或者全面投降。他警告，美军对伊朗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重启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当前只是同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问题，近日并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表里不一。他反驳，是伊朗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而且后续会谈已经提上日程，但是伊朗公开而且傲慢地声称没有同美国进行任何讨论。他说，无论伊朗是否愿意承认，双方实际上正在讨论如何解决伊朗这几十年来造成的问题。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又重申，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说，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掌控的航道，即使美军在美国授权的航线上部署军舰护航，伊朗亦会将它列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又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是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完全准备就绪，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他表示，在协议遭到违反后的17日战事中，美军遭到伊朗沉重打击，而在美军停止攻击之后，伊朗仍然持续行动两日，目的是要令到美国认清局势。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的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该通过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等合作应对。白皮书提到，截至今年5月底，解放军海军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首次发现在太平洋同时出现

0: 两艘航母，而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就喺去年年底开始服役。白皮书认为解放军正提升远海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防卫白皮书又提到，解放军喺台湾周边嘅演习可能系为统一台湾军事作战嘅一部分演练，又认为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有可能会加剧两岸之间嘅紧张。日本熊本县发生 4.4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话，熊本县的天草同卢北地区当地时间今日下午大约两点发生 4.4 级地震，震源深度极浅，没有发生海啸的风险。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累计造成最少38人死亡，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2000栋房屋损毁，部分灾民已经返回家园清理受损的家具和家电等物品。县政府话，而家有超过8200人暂住喺避难所，同时有唔少嘅灾民要喺车内避难。目前仍然有大约44000户断水。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地方铁路同高速公路都有路段未能够通行。首相高市早苗话，已经指示相关部门争取在今个月底前解决断水问题。另外，由于灾区持续高温，日本政府要求警方和消防部门加强巡逻，又要求医护人员提供支援，包括预防中暑指导和传染病控制等。而南韩就接连受到热浪侵袭，继星期日有东南部城市录得破纪录摄氏 42.5 度的高温之后，南韩气象厅发出声明，警告将会出现极端而且足以威胁生命安全的高温天气。当局话，在今个夏天，全国已经有16人因为高温相关的疾病死亡。南韩过去一个星期已经三度刷新高温纪录，最新一次在今个星期日，东南部凉山市气温飙升到摄氏 42.5 度，创下当地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日都发布最高级别的严重热浪警报。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气温将会再次逼近40度。南韩内政部声明就说，由5月15号到8月2号期间，全国累计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院，其中16人丧生。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计划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受到猛烈抨击，正面临下台压力。继威尔士足总之后，英格兰、塞尔维亚和瑞典足总都宣布撤回支持他在明年4月竞逐连任国际足协主席。而欧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中协较早时已经说对恩芬天奴的领导失去信心。美国纽约邮报引述消息报道，恩芬天奴打算求助特朗普政府，寻求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进行私人对话。不过国务院回应说，鲁比奥没有计划与恩芬天奴通话。报道又话，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后，多次尝试接触被指同佢关系密切嘅特朗普，不过特朗普并冇理会佢。恩芬天奴原本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营运世界杯等赛事，并且会向外部投资者出售最多20%嘅股份。有传特朗普女婿富十纳嘅细佬亦都可能会参与投资。呢节新闻报道完之后，仲有财经消息。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

0: 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3: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6点钟，新闻财经。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港股先升后回，大市高开81点之后，早段一度升过178点，但好快掉头向下。恒指在25900点附近增持，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2578亿。药明康德大幅上调全年业绩指引，股价急升1.1%，是升幅最大蓝筹，同系药明生物升4%。晶片上升，中芯国际升50%，华虹宏力升6%，兆易创新升8%，天数智深升12%，蓝起科技升50%。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靠稳，腾讯、美团、京东同网易下跌，百度靠稳。内银股受压，工行同建行跌3%，系跌幅最大两只蓝筹。招行同中行都跌2%，农行跌3%。汽车股下跌，理想汽车同吉利跌2%，比亚迪跌1%，小鹏跌4%。AI 硬件股上升，中制旭创升17%，创在港上市新高。剑桥科技升20%，长飞光纤光缆升10%，建滔积层板同盛宏科技升3%。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谱升7%，Minibets 跌近7%，国企指数报8574点，跌77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885点，升437点，升幅3.25%；沪深300指数收报4600点，升57点，升幅1.27%。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79点，升21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088点，升52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603点，跌10点。汇控公布上半年除税前利润上升23%，派第二次股息10美仙，并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集团略为上调全年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目标至到最少460亿美元，以反映利率前景持续利好。行政总裁艾乔治说，强劲业绩令到集团有能力继续以投资推动增长，资本优先用于支持业务发展，如果有过剩资本将会继续回购。汇控股价在业绩公布

0: 之后偏软，港股收市跌1%，在伦敦市就跌超过1%。方永辉报道。
1: 汇控公布上半年除税前利润195亿2200万美元，按年升23%，派第二次股息10美仙，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收入按年增加11%，至377亿4200万美元，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228亿9600万美元，按年升50%，净利息收益率1.61%。按年升4个基点，月期信贷损失是23亿5300万美元，按年增加21%，当中包括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准备2亿美元，按年减少3亿美元，同时包括为中东冲突不确定性而提拨的准备。汇控将今年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目标由约460亿美元上调至最少460亿美元，其他财务目标维持不变。单计第二季税前利润101亿4600万美元，按年升60%。行政总裁艾乔治表示，资本将优先用于支持业务发展，由于多项业务的贷款增长势头都强劲，需要用更多资本，未来如果有过剩资本，将继续以回购作为调整手段，亦维持 50% 派息比率指引。财务总监郭佩英话：香港商业房地产在第二季并没有新增信贷减值贷款，住宅市场非常强劲。零售和写字楼方面，中环核心区表现良好，但非核心区估值承压，集团期内作出的拨备是针对这些之前已经减值的投资组合进行估值调整。郭佩英承认，由恒生转移至汇丰的贷款组合的确与香港商业房地产有关，原因之一是在恒生内部创造额外承载能力，以便恒生将业务扩展到地产以外的行业，有关安排是正常业务操作，在两个品牌之间跨界创造更大容量。他又说，考虑到客户规模和信贷需求增长，以及远期利率偏高，而且集团下半年部分策略对冲到期，资金回报率高于全贷业务的净息差，因此上调今年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目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本港零售销售连升第14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5亿元，按年上升4.6%，升幅较五月放缓3.3%。扣除价格变动，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2.3%，升幅较五月放缓2.5%。总结上半年，本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上升9.6%，销货量上升7.2%。在六月，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上升2.5%。另外，超级市场货品销售价值下跌1.1%。政府发言人说，零售行业发展持续保持正面，增长动力广泛分布于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表现。不过外部不确定性仍然构成下行风险，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价影响。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会计师事务所德勤早前递交建议书，提出包括推动创新科技和加强区域联动等。德勤中国香港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主管合伙人吕志宏出席本台节目时说，中亚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地企业希望透过本港这个融资平台发展，东盟就一直与本港保持紧密联系，同时内地企业亦都希望以本港为跳板出海到这些市场，因此建议五年规划推动本港发展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
2: 在中亚来讲是一个几大的发展潜力的，我们都见到有一些中亚企业蠢蠢欲动和很多不同的专

0: 业机构甚至乎中亚里面嘅一啲基金点样样可以喺香港呢、这个融资平台、上市平台。除此之外咧，嗰、那个出海嘅性质，内地好多大嘅企业入到去喺中亚里面去发展。咁东盟啦，亦都唔使多讲啦，港交所啦，一啲唔同嘅 MOU 啦，喺马来西亚我哋亦都有做咗一个 REITs 啦，或者我哋希望嗰啲黄金嘅交易所等等。喺呢几方面咧，我哋睇到喺整体上成个布局，我哋喺五年规划里面，亦都希望可以做到咧亚洲资本嘅共同市场。
1: 吕志宏认为，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定位需要同其他领域融合。以创科为例，本港拥有连接国际的资金，亦都提供专业服务，可以帮助创科企业融资，更快将技术商业化。同时，本港五间世界百强大学有科研实力，政府为科研同项目落地提供多项的资助，能够鼓励本土前沿研发同培育本土科企。人民银行话，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在今个星期三，人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亿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3个月，到期日是11月5号。日元汇价星期一曾经急升，引起市场关注当局是否再次入市干预，但日本央行最新数据显示，经常账户余额并没有大规模资金外流，即是当局可能未有出手。有分析说，市场对日美当局可能进一步干预的担忧，将在短期内抑制日元的下行压力，估计大幅进一步大幅贬值的风险已经显著降低，估计年底前会持续升值。方明辉报道。
2: 日美上星期联手入市干预汇市后，日元对美元处于157水平，远离上个月创下的近164日元的40年低位。警讯日本全球市场策略师预计，市场对于日美当局可能进一步干预的担忧，会在短期内抑制日元的下行压力，估计日元年底前可能会走强。即使首相高市早苗的刺激政策导致日元走弱，但市场似乎已经消化有关消息。两名市场消息人士向路透透露，上星期美国财政部是以欧元买入日元而非抛售美元，有关举措极为罕见，好可能是避免引发市场对于华府想令美元走弱的猜测。花旗认为，日本在捍卫日元汇价时，无需抛售所持有超过11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可以动用美国联储局的海外和国际货币管理当局回购交易安排，以所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向美联储取得美元流动性，同时可以动用存放在外国央行的1600亿美元存款，当中大部分可能存放在美联储相关机构中，或者是用欧元资产购买日元。曾经参与十几年前汇市干预行动的前日本央行官员表示，如果日元有再走弱的迹象，日本和美国肯定会再次联合干预，认为上星期的行动极具成效，令市场形成共识，即是日元不会继续单边走弱。在美国支持下，并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止日本进行干预，估计日元对美元短期可能在155至162波动。如果日元能够再维持高于160的水平一个星期左右，市场会视有关水平是短期底部，并开始推高日元。他认为，在美国深度介入日本的干预行动后，如果放任日元再次走低，将面临信誉受损的风险，所以日元进一步大幅贬值的风险已经显著降低。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内地快时尚服饰销售平台希音据报最快八月中启动在香港上市，目标估值300亿到400亿美元，折合介乎2340亿到3120亿港元，较公司在23同24年私募融资时所达到的640亿美元大幅缩水，显示希音的增长放缓，外围经营环境 亦都日益严峻。消息指希音的上市股值和发行时间仍未最终敲定，可能要根据

0: 对投资者会议的反季作调整。据悉希钦已经在上星期举行投资者会议。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地机械人制造商智平方正考虑最早明年在香港上市。智平方最近在一轮融资中集资近50亿日元人民币，令到它的估值突破200亿元人民币。智平方23年4月成立，旗下通用智能机械人AlphaBot 系列搭载巨身大模型 AlphaBrain，具备全空间理解、全身协同控制和复杂任务推理的领先能力，比机械人能够即时感知环境、灵活协同动作、快速学习新任务。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8%。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黄昏6:34，
10: 砖头事务所速报。
11: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阿 Jo 游亮伟。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咗啦，我哋睇楼市嘅时候咧，就会睇一个指数嘅。咁个指数咧系三个英文字啊，叫 CCL， 即系中原领先嘅指数。嗰个指数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啦，系讲一啲二手物业嘅价钱嘅。如果想知啲一手楼价嘅话，应该睇咩指数嘅话咧，其实亦都有三个英文字啊，但系比较少人讲呢三个英文字嘅，因为大多数咧好多时候咧，每个月嘅月底咧，我哋就会望住差饷物业估价处嘅楼价指数啦。咁呢一个指数，其实它原本有个英文名叫做 RVD 指数的，是由香港政府差饷物业估价处编制的，主要就是用于反映本地国内私人物业的价格和租金的走势的，当中也会包括住宅、商业和工业的物业的。咁呢一个指数咧，其实咧可以令到业主、投资者、发展商或者系政策制定者咧，可以做重要决策之前咧，做一个参考嘅工具嚟嘅。而市民咧，亦都可以透过差饷物业估价处嘅官网咧，免费下载各类型嘅物业嘅售价同埋租金指数，亦都可以利用咧政府嘅开放数据平台咧，去获得历史嘅数据进行分析噶。2026年嘅6月份咧，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咧系报紧323.2，按月咧系升咗0.3%，咁升幅咧虽然放缓，但系亦都见到个指数咧已经连升咗13个月，按年嘅升幅咧更加系达到12.7%。而2026年首六个月咧，楼价咧亦都累计咧升咗7.88% 噶啦，但系较2021年嘅高位341咧，仍然系低17.8% 嘅，显示咧楼价咧尚未回复到历史峰值嘅水平。其实分析呢一个楼价指数嘅话咧，就可以对于我哋市场咧进行一啲分析噶。其中好似私人物业市场嗰度咧，就自2025年嘅12月咧，一直以嚟咧都系表现活跃噶，亦都见到啦，其实楼价咧已经呈现啦连续回升嘅趋势。咁因为呢一个指数呢亦都会呢涵盖到个成交量㗎，咁所以见到个成交量同埋个楼价呢嘅上升呢係互相咁样支持。呢个指数呢亦都会见到一手同埋二手楼嘅数字，咁所以见到啦，无论係一手以及二手楼呢个市场嘅数字呢都係同步活跃㗎。咁但係随住啦啱啱六月份嘅时候呢，咁港股呢进行咗调整啦，咁同埋我哋而家大家都讲緊啦，美国到底会唔会加息呢一样嘢呢，亦都令到啦大家呢进行观望态度㗎啦。咁另外啦，指数方面呢亦都见到啦私人住宅嘅单位嘅数量呢亦都慢慢咁下降啦。由2024年嘅高位呢24,260伙啦，去到

0: 2025年咧剩翻18,450伙，而预计啦去到2027年咧将会进一步啦下降去到15,000+伙嘅啫，咁由高位咧足足减咗35%，咁我落成量减少嘅话咧，对于楼价咧绝对系有上升嘅压力噶，咁所以见到啦呢13个月嘅不断上升咧，绝对唔系一个短期嘅波动，而系因为交易活跃、供应量下降同埋经济改善多个因素交织造成嘅，咁显示咧我哋嘅楼市咧仍然系处于高位，咁但系当然啦，距离我哋2021年嘅341咧仍然有一段距离嘅。差饷物业估价处嘅呢一个指数咁重要啦，好想日日都及住佢系嘛？唔好意思啦，呢个指数咧喺每个月嘅月底咧先至会公布嘅，而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呢一个指数咧，因为系官方嘅数据嚟噶，咁通常咧会有大概一个月嘅滞后噶。到底下半年呢一个指数会向住边个方向走，又或者个指数会唔会好似一啲专家所讲升到大概8-10%？咁即系上半年升咗7.88%，下半年好似冇乜升幅。
1: 想了解更多专投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专投事务所节目。
2: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仲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8: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历时六个月的反垄断调查结果裁定，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罚款等合共超过50亿元人民币。消息公布之后，各大行发表报告分析调查结果对携程的影响。野村话，今次的罚款总额远超过该行预期的73%，被判罚的金额相当于携程第二季净现金结余的1/1。野村认为，虽然投资者会将罚款视为一次性影响，但携程随后需要对国内酒店预订业务进行整改，可能对一些高利润业务构成长期的结构性影响。野村又说，竞争对手包括美团还有抖音等，可能会藉此机会收窄酒店供应差距，强化产品组合来争夺市场份额。大和就认为，是次处罚的规模是2021年科技行业监管风暴之后最大的一次，相当于携程2025年国内收入的 7.5%， 意味着携程今年的盈利存在下行风险，亦都令到国内住宿业务的佣金率和市场份额面对着下降的可能。不过大和相信，随着监管不确定性消除，加上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大概40%，监管落实反而成为正面催化剂，因此再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8中国人寿。中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亿5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32.2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07亿292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预期每股盈利4.9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曾经跌接近35%，五六月进入横行巩固走势，以六月低位水平26蚊买入有效期至9月3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75%。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 2.975 厘，最高2024年 8.68 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算便宜，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蚊，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3.4指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7: 黄昏6:46。
6: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8: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9: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0: 唔系啩？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11: 有老鼠啊！
9: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爆，
12: 我哋要转仓，
13: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9: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0: 众生一刁难我，
14: 投诉仲冇人理添。
9: 我唔想将啲货存喺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0: 记住揀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的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3: 我没有为你哭过。
2: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那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3: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4: 身体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午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6: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3: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2: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2: 几好见到太阳啊，
13: 系啊，
12: 会有暑假时
13: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6: 陈以缇、
9: 谢拉
16: 带你穿梭
9: 体育、
16: 艺术、
9: 旅游、
16: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7: 国家情理。

0: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十二万太平军通通战死。
1: 之前嗰一集咧，其实已经差唔多讲到太平天国嘅尾声啦。点解呢？因为经过咗几个即系不同嘅东南西北王嘅叛乱之后咧，其实剩翻落嚟嘅元气唔系好多啊。咁石达开亦都带咗佢嘅军队走咗啦。咁所以剩翻落嚟嘅人唔系话太强嘅兵力。咁洪秀全咧，仲将自己两个哥咧都封咗做王添，咁但系呢啲王有冇用咧？嗰个功能就好似唔系太多啦。咁但系咧，佢有个亲戚叫做洪仁干啊，咁咧就喺香港过咗嚟，就带咗一啲现代化嘅方法，就希望将这个当时嘅天经即系南京啦，就做得现代化一啲。不包括咗好多系统化嘅嘢，譬如话开邮局啊，开好多政策上面嘅事情。咁洪秀全就觉得似乎呢一类嘅行径咧，都真系令到佢哋嘅经济会好起来嘅。咁所以甚至咧封咗佢做干王添，即系佢认为呢个人咧非常之能干。咁但事实上咧，佢都真系嚟得太迟啦。这个时候再做好嗰个政策咧，其实系帮唔到佢太多嘅，因为咧其实另外一方面啊，曾国藩咧就已经带住咗一大班嘅军队，叫做湘军咧，就过嚟进攻啦。曾国藩咧，其实是一个好奇怪嘅存在嚟嘅，因为当其时曾国藩唔系正式嘅官，但系佢带嘅军队亦都好多。咁首先咧，就将洪秀全嘅军队咧，就打到七零八落啊。咁好快脆咧，曾国藩就带兵打到南京添嘅。
0: 咁太平天国系咪气数尽啊？
1: 其实去到呢一个时候咧，已经冇乜人帮太平天国噶啦。因为咧，连啲农民咧都自己组织军队咧嚟驱赶太平军啦。因为去到呢个时候咧，太平天国咧亦都即系实在太过腐败，所以佢自己亦都失咗好多民心。洪秀全倚重嘅就一个叫做李寿成嘅将军啦。咁但系佢要面对嘅就系曾国藩嘅新武器。大家喺军备上面嘅科技咧有一个好远嘅距离啊。咁所以好快脆吓，即系太平天国嘅军队咧就慢慢逐步咁输。石达开咧有翻嚟帮手嘅，咁但系咧好快脆亦都投降咗，亦都死埋添。咁再过咗冇耐咧，1864年，阿洪秀全自己喺未完全输晒之前就已经病死咗啦。咁跟住再落嚟嘅战争咧，就更加系兵败如山倒啊！到最后咧，12万嘅太平军咧，冚唪都战死沙场。成个太平天国嘅事情咧，系前后扰攘咗14年嘅。咁喺呢14年里面，其实唔系话初咁样谂，净系喺南方嘅事情嚟。其实牵涉到太平天国嘅地方咧，总共系有18个省嘅。本来咧，佢哋嘅势力系做得好好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六个王，大家各自都有自己嘅心病，同埋咧，大家都好希望喺权力上边啊，可以分到一个大啲嘅部分。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都未开始打倒天下啫。其实大家咧就已经喺度竞争啦，所以大家唔系一个同心协力嘅合作关系，去共同去打天下嘅。阿洪秀全自己嘅才干亦都有啲平凡啦，咁所以咧去到后来系好快脆咧一开始失势就兵败如山倒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据了解，特区政府近日发布内部通告，征召约36000个公务员在新亚口岸参与四次压力测试，模拟旅客过关和交通情况。有消息说，测试会在今个月13、15、22和29号下午举行，规模由1000人开始，逐步增加到最多20000人。参加者要携带有效回乡证模拟过关，预计深圳方亦会参与演练，以测试过关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运作。保安局说，特区政府和深圳方正就口岸展开后续准备工作，涵盖20个类别，过百个不同规模的演练测试，会参考过往大型基建演练测试的经验，动员各部门的公务员参与，全面测试新口岸和周边设施的承载能力，以优化运作细节安排。规管网约车大部分法律条文昨日起生效，全新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不涉亦都接受申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张豪峰说，早前已经有一批网约车司机预先考取的士司机牌照，之后可以免试转为网约车司机，相信到11月发牌的时候会有足够司机供应。张豪峰在电台节目说，接受报名第一日已经收到过千份网上报名申请，认为司机反应踊跃，当局在综合笔试中增加了使用网约车平台、电子支付等应用科技的知识，亦都保留了道路知识部分。他说导航不一定准确，而到了乡郊地点可能会收不到信号，因此必须具备相关知识。对于非法取酬载客司机会被停牌至少12个月，张豪峰说，昨日用网约车平台call车，发现等候时间稍为延长，要等大约3至4分钟，价钱亦都有上升。他说网约车数量会否进一步减少，要

0: 视乎警方打击白牌车的力度。日本熊本县发生 4.4 级地震，气象厅说熊本县天草和路北地区当地时间下午大约2点发生 4.4 级地震，震源深度极浅，没有发生海啸架风险。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累计造成最少38人死亡，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2000栋房屋损毁，部分灾民已经返回家园清理受损的家具和家电等物品。县政府话，现时有超过8200人暂住避难所，同时有不少灾民在车内避难。目前仍然有大约44000户断水。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地方铁路和高速公路都有路段未能够通行。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争取在本月底前解决断水问题。而由于灾区持续高温，日本政府要求警方和消防部门加强巡逻，又要求医护人员提供支援，包括预防中暑指导和传染病控制等等。据报，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将会关闭5个海外的使领馆。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会部分委员会上个星期收到通知，或国务院计划关闭5个分别位于日本、加拿大、印尼、喀麦隆和格林纳达的使领馆，当中包括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報道形容，在沒有特定地緣政治事件下，同一時間縮減多個海外外交據點情況罕見。國務院回覆傳媒查詢時，沒有證實撤管的消息，只是說將會專注提升外交據點的功能，並且依照程序知會國會。有民主黨人士和前外交及安全官员认为，缩减外交据点加上之前已经撤销美国国际开发署，可能削弱美国在国际的领导地位，比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有机可乘。特朗普政府上任初期，国务院已经着手准备关闭大约10个海外据点，希望令政府运作更符合美国优先政策的方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咁当然有我黄师傅，
1: 当然有 Master Joe，
0: 系唔好意思啊，师傅，当唔好意思啊，师傅又系我啊，上个礼拜四啊，唔好意思啊，今日揾咗阿卡做替间噶，但今日有我嘅。
1: 我哋都啲听众同网友应该好 miss you 啦，因为你有两个礼拜冇出现啦，系咪？
0: 又唔系嘅，上个礼拜二我喺度嘅。But anyway 事啦，咁大家最想知嘅就系、是，哇，系、哎、今日个市嗰两万六又唔见咗咯噃。
1: 系啊，咁啊，恒指今日咧就高开82点咧，最多升过179点，最高见到26,188点，都叫做再创近期啊自呢一个22,518点回落以嚟嘅新高，因为琴日就本来琴日最高就26133，今日又再高啲啲26187，但系今日个走势就有头威冇尾阵啦，咁啊见完26188之后咧就由升转跌，最低咧就落到25768，收市系报25853，跌咗156点，正如你所讲啦，咁啊26000咧就得而个关口咧就得而复失。今日跌幅是 0.6%， 成交呢都是同昨日差不多2578亿，国指呢就收报8574点，跌78点，跌0.9%，而科指呢就收报4886点，升10点，升0.2%。 A 股三大指数呢今日高开0.2%至到1.5%之后呢就反复上升，全日是升0.3%至5.6%，上证指数呢就收报3822点，升12点，升0.3%，深成指呢就升437点，升幅3.25%，收报13885点，创业板指犀利，升了成186点，升幅5.6%，收报3488点，沪深两市合共成交呢就是2.21万亿元嘅，咁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咧，今日咧就系、是、报呢一个6.7917对一美元，按日咧就下调19点。今日港股虽然下跌啦，见到即系上个礼拜上市嗰只嘅光模块做光模块嘅巨头咧，呢、这个中制旭创啊，3308咧，今日就创咗上市以嚟嘅新高，话个高位咧都非常之好意头，就系1188元，收市收1177元咧，都升咗171元，升幅咧有成17%。因为今日见到 A 股咧，我之前都同大家讲咗啦，做光模块 A 股，我而家香港暂时一间咧就系呢一个中制旭创3308，但系 A 股咧就有三间嘅，就系、是、二中天啊。二中天就是三间不同的这个做光模块的企业啦，咁啊中呢就是中制。

育创咧，喺深圳街创业板指嗰个嘅股票代号就300308啦。咁另外一天咧就系天夫通讯就300394，另外二咧就系新易醒300502。咁今日咧三只升幅咧都超过一成喎，喺 A 股嗰方面。原因咧就系都可以讲讲咧就系多得呢一个Nvidia 英伟达啦。咁因为英伟达嘅资深副总裁呢、這个叫 Gillett Shainer 咧就宣告共同封装光学，即系叫 CPO 啊，就步入量产。咁同时亦都点名未来光通讯市场最大嘅商机咧，就在于呢一个垂直扩充，英文叫 scale up， 比呢一个 scale out 就即系 up 同 out 咯，即系未来嗰个最大商机就系垂直扩充 scale up， 因为scale up 咧所需要嘅频宽个效能咧会系水平扩充，一个系垂直，一个打直，一个打滑 ，scale out 嗰个嘅十倍，咁令到光通讯市场咧就注入一股强心针。嗱喺过去一两年里边咧，市场成日都有一种忧虑，就系、是、当 AI 晶片好似例如英伟达未来嘅晶片架构全面导入共同封装光学，头先我哋所讲嘅 CPO 技术嘅时候咧。光电转换组件会唔会被直接封装到晶片嘅基板上面，咁意味住咧就唔需要传统嘅光模块啦。咁即系话，好似呢个中制旭创就冇生意啦咁样。咁会唔会中制旭创会被台积电或者英伟达自己系边缘化咗咧？咁但系今次咧，英伟达点名话 CPO 步入量产，实际上咧就系为呢一个中制旭创嘅硅光Silicon Photonics 同埋 CPO 嘅技术储备咧，发放咗一个商用嘅通行证。因为中制旭创咧，全球极少数拥有完整 CPO 技术专利同埋工艺平台嘅厂商。CPO 嘅底层核心咧就系硅光技术，而中制旭创喺 800G 同 1.6T 世代嘅硅光模块咧，已经实现大规模出货啦。佢嗰、那个当时上市嘅时候，我哋都有讲过咧，就系佢嘅优势咧，就系 1.6T 佢已经可以量产 1.6T 世代嘅硅光模块。咁而因为推动 CPO 量产，意味住中制旭创咧将会系由过往光模块嘅封装厂咧升级为英伟达晶片上游嘅光电核心组件供应商，咁佢嘅产品附加值同毛利率咧都有望系迎嚟爆发性嘅增长嘅。头先提到嗰个英伟达嘅资深副总裁Shainer 咧，佢就特别强调未来最大商机就系呢个 scale up 啦，即系垂直扩充啦。咁佢嘅宽频效能需求咧系 scale out 嘅十倍。咁 scale up 就意思咧，都可以解釋一下，就係同一個 AI 服務器嘅機櫃或者係超大型集群內部GPU 同 GPU 之間進行極致嘅高速互聯。咁而為咗消滅算力卡頓咧，機櫃內部嘅數據傳輸必須全部改用光通訊。呢、這個對光模塊嘅消耗量嚟講咧，比現在咧係一個幾何級數嘅增長。作为英伟达 NVLink 网络核心光模块的第一供应商，垂直需求的十倍频宽直接是对应了高阶光模块，譬如要用到 1.6T， 同埋未来呢即是 double 上的800到 1.6， 然后到 3.2T 的需求那个集体的井喷，意味着中制旭创呢嘅在手订单能见度可以直接睇到2027到28年啦，出货增速亦都会大幅系跑赢全球 AI 资本开支嘅整体增速，因为第时系必须嘅即系喺嗰啲数据中心啊 AI 啲机架里边啦。咁为咗配合英伟达高阶 scale up网络的安全供应链要求，中制旭创现在在泰国、马来西亚等海外基地的产能扩建呢正在加速，使它能够规避到地缘政治的风险，独享英伟达最核心利润最高的
高階訂單份額嘅，所以佢咧就上市第一日咧，竟然咧就因為嗰、那個中籤率高啊，當時一手嘅中籤率咧係成七成嘅，所以有好多散户可能中咗翻嚟，見到第一日就跌破招股價啦，就3308啦，咁就最

0: 低落到去880蚊添，佢系980蚊上市嘅，足足嗰日咧低位咧系跌咗100蚊，所以好多人可能咧就抌啊抌啊抌晒，跟住咧佢就系收你抌佢收下啲，收完之后咧就开始系升同埋创新高，今日咧就创出1188蚊嘅上市新高，其实对比嗰、那个招股价980蚊嚟讲咧，都系升咗大概200蚊咯。
1: 我成想讲咧，如果琴日抌咗嗰啲咧，今日会唔会抌个春天出嚟咧？
0: 会啊，好抌咯，抌心咯，抌心抌肺咯，
1: 真系
0: 未必系抌个，未必抌个春天，抌个心抌个肺先啦。
1: 喂，大佬今日升17%，大佬，我琴日已经抛咗出嚟，我明明咁辛苦抽中咗70%，抽中咗，点知今日系啊，都系七啊，升17%，大佬啊，跟住仲要收市咧，个七字真系好啦，1177，大佬，哇，系摆明做俾我睇嘅啫，大佬。
0: 咁啊，因为我哋好多时同大家讲就係揀公司呢，就係揀个行业究竟係一个朝阳行业定係夕阳行业啦。咁头先提过就话光模块呢，有一段时间就市场担心会唔会即係话第时会被淘汰唔用呢，但係今次英伟达呢一个嘅可以话一个背书，一个 endorsement 啦，咁啊甚至系将来咧，唔单止话唔会被边缘化，甚至咧就因为呢一个垂直扩充嘅技术咧，就会系用到嗰啲光模块咧系10倍嗰个嘅用量啊，消耗更多，咁即系话个需求更大。咁啊，第二咧就系拣行业嘅龙头咯。咁头先提到啦，啊，光模块喺内地嚟讲，主要就系三巨头，就系二中天啊、新易盛、中制旭创同埋呢一个天夫通讯嘅。
1: 嗯，但系香港另外嗰两只就暂时未有机会啦。咁所以睇住啊，中制旭创，所以真系好创啊！呢下创伤嗰只创。
0: 佢喐就创咯，
1: 唉，真系创啦。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知道我哋有好多听众咧，其实都好想问下师傅啦。咁就住呢一个啊，大家都知啦，喺呢26000嗰度咧，咁到底自己手上面嘅呢啲股票咧，咁到底有啲乜嘢嘅方法啦，又或者应该点样做咧？咁不如我哋事不宜迟啦，帮我哋解答下，好唔好啊，师傅？
0: 好啊，有啲
1: 咩问题？好，首先有 Ashley 啦，咁 Ashley 咧就啊贪心啲啦，俾佢啦，问两只嘅，就问只2050系三花智控，佢咧就24.6有货，同埋只1全8呢个就见到即层板，咁啊29.8有货嘅，先俾佢问咗只三花智控先咯，好唔好啊？2050
0: 两只都赚紧钱吓，咁就不过咧走势上咧就系佢买得平咯，啊，同埋买个时机比较好啦，即系喺近期嘅低位，如果你早啲啊，早一头半个月买都挨紧价位都要输嘅。咁先讲只三花智控咧，其实就似乎喺24蚊嗰度咧就做咗个箱底，咁而家咧就开始酝酿回升，但系动力都唔系好强啦。咁 RSI 得24，而家即系跨栏运动嚟讲咧，都只系跨过咗，啱啱今日咧先跨过条20天线，20天线26.5。咁如果继续跨栏啊，下一条移动平均线50天线咧就喺28蚊嗰啲位置，咁你可以下一个目标就睇50天线28蚊啦。咁你因为佢20几蚊嘛，
1: 廿四个六，
0: 咁你个止赚位呢，我觉得就系用25.5做止赚咯。
1: 25.5 mark 咗止赚，好啊，恭喜恭喜。咁呢三花智控调翻转，系咯，学你话斋个 RSI 又未算太强啦，咁啊可以敲下啦。咁另外嗰只啦，1全8啦，即层板啊。咁近排都知道大家就对于呢一只咧就有啲失望嘅吓。咁但系咦，佢买得靓啊，29.8啦吓。今日就上到31.12啦。咁师傅又点睇咧？
0: 不过我觉得咧都系暂时要睇路咯，因为佢嗰个反弹嘅高点都仲系一个比一个低，以上个礼拜五最高反弹到36.5啦，今个礼拜今日最高都系32.72，同上个礼拜五个高位相差咗成差唔多成4蚊啦，3.几接近4蚊，咁就技术上一路都系俾条10天线挡住嘅，10天线而家就降到大概34个，今日都高位都有距离噶，今日10天线，所以如果接近10天线咧，我觉得系可以，如果你谂住走短线嘅话咧，可以食一食先咯。但你亦都可能，哇，我咁难得买到咁低，100蚊之前100蚊啲人都抢住去买，最高107.2，咁我佢30几蚊买廿，
1: 29.8啊，30蚊都冇，
0: 30蚊都冇，咁你可以，如果你话我唔舍得沽咗佢嘅，咁你咪定个止赚位29.8，29.8咧就可能你要。

0: 問拉問啲咧，就係30.03做止賺咯，起碼1% 夠有微利冚嗰啲。好彩而家啲交易佣金就好低啦嚇，咁、你可以用30.03做止賺咯。唔穿就繼續揸，但如果是短線買賣的話咧，即可能佢彈完又再你諗下，上個禮拜五彈到上36.5，尋日咪落到26.48，可能佢係尋日買嘅，即係話佢彈完之後又再落，你如果利用呢一個咁樣挫上挫落嘅，可能沽咗又可以低位買翻，咁啊賺多啲。呢個兩個策略你自己決定咯，即係你話。这个位好靓30元楼下好耐冇见过啦、我唔想轻易放出去嘅都得，咁你定个止赚位就用
1: 30.03。好啦，咁恭喜 Ashley 啦，两隻都买得比较即係讲真，即係 timing 真係好紧要啊，恭喜恭喜啊。好啦，到阿 Sandy 啦，阿 Sandy 猫呢就问隻1024快手啊，睇个势啊应该冇货啦，佢就想睇下师傅点样问前程，要分析下嘅。
0: 嗯，喺琴晚我哋都有讲到咧，喺七月咧，啲科网股就大幅反弹啦，咁升最多咧就系美团啦，升咗35%，其次就小米咧升33%，跟住就系京东七月讲紧七月佢哋嘅升幅咧就系升咗28%，阿里巴巴升26%，腾讯咧就升10.6%，快手。你估下七月升几多？
1: 我见到就好似啲波幅就冇乜噶啦，都系有冇2% 啊，师傅？
0: 5%，
1: 喂，都有5%啊，估你唔到
0: 啊？系啊，咁啊，所以佢系算即系、比较落后咯。而家你买落去，你就系、即系唯有就系个寄望咧，佢会即系追落后咯。人哋七月啊，只只升20%、30%，佢升得5%，希望嘅就系呢个希望。但系有阵时咧，落后嘅股份就都会，如果个基本面冇改变或者冇新嘅催化剂咧，咁就可能会长期落后。咁啊，但系今日都见到佢咧，个市跌150多点，佢都能够系逆市升咗大概5毫子啦，收45.52元，咁嚟紧似乎咧就。RSI 都增强到61，因为佢冇点升过呢、可能嚟緊呢段时间呢有机会去追下落后，咁就跨栏运动呢又係讲咁下一条移动平均线呢就条100天线仔、大概46.3嗰啲位置，咁佢有货未呢？
1: 冇啊，佢话想分析下㗎啫，我见呢个系咪个原底，见佢炒溫上去啦，佢又见佢企住咗喺条50天线，所以想问佢应该即係蠢蠢欲动㗎啦，我估佢。
0: 其实 RSI 就背驰咗都好一段时间嘅，佢个 RSI 见底嘅时候咧，系喺今年三月嘅时候，嗰、个九天 RSI 跌到14，咁咧，但系嗰阵时个股价就未见底喎。三月咧个股价最低，当23号嗰日 RSI 足底跌到14嘅时候咧，个股价系50.3元，但系佢跟住 RSI 呢个就系背驰咯，跟住个股价去到六月尾咧。一度跌穿40元，落到39.72，先至真系见底回升。咁你而家如果追落后嘅话，想买嘅咧就可以留意喺50天线附近，就啱啱好今日低位44元啦。咁啊，初步阻力位睇住条条100天线，100天线你预佢就46元啦。咁呢个就2元鸡啊待住先嘅目标啦。咁如果能够突破100天线嘅话，其实佢喺七月中，七月16号咧，当时最高反弹过见过48.18嘅，咁你可以用48元做下一个目标，咁44元如果买到46，先睇46，再睇48，48到咧就有10%嘅利润咯，差唔多。咁44元买到，亦都好简单，用2元去做止蚀，就用42元做止蚀啦。
1: 好齐啊，啲难啊，上面啊2元上，下边啊2元做止蚀啊，所以睇实佢啦。咁但正如阿师傅所讲啦，个 RSI 都应该睇得几靓嘅，咁我觉得呢一只啊，即系睇下到底阿 Sandy 又点睇啦。好啦，我哋呢节时间啊差唔多啦，咁转头翻嚟咧，又请师傅为我哋继续解答我哋嘅听众问题。咁最重要嘅咧，听讲话今日有只狮王，又等阿师傅分析下，好唔好啊？师傅，
0: 好啊，
1: 好，陈间见。
2: 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

0: 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2: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繼章。
10: 晚上7: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媒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在内部征集创新而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原因是由于空袭等传统军事手段效果有效，难以达至美方全部目标，军方因而寻求新的方式向伊朗施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一名官员在上个礼拜向大批军方分析师发送电子邮件，内容透露正在寻求创造性而且非常规的新方式施压和惩罚伊朗。另一名知情人士证实此事，并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承认需要重新审视现有战略，目前正在评估所有可能方案。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长期以来都是以创新方式思考和开展工作，以达到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不过报道指出，美军的做法异于寻常，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在考虑发动类似烟花表演式的打击，试图以一次象征性的胜利来退出战事，但是这些行动不太可能解决当前战事的核心问题，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南韩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继星期日有东南部城市录得破纪录的摄氏 42.5 度之后，南韩气象厅今日发出声明，警告将会出现极端而且足以威胁生命安全的高温天气。全国已经有19个人在今个夏天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死亡。总统李在明指出，极端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 南韩过去一星期已经三度刷新高温嘅纪录，最新一次喺今个星期日，东南部凉山市气温飙升至摄氏 42.5 度，创下当地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日亦都发布最高级别嘅严重热浪警。

0: 部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气温将再次逼近40度。本港同澳门警方联手破获声称投资高科技咖啡设备 Fun Coffee 投资骗案，其中本港警方接获225宗案件，涉及9400万元，拘捕6人，包括公司董事。警方表示，自7月起陆续接获市民报案，声称去年7月起参与相关投资计划，涉案公司以高回报作招来，投资者下载应用程式，按指示将虚拟货币转账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地址，完成充值之后在平台投资，但是平台在上个月20号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取回投资金额和所有回报，怀疑受骗，于是报警。警方说与澳门司警做情报交流和协调部署，上个礼拜六起去到昨日采取行动，其中香港警方搜查九龙湾、尖沙咀等涉案处所，拘捕一男五女，介乎51至64岁，包括公司董事、股东、公司秘书、推广及招募投资者的骨干成员，涉嫌串谋诈骗，全部被扣查。受害人包括退休人士，最高一宗个案损失963万元。至于澳门司警就拘捕2名女子，接获9宗案件，涉及360万澳门元。本港零售销售连升第14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5亿元，按年上升 4.6%， 升幅较5月放缓 3.3%。扣除价格变动，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 2.3%， 升幅较5月放缓 2.5%。总结上半年，本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上升 9.6%，销货量上升 7.2%。 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诶，攞货啊，自己抄啦。
9: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0: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旧烂住我啲货？
11: 有老鼠啊！
9: 有冇搞错？
12: 我哋要转仓，
13: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9: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0: 众星一刁难我，
14: 投诉仲冇人理添。
9: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8: 你哋够胆讲？

0: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 真系咁着数？
0: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3: 其实来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上来的朋友呢。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员工很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我上班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就做个头，做什么要填的表啊，要看个结果出来啊。很多细微的制度来说呢，是不会出错，亦都很标准化。赚回来有些朋友一回报，哇，原来很欣赏他啊，很有系统啊，人家会赞他啊，他觉得自己很专业，他觉得值得的。虽然是付出的时间、钱和培训，最后得益的人呢，是所有上来的朋友。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0: 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咁当然有请阿黄师傅啦，继续为我哋观众咧解答佢哋嘅问题啦。咁呢条问题咧就系 Zofi 啦，阿 Zofi 咧就问只6636啊吓，咦好少见喎，近排极视觉啊，佢问现价可唔可以买入？
1: 嗯，首先我要了解佢做咩咧？佢系为一啲企业提供 AI 计算机视觉解决方案同埋大模型解决方案嘅。咁就个股价咧就呢排好似酝酿紧一个小圆底回升嘅形态。咁就之前跌穿咗50天线，喺今个礼拜一咧就重上翻50天线，都有一啲嘅转强嘅信号嘅。如果即係可以少注去買咯，但係因為即係佢之前都係弱嘅，係而家啱啱轉強，但係未知會唔會個走勢比較即係有啲啱啱轉強嘅，突然之間又扭計咁樣，咁所以咧就用注碼控制風險同埋嚴守止蝕啦。咁就如果要買嘅話咧，就因為佢而家升穿咗50天線，可以喺翻50天線附近後佢回撤後抽翻條50天線87.5嗰啲位買。咁目標呢就睇87.5嘅話就睇呢一個97.5囉，因為佢之前喺大概6月11、6月12有幾日啦，整個六月頭都係去到97.98嗰啲位咧就擋住嘅，咁所以而家嗰個係一個阻力區。咁你睇87.5、97.5有10雞嚇都唔錯。咁指示位如果87.5買到嘅話咧，就用83.5做止蝕啦。
0: 好啊，83.5即係4止蝕，5% 做止蝕啦，真係不得了啦！哇，師傅啲位真係準啦、啊、好啦，咦，啱曬啦嚇！今日咧有人咁啱咁巧啊嚇，咁咧就Louisa Lee 啊，佢咧就想問只匯豐啊，咁啊師傅點睇佢個業績咧？又或者係佢而家啦喺呢個位或者係咩位應該進行加注個目標價又可以去到邊咧？師傅
1: 嗱，咁咧就首先就係佢今年上半年嘅。同埋第二季業績咧，我哋集中係聚焦第二季嘅業績啦。第二季列帳基準除稅前利潤按年係大增60%，有101.5亿美元，係遠超過市場預期嘅95.1亿美元嘅。咁因為舊年同期佢做咗一啲嘅減值，為咗持有交行嗰度咧，交通銀行咧就做咗一個減值，所以如果你扣除咗就個實際增幅冇咁大嘅。但係都比市場已經計埋呢一個即係嗰個減值嘅因素而估佢咧，第二季嘅列帳基準除稅前盈利係95.1亿，但係結果出嚟係101.5亿，咁啊遠超過市場預期。成計埋第一季啦，上半年嘅除稅前利潤咧就195.5亿。

0: 2亿美元，按年增长23.5%。第二季度嘅营业收入咧就系191.2亿美元，比预期185.7亿美元高啦。咁而上半年咧嘅营收就系377.42亿美元，按年增长10.6%。睇翻两个主要嘅收入来源，就系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咧，上半年咧系上升16亿美元。达到229亿美元嘅，咁因为上半年香港银行同业债息个 HIBOR 咧维持喺相对高位，直接扩大咗汇丰嘅净息差空间，同埋另外就系好似渣打咁咧，上半年佢嘅财富管理费用同其他收入咧系一共录得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46亿美元咧就增加咗成9亿美元，主要就系由香港市场嘅财富管理、保险同埋客户活动激增所拉动嘅。咁自从行政总裁呢一个艾乔治上任以嚟咧，汇控咧就通过出售非核心嘅资产，例如近期完成咗出售英国人寿啦、印尼零售同计划中嘅马耳他业务进行转让。令到个业务系大精简，重组带嚟嘅成本控制红利亦都逐步系兑现，所以见到上半年嘅营运开支咧，只系微增1%。第二季嘅预期信贷损失 ECL 咧就系11亿美元，基本上系同比系持平啦。咁其中就包含咗2亿美元同香港商业地产相关嘅拨备，显示资产质量依然系高度可控嘅。咁年度年化嘅平均有形股本回报率 ROTE 咧就高达18.2%，如果剔除啲重大项目咧，更加系达到19.1%，大幅超出集团此前设定嘅17%嘅目标。第二季普通一级普通股嘅一级资本公出率咧就系14.1%。就略低過預估的 14.2%， 雖然比去年年底是微跌了 0.8%， 但都仍然仍然處於 14% 至 14.5% 這個中期目標的區間的上限。受惠於強勁的第二季度盈利表現，匯控就宣布派發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 0.1 美元，並且正式是重啟最多10億美元的股份回購計劃，同時亦都重申2026至2028年維持 50% 的基本派息比率目標。集团亦都将2026年全年的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指引由先前的大约现在就明确上调到最少460亿美元，这个消除了市场对本来怕美国下半年会减息，可能因为加息就对大银行好像汇丰那有利，减息就对个息差不利啦。因为现在都见到减息的机会是下降啦，所以呢就这个集团都将全年那个的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指引呢由先前只是大约，而家就是明确上调到最少460亿。美元嘅，咁不过今日嘅股价，你见到汇丰佢系中午公布业绩嘅，公布完之后咧，反而见到个股价系受压，收市系跌1%，收166.5。咁我谂，因为就呢、這个就系股市嘅金科定律咧，就系、是、好消息出货咯，咁趁住出业绩升咗唔少噶咯，今年以嚟嘅汇丰升咗成40%噶啦，咁、所以趁个业绩系有少少获利回吐，咁如果要买嘅话咧，都系一个首选位，一个次选位咯。其实次选位就会就系十天线，今日都差唔多到咗系一个可以买入嘅时机。十天线大概164蚊嗰啲位，今日正正低位就系164啦。如果你喺嗰下
1: 点一点
0: 咗咧，而家系啊，收166.5，你已经赚紧2.5啦。咁首选位当然就希望佢能够回到落条廿天线嗰度啦。廿天线而家就喺159.3，即系大概略低于160蚊。不过以佢业绩出嚟就本身都系强嘅咧，我谂短线落到廿天线嘅机会就个机率应该唔系咁高咯。
1: 嗯，系咯，啱啱164嗰度可能调翻转就仲有机会可以掂一掂嘅。咁但系其实而家佢啱啱正如阿师傅所讲啦，呢个呢一年咧都升咗大概40%到啦。其实而家个上网空间仲高唔高呢？

0: 啊，咁贪心嘅啊。不过俾你问啦，两只我都有兴趣知嘅。一只咧就系9618京东啊，另一只咧就系9988阿里。咁两只佢冇话拣边只嘅，佢两只都好似上网嗰个上网。不如师傅，你又觉得边只？如果我资金有限嘅话，你会睇边只多啲咧，师傅？
1: 嗱，七月嚟讲咧，只京东其实一啲都唔失礼嘅。头先讲过啦，升咗28%，阿里咧就26%，大家都叮当码头。咁不过咧就佢而家接近五月嘅高位132.5咧，惊佢如果双顶不破咧，可能嗰个水位就唔系太多，因为最近即系嗰个回升嘅幅度都唔少。反而阿里因为佢始终有多啲嘅催化剂，好似早
0: 出新 model 啦，
1: 出嗰、那个。Quan 嘅3.8 Max 咧，咁股价就再有刺激咧，因为都系计呢一个月之暗面嘅2.8万亿参数之后咧，第二个超过20000亿参数嘅中国嘅大模型。咁如果睇翻佢个目标咧，如果上市250天线咧，就喺137蚊。咁如果你落翻去，譬如话122买。睇137都有超過10%嘅利潤咯，
0: 係咯，
1: 122買到嘅話咧，咁你咪用呢、這、一個11.5做止蝕咯。
0: 好，咁啊講翻阿里咧，如果你122買到嘅話咧，上網咧就係137啦，咁啊止蝕位咧就喺115嘅。
1: 未講個市之前，我都要等你動下腦筋，即係嘅俾你估下我。
0: 我就係本唔想估，你逼我要估得啦，你咧。
1: 呢個提示你就係、是。日远明物，
0: 日远明
1: 日圆，日圆唔系日 yen 啊，系安日嘅日，花园个园，明咧就
0: 系
1: 著名嘅明，物就系、是物件个物，日圆明物，
0: 日圆嘅明物啊嘛。
1: 系啊，
0: 好啦，系时间咧，俾我哋嘅观众谂一谂嘅同时咧，不如亦都俾我哋咧，请阿师傅啊指点迷津啦吓，呢两万
1: 嗱，恒指咧，我哋就话即系升穿咗250天线就包括晒所有嘅栏啦，咁跟住就系爬山活动运动啦，咁就睇呢个6月2号嗰个嘅山顶就系26045，其实琴日同今日都过咗嘅啊，咁如果再上咧。就係睇264-268兩個山頂啦，咁但係因為成交咧又縮咗，琴日一縮翻，因為上個禮拜都開始多翻有3000億，但係琴日就得2500多億，今日又係2500多億，所以就嗰、那個成交呢一個引擎咧就唔夠力，咁咪嗰個加埋你外圍嗰啲半導體股一回升翻咧就會。捉走嗰啲錢咧，其實你睇翻過去七月我哋港股跑贏全球嗰啲嘅主要股指，走出一波獨立行情，都係因為人哋跌到一波一碌，人哋嗰啲嘅半導體啊、PCB 啊、AI 嗰啲跌咧，啲錢咧就流過嚟。咁但係當人哋升翻嘅時候咧，就會掹走咗啲錢咯。咁所以呢兩日我哋見到個成交就即係縮得都好明顯下。咁而家咧就變咗咧，嗱26000得而復失，咁跟住就可能又要考驗翻250天線嘅支持嘅咯噃。250天線咧就喺25726嗰啲位，今日低位都好接近嘅。咁咧嗱，如果跌穿嘅時候咧，嗰啲下邊嘅支持位就睇翻啲移動平均線啦。一條一條咁睇翻啦。最近嗰條當然250天線就喺25726啦。跟住下一條就係10天線，10天線而家就係25500。不過咧，佢就升得好快嘅，因為過一段時間個市都一路升緊啊嘛。每日咧條10天線係大概以而家係以差唔多60点嘅啊，唔止啊70点嘅速度上升。咁聽日應該差唔多升到去25570噶啦嚇。咁再落比較。那個走勢比較平穩的就是100天線，100天線就在25190，即是大概25200。我想暫時未弱到會落返100天線的，可能先就是考驗是不是可以企穩這個250天線。
0: 好啦，日圓明物莫非在隔離澳門
1: 是
0: 明物的，莫非是我們的博彩業的，
1: 是知唔知澳门有个地方叫日元
0: 跑狗㗎嘛。
1: 哎啱啦。

0: 咁狗場你會見到最多係咩咧？
1: 咪就係窩窩咯。
0: 你冇話俾我聽係狗喎、
1: 啊。嚇、啊？
0: 狗唔係狗，因為物係死物嚟噶嘛，
1: 唔、嗯、
0: 係生物啊嘛。
1: 係係係，你啱、嗯、你啱。
0: 除咗狗之外，你會見到咩？
1: 咁啊，見到隻電兔咯嚇。
0: 係啦，咁即係介紹邊只咧？
1: 咁啊，即係隻電兔咯。
0: 咁就边间公司先得？
1: 唔好考我啦，师傅。
0: 有边间公司有个兔有同兔有关呢？
1: 日元名物啊，梗系极兔速第1519啦。
0: 你哋偷睇到我咧，冇错就系呢个极兔速递啦吓。因为咧睇过跑狗嘅朋友都知道咧，佢有一只电兔会放出嚟咧，等啲狗追啊追啊咁样，咁嗰只电兔就永远都追唔到嘅，因为佢系电噶嘛吓。咁呢只极兔速递真系可能都系好似只电兔跑得咁快啦吓。咁佢就系1519，咁佢系做速递嘅。咁佢比较特别就系话佢嗰个经营区域好阔啊，唔单止喺内地啦，亦都其实佢发迹就喺印尼嘅，所以喺东南亚啦。但系近年新嘅增长点就会是拉丁美洲和中东、啊
1: 嗯、
0: 咁咧就睇翻佢之前公布第二季嗰个营运数据咧，全球嘅日均包裹量系历史性咁突破咗1亿件大关，只一日处理1亿件嘅运送1亿件嘅包裹。咁国内市场亦都成功摆脱恶性价格战，所以而家咧就系公司进入咗一个海外就高增长。國內咧就穩利潤嘅健康高增長軌道，公司第二季全球總包裹量係達到91.77亿件，按年咧就大增24.2%，咁你除開每日嘅日均處理量咧就係達到1.01亿件，非中國市場包裹量佔比咧就升到去32.3%，極兔通過 AI 路由優化啦，同埋無人車試驗，將國內單件包裹成本係降到28美仙嘅歷史新低，咁國內業務已經由過去屬於燒錢圈地轉化為有穩定利润贡献的一个市场啦。公司在拉丁美洲呢就已经进入了巴西和墨西哥市场。巴西和墨西哥呢就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两个市场，它有广阔的国土面积、庞大的人口基数、稳健的居民消费水平。根据Frost & Sullivan 的资料，预计巴西和墨西哥的名义 GDP 在2026年到2030年的复合年增长率的 CAGR 呢，巴西是 5.3%， 而墨西哥呢就是 4.7%。 巴西和墨西哥的电商零售交易总额在2025年是分别达到609亿和58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5.2% 和 25.9%。 电商零售行业呢保持住可观的增速，亦都不断促进电商渗透率提升。现在巴西和墨西哥的电商渗透率呢分别是 22.5% 和 19.1%， 都是两成左右，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预计来紧巴西和墨西哥的电商渗透率将会持续增长，去到2030年的时候呢达到 37.2%， 因为巴西啦，墨西哥就会达到 35.1%。 咁喺巴西和墨西哥零售总额稳步增长和电商渗透率快速提升的双重驱动之下，快递行业亦都会实现显著增长。亦都是根据 Frost & Sullivan 的资料，2025年巴西和墨西哥的快递行业总包裹量分别会是达到23亿和21.2亿件，分别同比增长 10.9% 和 25.2%， 并预计由2026年开始就会将巴西以 15.6% 的 CAGR 复合年增长率，墨西哥就以 22.1%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巴西呢那个量呢就会达到46.1亿件，而墨西哥呢就是58.5亿件的。建议买入价就是10.3元，目标价就是11.3元，指示位就是9.8元。咁极兔速递日元名物的股票代号就是1519。
1: 好，重复一次啦。咁啊，师傅嘅比价价咧就系10.3元、11.3元同埋9.8元嘅。咁啊，师傅今日所讲嘅所有股票，你有冇持有呢？
0: 都冇噶。
1: 好啦，辛苦晒你啦。咁听日咧就会系阿卡啦，同你继续联系噶啦，师傅。
0: 好，咁要礼拜四先见你啦。
1: 系啊系啊，多谢师傅。
0: 好，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8，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7: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8: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3: 晚上8:00。
8: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成为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流感离世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礼拜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中心指儿童患上流感情况可能迅速恶化，提醒家长必须注意患病儿童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病童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中心昨日公布有关个案，说那个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一咳嗽和流鼻水，星期六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嘉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据了解，特区政府近日发布内部通告，征召大约36000个公务员在新口岸参与4次压力测试，模拟旅客过关和交通情况。有消息说，测试会在今个月13、15、22和29号下午举行，规模由1000人开始，逐步增加到最多20000人。参加者要携带有效回乡证模拟过关。预计深圳方亦都会参与演练，以测试过关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运作。保安局说，特区政府和深圳方正就口岸展开后续准备工作，涵盖20个类别、过百个不同规模的演练测试，会参考过往大型基建演练测试的经验，动员各部门的公务员参与，全面测试新口岸和周边设施的承载能力，优化运作细节安排。海关在天水围拉了一个男人，检获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昨日挨晚在天水围进行反毒品行动，期间截查一个形迹可疑的29岁男人，在他持有的纸箱入面检获个批怀疑大麻花，他随即被捕，并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明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

0: 31岁嘅中国籍男人因为非法持有军用武器、C4 炸弹、无线电干扰设备等军事装备，被泰国芭提雅地方法院判处46年有期徒刑。根据泰国法律规定，在合并执行之下，实际服刑年限最高是20年。曼谷邮报报道，警方今年5月处理春武里府一宗私家车失事分析事故时，在男人驾驶的车入面发现一把手枪，随即将他拘捕。警方其后搜查他的住所，查获突击步枪、弹药、C4 炸药等等大批军火装备。那个男人在审讯期间承认触犯枪械法、武器管制法和无线电通讯法等多项控罪。法院说案件性质极为严重，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决定合计判处46年徒刑。同案另一个否认控罪的被告就获得分案处理。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否认辞职的传闻，强调会继续任职。他认为有人说伊朗政府和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目的是制造分歧，强调政府和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不会将职位交给无能之人。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和通讯事务的副主任表示，有关佩泽希齐扬辞职报道是假的，他说这些说法完全是谎言，指责散布谣言的人已经沦为伊朗敌人的傀儡，企图破坏国家和民族团结。早前有传闻说佩泽希齐扬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说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9: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一个家庭的健康防线往往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的。这只菌 RSV 对长者和同长期病患者不止影响呼吸，还可能影响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可以减低重症和住院的风险。其实为一个家庭建立一个更稳阵的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1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1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体旅事务所，
1: 体育、
0: 旅游、
1: 盛事、
0: 跑夜马、
1: 演唱会、
0: 贺岁杯、
1: Art Gallery，
0: 共享城市脉动，
1: 唔使再发白日梦。大家好，欢迎收听体类节目首 Esther 陈怡婷，
2: 我系谢拉。
1: 其实大家有冇发现咧？我哋已经进入咗八月噶啦，我哋呢个节目咧，亦都开启咗我哋八月嘅旅程啦耶！ Yeah!
2: 我哋节目第一集咧都系八月开始噶，
1: 系咩？
2: 系啊，
1: 我哋一年
2: 一年啦
1: ！Oh my god，
2: 发生咗好多嘢啊！
1: 哇，我哋呢个节目竟然已经一岁，
2: 新成35岁，我哋一岁。
1: 好啦，咁于是正值呢个节目一年之际，正值我哋亦都入到去呢个八月嘅盛夏，有冇啲咩展望啊？八月有冇啲咩搞作啊？
2: 就唔需要出户外太多，我就 OK 噶啦。
1: 凉冷气就系你嘅展望，
2: 落少啲雨咯。唔知点解
1: 今
2: 年
1: 咁多雨，
2: 我只要我一出街我就淋雨噶啦。我系嗰啲咧型人士嚟噶，
1: 咩意思啊？
2: 虽然样衰，但我都系型人士嚟嘅。
1: 系
2: 型人士系唔担遮
1: 的。我嘅系唔系表达我认同
2: 认同样衰啊？
1: 我认
2: 好大声啊！我听到议题，我样衰系
1: 唔系啊？我系紧个型人士呢个 term。
2: 型人士系唔担遮噶。
1: 其实咧就系、是、我都系一个唔中意担遮嘅人嚟，所以只要佢系小雨咧，我真系宁愿有少少揼到
2: 啊。
1: 我都唔想担遮，我觉得好唔自由啊！
2: 但系我已经变咗啦，经过过去一两个月，我唔担遮我会死嘅，因为日日落雨。
1: 唔系，你唔系变咗，系因为佢真系滂沱。
2: 滂沱，
1: 佢真系滂沱啊！搵啲型啲嘅遮咯。我见到有啲 friend 咧，佢哋嗰啲遮咧系好似嗰啲日本刀咁噶。
2: 已经发展到咁啦，
1: 系啊，即系佢哋嗰把遮唔开嘅时候，睇落系一把日本刀，我觉得
2: 都 OK， 即系揽住都可以，
1: 系啊，型型地，有啲人系用鬼灭 version，OK，、
2: okay,
1: 系啊，咁我都几得意噶，我哋拣啲型啲嘅遮嚟
2: 担咯，系都要担遮，大家如果唔系揼湿咧，而家病菌又多咧，都系嗰句啦 ，take care 啊，各位。
1: 八月咧，即系其实活动都多嘅，咁但系我哋都真系尽量拣翻少少咧，如果推荐大家去玩啊，去享受啊，系唔会中暑嘅活动，
2: 或者唔系 outdoor 嗰啲，
1: 系啊，喺翻室内其实都有好多享受嘅。讲下呢个《名侦探柯南》TV 动漫播放30周年纪念展览，即系我哋啱啱讲嘅一啲时间节点啊嘛，即系
2: 好中意名侦啊我。
1: 哦 ，OK，
2: 佢又去探柯南啊？
1: 一般系咪讲话好中意柯南多啲？
2: 名侦正啊！
1: 即系咁嘅，系啊！啲相关嘅我哋迟啲先讲。但系咧，安南咧原来都去到30周年，即系我哋头先讲嘅，我哋节目几多岁，我哋个台几多岁啊嘛。咁原来安南咧都30岁啦，
2: 30岁啦。
1: 虽然佢系永远都系个小学生啦，而家只能够
2: 诶，我永远都系只会谂起佢嗰句说话咯。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 系啊，其实人哋本身都唔应该系一个中学生嚟嘅，系咪先？人哋本身系新一嚟噶嘛，系、咁。但系我谂啦，中意柯南嘅人系何其多啊！真系。
2: 今次我觉得想大家追查嘅咧，唔系
1: 追查咩啊？
2: 唔系边个系凶手嘢，另一个问题。哇，好劲、啊！一套电视动画。有一张画稿，一份剧本同埋几句对白啦，慢慢变成我哋而家见到嘅完整故事。

0: 过去几个月咧，我有
1: 动漫产业几咁 amazing，
0: 真系 amazing。我接触过一啲奇案咧，真系啊！你
1: 接触咗咩奇案啊？
0: 系因为我开始做一啲关于奇案嘅嘢咧，有时
1: 好中意呢啲嘢
0: 喎。系啊，哇！嗰啲情节几咁跌宕啊，唔系话哦呢啲净系喺电视啊，净系喺动画见到，其实发生喺我哋身边，每一日都有呢啲咁嘅情节。
1: 哇！我就好中意睇呢啲咁嘅嘢嘅。咁然后咧，我仲有一个朋友，即系我另外一个节目嘅嘉宾主持啦，常驻嘅，但系佢系做法医噶。咁、所以咧，我听好多呢啲故事咧。我就真系
0: 好听噶，
1: 我又觉得非常之引人入胜。但与此同时咧，你听多咗之后咧，喺条街度行真系会惊。
0: 法医系法医嘅角度，
1: 系
0: 有时狱警都有狱警嘅角度，
1: 系
0: 所以好好听啊！我有机会一定要吓，我哋同佢吓 interaction。
1: 有时会讲下啲骨咧，有啲乜嘢嘅资讯可以带到俾大家，好得意。
0: 佢哋法医睇骨嘅辨识咧，已经可以知道佢遭受过啲咩虐待啦，又或者系佢已经死咗几耐啦。法医就可以有呢啲咁嘅专业知识话到俾你听。有时我哋睇《明侦探柯南》都系噶，
1: 系
0: 啊，
1: 系我都见到有啲人咧喺网上咧试图啊，用翻佢哋喺个作品里面啊讲嘅嗰啲作案手法咧。看看可唔可以模擬翻做到依樣嘅嘢出嚟，即係例如嗰啲鹽啊，喺某一啲嘅温度下，嗰啲鹽係咪可以用嚟凍起、那個？
0: 我睇過係做得到嘅。
1: 係好難咯、啊，但
0: 係而又有好多條件，但係都係做得到嘅。
1: 你要非常之精巧咯，
0: 冇錯，
1: 成個設定係啦。咁啊，翻翻嚟柯南，柯南咧嘅電視動畫開播已經進入30周年，唔係柯南30周年啊嚇，係柯南嘅電視動畫開播30周年啊，有啲分別。
0: 30周年
1: 係啦，柯南本身係唔止30周年嘅。咁佢哋官方咧做咗一個特別嘅規劃，就係、我哋今日講嘅呢個動畫播放30周年嘅紀念展。咁、就希望咧俾大家睇翻個動畫製作嘅幕後世界。咁呢個都應該係我哋以前都曾經講過好中意睇嘅嘢，我哋中意睇啲原稿，中意睇 backstory。
0: 是因为佢有企划啦、角色设计啦、分镜啦。
1: 是。
0: 我而家识睇，我以前唔识睇。
1: 睇咩
0: 呀？即是鸟三明嗰啲分镜係特别靓呀。
1: 是。
0: 呢啲漫画家啦，你点样去分辨到佢
1: style 系乜嘢，
0: 功力去到边度呢？睇分镜。你懂得看分镜，你就知道有几咁劲。即有比较行家嘅人，大家都可以记住分镜呢个概念。分镜可以理解为动画或者电影拍摄之前佢个视觉蓝图啊，
1: 其实就有少少似嗰个镜头嘅表达，佢个画面嘅语言，即系有啲似咧，你去睇电影咧，你可能会由唔同嘅角度去切入噶嘛，同埋个节奏等等，影响你睇嗰个故事嘅方式。
0: 系，我系讲得好好啊，耳睇，即系你每一格会预先决定啦。镜头由边个角度开始影啦、人物企喺边啦、个画面嘅推近定拉远啦、对白系喺边一刻出现啦，观众应该系先见到线索啊，定系先见到疑犯呢？所以你对推理嘅动画嚟讲啦，分镜系好重要嘅。作画啦，另外仲有赏色啦、配音啦、配乐啦，一直去讲到主题曲点样诞生啦，其实好多好多嘢你可以睇到。
1: 系佢系好多人好多人嘅努力，先至有呢一个嘅电视或者电影嘅动画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嘅。咁亦都咧希望咧大家。透过呢啲嘅周年企划，我真系可以更加了解电视动画佢哋嘅嗰啲嘅策划啊，同埋佢哋喺背后做咗嘅功夫。究竟我哋系要有几多嘅工序，先至可以令到嗰件事发生？
0: 30年系一个相当长嘅时间跨度嚟嘅，即系有啲我哋嘅听众啦，可能系细细个放学翻屋企同我一样啦，睇柯南。即系而家已经系可以
1: 放学翻屋企有柯南睇咁好嘅咩？
0: 你以为啊？你嗰个年代真系唔同啊！
1: 我系睇奇罗罗，
0: 差唔多嗰个时间噶啦。
1: Swing Magic Cut 嘅嗰啲，
0: 火头爸 B 啊，即系嗰啲啦。
1: 咩嚟噶？
0: 我同你可能真系隔咗一个 generation。
1: 我唔知呢个爸 B。
0: 有我有我哋听众知道咩叫火头爸 B，
1: 我哋哈姆太郎嗰个时期，
0: 我哋已经而家可以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齐睇嘅年纪啦。咁亦都有一批观众系由工藤新一第一次变成江户川柯南开始追嘅，
1: 系
0: 咁到今日仍然等紧哦，我哋嗰个暗黑组织主线嘅最终答案啦，
1: 唔会有啊，我觉得
0: 唔会有噶啦，
1: 唔会有，
0: 所以佢一定要留少少嘢俾你嘅，即系我哋系开放式嘅结局噶嘛。今次纪念展正正就是官方为了答谢咁多年嚟30年嚟吓、你仲支持紧我哋作品而企划嘅，所以亦都特别绘制咗30周年嘅主视角图俾你。
1: 其实我觉得咧，以柯南咁精彩咧，要支持佢30几年咧， 根本都唔困难嘅，真系。
0: 嗯，
1: 即系佢就真系可以 keep 住，都令到大家依然想去睇啊嘛。咁但系咧，我哋想了解多啲咧，亦都好方便，因为有呢啲展览。咁今次呢一个嘅展区里面。

0: 面咧做咗嗰个三十周年嘅主视觉图咧，系集结晒主角安南啦，同埋三十位高人气嘅角色同框登场。即系以我都好喜欢安南下嘅，我都冇谂到竟然有三十几个高人气角色，
1: 系啊，
0: 证明我都仲需要更加精准
1: 啲。
0: 咁并且会呈现翻啲卅年嚟一啲经典嘅名场面啊，例如嗰啲好精彩嘅推理瞬间啊，黑暗组织嘅一啲画面啊，仲有一啲感情互动啊，仲有一啲大家好喜欢嘅角色等等。
1: 你有呢啲先立体噶嘛？
0: 当然啦，
1: 即系有毛利兰啊、黑暗组织嗰啲大量嘅人物啊，佢先可以构建到一个越嚟越庞大嘅故事世界啊嘛。
0: 我中意基德啊，
1: 系啊，
0: 我中意基德同灰原
1: 怪侠基德一集，喂，佢成件事先会立体噶嘛。
2: 晚上8:19，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体旅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睇到事务所 Esther 陈以太，
1: 我谢啦。
0: 即近期啦，我哋讲啲潮流玩意啊，包括盲盒，包括呢个爆旋陀螺都讲得多嘅。其实
1: 翻 hit 咗啊！
0: 喺爆旋陀螺而家真系好 hit 啊！有好多地方咧都有开辟一个原地啊，吓，即系好似我哋之前都有提过，我哋公司楼上咧都有个位系可以俾人哋喺嗰度对战。
1: 系啊，同埋好多 pop up store 而家。
0: 系咁，所以咧，乘住呢个势，同大家介绍下香港狂人乐队嘅呢个爆裂鸣响爆旋陀螺声音装置与表演，系咪估唔到咧？即系我哋喺有收藏啦，喺普通娱乐啦，喺比赛之后，而家已经开始有相应嘅一啲表演。
1: 翻 hit 到已经有音乐嘅装置表演，系玩爆旋陀螺。
0: 系就已经有艺术家开始谂紧，咦？其实爆旋陀螺嗰个爆旋系有声噶嘛？
1: 我睇过佢哋比赛嘅，佢撞击嗰阵时系砰砰。
0: 是没错，那可不可以作为一种声音的艺术媒介呢？已经有艺术家想着这个可能性了。
1: 这
0: 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世间是没有绝对的噪音的。亦也不是完全冇嘅，即系我觉得可能指甲刮黑板嗰啲系绝对嘅噪音吧。但系咧有好多噪音，其实咧喺有啲中意嘅人耳中咧系仙乐，例如我中意呢个一级方程式 F1 啦。咁嗰啲声其实好嘈噶嘛，
1: 但
0: 系你会被视为噪音啦。但系中意嘅人其实好中意听呢啲引擎声。咁等于呢个爆旋陀螺佢哋对战嘅声音，有啲人都觉得好嘈，系噪音嚟。即系我屋企附近咧，而家咧都晚晚有人喺度约对战咧。咁我都有见到喺啲 group 度啊，有人系投诉好嘈嘅。咁但系喺喜欢人耳中，呢啲咪就唔系噪音咯，系咪？
1: 如果俾我听到，我叫做啊，系我哋嗰个年代纯粹嘅快乐再次出现啊！
0: 你以前玩嘅，
1: 我玩嘅，嗱，我谂多少少啦，其实系冇人知点解爆旋陀螺会翻 hit 嘅，你 trace 唔到个 source， 但系我知道。
0: 咁你讲嚟听一下，等我好奇一下。
1: 呢个爆旋陀螺一切嘅起源咧，系来源于台湾。咁喺

0: 今年嘅农历新年咧，你农历新年大家会去拜年噶嘛？
1: 系。
0: 咁去拜年嘅时候咧，有个僆仔咧就拎咗个爆旋陀螺去一个表哥嘅屋企啦。
1: 嗯哼。
0: 佢就同佢玩，跟住表哥话：，诶，咁啱我又有，我咪同你玩咯。跟住玩咗两铺咧，发现唔够自己嗰个屋企个小朋友玩，嗰、那个屋企个小朋友咧，仲要话好嚣张咁话佢：，你真系太废啦！表哥咧就发上而家台湾人用得好多嘅 Threads 嗰度，
1: 嗯，
0: 惨啊！我俾我亲戚个小朋友啊，话我技术太烂啦，有冇呢个爆旋陀螺专家推荐三个最强、最核突、最无解，可以将我屋企个亲戚小朋友打烂嘅，一定要最强、最呕心、最无解。
1: 其实咧，我想知呢啲咧好强嘅陀螺咧，系咪就系贵啲嘅陀螺咧？
0: 有啲系可以攞嚟储嘅添，
1: 系
0: 系啊，当然啦，咁你越贵越好啊。佢、
1: 嗯、
0: 话我预算无上限啊，
1: 吓，
0: 我就系为咗、
1: 這個、世界竟然可以有预算无上限。
0: 系啦，只要我可以打低我屋企嗰个僆仔咧，我听日一早就去呢个新光三月买。
1: 其实咧，而家咧啲爆旋陀螺咧最贵嗰啲要去到几钱？即如果你无上限嘅话，会唔会系一个国家嘅国库嘅价钱？
0: 咁啊，未至于，即系就算系珍藏版都系有限钱嘅啫。
1: O K，
0: 咁佢讲得预算无上限，佢就知道呢个爆旋陀螺贵极都有限啦。其实
1: ，O K，
0: 咁好啦，呢、這个 Threads 咧，佢当时啊系得到咗156K 嘅 like，
1: O K，
0: 同埋8.3K 嘅 comment。咁因为呢样嘢咧。继而慢慢翻起翻，你知我哋香港有时系会受到台湾嘅潮流会影响嘅，咁就传到嚟香港，继而发展到而家啦。
1: 我觉得其实都犀利嘅，好似啲 Pokemon card 啊、爆旋陀螺啊，又包括好似啲盲盒啊，即系佢哋呢啲喺网络世界度咧，系好容易变成一种风潮。
0: 冇错，
1: 系啊，咁所以而家就 hit 起咗。
0: 今年就
1: 系
0: 爆旋陀螺，就同埋阿议题啱啱讲嘅 Pokemon card 啊
1: ，Pokemon card。
0: 咁而家系 hit 到点咧 ？hit 到喺艺术家眼中呢啲撞击声、摩擦声、旋转声，全部变晒音乐，话俾你听。
1: 其实咁嘅，我觉得喺艺术家眼中咧，可能所有嘢都系灵感嚟，
0: 都系噶。
1: 可能所有嘢都可以成为艺术嘅。
0: 不过唔一定被所有人认同咯。但系佢哋眼中，佢觉得哦，呢、這个世界所有嘢我都可以变成艺术嘅。
1: 系啊，佢揾到嗰个切入点啦。
0: 冇错。
1: 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讲紧嘅呢一个表演啊，要买飞入场嘅 ，by the way， 但唔系好贵 ，anyway 啊。咁系一个声音装置嘅艺术表演啦。咁就由团队里面嘅一啲声音艺术家咧去处理翻对战中嘅嗰啲嘅爆旋陀螺碰撞声。变成表演，喂，即时噶吓，
0: 即时噶，
1: 即当场都有表演，同埋当场系有对战。
0: 而家乜都有对战啊！
1: 即你冇呢个即场嘅对战咧，何来有即场嘅声音俾你演化咧？
0: 就
1: 系
0: 真系争啲嘢，有冇可能即场即佢对战期间，佢即刻可以帮你整个音乐出？
1: 佢就系呢个意思，因为佢系话系啲声音艺术家即时处理嗰个声音啊，令到佢变成嗰个表演
0: 啊。如果平时比较少接触呢啲实验音乐啦，可能未必听过香港狂人乐团 The Manias 啊，佢哋其实系香港一个跨媒介嘅创作团队嚟。
1: 冇错。
0: 咁佢作品咧系经常游走喺音乐啊、剧场啊、装置艺术同埋科技之间嘅。
1: 嗯。
0: 你比起我哋去演奏一首现成嘅作品啦，佢哋感觉上系更加有兴趣去研究生活入边任何一件物品可唔可以成为乐器呢？即系你阿妈炒紧餸，你炒紧嗰碟菜，嗰、那个炒菜声哐哐声，佢哋就可以变成乐器啦。
1: 系啊，因为呢个艺术都系来源于生活啊嘛。
0: 冇错，
1: 冇错。咁所以佢哋咧都探讨紧呢一样嘢，就系我哋呢啲对战爆旋陀螺对战嘅碰撞声，点样可以转化为一种艺术嘅？咁、那个表演咧就系不论男女老幼可以一齐参加嘅意思系咩？我哋都可以 produce 呢啲声出嚟，俾佢哋转化做艺术。
0: 好玩噶，有时
1: 我哋系参与者啊。
0: 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话 interaction 噶啦。我哋所有嘅展，我哋都要参与埋落去。
1: 系啊，要沉浸噶嘛。
0: 有时音乐咧，我哋会觉得啊，系咪好要追求旋律嗰样嘢咧？唔系嘅，佢话俾你听，佢而家系探索声音本身嘅就可以。
1: 又或者佢哋最后都会有啲旋律出到嚟咧。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到时咧，男女老幼一齐去对战啦。咁啊，将呢个对战咧转化做一种结合动力装置啦、声音景观啦，同埋集体记忆嘅空间。
0: 嗯。
1: 咁呢个计划咧，咁就希望咧可以将呢个爆旋陀螺啦，由玩具咧变成一种动力雕塑啊！佢话
0: 系，
1: 咁啊唔系净系胜负嚟啦，而系我哋咧释放咗好多能量啊嘛！喺呢个对战嘅时间，即系虽然佢哋写就系一啲物理能量嘅转换啦吓，咁但系我觉得除咗佢个 kinetic energy 之外，我哋都有我哋嘅情绪嘅

0: energy 摆喺度嘅。咁呢啲嘅声音啊，呢啲嘅音效啊，会唔会可以将佢采样，又或者将佢更加视觉化呢？咁我哋就可以一齐咧，用一啲更多元素嘅方式去保留翻我哋对战嘅时候嘅记忆，同埋我哋对战时候嘅嗰个气氛啊，好好嘅一啲嘅回忆嗰个体验啦，
1: 同埋情绪咯。
0: 冇错，
1: 你会喂，未整佢，即系嗰啲
0: 会咁样嘅咩？
1: 会噶，即系近十年咧，我哋发现香港系多咗唔少跨媒介艺术嘅，例如声音艺术啦，沉浸式装置互动表演啊，我哋有时讲嘅媒体艺术啦，好多艺术家开始打破哦，音乐一定要喺我哋嘅concert 嗰啲剧院嘅展览一定要睇画嘅，
0: 就真系唔一定嘅，
1: 唔系噶，我哋可以利用城市空间一啲日常嘅用品啊、科技啊。创造一啲新体验俾每一位去感受。
0: 冇错，同埋我觉得好好嘅一件事系咧，而家开始有越嚟越多嘅艺术家尝试打破嗰个疆界。
1: 系，
0: 即系例如话，好似一啲爆旋陀螺咁样嘅嘢，我哋会觉得一系玩具，一系机械，咁啊同艺术好似好大嘅一个分野。
1: 争好远啦。
0: 但其实咧，我哋系可以喺佢哋互相之间咧，都见到一啲嘅联系，又或者你可以见到可以点样样相辅相成咁样去促成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方式，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其实艺术咧系冇疆界。
1: 诶，讲得好好，即系你可以将件事推进下咯，将一件哦我哋细个香港人好多时候玩嘅玩具，重新变成一件发声乐器。
0: 系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简直
1: 好正啊！即系透过一啲声音装置啦，现场演出啦，带领我哋去重新思考啱啱议题嗰样嘢，究竟音乐系咪一定要由乐器演奏呢？又或者？我唔系嘅，只要你愿意细心听，其实生活周围已经充满一啲好有艺术感嘅声音喺度啊！
2: 晚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南韩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改革，总统李在明召开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废除检察官的侦查权，侦查工作统一由警方负责，彻底实现侦查权和起诉权分离。南韩国会早前已经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会在10月2号起实施，检察机关届时不再有直接侦查、陪问疑犯和搜集证据等权限，只是负责提出检控，但是可以要求警方展开补充侦查。南韩检察厅将会被撤销，由新设立的公诉厅接手起诉职能。所有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有前线警员忧虑，他们每年处理超过100万宗案件，未来还要承担原本由检方负责的补充侦查工作，可能令案件负荷大幅增加，影响侦查质素。南韩警察厅说，将因应新制要求，检讨所需增加的侦查人力和预算规模，确保新的刑事司法体系顺利运作。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的新方案，许可条件较之前更严格，包括要求申请者的经济条件由原本的能够独立维持生计，改为要求和日本人同等或者以上，年收入要持续达到超过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而且预计领取的养老金金额要达到加入厚生年金30年的水平。新方案亦都新设检验申请人日语能力的标准，确保他们具备独立使用程度的日语能力。要获得日本永久居留许可，申请人要在日本居留10年以上，日本人或者永住者的配偶根据现行规定 结婚三年同再留一年就可以获准永住，但是新方案提高至结婚五年同再留三年。新的永住许可条件是高士祖苗政府以有序共生社会为口号推动的外国人政策之一。新方案将会在

0: 征求公众意见之后，在明年四月实施。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同脑病变，自昨日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延至今日不治，成为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礼拜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中心特别指出，儿童患上流感情况可能迅速恶化，提醒家长必须留意患病儿童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病童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中心昨日公布这个个案，该名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个礼拜一咳嗽同流鼻水，礼拜六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故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被廉政公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告获准保释，案件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会申请将案件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41岁被告在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主要职责是根据定额罚款条例，向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和吐痰等违法人士即场发出告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7: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4: 我上一集陈怡提，
5: 我系谢拉。
4: 炎炎夏日，系时候要食翻啲嘢。
5: 好烦噶，一系落暴雨，一系炎炎夏日噶。
4: 系啊，所以夏天嘅天气真系唔系好宜人咯，我只可以觉得。但系有啲人特别中意 summer 噶嘛。
5: 系，都系嘅。Once upon a summer time， 红红烈日大家晒。唔系一晒嘅时候咧，你系好想，我有嗰种感觉，即系我哋香港人集体回忆啦。
4: 咩啊？
5: 见到雪糕车特别开心。
4: 哦，系嗱，其实咧，我觉得夏日咧有两样嘢咧，真系呢个必备啊。
5: 系，
4: 即系当然冷气呢个已经太必须，我哋唔提啊。另外两个咧可以入口嘅咧，一个咧对我嚟讲啊，系冻柠水，系嗰啲好酸嗰种 lemonade 啦吓。唔系我哋平时饮嘅嗰啲，
5: 唔得啊！
4: 点解啊？
5: 唔得，我好惊，我好惊啲好酸嘅嘢。
4: O、okay， K， 我觉得冻柠水系最解渴嘅。第二咧就系真系雪糕。
5: 啊，呢个啱嘅，冇人唔啱嘅应该。
4: 虽然都有啲人咧系反其道而行，系中意喺好冻嘅时候寒冬食雪糕，我觉得都正嘅。
5: 呢啲人
4: 好正，
5: 呢啲人系夏天打边炉咯。
4: 系
5: 开冷气打边炉啊！
4: 系嘅，咁如果中意寒冬食雪糕呢、這个，我都非常之理解。但与此同时咧，夏天去食雪糕咧，就真系非常理所当然嘅一件事嚟啦。咁喺梨园咧，我哋有夏日雪糕派对 Ice Cream Jam 进行波。
5: 嗯，
4: 咁希望咧可以打造翻香港一个咧又港风啊，因为佢好多嘢都系做得好 local 嘅，同时咧系可以咧俾我哋觉得咧喺呢个夏日咧就好舒服嘅一个环境。
5: 同时咧。铜锣湾真系好热，同埋好多人好逼。
4: 同埋你知唔知道当我睇呢个活动咧，佢嘅内容有啲咩嘅时候，你知唔知道我发现啦？佢哋话想将呢一个地方离远啊嘛，打造呢个夏日朝圣地啊嘛。
5: 诶、都 OK 喎。
4: 佢有啲咩活动呢？首先有好多港味雪糕啦，所谓嘅、我哋等阵再讲咩叫港味雪糕吓。音乐嘅派对，你冇音乐系硬系差紧啲嘢噶嘛？如果你话你要做一个朝圣地，会有调酒啦。
5: 啱啱有音乐就要有酒噶啦，
4: 系啦，手作工作坊啦，
5: 系，
4: 仲有一样犀利啦，爆蒜陀螺比赛，
5: 唔系一定要有噶，而家呢个系胆嚟噶，
4: 即系冇爆蒜陀螺比赛唔得啊！而家
5: 所有嘅活动嘅胆都系一定有爆蒜陀螺，
4: 系咁，但系咧佢个主轴。讲好多次啊，都系雪糕。
5: O K，
4: 咁啊，重点系喺雪糕度嘅。咁佢有成
5: 条呢件事，
4: 系噶，佢有成条港味雪糕街啊。喺个商场中庭会有条港味雪糕街啦。咁啊，好似由7月尾一路去到8月中嘅。
5: 嗯，
4: 咁就可以俾大家咧试下梨园同埋香港啲本地嘅人气创业雪糕店一齐去做嘅啲雪糕。讲紧系有好几间雪糕店一齐 cross over 嘅。
5: 系。
4: 点解叫港味雪糕先？
5: 系啦，我就想问啦。
4: 因为真系好讲吓，咁例如系一啲我哋耳熟能详嘅士多普，佢哋会推出佢哋嘅特色雪糕啦，
5: 系
4: 冰厅推出嘅雪糕啦，同埋即系可能竹蔗水都可以推出雪糕噶噃。咁另外仲有咧，好鬼正雪糕盲盒啊！
5: 雪糕盲盒嗱，你开一啲正常嘢俾我，即系好似云妮娜呢啲，我就唔收货嘅。
4: 佢系港式咁啊，港式。
5: 你如果俾得雪糕盲盒我，你一定要开啲好特别嘅嘢俾。
4: 咁我讲俾你听有几特别。
5: 你话我知。
4: 我唔知道有冇食过咧。
5: Surprise me！
4: 嗰啲仿哈利波特嘅嗰啲豆啊。
5: 哦，我知嗰啲耳屎味。
4: 系啦，你系咪要去到咁特别先？
5: 我心定拉得。
4: OK， 好。咁我哋有红白蓝味啦。
5: 红咩叫红白蓝味啊？
4: 红白蓝胶袋。
5: 我最近玩奇爱物。
4: 啱你啦，
5: 啱我，红白蓝。

0: 系装嗰啲嘢。
1: 红不辣味、蒸笼味，嗱，我哋要食嗰啲有蒸笼去装嘅嘢食咧，咁 就多系咪？即系咩虾饺、烧卖嗰啲多。但系蒸笼本身系咩味先？我觉得呢两个味都唔系最劲。
0: 蒸笼味啊？
1: 系啊，蒸笼味啊！
0: 我真系未咬过蒸笼系咩味嘅、
1: 啊。咁你系时候去咬下呢个麦盒雪糕，仲有一款啊吓？
0: 系点咧？
1: 我真系想象唔到，我有啲惊嘅。即系如果你麦盒雪糕我抽到红不辣或者蒸笼，我都试下。但最后一个我唔知道我敢唔敢试啊？
0: 咩嚟噶？
1: 驱风油味，识唔识得噶？
0: 我唔知点解一闻到呢阵味咧，就有啲头痛。
1: 哦、
0: 因为你是头痛先会查驱风油，咁、
1: 啊、
0: 你
1: 调转头嘅，
0: 调转头你闻翻驱风油，哎呀死啦好痛！
1: 咁好紧要嘅喎、
0: 啊，驱风油味点玩法啊？嗱，驱风油味我都可以想象到嗰个雪糕系咩味，但系红白蓝同埋青龙我真系想象唔到，所以佢就摆咗盲盒雪糕嗰度俾你哋玩啊。
1: 系嘅
0: ，OK。
1: 其实红白蓝啦、青龙啦、驱风油啦，我脑里面都好似隐约知佢系一个咩味道，但我想象唔到佢变成可以食得嘅嘢，
0: 系咯，
1: 会系咩味？
0: 我又想试、啊，
1: 系啦，咁你可以去扫晒全部盲盒，咁你就每款都可能会试到。
0: 啊，又系将一啲我哋香港人所谓熟悉嘅味道啦，重新包装成潮流文化、啊。
1: 是啊，冇错。咁另外仲有啲锁匙工作坊呢，全部都系做雪糕主题。咁如果雪糕迷，有冇雪糕迷呢件事嘅有吧？鍾意食雪糕嘅人会唔会自称雪糕迷？
0: 唔会，因为冇乜人唔鍾意食雪糕啊身边。但有啲人系特别鍾意食冰啊。
1: 哦，我都鍾意食冰。
0: 即系去台湾食嗰啲冰。
1: 但我鍾意食绵绵冰，我唔系鍾意食硬嗰种
0: 冰。系即系唔同嘅冰法囉。咁
1: 冰法
0: 嗱、有一啲本地創意雪糕店咧，我見到我有中意嗰一兩間都係有參展嘅，所以 你可以相信今次呢個成個 Ice Cream Jam 佢嗰個出品係有保證。
1: 係啊，咁同埋有好盛大嘅一個演出單位嘅名單，好多好多人，好多好多嚟自，好似好多係日本嘅團體添啊，會嚟到去表演啦。咁同埋佢個 Summer Party 裡面咧，係真係會有現場嘅調酒師去呈現一啲同雪糕匹配嘅调酒嘅选择，咁大家可能会有个新嘅体验，因为我谂食雪糕嘅人好多，大家都食过雪糕，可能饮调酒嘅人都有，但系未必有咁多人试过一边食雪糕一边饮调酒，咁可以试下。
0: 我哋好习惯将雪糕标榜为小朋友甜品咯。咁如果你加埋调酒，就会变成成人夏日派对入边嘅一部分啦。
1: 系啦，咁同埋到时仲系可以一路睇嗰个有128人参加嘅爆旋陀螺比赛。
0: 喂，呢个先系主菜，
1: 一边食一边饮咁样样。咁另外咧，佢哋仲有一啲好全新嘅味道去推出嘅，同埋你头先讲嘅冰咧。佢哋都有冰，有莲雾冰，莲雾味嘅冰有冇食过？
0: 哦，莲雾系一种水果嚟嘅，
1: 系啦，冇错。咁仲有香港以外嘅一啲品牌，即系头先讲好多本地品牌嘛。咁新加坡有个人气精品雪糕品牌，呢度都唔开名吓，佢都有进驻到嚟利苑嘅。咁即系所以可能平时有一啲嘅海外嘅品牌，我哋听过嘅，久闻其名，冇机会尝试，去唔到新加坡嘅话，而家喺香港都有得试啦。
0: 佢活动期间咧，仲几识玩嘅，有一架复古嘅。利苑区嘅雪糕单车啊，
1: 系啊，
0: 佢唔系
1: 雪
0: 糕车啊，雪
1: 糕单车。
0: 佢细个嘅时候有啲伯伯踩嗰啲卖雪糕嘅单车啊。
1: 我以前屋企楼下会有咁样嘅伯伯踩单车卖豆腐花噶，
0: 白糖糕啦，即系类似嗰啲啦。你喺周指定嘅周末会出现喺呢个铜锣湾街头啊。
1: 系你要去捕捉咯，但系
0: 冇错，你呢个都系打卡位嚟噶。
1: 系冇错冇错，咁同埋佢仲有啲好得意嘅音乐治疗啊、健康嘅烹饪嘅工作坊啊、品德社交嘅礼仪啊。
0: 哦，呢、這个
1: 即系品酒嘅时候系咪、我哋都要讲下礼仪嘅？
0: 我要去学下呢、這个。
1: 咁啊，俾啲小朋友同家长都可以一齐学习下。我觉得内容极其丰富，同埋有好多引大家好奇嘅之处啊。
0: 系。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7。
2: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违抗。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4: 节目上一集陈议题，
3: 我系谢拉，
4: 跟住落嚟会有久违嘅议题慢
3: 入。哎呀，终于出翻嚟啦！
4: 咁我哋头先咧知道咗咧，夏日咧我哋有个好去处系去食下香港本地一啲雪糕啊嘛，
3: 系
4: 有好多特色嘅雪糕可以俾大家品尝。
3: 嗯、
4: 但其实呢个世界各地咧，好多地方都有出产佢哋自己特色雪糕嘅。
3: 系
4: 咁，今次议题漫游咧，带大家去走访呢啲嘅地方，去感受一下雪糕嘅世界可以几咁有 feel， 几咁另类。我哋下次翻嚟。
5: 议题漫游，等议题带你用耳仔睇世界。
4: 其实我觉得我今次选择的这些可以去漫游的地方、国家、城市都不算是很令人意外的。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深入一点去讲这个话题，再揀一些、更加奇特的给大家。但今次我们先大包围讲一下以雪糕闻名的一些著名的地点。
3: 好啊，好意期。
4: 一定有啦，系咪？
3: 一定有，因为玩你啊！
4: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去一啲地方旅行，喺中途嘅时候，你见到咧一啲嘅雪糕店咧，你入去食咧，你硬系会有一种幸福感嘅、欸。可能系街角嘅嗰啲小摊，又或者可能系、你 take and go 你就走嘅嗰啲雪糕店啦。咁、你就可以一路食住雪糕，一路继续行街啦。佢唔系好高级嗰啲餐厅，但系系一种你可以记住嘅城市味道嚟。
3: 但系都系。
4: 咁我自己咧就觉得咧，系时候咧带大家咧去感受一下啲雪糕俾我哋。嘅旅游经验
3: 都好、啊、
4: 第一，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是非常之出名的咧，就是意大利 gelato 啦，被称为是雪糕界的艺术品啦。
3: 系
4: 咁，而意大利本身都是雪糕圣地嚟嘅。咁、但系咧喺意大利咧根本不会听到人讲 ice cream 嘅。
3: 诶，佢讲咩咧？
4: 就系讲 gelato。
3: 哦，即系佢就跨咗所有嘅雪糕种类噶啦。
4: 因为当地大家就系食 gelato。
3: 哦，即得一样。
4: 如果你非要在那里找那些 American 的 ice cream， 可能都找到的、但是在当地他们会觉得 by default 是吃 gelato、
3: okay、
4: 这个 gelato 和一般的美式雪糕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脂肪含量是更加低的，首先、然后空气含量都少一点，所以它整体的口感会浓一点，会紧实一点，会滑一点的。因为如果我们吃美式的那些雪糕，它那个空气含量是去到60%的，但是 gelato 只有20%而已，那就会令到你吃下去的口感觉得很多都是雪糕没有空气，那你就会觉得它是更加扎实和更加绵密了。
3: 我有体验过的，
4: 是不是？
3: 因为香港是有的。
4: 是啊是啊，一个机场都有。
3: 是。
4: 那我上次去机场的时候我都有吃到，觉得很好吃。意大利人吃雪糕是有一个小秘

0: 决嘅。佢哋咧去到一间铺去衡量呢间铺嘅 gelato 系唔系好嘅铺头咧，佢哋嘅质素高唔高咧，就系、是、食一个口味。佢哋试呢个口味就大概知道咧呢一间铺咧做雪糕做得好唔好啊？
1: 就好似你去大排档试佢得唔得，要佢蒸条耳。
0: 系啦，
1: 佢条耳蒸得靓咧。呢间就掂，
0: 系啦，呢间就系掂噶啦。咁你估佢哋系食咩口味嘅雪糕嚟分咧？
1: 最常见应该系 vanilla。
0: 但系佢哋 gelato 咧系以开心果嚟分辨。
1: O K，
0: 佢哋去到一间铺试下佢哋嘅开心果口味，当地人觉得呢个系你最短时间里面去判断呢间铺掂唔掂，啲雪糕靓唔靓嘅方法嚟。
1: O K，
0: 如果你出到嚟，你见到嗰个雪糕，首先你去用只眼去品尝先啊。你见到佢系好鲜亮嘅鲜绿色咧，象征。如果佢系暗绿色咧，哦，开心果纯度高。
1: 哦，先睇个颜色先。
0: 系啦，即系望闻问切啊，人哋食雪糕。
1: 系啦，色香味味。
0: 咁然后你再食啦，你都系可以分辨到佢究竟系买咗好多开心果，用料好足嘅，定系佢其实落咗一啲人工嘅香精嘅。咁、哦、你单凭食呢个开心果味道咧，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呢间铺系用啲咩方式嚟对待佢啲雪糕啦。
1: 啱。
0: 我觉得就有啲似咧，有时咧我食一啲日本嘅甜品店咧，我觉得佢个抹茶味究竟系香精味定系真系茶底，你系好容易分得出嘅。
1: 冇错，
0: 咁你就会知道哦，呢间铺佢俾嗰啲嘢靓唔靓啦。佢哋就系食呢一个 OK 开心果味。咁佢哋都认为，如果你开心果做得好，个纯度够高嘅话，其他嘅品种啊都唔会差
1: 的。都啱嘅，你条耳蒸得好，你其他餸都炒得好。
0: 冇错，
1: 系。
0: 咁喺罗马咧，其实有几间咧非常之出名嘅意大利雪糕店噶噃，咁呢啲嘅雪糕店咧，你系要买咗飞你先至有得买嗰个雪糕噶。
1: 买张咩飞咧？
0: 就系、是、买雪糕嘅飞，即系好似你去睇演唱会咁，你要有张飞你先至可以去入场睇。
1: 咁得意。
0: 所以如果你想去呢啲罗马嘅百年老店嗰度食雪糕，你系要先买咗嗰张飞先嘅。
1: 系。
0: 咁然后你再去攞到呢个雪糕嘅时候，你会觉得好似有一种世界慢落嚟。大家系愿意为咗嗰杯雪糕咁样等，
1: 做几样嘢咯。你先要买飞，仲要排队。
0: 系啦，好有仪式感嘅，俾你有一种老店嘅情怀，时光都慢落嚟嘅感觉。
1: 好罗马假期 feel。
0: 系啦，
1: 安德利夏平食杯雪糕都要等，
0: 可能佢叫其他人
1: 啊，都系嘅，都系嘅。
0: 咁另外咧，仲有一间咧 gelato 店咧，佢有一种雪糕好得意嘅，佢个雪糕咧系好似一朵彩色嘅云咁，你食慢咧佢就会化嘅，但你食快咧佢系会冧嘅。咁所以咧，啲人咧买咗呢个雪糕之后冇得走噶，你系一定要企喺佢个铺头旁边，安安静静咁样好专注咁样食佢个雪糕，
1: 有攻略
0: 掌握嗰个节奏嘅。
1: 系咯，
0: 咁所以咧，对于某啲意大人嚟讲咧，佢哋觉得食雪糕咧唔系单纯当系一种普通甜品，信仰嚟。
1: 系
0: 系啦，咁呢个意大利啦，
1: 同 pizza 一样。
0: 哦，咁样嘅，
1: 唔可以落菠萝。
0: spaghetti 咧
1: 一样啊，
0: 一样
1: 啊！突然间觉得意大利好多嘢食喎，
0: 意大利本来就好多嘢食，
1: 系正、啊、
0: 世界三大菜系嚟。
1: 哦、，good。
0: 咁第二站咧就系头先咧谢拉有提到嘅土耳其啦。
1: 系
0: 咁土耳其嘅雪糕，大家都知道系一种会演戏嘅雪糕嚟。咁如果你喺伊斯坦堡街头见到啲雪糕嘅小贩咧，你就知道咧，你唔止喺呢度可以买到嚿雪糕，你喺呢度最重要系买到个街头表演啊。
1: 系
0: 咁佢哋嘅雪糕本身都有特色嘅，即系唔系净系得个表演有特色啊，佢嘅特色。是咩咧 ？Q 弹，佢哋个雪糕嘅质感系好 Q 弹，系即系你咬落去，你会 feel 到有嗰个
1: 珍珠奶茶嘅珍珠
0: 口感嘅，
1: 系
0: 冇咁容易溶。因为点解咧？如果佢唔系做一种咁嘅质地嘅雪糕咧，佢做唔到表演噶，
1: 玩唔到你得，
0: 系玩唔到噶。如果佢好容易就溶，佢边有咁嘅时间喺度来来回回咧？系咪先？
1: 即系因为你做完个表演，哦，大家开心咗之后，又笑咗之后咧。你冇理由个雪糕撇咗噶嘛？你如果撇咗之后，你成件事去到最后，诶冇咗件事咁喎。
0: 系啊，否则嘅话你一路玩，跟住啲雪糕仔都滴水。
1: 系咯、
0: 啊，点玩咧？
1: 即系你要 sustain 到佢嗰个表演，食落去仲系好食嘅。
0: 你要可以 sustain 到啲小贩用嗰啲长棍将啲雪糕黏起，你要黏得起喺空中，仲要翻转，要拉长，要飞嚟飞去，
1: 仲要俾人打咯。
0: 系仲要收翻，仲要俾翻，咁样好复杂噶嘛？系咪先？
1: 系
0: 咁。呢种雪糕咧，佢嘅口感咧特别到咧，佢可以用刀叉嚟食嘅。
1: 咁就系应该佢用料问题。
0: 系啦，佢个特色系在于咧一种叫做蓝茎粉嘅原料，佢系喺土耳其南部野生嘅蓝花嘅根茎生产嘅一种磨成嘅粉嚟、哦。
1: 跟住佢就会比较硬啦。
0: 佢会令到啲雪糕变到好似面团咁样，比较有韧性。
1: OK、
0: 嗯。咁第三，我哋去日本。日本咧而家兴紧咩雪糕？即系我谂可能大家都知咧，其实日本有好多牛奶系好好饮嘅，所以佢哋做啲雪糕咧奶味好浓啊。咁而家佢哋兴紧一款雪糕，麻薯雪糕啊。
1: 哦，麻薯，麻薯我

0: 有食啦，雪糕又有食啦，麻薯雪糕我就未试过啦。
1: 系啦，佢哋而家好兴呢款，大家都知道，其实日本都中意做呢啲 mochi mochi 嘢嘅。咁佢哋会用糯米咧去做一啲甜甜地嘅面团，去包住啲雪糕球，有啲似糯米糍咁。然后喺上高咧再撒上啲糯米粉同埋抹茶粉嘅。咁你一入口咧口感先系软糯嘅，然后你再食到里面啲雪糕，可能系滑嘅，可能系冰凉嘅咁。
0: 我要食日本呢、這
1: 个，系咪？
0: 听你形容都觉得好食。
1: 咁但系其实大家可能以为麻薯雪糕。咁日本嘅一种嘢食吓，好明显就日本发明啦，但其实唔系，佢系1990年初咧一个住喺洛杉矶美籍嘅商人，但系佢亦都有日本血统
0: ，OK，
1: 去发明嘅。咁其实类似嘅甜品喺日本好多年历史，因为以前咧佢哋系将嗰啲糯米包红豆馅。咁呢个商人咧，佢就突发奇想，觉得都唔一定要包红豆馅嘅，包雪糕得咩咁？咁所以呢个其实系一个日裔嘅美食发明咯。咁、有啲推荐口味嘅日本人咧，佢哋就觉得咧可以试抹茶啦，当然呢件事好和风啦，系咪？咁第二咧就系可以试啲黑芝麻味嘅雪糕，因为咧原来喺日本咧有一啲嘅铺头咧，佢哋卖嘅呢种糯米嘅冰淇淋啊，呢啲雪糕咧，佢个黑芝麻里面系会有坚果香嘅。
0: 好，
1: 咁你就可以越食越上瘾嘅。
0: 系。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容许商船自由进出，可能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目前正和伊朗谈判，并正令这场冲突朝着更加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他又说，虽然过去几日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不稳定，但仍然见到不少船只驶出，而海峡正停泊住大约1000艘的船只等着出海，预计海峡重开之后，国际油价会继续下跌。另一方面，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个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进港的航运。伊朗将会掌握经海峡的出港船只动向，而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国家邮政局话，速递公司申通快递嘅安全生产管理有缺失，对公司立案调查。国家邮政局喺网页发文话，今年以嚟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同字号经营快递业务嘅企业，涉及多宗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失，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因此对公司立案调查。日本发表新版防卫白皮书，官方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务铺路。文章批评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示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该通过同盟国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应对。返回本港， 本港零售销售连升第14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5亿元，按年上升 4.6%， 升幅较5月放缓 3.3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变动，零售

0: 业总销货数量上升 2.3%， 升幅较5月放缓 2.5 个百分点。总结上半年，本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上升 9.6%， 销货量上升 7.2%。 在6月，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两成，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 9.3%， 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上升 2.5%。 另外，超级市场货品销售价值下跌 1.1%。 政府发言人说，零售行业发展持续保持正面，增长动力广泛分布于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表现。不过外部不确定性仍然构成下行风险，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个案，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部分申请费用，部分个案损失金额介乎300几到1700元不等。公署说，接获的投诉或者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提交姓名、性别、国籍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的网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一个家庭的健康防线往往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的。这只菌 RSV 对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不止影响呼吸，还可能影响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可以减低重症和住院的风险。其实为一个家庭建立一个更稳阵的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9:08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我问阿罗文你好，
16: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5: 好啦，咁啊，寻日咧美股收市新高啊，咁啊，今日咧未开市之前咧，道指期货如果假设啊，应该开出嚟嘅时候咧就历史新高噶啦。

0: 因为依家咧53,958点，升624点啊，升咗1.17%。如果开翻呢个出嚟嘅时候，一定系新高啦，系咪啊？咁啊，纳指咧就做诶，嗱，因为呢个纳指100嘅期货嚟噶吓，29,208点，升317点，升幅1.1%。咁啊，如果假设佢都系开高1%多啲咧，咁都仲未得住，因为27,000嘅纳指系27,000。
1: 哦，两纳指就离开距离远啲，寻晚收市咧26,000都未到，25,900啫，系咪？
0: 所以要新高就难少少啊，咁啊睇下佢有冇机会啦。因为点解咧？因为近排出业绩之后嘅股份有啲都好夸张，今日又一只啦，10%+嘅吓，一阵间先同大家讲。咁啊 ，S M P 嘅期货7,651点，升23点，升幅0.3%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唔错吓，咁啊，伦敦富时10,894点，升37点，升幅0.34%。法兰克福 DAX 26,158点，升156点，升幅0.6%。巴黎 CAC 8,632点，升18点，升幅0.2%。咁就睇一睇呢一个油价啦，咁油价继续都向下嘅，咁啊报油81.44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2.78%，纽油77.51美元一桶，跌咗3.53%。
1: 美国财政犀利喎，出嚟讲个做个访问啫，将个油价拉10蚊落嚟喎。
0: 好犀利啊！佢
1: 系啊，由即系未出访问之前嚟讲嘅话，仲系讲紧91蚊嘅，因为担心呢个伊朗唔肯同美国倾啊嘛。
0: 吓、
1: 嗯，报友方面嚟讲，
0: 伊朗都仲系讲话冇同美国倾嘅、
1: 啊。咁啊，问题上就系一边有咁样讲话啦，另一边啊，财相贝森德出嚟讲咧，就系话，诶，我哋同佢倾得差唔多噶啦，今日或者听日美国时间啊，就可能会有一个雕出到嚟噶啦，会有个方案出到嚟噶啦，会系一个比较即系重睇呢、这个重开呢个货物出口合，同埋有个比较正常啲嘅一个关系喺度。咁、呢个当然啦，比较正常啲嘅关系咩意思咧？咁样即系比较难理解啦。咁但系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就由之前咧，好似晏昼时间嚟讲嘅话，仲系讲紧91蚊以上噶嘛，嘣一声跌咗落嚟，而家系80，报油系81.55啊。虽然今日嘅跌幅咧只系讲紧2.65%跌幅啫，但系今日嘅一个 day high 咧，91.04啊，91.3嘅位置嚟讲，我咧跌到而家84.4嚟讲，差唔多唔记得10蚊噶。
0: 好啦，咁啊，
1: 都唔知点解财相出嚟讲呢个和谈嘅嘢嘅咧？
0: 可能佢同伊朗有不正常关系咯，
1: 有比较。有比较正常关系
0: 系嘛？唔系，依家就有比较正常关系咯。
1: 哦 ，OK，、
0: 啊、即系佢可能以前就真系同佢有不正常关系，唔知系咪啦？咁啊，真系唔知啦咁好啦，咁啊，睇埋呢个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663。喂，如果睇个债息都唔算低喎。
1: 系啊，债息就暂时嚟讲嘅话，未跟到个油嘅情况嘅，因为即系我谂，即系油价都系啱啱呢几个钟头咧，呢两个钟头咧，本身都出嚟讲完话之后嚟讲先跌落嚟啫。咁可能债息方面嚟讲，由于美债市场咧就要等可能美国开市啦，而家仍然都仲系未开市嘅。油价方面嚟讲就比较第一件事系敏感啲啦，第二件事系国际时段啦。咁所以因此油价可能先反应。咁但系当然咧，债息方面嚟讲，我系我都之前讲过噶啦。喂，债息去到4.7以上嘅位置咧，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嘅孳息率咧。其实油价102蚊嘅时候都见唔到噶嘛，系咪？咁所以而家呢个情况嚟讲，个债息咧可能系根本上就系关系到新任嘅联储局主席阿沃什嗰啲极度鹰派嘅言论啊，吓到个市场惊啊，再配合埋佢三个同事咧上个会议嚟讲，我咧又投一个票去加息啊，咁呢啲都系影响到个债市嘅气氛。债息方面嚟讲，我咧都系仍然比较弱嘅，即系始终都系比较担心咧。第一件事就美国政府个财政情况啦，咁啊贸易关税，咁啊又见到好似话啲关税情况有一些少嘅改变啊，有好多公司都话关税嘅成本可能比原先低少少啊咁样，咁呢啲咧即系再配。近期嚟讲嘅话，个联储局嘅态度咧比较鹰派啦，都唔止系沃什啦，沃什得把口讲啫。真正投票咧，仲有三票比较鹰派嘅投咧，上个议息会议嚟讲话需要加息嘅。咁因此，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比较担心，即系呢个联储局方面嚟讲嘅话，真系会喺今年稍后时间加息，所以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比较特别高啲嘅。
0: 好，咁我哋睇埋个金价啦。咁啊，金价咧都做好噶吓。4,123.6美元一盎司啦，咁啊升咗0.81% 啦，咁银价59.94美元就一盎司，升咗3.58% 嘅。嗱，咁啊，寻日咧美国股市咧已经系非常非常之犀利噶啦吓，咁啊道指咧就创收市新高啦，纳指其实都一啲唔弱噶吓，因为点解升咗2% 收市嘅，仲要比道指多嘅。啊，咁啊，虽然佢系比道指多啫，但系咧佢个跌幅或者嗰个波动性系较为大嘅

0: 嗱，如果今日咧盤前嚟計咧，咁我頭先都講啦，有一隻股份咧就升得非常之勁嘅，就係 Palantir 咁啊，佢出咗業績啦，咁係好過市場預期噶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幾大嘅升幅。但係咧依家咧都仲係關注翻一啲晶片類嘅股份啦，因為喺盤前咧，譬如美光啦。AMD 啦、NVIDIA 啦、Intel 啦呢啲咧都有唔錯升幅噶嚇，咁 NVIDIA 就大隻啦，所以佢咧就升得少啲嘅，升 1.78%， 但係其餘嗰啲咧差唔多4%几至5%以上添噶嚇。但如果我哋睇翻亞洲區咧，尤其是係南韓咧，都仲係好大壓力喎，因為雖然我哋見到 SK 海力士啊同埋三星電子咧係升啊嚇，不過升幅好細喎。
1: 冇辦法啦，南韓股市方面嚟講嘅話，究竟啲倉拆完未咧？咁樣拆到幾時咧？係嘛？仲有就係有幾多蟹貨啦？
0: 仲有幾多錢啦、
1: 啊？係啦，仲有幾多蛙轉要 call 啦？咁啊，即係呢個係比較特殊呢個情況，同埋南韓股市，即係你都可以想象到咧。雖然話而家見到南韓股市咧反彈些少啦，環球股市升上去嚟講嘅話咧，南韓個股市嘅情況嘅話，相信都仍然係即係非常之多好悲哀嘅事情㗎啦。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個股市突然間係斷咗一啲，可以話股市斷咗啲資金鏈，啲 fans。暂时即系全部都休息一下先，要休养生息。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南韩股市比较特殊啲，不过唔紧要。喺南韩唔升啫，喺美国嘅 ADR 升。譬如你见到咧，喺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就算而家盘前啦，就已经见到 SK 海力士咧再升多 5.5%， 嗱，终于冲翻穿咗150蚊啦，升破咗之前嘅 IPO price。虽然最低嘅时候跌到120几蚊啦，咁但今日咧就去翻150蚊，系喺149蚊嘅 IPO price 之上啦，升咗7.9毫子嘅喺盘前。咁啊，甚至唔单止 SK 海力士啦，三星电子咧喺伦敦方面嚟讲嘅话咧，个 GDR 咧都有一个唔错升幅嘅。我望望系几多先吓？三星电子哇，系咯咁。
0: 三星电子咧，如果喺韩国咧，今日升好少嘅啫吓，升0.21% 嘅。而 SK 海力士咧喺韩国嗰边咧，亦都系升0.64% 嘅。
1: 嗱，英国伦敦唔系好好。英国伦敦上市嘅三星嘅 GDR 啦，呢个 Global Deposit Receipt 咁就升咗6.03%，升248蚊美金，去到4360蚊美金。咁当然啦，4360蚊美金嚟讲嘅话咧，离开高位6055蚊咧，都仍然有一段比较远嘅距离嘅，都仲争成接近30%嘅距离嘅。咁但系都起码升翻6%啦。咁都比之前咧跌到去4000蚊楼下3000几蚊嗰啲情况咧好好多啦。咁但系即系唔紧要，暂时嚟讲嘅话咧，喺韩国股市升幅可能有限，但系喺英美嘅股市佢哋嘅 GDR 同埋 ADR 方面嚟讲嘅话咧，升幅都系比较可观，都有5%以上嘅。虽然当然个日价方面嚟讲话系增加紧啦，咁但都仍然见到就系话，起码国际市场咧仍然系唔介意俾一个比较高日价咧，继续追捧呢啲股，佢哋呢啲呢两只晶片股嘅。
0: 但系个日价会唔会无限咁扩大咧？嗱，呢个理论上又唔应该会出现嘅，就系担唔担心韩国嗰边唔肯升，都会拉低 ADR 咧？
1: 咁呢个我谂就要睇下，就好似香港嘅经验咁啦 ，AH 股日价都相当远嘅。
0: 系啊，可以好大噶都。
1: 系啊，咁 H 股日价长期都好高噶嘛，闲闲地都1-2成噶系嘛。
0: 有啲就折让嘅，不过折让嘅就非常之少嘅，反而日价多嘅咧，即系叫高啲噶，或者叫日价占嘅比重咧系大嘅，或者多估值啲嘅。
1: 都好多4-5成添嘅。
0: 好多好多，唔系即系总之好多好高啦，因为我好难答你啊，点解？因为有阵时佢真系。即系某一个时间系啦，日日都唔同，甚至分分钟都唔同噶嘛。因为你知我哋同内地系差唔多同一个市区嚟噶嘛。
1: 系啊，但系简单嚟讲嘅话，由于即系 H 股咧就唔系所谓叫做 fungible， 唔可以即系买啲 H 股跟住走 A 换 A 股啦。
0: 唔可以嘅。
1: 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嘅话咧，法律上都系个同股同权嘅。
0: 系啊，
1: 只不过就系话咧，有个上地市场嘅投资者有个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因此咧个 P E 啊嗰个价值方面嚟讲嘅话，实际上个股价咧都有阵时经常性咧即系比较大部份股票咧都系可以维持一个比较高日价嘅，咁所以南韩呢个情况嚟讲嘅话，会唔会一定维持好高日价咧？未必一定。但问题上个日价会收窄之余嚟讲嘅话咧，未必一定系美股嘅美国嗰边 ADR 跌噶，可以系韩股边追上嚟。
0: 追上嚟系
1: 啊，因为韩国股市好似暂时都比较稍微落后啲啊。
0: 依家相对佢，如果用半年或者叫做截到由今年年初到依家，其实佢都仲系跑赢嘅。
1: 嗯，
0: 但系当然啦，个别嘅股份就喺个高位度回吐，就真系非常之多啦。
1: 咁啊，南韩股市咧，你讲个指数嚟讲嘅话，当然就跑赢噶啦。不过问题上就系话，个指数即系南韩股市嘅指数咧，就比较特殊啲嘅，系一个好 concentrate 嘅指数嚟嘅。

0: 咁所以实际上嚟讲嘅话，睇翻南韩股市，另一个睇法就系话喺个高位回落嘅位置嚟讲嘅话，南韩股市好明显咧，比呢个美国股市咧回落幅度系大好多，同埋反弹力度暂时比较差啲咯。
1: 系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晚上九点二十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三至四个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九点二十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开始之前，我哋不如睇埋呢只 Valentia 嘅业绩啦。咁啊依家咧喺盘前咧升咗15%以上嘅。咁我哋成日都担心啊，啲软件股唔好啊。咁啊 Microsoft 出咗业绩，咁啊爆咗啦，应该两日到啦，应该。咁今日咧就到 Valentia 爆啦，仲话唔好？
0: 咁我谂软件股呢又未至于话全部都差晒嘅。第一件事 Palantir 呢就比较特别嘅软件股嚟嘅。佢
1: 有
0: AI 嘅。佢系一个直情一个 AI 嘅软件股。
1: 係呀。
0: 係啦。咁你见到佢就係用 AI 方面嚟讲嘅话，佢嗰陣时讲话即係根据佢哋个公司好似有啲高层讲嘅话，佢哋有份帮手用佢哋嘅用佢哋 Algo 嚟到去搵拜登搵拉登㗎嘛。
1: 拉登係。
0: 係咪拉到拉登㗎嘛。咁所以因此嚟讲嘅话呢，佢系一个特别是嗰啲 AI 软件股，佢有 AI 软件股就冇乜嚟俾 AI 取替啦，系嘛？咁啊，
1: 即系佢结合咗噶啦，应该都。
0: 佢本身出发点嘅时候有个 AI 嘅软件，
1: 系啊，
0: 系咪？咁你而家特殊啲嘅，你话普通嗰啲企业软件方面嚟讲嘅话，个出发点啊，无论你 Salesforce 又好啊，甚至系 SAP 又好啊，佢出发点嘅时候冇 AI 呢样嘢噶嘛，系嘛？呢间公司即系一出发一成立嘅时候就系 AI 软件股，咁、当然就唔应该存在话俾 AI 取替呢个可能性啦。不过只不过问题上就系、是。佢系一个非常之当炒嘅 AI 软件股啊！前两年嘅时候，啲散户即系非常之追捧佢噶嘛，即系100-200倍 P/E 都冇问题噶嘛。咁啊，当然就出现咗估值之后嚟讲嘅话咧，有个即系估值嘅重置喺度啦。嗱，咁啊出咗咁好业绩，升翻15.3%，去翻144.9啦，都好耐冇试过升上去成145蚊水平啦。咁而家离开207蚊嘅高位方面嚟讲嘅话咧，近咗好多噶啦。虽然都仲系有啲距离啊，咁但系当然好过之前嘅时候剩翻嗰112蚊啊，
1: 106噶啦，106.几。
0: 110蚊都穿過，咁但係問題上就係話，直到再收市價嚟講嘅話咧，即係講緊125蚊啦，佢嗰個估值方面嚟講，話依然都仲係好貴噶。嗱，如果喺個所謂嘅預期市盈率嚟講嘅話咧，即係下未來12个月市盈率咧就78.7倍。咁而家你個盈利方面嚟講，好似好咗好多啦。可能個市盈率方面嚟講，盈利竟然增長咗嘅話，市盈率可能會低翻啲。但同一時間你股價升翻啲喎，咁樣究竟即係個市盈率方面嚟講嘅話，會唔會係相差有即係會係減少，即係唔係話太大咧咁樣？咁所以就仍然都係估值嘅問題。Palantir 我都講咗好多次啊，公司係好公司嚟嘅，冇問題嘅，只不過就係估值。究竟值唔值？你100几倍 P/E 追落去？
1: 佢仲有喎，佢好多政府嘅合約嘅喎都。
0: 係啊，但係問題上就今次咧，今季嚟講嘅話咧，就唔係政府合約最搶眼啦。 反而就係話咧，開始見到唔係淨係政府咯，開始出現啲商業客户合約咯，即係證明 AI 方面嚟講，唔係淨國防部用咯，連呢啲商業合約、商業嘅客户方面嚟講嘅話，都用多咗好多啦。因為佢今季咧公布咧，除咗話本身個營收方面升咗九成三之外嚟講嘅話咧，喺個商業方面嗰、那個segment 咧，啲客户咧係增長咗149%。咁所以因此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最主要嘅亮點啦。咁當然仲有啦，就係話佢哋一個指引方面嚟講，亦都上升咗。每股盈利咧，亦都系好嘅，市场预期3.5毫，出咗嚟4.1毫。哎，又高好多啦，相差零六美仙喎，即係接近成18%啊。咁啊，營收方面嚟講，亦都係高啲嘅。營收市場預期18億美金，佢出咗嚟19億4千萬。咁呢個好明顯咧，即係同一年前得10億美金嚟講嘅話咧，升咗成九成幾嘅。咁至於 net income 方面嚟講，亦都去到4.1毫啦，比喺一年前嘅10.3毫嚟講嘅話咧，13美仙咧係相距甚遠嘅。咁所以咧，即係個 CEO 出嚟就，不過你 CEO 不嬲 Alex Karp 咧，就不嬲都比較。比较 bold 啲嘅呢啲言论，咁啊，佢出嚟讲有句喺 CNBC 答 CNBC 嗰个问题嘅时候就话忘记 consensus， 忘记市场嗰个预测啊，忘记佢，完全系冇意思嘅，佢话嘅意思。咁啊，而呢个政府方面嘅合约嚟讲嘅话，亦都升咗九成，去到8.09億美金。咁但系最大嘅亮点就系 commercial 方面咧，亦都系升咗即系149%啦，升咗倍几啦，倍半啦。咁啊，因此令到嗰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大幅上升。同埋而家咧就见到佢一个可以话个 business mix 方面嚟讲更加健康啦。政府嘅合约咧，只系占佢今季嗰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大约系40%松啲。咁啊，非政府即系商业合约嚟讲嘅话咧，已经超过咗50%啦。咁比之前佢有成6-7成系政府合约嚟讲嘅话咧，就好似比较健康。比较分散啲咯，
1: 咁啊系吓，不过咧就即系个估值好高啦，不过依家已经开始低咗啲噶啦，以前仲夸张，我记得2-3倍好似系嘛，试过
0: 系，咁当然即系你个股价跌咁啲，咁你盈利上升咁多，咁盈利喂，实际上就算睇 EPS 嚟讲嘅话，都上升超过倍数啊，系咪？咁当然个当然一个 PE 方面嚟讲就低翻啲，当然啦，继续如果再升上去又另一件事啦，咁啊唔知阿啤利兄阿 Michael Berry 咧。啊，平咗仓未咧？嗰阵时，
1: 哦，真系唔知，
0: 其中个最赚钱嘅一个空仓嚟噶嘛？
1: 系啊，哇！佢一路空嘅时候，其实嗰个股价都跌得几多啊？因为点解咧？即系俾翻啲资料大家啦。其实今年6月1日嘅时候咧，佢个位嗱唔系历史新高嚟噶，嗰阵时啊，大概163蚊多啲嘅。咁咧就好快噶咋？6月25日嗱，一个月到咋？系啊，6月初同6月尾咋，唔使去到最尾嗰日啊。6月25日已经跌到106.几啦。你谂下呢度跌咗60蚊咁滞啊，几夸张啊都。
0: 系啊，好短时间。咁当然即系六月份咧，软件又特别系差少少嘅，因为当时晶片升得好紧要。咁你见到啦，之前那个
1: 硬件升就软件跌啊嘛。
0: 嗰个神童咪最中意系 short 啲软件啊。跟住 long 啲硬件啊嘛，咁喺六月份嘅时候，你个啲晶片嗰啲升到冚冚声，咁啲软件股咧相对嚟讲就俾人沽到。即系7-8
1: 7月就即刻调转咗咯，七月
0: 系啊，咁所以而家嚟讲我咧就似乎有啲低位反弹上嚟，咁当然啦，呢间公司即系质素个本身嘅业务啊、竞争能力啊、增长空间啊，都系即系非常之好噶啦。咁但问题上就系唯一一样嘢就系估值，你觉得佢值唔值？讲紧可能而家系讲紧以预期盈利计算嚟讲嘅话，而家可能冇78倍啩。可能
1: 最少都
0: 70倍啦。
1: 唔系，如果以现价计啊，唔知佢一阵间升定跌啊，或者点啦。总之我哋计琴日收市125.65计咯。
0: 系啊，咁你每股盈利4.1毫，喂，咁比起之前好咗好多。咁如果全年嚟讲嘅话，可能全年盈利咧可以去到即系过八噶咯，过九噶咯。咁如果你有机会啊，甚至话即系松动啲计啊，比较乐观啲计，去到2蚊嘅时候。咁如果以144蚊嘅股价嚟讲，都系70多倍 P/E 喎，咁就冇以前嗰啲100几、200倍嗰啲咁夸张高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70几倍 P/E 嘅一只 AI 软件股，比较即系独特啲嘅 AI 软件股，你觉得值唔值咧？咁样咁啊，个人见知，有啲投资者可能系继续系肯去追嘅，但似乎呢一年半载又少咗散户买呢只股票啦。
1: 少咗啦，因为通常嚟讲你咁样跌法咧，因为你最夸张嘅时候佢200几蚊噶嘛，即系如果假设啊，即系最低位106.几，即系啱啱跌咗100蚊咁就系噶啦，超过噶啦啊，咁你即系叫削咗一半噶咯， 即係你有一個咁大嘅跌幅咧，通常一散户都係避之則吉噶啦。即係依家咪即係呢啲股份其實都表現咗喺韓國度出現咯。即係你諗下韓國 SK 海力士嘅時候，咁你諗下又係削一半咁滯噶啦。呢啲股份全部都咁。
0: 我唔止，
1: 唔系 SK 海力士，即系唔止噶，我知，即系我的意思就系当你削一半啊。其实你谂下，
0: 七成都嚟紧啊，
1: 系啊，
0: 300万一跌到120万啫，
1: 系啊，所以咪话咯，即系所以咪就系话咯，呢啲咁嘅股份，你谂下，你散户都差唔多叫清仓噶啦，即系清仓嘅意思，即系归咗零啊，唔系你个仓冇晒啊，或者点样，而系真系零晒噶啦已经。咁你谂下，你边有钱再买啫，或者叫

0: 好，即系散，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一只股份要有一个咁大嘅升幅咧，通常讲就大户散户一齐推佢噶嘛，唔系净系大户噶嘛，系咪？咁但系你唔好忘记，输嘅咁依家摆明就系散户输得重好多啦，因为通常咧散户都系希望用最短时间赚最多钱噶嘛，
1: 大户都输得多，
0: 大户输得多，但系你谂下。大户仲有機會翻身喎，即係好簡單。你上一次同我講嗰、那個，即係 OpenAI 出嚟、那個、
1: Situation Awareness
0: 係啦。咁喂，佢都仲有揸喎、
1: 啊。我、哦、有佢嘅基金，即係講緊都係好似話帳面最多啲傳聞都係話輸緊380億啫。
0: 佢仲有100億，係啊，仲有100億喎。咁但係你冇忘記喎，你即係嗱，呢啲都係聽翻嚟或者叫報道消息嚟嘅啫。咁一日都幾廿萬個韓國嗰啲散户户口啦，應該都係。咁啊，歸零喎！咁你諗下點翻身啊？即係你歸咗零之後，你點翻身先？好難翻身㗎。
1: 係啊，所以而家 Planta 咧就開始未係咁受款散户歡迎啦。咁、但係就今日都係幫助到股市氣氛，睇下開市之後如何啦。
0: 好，休息一陣。
2: 晚上九點半，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否认辞职传闻，强调会继续任职。他认为有人称伊朗政府同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目的是制造分歧，强调政府同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不会将职位交给无能之人。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亦都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有关佩泽希齐扬辞职的报道，他说这些说法完全是谎言，指责散布谣言者已经沦为伊朗敌人的傀儡，企图破坏国家和民族团结。早前有传闻表示，佩泽希齐扬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说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一名31岁中国籍男子因为非法持有军用武器、C4 炸药和无线电干扰设备等多项军事装备，被泰国芭提雅地方法院判处46年有期徒刑。根据泰国法律规定，在合并执行之下，其实际服刑年期最高是20年。根据曼谷邮报报道，警方在今年5月8号处理春武里府一宗私家车失事翻侧的事故时候，在男子驾驶的车内发现一把手枪，随即将其拘留。警方其后搜索其住所，查获突击步枪、弹药、C4 炸药、爆破零件、防弹衣和无线电信号干扰器等大批军火装备。男子在审讯期间承认触犯枪械法、武器管制法和无线电通讯法等多项控罪。法院指出，案件性质极为严重，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决定合计判处46年徒刑。同案另一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就获分案处理。根据早前报道，男子被捕的时候曾经向警方供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中国驻泰国使馆亦曾经就事件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个案，支持当地司法机关依法处置。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据了解，特区政府近日发布内部通告，征召大约36000名公务员在新口岸参与4次压力测试，模拟旅客过关和交通情况。有消息指出，测试会在今个月13号、15号、22号和29号下午举行，规模由1000人开始逐步增加到最多20000人，参加者要携带有效回乡证模拟过关。预计深圳方都会参与演练，以测试过关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运作。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和深圳方正就口岸展开后续准备工作，涵盖20个类别、过百个不同规模的演练 測試，會參考過往大型基建演練的測試經驗，動員各部門的公務員參與，全面測試新口岸和周邊設施的承載能力，優化運作細節安排。規管網約車的大部分法律條文昨日起生效，全新的士及網約車綜合考試、綜合筆試亦都接受申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莊豪峰表示，早前已經有一批網約車司機預先考取的士司機牌照，之後可以免試轉為網約車司機，相信去到11月發牌的時候會有足夠的司機供應。庄豪峰在电台节目指出，接受报名首日已经收到过千份网上报名申请，认为司机反应踊跃。当局在综合笔试入面增加了使用网约车平台、电子支付等应用科技的知识，亦都保留了道路知识的部分。他说导航不一定准确，而到了乡郊地点可能会收不到信号，因此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7: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
12: 朱家明。

0: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又系超劲咁就系啊，咁啊道指53,884点，升706点，升幅1.33%。纳指都非常之唔错噶，26,188点，升275点，升幅1.06%。S&P 500 7,642点，升42点，升幅0.55%。咁啊欧洲方面咧，伦敦富时。哇，都有啲機會創新高啊！呢只都10,912点，升54点，升幅0.5%。法蘭克福 DAX 26,233点，升232点，升幅0.89%。巴黎 CAC 8,648点，升33点，升幅0.38%。罗文啊，咁啊，见到美股连续两日都非常非常之犀利啊！
1: 系啊，道指而家嘅款嘅话咧，好有机会咧，今日系最得闲度创呢、這个盘中新高啦、
0: 啊，
1: 甚至有机会收市新高啦。
0: 系啊，
1: 今日唔收市新高都有啲奇怪，就倒跌嘅。
0: 系啊，冇理由啊！
1: 寻日已经系新高啦、
0: 啊，
1: 今日只要升一点都系新高啦。
0: 系啦、啊，系啦、啊。
1: 系啦、啊，咁问题上就系话，究竟今日升唔升到700点咧？一话系600点咧，一话再多啲咧咁样。暂时嚟讲嘅话，就气势如虹嘅，升675点。咁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就升个指幅度细少少，咁啊争0.05%。纳斯达克指数咧升咗1.2%，同道指1.27%方面嚟讲有轻轻有啲距离嘅。咁而今日好特殊喎，就道指咧系升咗1.27%之余嚟讲嘅话咧，唔单止跑赢咗纳指啦，亦都跑赢咗 S&P 500，或 S&P 500都系升0.58%啫。咁今日我谂最主要原因咧就系道指方面嚟讲话咧有啲比较大股份升幅比较强劲啲啦，因此令到咧道指升幅咧罕有地咧系远超呢个标普500指数升幅嘅。咁啊，当然就系、是。话呢个 Caterpillar 啦，今日升咗10.4%。嗱 ，Planter 业绩固然劲啦 ，Caterpillar 业绩都好好啊。呢、这个道指嘅升幅王咧，今日升多86.98，升到917.01。咁啊，直追呢个高盛噶啦，仲争100松啲蚊啊！但系以咁样嘅幅度嚟讲嘅话，就随时今年有机会咧可以追近噶啦。咁啊，我谂即系净系呢只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就贡献咗86.7嘅一个升幅，咁再加埋高盛咁啊，都升咗2.4%啦，亦都贡献咗24.9元嘅价钱嘅升幅啦。咁呢两间公司嚟讲嘅话，已经喺个价钱方面咧升咗讲紧111点噶啦。咁所以当然就对个道指方面咧，又即系非常之大嘅贡献啦。虽然咁啊，道指跌幅嘅股数都唔少噶，都系1.5%左右噶，但系净系靠呢两只股份嘅话，已经系其实一只 Caterpillar 咧已经全部扫低晒所有负面嗰啲4蚊啊。5蚊啊，六蚊嘅跌幅啦，
0: 一隻升86蚊，
1: 系啊，好强劲啊！
0: 你其他嗰啲粉，即系其他嗰啲股份要跌翻80几蚊，加埋。即系唔系咁容易噶，真系。
1: 系啊，咁所以因此 ，Caterpillar 方面嚟讲嘅话咧，点解咁强劲 ？Caterpillar 业绩就真系非常之靓仔啊！咁啊，升幅咁强劲，原因就系话佢第二季业绩咧，当然就首先系非常之理想啦。咁睇翻佢嗰个order book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订单咧喺4月、5月、6月份呢个第二季度嚟讲嘅话咧，就收多咗94亿美金嘅订单。而家佢一个订单个 backlog 方面嚟讲，已经去到720亿啦。即系净系喺单单喺第二季嘅话咧，系多咗大约系1/7左右。咁啊，再加上就系话咧，见到个盈利方面咧，亦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啦。第二季，跟住咧就系最主要出嚟讲就话个 data center 咧好强劲嘅 build out， 令到佢哋嗰啲无论系呢个发电啊，同埋呢个起楼 equipment 方面嚟讲嘅话咧，嗰、那个需求都好强劲嘅。再加上咧就话生意好得嚟嘅话，仲有啲咁好消息喎。咩好消息咧？就系、是。交税交少咗，呢个关税方面嘅成本咧、初时就预期22至26亿嘅，而家话可能系下限22亿就够啦。咁我哋见有办法咧悭咗4亿左右关税。咁如果关税进一步系可能系即系被取消诸如此类嘅话咧，可能系进一步即系减少关税嗰个影响问题。咁或者就会再增加啲啦。即系今日好好彩啦，业绩好好啊，即系个销售情况好理想，需求好强劲之余嘅话，同一时间竟然交税交少咗。我哋当中嘅特殊关税啦，唔系一个普通嘅入息税啦。咁而且当然呢个就会影响到个即系整体个工业咧 ，industrial， 所以道指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啊嘛，咁啲工业股。Caterpillar 劲嘅，咁带动咗工业股嘅气氛当然好啦。咁啊，一路都以为咧，即系 Caterpillar 咧就发电嗰啲机器即系做得好啦，系嘛？咁但系有时喂，其实 Caterpillar 咧最核心嘅并唔系发电机组啊嘛，发电机组占20-30%到嘅顶晒笼嘅销售啫嘛。原来个核心嘅建筑业务方面咧都受到帮助，核心建筑业务咧比上年同期咧升咗35%，北美洲升50%。工业嘅即系机器仪器生产公司，咁而呢、這个power and energy 嗰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只系升咗17%啫，咁但系都唔错啦吓，咁但系呢两方面嘅话已经占据公司80%嘅总营收啦，咁所以两边都好强劲，而且似乎咧就系主要喺个constructions 嗰方面嚟讲嘅话咧，包括系啲即系。

0: 刮抗机啊，诸如此类啲嘅话咧，系特别厉害啲，证明呢个 data center 方面讲，唔系净要电啊，连起楼嘅工具方面嚟讲嘅话，都用多咗好多。
1: 刮抗都要啦，
0: 系啊，
1: 因为你谂下做晶片好多贵金属嘢噶嘛，
0: 唔单止贵金属嘢，净系嗰个本身嘅 silicon 都唔系咁容易话攞就攞噶嘛，那个 silicon 都唔系啲随便你执嗰啲 silicon 啊嘛，成日 silicon
1: 系好稀有嘅金属嚟嗰啲。
0: 佢系一个特别嘅 silicon 系啦，咁嗰、那个佢唔系话即系周围你见到加州成个 silicon 嚟嗰啲咧，唔系嗰啲嚟嘅，系有啲特别靓啲嘅 silicon， 咁先可以提炼到咧纯度超高嘅一啲silicon， 先可以做到晶片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就即系见到呢方面嚟讲嘅话，就证明呢个 AI 嘅 data，AI data center 个需求方面咧，系的而且确咧系无远弗届咁帮助到好多唔同种类嘅公司嘅。
1: 大家买黄金啊，四条九啊，已经话千足金啦。做晶片嗰啲 silicon 咧系99.999，你差唔多可以话咧，你都唔知佢写咗几多个九喺后边嗰啲咧。
0: 哦，好似去到即系嗰、那个九，好似去到唔知咩十几个位噶嘛。
1: 系啊，就系话咯，99.9噶嘛。哇，我都冇数过，因为见到嗰个数字咁都可以知道，根本你个纯度系非常之高啦，叫做啊。
0: 嗯。
1: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 Mac Seven 咧。就我头先见到呢，就只係得一隻或者两隻升㗎啫。有阵时呢你会见到两隻升㗎，因为点解呢？因为 Tesla 呢就喺升与跌之间。咁另外仲有呢，就係 Microsoft 呢都喺升与跌之间。咁所以呢就两隻，有一隻就最犀利㗎啦，就係 Nvidia。咁啊利益申报啦，我同阿 Norman 都持有㗎。喂，咁啊琴日呢已经好劲㗎啦。咁啊今日呢就应该知道啦，就 Nvidia 宣布咗啦，个 CPO 呢嗰、那个就步入一个量产啊，咁咧即系变咗咧就，因为嗰个叫做共同封装光学啊，就系点咧？就系、是、令到嗰、那个即系叫做传输个速度快啲，即系未以光纤取代铜嘅，记得啊？
0: 冇、错，
1: 系啦，佢咧依个咧就已经系进入步入呢个量产啦。咁咧就所以咧就系、是、咁样刺激咗嗰个股价。咁你觉得佢有冇再大啲嘅空间咧？真系？
0: 其实就算冇呢个消息咧，理论上咧都有好大空间噶啦。
1: 咁啊系，佢估值又唔系话真系好高嗰种啦。
0: 系啊，估值实际上嚟讲系算平添啦。你睇下而家个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讲紧即系下年嘅预期话系11-12左右嘅。咁11-12嘅股价，你210嘅股价，11嘅盈利嚟讲嘅话，讲紧都系20%成率到啫嘛。呢个同 S&P 500差唔多嘅啫嘛。咁 Mac Seven 都系你经过咗今年嘅一个比较明显嘅跑。输又是 Nvidia 嚟讲，我咧个估值咧进一步系 delay 咗好多噶啦。咁其中啲原因，当然大家可能见到就系话，之前好多人 short Nvidia， 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个神童啦 ，AI 神童啦，系嘛 ，situation awareness 啦，咁似乎就要拆仓，就帮助到 Nvidia 股价，同埋少咗一啲人去吹得咁淡嘅时候咧，可能对个股价有帮助啦。实际上个估值嚟讲就好低，因为7%几嘅销售增长，80%松啲嘅盈利增长嘅股份，兼且仲系一个增长嘅周期啊！最低限度嚟讲，我咧就都起码几个高速增长啦，甚至基本上过去嗰两三季度咧系加速增长嘅。咁你都仲系讲紧20倍 P/E 嘅话咧，就即系都其实有少少升都冇乜需要藉口噶啦，只不过就系可能系 re-rate 翻咯。实际上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Mac Seven 咧都系比较偏低啲嘅，一阵可以同大家再详细讲下啦。但系我觉得 Nvidia 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就有啲怀疑咧，七月份咧即系有段时间呢个晶片股上升嘅时候咧，因为谂下，其实 Nvidia 咧作为一个即系我哋嗰阵时讲话 long short pairing trade 嗰样嘢咧，一个长仓短仓嘅话咧，如果睇到佢啲晶片股。你其中一个可以做 hedging 嘅一个即系 hedge 翻个 market risk 嘅话咧，你咪 short Nvidia 咯 ，short Nvidia 佢升幅又唔会多嘅，系啦。咁所以喺呢个六月份嘅时候，晶片啲尤其是几晶片股上升得好紧要嘅时候，你见 Nvidia 特别可能比较慢啲，就系呢个原因之一啦。咁而家可能少咗呢啲咁嘅仓嘅时候咧，有机会你见到其实寻日咧 Mac Seven 咧升幅系好紧要啊。今日点解 Mac Seven 跌升得比较少啲咧？
1: 而家已经多咗啦，已经有。大概四隻 Mac Seven 嘅股份升啦、除咗 Nvidia 之外啦，苹果啦、Microsoft 啦、Tesla 啦，啊，即系呢四隻，系啦。
0: 亚马逊就仍然系要跌少少嘅。
1: 亚马逊一阵间有个消息啊，一阵间同大家讲。
0: 系啊 ，Google 跌少少嘅 ，Google 而家跌咗 0.35%， 你跌一个2.9，372.2。咁啊，呢个 Meta 方面讲嘅话，寻日都升幅比较多啦，亦都跌翻1.01%，跌咗5.94去到583.86。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除咗Meta、Google 同埋呢个亚马逊之外嚟讲嘅话咧 ，Mac Seven 其他四只咧都系有升幅嘅。
1: 我哋休息一阵。
2: 世上之巨。

0: 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晚上9:50。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你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6: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旧烂住我啲货？
5: 我哋要转仓，
7: 想转仓，咁咪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众星一刁难我，
8: 投诉仲冇人理添。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啊，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7: 你哋够胆讲？
9: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0: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1: 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3: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1: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4: 搵嚟搞砖，搵嚟五玉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5: 大家好，我是吴玉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4: 想听多啲吴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砖时段啦。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6: 9:5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就开始缩水啦，但系啊，道指啊缩水，纳指咧继续向上啊。咁啊，道指53729点，升550点，升幅1.04%；纳指26257点，升343点，升幅1.33%。S&P 500 7654点，升54点，升幅0.71%。欧洲方面呢都有少少回啦，尤其是伦敦啊，10885点，只係升27点，升幅0.25%。法兰克福 DAX 26225点，跳一跳26217点，升216点，升幅0.83%。巴黎 CAC 8633点，升19点，升幅0.22%。嗱，咁好快讲一讲啦，亚马逊嘅消息呢就好简单嘅啫。就是个董事长减持，咁啊，令到个股价有啲压力。咁你
17: 董事长
16: 系啊，叫做贝佐斯啊，
17: 贝索斯啊 ，Jeff Bezos
16: 系啦，
17: 减持几多先？
16: 减持价值40.7亿美元嘅股份，咁其实
17: 占我1-2%
16: 少啫。即系呢度又好似冇写几多啊，但系就应该话1500万股咯。
17: 嗯，贝索斯就应该好多股份嘅，翻打嚟啦。咁所以我咧就唔系好需要担心啊，同埋咧佢创新高。咁但系就即系见到纳指方面嚟讲，升幅固然大啦。咁啊比较特殊啲，纳指升340点，升1.3%咧，而纳指100咧系

0: 589.02.5% 嘅，咁纳指100嘅话就已经升到去29,366点啦。最主要就系啲硬件股升得多啊，因为见到 Caterpillar， 喂 Caterpillar 讲多少少啦，个业绩咁强劲啊，点样强劲法咧？除咗我头先讲咗话，即系呢个 construction 方面嚟讲，核心嘅 construction 嘅 equipment 咧都升紧35% 嘅销售啦。咁至于即系能源，即系发电方面嚟讲 ，power and energy 嗰边咧又升咗17% 销售啦。整体方面个销售情况升咗24%，去到205亿美金嘅，比上年同期升24%。喂，呢啲工业公司嚟噶嘛，系咪？即系全部都机器硬件嚟噶嘛。
1: 系啊，要揼出嚟噶，真系慢慢做噶。
0: 系啊，升24%都好得人惊噶咯。仲有就个盈利方面讲，升幅仲更加劲，去到8.17，比上年预期嘅6.2多成30%噶。
1: 好啦，咁啊，依家 Seven 咧已经有5只上升啦，咁啊加多只咩咧？加多只 Google 啦，啱啱转升，升少少嘅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0: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提、
1: 谢拉
0: 带你穿梭
1: 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Mabel 天然转提提你，
3: 晚上十点。
2: Mabel 天然转全城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将会全力支持日本稳定日元汇率的努力。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表示，美国将会全力支持日元，日本政府正在推出相关政策以改变日元被低估的局面，相信会看到后续的跟进措施。而日本存在通胀问题和日元疲弱有关，相信日本央行会采取必要措施，但不会估计日本央行采取乜嘢行动。贝森特又说，如果日元贬值，其他货币亦都随之走弱。日元稳定对美国和整个地区都好重要，相信日本政府将实施正确的政策，认真努力压抑日元贬值。南韩近日遭遇历史罕见的高温，继星期日东南部城市录得破纪录摄氏 42.5 度之后，气象厅发出声明警告将会出现极端而且足以致命的高温天气。全国有19人在今个夏天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死亡。总统李在明指出，极端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要求由根本上改善国家危机的管理体系。南韩过去一个星期已经三度刷新高温纪录，最新一次在今个星期日，东南部凉山市气温飙升到摄氏 42.5 度，创下当地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日亦都发布最高级别的严重热浪警报，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气温将再次逼近40度。疾病管理厅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有2200多宗，其中19人死亡。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说，随着空调使用率激增，应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中国政府第三批支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抗疫医疗专家小队上星期六抵达首都金沙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高度重视当地伊波拉病毒疫情，愿继续发挥医疗专业人员力量，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林健说，第三批专家由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家组成，将在前期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继续深化与当地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协作。世卫就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蔓延速度超出应变能力，目前成为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呼吁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截至到上个星期六，当地累计确诊病例3700多宗，当中1600多人死亡。翻回本港，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成为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礼拜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中心特别提醒，儿童患上流感情况可能迅速恶化，提醒家长必须注意患病儿童身体状况。一旦发现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 中心话呢个个案嘅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日咳嗽同流鼻水，星期六出现发烧，寻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

0: 被带到玛加连医院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一名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很大机会是透过一款供水装置提供的饮用水而染病。涉事供水装置由露之泉净水设备有限公司供应，中心说根据中心供应商提供的资料，涉事供应水的装置只是供应给养和医院，未有供应给其他的医院。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0: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9: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10: 咁就买得安心啦。
11: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2: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嘅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嘅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5: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舒怀空间。
16: 白居易是唐朝人，距今大约是1200年。他在德宗贞元年间登进士第，是朝廷的高官。但是他最著名的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的诗文，融通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的。白居易归于佛门之后，开始的时候是参禅的。他跟随圣善子营公禅师参禅，以渐进的方法静坐观心。营公禅师教他八字口诀：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后来营公圆寂之后，白居士写了一首八渐偈，以表示他对师父念念不忘之情。这首八渐偈一直流传至今的。白居易在唐朝的诗坛上是顶尖人物，遗留很多经世佳作，但是他在佛法的修持上亦相当有见地的。晚年的白居易专修净土宗念佛法门，他时常召集一班居士去香山寺拜佛参加法会，所以时人称他为香山居士。

白居易在香山寺留下一首诗：空门寂静老夫闲，半鸟随云往复还。家温满瓶书满架，半儿生计入香山。外峰岩山烹松盖，恋月潭边坐石灵。且共云缘结缘景，他生当做此山僧。香山寺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山的附近，风景优美，所以晚年的白居易退隐香山寺，空门寂静半鸟随云的清修生活，对他来讲比红尘滚滚的宦官幕僚更加有意义。政治场上追求名利权势，勾心斗角，时遇贪嗔痴杀到人亡，一不小心不单只是祸害人民，而且是使自己丧失生命的。如今在香山寺奉佛持斋，在和风之中烹月松岭，恋月潭边默然念佛，有无限的清日情趣。所以他说：且共云缘结缘景，他生当做此山僧。寺院的清日使他悠然神往，憧憬自己将来是香山寺的僧人。白居易的山居诗处处蕴含超尘出世的境界，令人百读不厌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大家翻下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咧就升翻大啲啦，咁啊纳指啊更加大啲添啊，咁啊道指53,779点，升601点，升到1.13%，纳指26,313点，升399点，升到1.54%。S&P 500 7,669点，升69点，升到0.91%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都唔错嘅，伦敦富时10,896点，升39点，升到0.36% 啦。法兰克福 DAX 26,199点，升198点，升幅0.75%。巴黎 CAC 8,650点，升36点，升幅0.42% 嘅。咁啊，罗曼，我哋见到啦，今日咧都差唔多。又唔好话佢全线上升啦，但系好多咧都升得非常之唔错啊！咁啊，如果计道指成分股，应该大概有十只都下跌嘅啫，其余都上升，系啊。
3: 哦 ，OK， 咁升跌比率都好高啊，
2: 好高。
3: 不过以600点升幅嚟讲嘅话，就并唔系话真系全部都上升咯。
2: 但系跌嘅好少啊，得两只系超过2% 啫嘛。
3: 跌幅好细啊。
2: 系啊。
3: 边度就跌幅超过2% 啊？
2: Nike 咯，同埋雪佛龙咯，雪佛龙咁
3: 油价下跌就必然啦。系啊。暴涨跌穿80蚊啊，之前。
2: 系啊，但系 Nike 就真系差啲啊。
3: Nike 冇办法啦，呢、這个运动服装方面嚟讲嘅话，踢完世界杯咧，都有阵时系会差啲噶啦。
2: 唔系世界杯嘅时候都唔见得好啊。
3: 喂，咁但系问题上就系世界杯嘅时候，谷上去嘅本来好啲嘅 Adidas 都要跌十几只啦，
2: 系啊，咪、就话咯。
3: 因此就即系都唔系好出奇噶啦。咁但系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啦，跌穿80蚊啦，79.99嘅布油跌咗4.5%。纽油方面嚟讲跌咗5.19%，跌到76.17，跌咗4.17嘅。啊，当然啦。油价嘅下跌咧，就好大基程度上咧，基于就系贝森德出嚟讲喺 CNBC 个财经访问度讲到，佢就话，呢个同呢个伊朗咧就嚟倾掂数噶啦，今个礼拜甚至今日听日咧就可能有协议出到嚟噶啦，大家美伊去翻一个比较接近正常嘅关系，当然咧所谓接近正常嘅关系系咩嘅情况咧就
2: 唔打仗咯。
3: 接近正常又冇话唔打喎，可能正常咁打仗嗰啲啫，即系呢啲官员嘅语言艺术都好犀利。
2: 系啦，
3: 咁但系就油价方面下滑咧，好大程度基于，但伊朗方面嚟讲，仲好似继续喺度否认紧嘅。
2: 系啊，
3: 咁所以即系油价你都唔好立乱 short 佢住啊，你唔知突然间又即系又搞唔掂，又炸过都唔定啊。咁但系即系呢方面嚟讲，就帮助到个股市嘅气氛啦。甚至咧，其实咧见到咧债息方面嘅话，都有些少帮助嘅，债息就跌到去4.639%，即系4.64%左右啦，跌咗大约系4.5个基点嘅，咁啊开始叫做离开4.7%远少少啦，唔系挨住4.7%、4.75%啲位置啊咁样，咁啊对美股都系有些少帮助嘅，咁但系就而家都系仍然都系科技股比较强劲啲啦，纳指啊升幅超过400点啦，纳指100升633点，升幅系2.2%，咁啊 Planta 咧出业绩好之嚟讲嘅话咧，升幅系好可观嘅，升22.9%，
2: 报仇咁。
3: 升28.78，一下就升穿翻154.43。咁当然啦，离开207个高位咧，仲系差50蚊嘅，但都好咗好多啦。因为低位嘅时候讲紧呢个股份咧，剩翻106蚊
2: 啊嘛，系啊，100蚊边咯。
3: 咁而家都收复咗一半嘅失地啦，系啦。咁所以都算系有个唔错嘅反弹噶啦。跟住仲有 ARM 啦，其实之前出业绩噶啦，今日再升多12.88%，升咗30.78，而家升幅31.21，升到270蚊嘅油七。咁当然仍然都离开452蚊方面嚟讲嘅话，仲差40%嘅离开高位，但都好好多噶啦，因为之前咧跌到200蚊都不到噶嘛，咁仲有呢个 Marvel 方面嚟讲，都系之前即系调整幅度比较大噶啦，今日都升翻10.7%，升咗20.73啊，214.51啦。咁当然你话 Nvidia 讲到呢啲即系光通讯方面嚟讲越嚟越重要嘅咧、，Marvel 嗰个科技咧就可能会有机会受惠咧，因此帮助比较大啲。英特尔都升翻8.56%啊，升咗8.56%，升咗7.79。虽然未上100蚊，但998.79啦，挨住翻100蚊嗰个位置到啦，98.79接近。99蚊嘅位置啦，跟住仲有 Sandisk 咧，亦都升咗7.7% 啦，咁啊升到99.42，接近100蚊嘅升幅，去到1,387.46，离开2,354蚊嘅高位，仲有1,000蚊嘅，但都好咗好多噶啦。咁啊，三星电子啦，亦都升咗7.15% 啦，升咗294蚊啦 ，GDR 4,406蚊啦 ，Caterpillar 咁啊出业绩好嘅，不过升幅收少少水嘅，之前有10% 升幅，而家升6.6%，升咗54.97，去到885蚊。咁啊，今晚出 AM。即业绩嘅 AMD 咧，就紧随其 后升咗 6.5%， 升咗31.57去到516元。咁啊，跟住仲有即系Micron 亦都升到 5.9%， 大宇电脑升咗 6.2%， 之前沽得比较惨嘅 Lumentum Light LITE 呢个光纤股亦都升咗 5.6%， 去翻823.86噶啦。咁所以因此今日升幅5%以上股票都好多啊。
2: Coherence 仲犀利啊，升 11.6%，
3: 系嘛？
2: 系啊，仲有只康宁咧都有 4.6% 嘅上升啊。呢扎咧全部都系关于即系 AI 啦。当然，虽然你话康宁卖煲啫，咁其实佢光纤嗰度咧，即系讲真啦，真系好赚钱噶，可以啊。
3: 系啊，佢而家主要嘅盈利贡献嚟讲嘅话，都系即系继续嗰啲光科技嗰啲光纤噶啦。咁但系最主要帮助就话 Caterpillar 做得好嘛。你见到 Caterpillar， 喂，佢都唔系做啲。所謂叫 AI 光纖啊，咁啊，淨 AI 發電都唔係最主要，佢都係靠呢樣。只不過 AI 佢起啲 center 啲 construction equipment 咧都受惠喎。
2: 係啦，係咁起啊，依家。
3: 係啊，咁所以你話嗰個 AI 嗰個超級週期咧係幾咁廣闊咧？又唔係細公司，你話 TTMI 嗰啲咧 ，TTM Technology 咧細啲嘅公司俾佢 AI 拱高咗又唔出奇啦。Caterpillar 你重型機器幾咁重先啊？啲機器都可以升24%，有陣時你諗下，淨係佢嗰個銷售升24%，佢用多幾多鋼啊？用啲幾多鐵啊？喺度都唔少啊！仲有就係話，當佢升24%嘅時候，代表佢嗰啲機器去負責起 data center 啦，或者係採礦啦，咁即係證明就係話好多啲工業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俾呢個超級週期咧係帶起咗嘅。所以因此，無論 AI 光纖啦、AI 晶片啦，或者係呢個 AI 電能股方面嚟講嘅話，今日都升幅唔少嘅。
2: 系啊，总言之就全线今日咧就升晒呢一扎 AI 相关嘅，咁甚至软件都有啲唔错表现噶，因为 Palantir 啦，同埋 Microsoft 啦都出咗业绩，都非常之唔错啦。咁所以咧对呢啲股份，当然你话全线上升或者叫好多只都能够升咧，咁就唔系嘅。但至少咧都好过唔升啦嘛。因为有阵时咧你见到啲硬件升咧，有阵时软件唔升噶嘛。咁今日咧见到或者叫呢两日啦，因为寻日我哋见到啲软件都升噶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晚上10:19，
8: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以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2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仍然气势如虹啊，咁啊道指53,799点，升621点，升1.17%，咁啊今日能够当然创个历史新高啦，啊收市都好大机会噶啦，冇理由倒跌啩，真系系嘛？
3: 寻日收市已经新高啦，
2: 系啊，
3: 今日你升一点就新高
2: 啦，系啦、啊，咁、啊、何况依家升住600几点，除非一阵间有咩差池啦，真系啊，好啦，咁啊纳指咧26,314点，升400点，升1.54%，纳指要去到27,000楼上咧，先至系新高啊，但系依家升下升下，其实你话系咪好难咧？
3: 今日升咗400点啦，
2: 系啊，都唔系难嘅。
3: 而家离开800点啫嘛，升咗两日，咁啊升幅已经到啦。
2: 系啊，所以咧又唔好话佢难啊，即系可以好容易
3: 嘅
2: 啫。
3: 咪时间问题咯，点都要分啲时间嘅，冇理由好似道指咁两下冲上去噶。不过标普已经到新高啦嘛。
2: S&P 又新高啦嘛。
3: 系啊 ，S&P 500指数去咗新高噶啦，
2: 7676点，升75点，升幅0.99%，即系今日有两个指数新高噶啦吓。啊，仲有应该可以睇埋嗰个。罗素2000啊，即系啲中小型嗰个指数咧，都好犀利噶嗰个吓。
3: 系啊 ，S&P 500嘅话，今日7678点吓，8月4号咧创出新高啊。话时话今日8月4号咧，生日快乐喎！
2: 我哋一周年咗啦。
3: 系啊，啱啱一周年啦。8月4号，2025年嘅8月4号咧，就是、我哋第一日嘅节目。
2: 哦，
3: 眨下眼就一年啦。
2: 咁啊，咁快一年啊！
3: 多谢咁多听众一年嚟嘅捧场支持。
2: 好，咁啊，睇埋呢个啦。伦敦富士咁啊，睇下今日佢有冇机会升高啊？都好近噶啦，吓10894点，升36点，升咗0.33%。法兰福 DAX 26186点，升185点，升咗0.71%。巴黎 CAC 8647点，升33点，升咗0.39%嘅。咁啊，攞埋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开始有好多业绩啦。咁嗱，当然啦。啲软件类我哋会特别关心啊，但我哋都管关心一隻嘅就係咩呢 SpaceX 喎。喂，呢隻呢市场就係担心佢出完业绩之后会唔会跌落去喎，反而。
3: 出完之前就跌緊啦。
2: 係呀，佢担唔担心先真係。
3: 我觉得就我又唔好担心，因为冇货。
2: 冇货。
3: 甚至就係所有呢个 sector 嘅太空股都冇货咁样。咁所以呢个就我就唔好担心住嘅。不过有啲人呢就唔担心喎。有啲人咧，即係當然啦，呢個期權市場咧 ，option market 咧，即係個 downside 有限嘅，輸曬期權金。咁、竟然咧，今個禮拜嚟講，我咧其中一個最當炒嘅 SpaceX 嘅期權合約，你知幾錢啊？
2: 幾錢啊？即係
3: 個行使價。
2: 行使價，一係就好近，一係就好遠咯。一係近嘅理論上，佢又即係近期或者叫做近嗰個啦，咁可能嗰個咩啊 premium 會低啲咯。
3: 而家唔係最其中一個最多人去最吸引眼睛嘅咧，就係一個行使價好遙遠嘅 out of the money 嘅。
2: 哦，咁但係喂，咁但係個 premium 會高喎，好遙遠。
3: premium 高。
2: 唔係佢幾時到期先？
3: 個到期日我睇你先知啊，但係個行使價咧就係講緊OK。犀利啦！而家咧就有450,000个 open positions， 即系叫做系未平仓
2: 合约，
3: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五到期嘅，
2: 今个礼拜五到期好近啫。
3: 任你估啊，嗰、那个究竟离开个行使价，离开个现价有几多？
2: 行使价
3: 啊，而家个现价几多？股价
2: 而家就117蚊多啲，
3: 117蚊多啲。你估下行使价，今个礼拜五到期
2: 系 call 嘅
3: ，call 嘅
2: call 嘅150啊，
3: 330蚊。
2: 冇可能噶嘛呢啲，咁佢买嚟做咩咧？究竟喺度？

0: 你有冇买过六合彩？
1: 我有，梗系有啦。但系你六合彩，即系点讲啊？有阵时就系一个运气啊。但系你依家即系用一个正常嘅推理，佢会唔会突然之间喺嗱今日礼拜二啦？咁你300蚊以上嘅，咁佢要升
0: 330，
1: 系啦，330，你要升几多先？
0: 咪升到300。我谂你啲嘢咧好平啦，我谂1毫子嘅一平，
1: 系嘛？即系我明白，
0: 期权金都唔贵噶啦。
1: 系啦，但系你即系用一个叫做逻辑性去睇嘅，佢有冇可能用呢几日升倍，即系几倍啦？嗰个股价？
0: 即系话佢业绩好劲咯，系咪？
1: 唔系话业绩好劲都唔会咁啊嘛，即系劲嘅我哋都见过啦。嗱 ，Microsoft 唔劲咩？啊 ，Palantir 唔劲咩？系嘛？
0: 唔系，人哋基数够低。嗰个增幅会大啲，你 Microsoft 升几十 percent 啫系嘛，人哋可以升几十倍，系嘛？
1: 即系得唔得咧？即系逻辑推理就好似
0: 唔系咁，当然系比较特殊啲啦。呢个的而且确系一个好奇怪，所以点解即系外电会报道咧？就系话哇，系竟然有几十万张嗱，当然啦，几十万张咧都可能几千蚊，
1: 系啊，好少钱，我知，即系学你话斋一毫子到嘅 premium 啫。
0: 系啊，咁问题上就系话嗱，第一件事买一个已经够奇怪啦，但系啦，你刀仔锯大树，我搵把刀仔去锯把参天大树，我中嘅话赔1000倍。咁但问题上就系话，我又谂紧咧就系边个卖俾佢咧呢啲 option？
1: 唔系咁，佢谂住赢紧噶嘛，嗰、那个
0: 谂住赢紧嗰啲输得最惨噶嘛。
1: 但系似乎唔似咯，因为你个期又唔系话五年后啊嘛。
0: 唔系，其实即系当然我都做过 sell option 呢啲嘢，咁但系即系当然呢个 option 咧，即系正常嚟讲嘅话，都等于系 free money 噶啦。我卖俾你，俾你，俾你，
1: 系咯，
0: 我收1毫1毫，2毫2毫，系啊。不过即系个市场就有啲有趣啲嘅地方就是、哇，系咁强劲嘅。
1: 唔系学你话斋，好似当买六合彩咁咯，一系就
0: 系啊。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回应的时候批评日方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藉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指出，日本执政当局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增加防卫开支和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他形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以及区域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对于白皮书提及台湾周边军事活动，陈希强调台湾问题关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强调中方敦促日方深切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误导国际社会。南韩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改革，总统李在明召开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废除检察官的侦查权，侦查工作统一由警方负责，彻底实现侦查权和起诉权分离。南韩国会早前已经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会在10月2日起实施，检察机关到时不再有直接侦查、陪问疑犯和搜集证据等权限，只是负责提出检控，但可以要求警方展开补充侦查。南韩检察厅将被撤销由新设立的公诉厅接手起诉职能，所有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有前线警员忧虑，他们每年处理超过100万宗案件，未来仲要承担原本由检方负责的补充侦查工作，可能令案件负荷大幅增加，影响侦查质素。南韩警察厅话，将会因应新制要求，检讨所需增加的侦查人力和预算规模，确保新的刑事司法体系顺利运作。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据了解，特区政府近日发布内部通告，征召大约36000名公务员在新口岸参与4次压力测试，模拟旅客过关和交通情况。有消息指出，测试会在今个月13号、15号、22号和29号下午举行，规模由1000人开始，逐步增加，去到最多20000人。参加者要携带有效的回乡证模拟过关，预计深圳方都会参与演练，以测试过关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运作。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和深圳方正就口岸展开后续准备工作，涵盖20个类别、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测试，会参考过往大型基建演练测试的经验，动员各部门的公务员参与，全面测试新口岸和周边设施的承载能力，优化运作细节安排。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被廉政公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告获准保释。

0: 案件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会申请将案件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41岁被告在案发的时候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主要职责是根据定额罚款条例向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和吐痰等违法人士即场发出告票。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期间，被告在执行公职的过程入面无辜飘空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在 被指违法的时候根本不在香港，由于五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票控，因此没有按法例要求缴交罚款，其中一人更加被拘留和需要去法庭应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9: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10: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1: 我没有为你哭过。
10: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那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2: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9: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好，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嗰个情形系点样啦啊。咁啊，暂时咧都仍然非常非常之强劲啊，真系。咁啊，道指又曾经上翻700点咯。咁啊，依家咧就53,852点，升674点，升幅1.27%。纳指仍然维持住有400点嘅升幅啊，23,315点，升401点。升幅有 1.56% 嘅
20: S&P 見到你走音喎、
19: 啊，係啊，S&P 500,7676点，升咗76点，升幅0.99% 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倫敦富時咁啊冇乜改變啊，不過都黐住啲歷史高位咁就係㗎啦，10,892点，升35点，升幅0.32%。納指誒咪呢個道法蘭克福 DAX 26,180点，升179点，升幅0.69%。巴黎 CAC8,644点，升30点，升幅0.35%。咁我哋又睇埋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向下走少少啦，99.88，跌咗0.08%。
20: 跌幅少噶啦，财长出嚟讲话个战争即系倾掂数咁滞啦。星期二、星期三有协议出嚟啦。
19: 系啊，
20: 系啊，所以美金算跌得少噶啦。
19: 可能都仲观望嘅。咁啊，欧罗咧1.1526，日元157.54。英镑1.3452，瑞士法郎0.8086，加元1.4058，澳元0.7039，新西兰元0.5889，人民币咧就系6.7536嘅啊。咁好啦，咁啊，如果我哋望埋去咧，今日咧就当然啦，就非常非常之犀利啦。咁啊 ，Mac7 咧，其实咧即系头先我哋开市嘅时候，我冇几耐啊吓，咁啊已经逐只咁样上翻嚟噶啦。不过吓、啊、就亚马逊啊，因为即系
20: 减持
19: 啦，系啦，咁啊减持啦，咁啊所以有少少压力啦。仲有一只咧就系 Meta 嘅，咁啊 Meta 咧。就都較為跌得多，可能呢兩日升得多啦。
20: 升得多啊！尋日都升咗成5-6%，係咪？
19: 呢幾日升添啊，唔係呢即係唔係淨係琴日嘅。
20: 係啊，咁但係都算唔錯啦。嗱，蘋果都有0.6%升幅啦、，Tesla 都有0.4%升幅啦，咁所以都有5隻係上升嘅。仲有、啊、我哋都有持倉嘅 Nvidia 咧，今日算叻仔，升翻1.6%，接近210蚊啦，209.87。今日曾經上過212蚊嘅，而家升幅收窄少少，但都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同埋近期嚟講嘅話，都算做企穩。搵200蚊楼上都好样啲啦，
19: 系啊，好样啲。咁啊，甚至头先我哋讲嘅 SpaceX 咧，都升翻成3.6啊，依家跳一跳啊，3.7% 咁滞添啊。
20: 系啊，咁就观望下今个礼拜会去到330蚊嗰啲期权嘅个行
19: 势价。我觉得就唔会噶啦，但系好简单，佢出业绩之后，睇下佢会唔会冲一浸咯。因为依家出亲业绩嗰啲咧，嗱，当然啦，就唔系话唔会跌啊，但系暂时望望喺有几只都做得几好噶，譬如好似。即係今日嘅 Palantir 啦，咁之前嘅 Microsoft 啊，仲有隻 ARM 啊，係嘛 ？ARM 都出咗啊嘛。
20: 係啊 ，ARM 業績都好強勁啊，
19: 都好犀利啊！今日就繼續上升啊。
20: 今日唔止上升咁簡單，咁 ARM 講升咗12.5% 啦，
19: 爆升啊，真
20: 係。係咪呢個係應該納指100指數裡面嗰陣僅次於 Palantir 嘅升幅嚟㗎？係
19: 啊，好犀利啊！佢都
20: 係啊，納指100而家 ARM 好定升十排第二名嘅，第三名就 Marvel Technology 咧，升咗10.4% 啦 ，Intel 都排第四，升9%，跟住 Teradyne 咧升咗8.8%。排第五名嘅，咁所以头五名嚟讲嘅话，都系升幅讲紧8%-26%。Palantir 咧已经接近160蚊啦，而159蚊，升幅系26.5%嘅。
19: 系啊，仲有好多股份都升得好靓仔噶，应用材料啊嗰啲都升咗4%+嘅，台积电嘅美国 ADR 咧都升咗超过2%啦 ，ASML 咧咁呢啲讲真啦，你晶片。即系今日先有个消息啫嘛，睇下先嗰间即系美国嘅一间证券公司啊，等我
20: 你搵先啦。跟住 AMD 咧，今晚出业绩，但系今日咧就好强劲啦。除咗近期股价反弹得唔错之外嚟讲啊，今日升得6.3%，升咗30.59。咁啊，以今日嘅晶片股嚟讲嘅话，都算系升幅比较高嘅一间公司啦。因为除咗话升幅大过 Nvidia 之外嚟讲嘅话，亦都系即系高过 Broadcom 5% 升幅啦，甚至高过 Micron 6.09% 升幅嘅。
19: 好啦，咁啊就系城堡证券啊，城堡证券咧就话啦 AI 嘅晶片需求咧，可能会掀起咗有$5,000亿嘅债务融资啊！嗱，虽然大家听到债务融资好似好担心啊吓，咁但系你可以睇得到咧 ，AI 个晶片需求系非常非常之犀利嘅。
20: 当然啦，好强劲啊！
19: 系啦，所以咧，你见到啦，就话啲晶片股升咧，理论上咧就会带起埋咩 ASML 啦。 台积电嘅即系台湾嗰边，其实今日唔系升好多嘅咋，台积电咁反而喺美国 ADR 咧就升得几好嘅。咁啊，另外仲有嘅就系应用材料咯，呢啲全部都系相关嘅。
20: 系啊，同埋亦都好多行咧继续系睇好呢个晶片股嘅。嗱，花旗咧就出嚟讲话有三只晶片股咧喺今次嘅回调咧系抵买嘅。咁啊，我见到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包括咗呢个应用材料啦、AMD 啦，同埋德州仪器。咁嗰、那个上升嘅空间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去到即系。三四成以上的，咁因为佢哋觉得嗰个晶片嘅前景方面嚟讲都仲系好理想，咁花旗有三只呢晶片股啦，分别就系 AMD 啦、应用材料啦，同埋呢个德州仪器嘅。咁而美银仲劲，美银话其中一只你即系都系主要嘅晶片股咧，喺寻日收市价计嘅话咧，有接近一倍嘅升幅，佢哋嘅 price target 系，你估估到边只？
19: 估唔到啊！真系咁多只，咁多只都好，点知边只真系？
20: 只有去翻个历史高位，一升一倍都系
19: 升一倍，去翻历史高位啊！
20: 系啦
19: ，Sandisk 咯，
20: Sandisk 都未都唔止啊，系 SK 海力士，佢话南韩环计嘅话咧。佢估计佢可以上翻300万韩元，咁你知道寻日好似收市价150万左右啫嘛，所以以南韩元计算唔系 ADR 啊，美银就话咧佢嗰个 price target 咧可以去到300万韩元，即系大约等于寻日收市价当时嘅现价嚟讲嘅话咧，接近一倍嘅升幅。而呢个 SK 海力士嘅 ADR 咧，佢哋个price target 方面嚟讲咧就$250。咁而
19: 依家都係150到咗，好似係嘛？
20: 係啊係啊，150左右咋。而家250嚟講嘅話，就有三分之嘅升幅。咁 ADR 升幅就冇咁大啦。咁如果所以呢個係美銀啱啱今日喺外電報道嘅一個 price target 嚟嘅。SK 海力士預期南韓嘅股價咧可以上翻300万。咁呢個應該係12個月嘅 price target 嚟嘅。
19: 不过你讲开南韩相关啦，咁今日三星电子表示咧，旗下新款嘅接机啊 ，Galaxy 嗰个2Z8咧系列啊吓，咁啊喺韩国预售咧已经达到144万部啦，咁啊创 Galaxy 系列嘅智能手机最高预售纪录嘅。
20: 咁即系南韩其实啲股民都唔系好重伤啫，都仲有咁多人买啲最高端嘅手机、啊。呢啲机都讲紧，
19: 哦系啊系啊，
20: 港纸都接近20000部到
19: 嘅。系啊系啊，嗱、啊，但系啊，就引述内地知情人士就话咧，三星即系继三星电子退出中国家电市场之后啊，三星手机咧亦都开始收缩中国市场嘅布局啊吓，咁咧就可能会减少咗佢哋嘅门市啦。咁因为其实三星手机都即系关闭咗佢哋好多嘅门市噶啦，譬如好似深圳啊、福州啊、郑州啊、西安啊、昆明啊、合肥啊呢啲，即系多个省市嘅门市噶啦。咁咧可能会更进一步关闭咧低效嘅门市，清退店员啊呢啲咁嘅情况，就降低咗个成本啦，同埋增加个效益咯。啊，咁你可以睇得到咧，就系、是、都几得意啊，就系某一啲嘅地区。啊！出现咗即系学你话斋啊，即系股市咁样跌法咧，啲财富效应都低晒啦，系咪？
20: 冇问题嘅，年初至今仲升几十 percent 啊，咁啊跑赢咗你美国啊、欧洲嘅股市一大橛嘅。
19: 系啊，即系证明其实系有一班人赚钱嘅。
20: 嗯，
19: 只不过有一班系迟入场嗰班。即系真系早买早享受啊！
20: 系啊，本身三星电子佢喺呢个南韩市场不嬲都有最高 market share 噶啦，都唔系话一个细嘅品牌嚟啦。而家佢呢个高端最高端嘅最新接机方面嚟讲嘅话，价钱都唔平噶，佢去到一个有史以嚟最大嘅销量噶，喺个 launch 嘅时间嚟讲嘅话，咁证明南韩经济都唔系差到边。咁老实讲啊，台湾 GDP growth 有12-13% 啦，即系10几% 嘅 GDP growth 嘅。
19: 所以其实我哋一早都讲啦，就系呢啲，即系你见到政府公布出嚟嘅一啲数字，即系真系冇假嘅。咁你可想睇得，可以睇得出咧，就话即系点样为之泡沫先？
20: 系啊，
19: 系嘛啊，唔系假噶嘛？呢啲数字，即系你话啲企业出嚟咧，咁你都仲可以怀疑一下，系嘛？
20: 佢而家问题上咧，佢就话泡沫几因，唔系个数字假，佢真。不过咧，问题上就话咧，呢个需求唔持续到嘅，买多咗啲嘢。所以而家啲數字越大嘅話咧，
19: 就越驚，
20: 越大啊！咁呢個真係冇得拗嘅，因為你拗緊將來呢個泡沫會爆呢樣嘢。嗱，事實上咧，我啱啱睇咗一個 Jason Wong 嘅訪問咧，咁佢就覺得第一件事就係話泡沫遲早都會爆，呢個係事實。晶片個周期咧，不嬲都有個好高嘅周期性，呢個亦都係事實。不過佢話暫時以佢睇嘅話咧，5年之內咧就見唔到一個泡沫爆破嘅機會啦。15年至10年嘅話就難講啲。

0: 萬汪嗰、那個嗰、那個咯，增長到80万汪，咁你用8倍 P/E， 咪即係可能去到即係300万汪到咯咁樣。
1: 係哇，好誇張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Music on board，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智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2。
1: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

0: 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55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今日仍然非常非常之强劲啊，咁啊，道指53,952点，升774点，升幅1.46%。纳指26,315点，升401点，升幅1.55%。S&P 500 7683点升83点升幅 1.09%。 咁欧洲方面呢就都系咁上下啦，咁伦敦10896点，升38点，升幅 0.36%。 法兰克福 DAX 26214点，升213点，升幅 0.82%。 巴黎 CAC 8645点，升31点，升幅 0.36% 嘅。咁我哋头先就讲过啦，会唔会呢、这个中小型啊，嗰、那个罗素2000指数咧，会唔会有机会啊？喺今日新高咧咁样，咁52周高位同今日咧，其实争30多点嘅啫。今日最高咧，罗素2000咧试过3010点以上嘅，咁52周高位咧3046点，咁啊，但系我谂今日就应该微啲噶啦，因为今日咧都升咗1%，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再即系升多成。超过即系总括啊，唔计升咗呢个 percent， 再要升多1% 多啲，先至能够创到新高。咁我谂今日就微少少，
3: 慢慢啦，冇心急啦。今日已经有道指飘普创新高嘅时候咧，都佢可以
2: 留翻听日，
3: 留翻啲先啦，唔好全部一次过即系离晒咁样，咁就跟住后劲啊不计噶嘛，系嘛，逐下嚟。啊，轮流咁样创新高，
2: 轮流嚟都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有啲话题啊，或者有啲股份咧，令到大家个眼球吓、焦点啊喺嗰度啊。
3: 系啦，不过即系唔系话讲笑之余嚟讲，我咧就系、美股嘅气氛方面咧，虽然话又有呢个战争嘅问题啦，又话油价高啦，又担心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咧，即系好鹰派会加息啦，债息嘅的而且确去到19年高位啦。咁啊，仲高过喺即系疫情之后咧，曾经大幅加息去到5.5厘嘅时间，个bond yield都冇咁高嘅。各种各样嘅一个即系阻力之下嚟讲嘅话，仲有关税嘅问题啦，因为关税仲未死嘛，仲有新嘅关税出紧嚟
2: 啊，
3: 最新有25个国家
2: 系嘛，唔系25个州。
3: 25个州
2: 系啦，
3: 系啦，25个州喺度告紧佢，但系个国家数目嚟讲都有几十个国家嘅征关税嘅，各样嘢之后嚟讲，我咧美股道指又创新高，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纳指咧就未创嘅，纳指系争3-4% 左右啦，争1000点唔够，争800点到，
2: 唔够，
3: 争800点到，即系大约系3% 到咯。而家呢个26,000-27,000嘅水平嚟讲嘅话，就有啲距离嘅。罗素2000系争1%
2: 松啲，
3: 系啊，咁所以即系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系好强劲。同一时间嘅话咧，跟住即系好快就会话咧，即系有机会咧。我谂喺最迟第四季啦，可能喺第三季已经见到就系三大美股指数全部创咗新高。
2: 但系市场好似都唔系好担心嗱。头先我哋都讲过好多，有啲负面少少啦，叫做或者叫担心少少啦。其实仲有一样担心就系中期选举。
3: 系啊，其实中期选举咧，不嬲都应该系例淡噶。理论上即系个一个总统周期4年里面嚟讲嘅话咧，中期选举应该系最差嗰年嚟嘅。不过今年一样系反常，咁当然啦，就好似讲咩五穷六绝七翻身咁样。今年系五升六升七先至嚟跌，先调整。
2: 但系香港就真系五穷六绝七翻身。
3: 啊，香港比较特殊啲嘅，我哋讲翻美股先啦。
2: 系应验咗嘅，香港就
3: 系啊。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美股仲系起势如虹。当然你担心嘅就系究竟呢个霍尔姆组合嗰个deal系咪真系会成立先？系咪真系会今个礼拜倾掂数先？因为某程度上咧，个股市升幅咧都有啲靠呢方面嘅好消息支持嘅，油价下滑各样嘢啊咁样。我哋希望真系听到美国政府同埋伊朗政府一齐出嚟讲有呢个好嘅消息，大家可以和平啲啦。
2: 梗系啦，好，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3: 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11点。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美国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容许商船自由进出，可能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话，目前正同伊朗谈判，并正令呢场冲突朝住更加正常化嘅方向发展。贝森特又话，虽然过去几日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啲唔稳定，但仍然睇到唔少嘅船只驶出。而海峡正停泊住大约1000艘的船只等住出海，预计海峡重开之后，国际油价会继续下跌。另一方面，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和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个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进港的航运，伊朗将掌握经海峡的出港船隻動向，而且具備在必要時干預的能力。國家郵政局說，速遞公司申通快遞同的安全生產管理有缺失，對公司立案調查。國家郵政局在網頁發文說，今年以來使用申通快遞商標的和字號經營快遞業務的企业涉及多宗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失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因此依法对公司立案调查。本港零售销售连升第14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5亿，按年上升4.6%，升幅较五月放缓3.3%。扣除价格变动，零售业总销货量上升2.3%，升幅较五月放缓2.5%。总结上半年，本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上升9.6%，销货量上升7.2%。在六月，珠宝首饰、钟表同名贵礼物销货价值上升20%，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同烟草上升2.5%。另外，超级市场货品销售价值下跌1.1%。政府发言人说，零售行业发展持续保持正面，增长动力广泛，分布于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表现。不过外部不确定性仍然构成下行风险，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一架86号线九巴下午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的时候，车尾的左方一个轮胎怀疑松脱，撞向巴士站一个铁栏，铁栏凹陷并撞击旁边等候巴士的7岁男童，他受轻伤，清醒送往明爱医院治理。九巴话，现场坐咗一个铁栏后的小童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而根据记录，车长在驾驶前曾经检查巴士，并无汇报任何问题。九巴话，今次情况十分罕见，公司非常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和详细调查起因，已经约见生产商研究，并即时检查所有配备相同部件设计的巴士，今晚通宵完成检查工作，在确保状态和运作正常和安全之后，才会安排提供服务。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部分个案损失金额介乎300多元到1700元。公署话，接获的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提交姓名、性别、国籍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伪冒网站。

0: 公署话假冒网站嘅网址可能同官方网站相似，提醒市民喺进行电子签证或者提供个人资料前，应先核实电子签证网站嘅真伪。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4: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0: 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性女生》啊 ，Esther 陈怡缇，
2: 我系 Sugar，
0: 系啊，啱啱咧阿 Sugar 咧玩紧手机嘅时候啦，其实系忙紧嘅时候啦，我哋未开录嘅时候啦，咁我就一边喺隔篱咧，好似 send 紧 message， 咁我就睇 IG 啦，咁我就发笑啊睇到，
2: 系，
0: 阿 Sugar 就一边忙就一边问你笑咩咁系，我就想话俾你听笑咩先，
2: 好，
0: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叫做呢个 Robert 嘅神人。唔系 Pattinson 啊，唔系嗰个。咁咧呢位神人咧，佢父亲咧就系一个好爱动物嘅，你可以当系好似动物学家，佢同好多嘅野生动物咧共处嘅。
2: OK，
0: 咁佢有好多嘅遗愿，都系希望人可以继承。
2: 系，
0: 咁而又真系咁啱咧，佢个仔仔喺耳濡目染之下吓，真系。好鍾意动物嘅都。咁就后来呢都长大成一个对各种动物都好有了解，然后不停咁样去同各种嘅野生动物共处嘅一个专家啦。咁佢会经常呢去做好多唔同嘅科普嘅。有时系一啲官方嘅平台或者官方嘅 channels 会搵佢啦。有时系佢自己私人都会做好多分享。咁我就啱啱喺 IG 碌到一条片，咁佢係有一系列嘅呢啲 IG 嘅片段都係有人向佢提问，咁佢就会解答嘅。咁我就啱啱碌到嘅一条问题呢，就係话你会更加乐意同喺海里面水中嘅鲨鱼共处啊，定係愿意同喺陆上嘅鳄鱼共处咁样。
2: 吓
0: ，OK， 咁佢收到条咁嘅问题啦，
2: 系
0: 佢好认真地解答啦。我一路睇我就已经觉得佢嘅答案嘅作风好似佢。佢话其实咧，你哋见到呢啲我哋会称之为系即系捕猎者嘅动物啦，好多时咧佢哋其实唔 care 你哋做乜噶，
2: 系
0: 即系好多时咧你入唔到佢眼，佢根本就唔会对你有兴趣。
2: 系
0: 你只要遵守嗰个规则，你当然啦，你入咗佢嘅领地，你搞事搞非做啲。身体员对佢嚟讲觉得唔 OK， 唔符合佢 rules， 唔符合佢规则嘅嘢，佢咪会 bite 你，
2: 佢、
0: 咬你。但系咧喺大多数嘅情况之下咧，佢唔会想食人，即系佢唔觉得你系佢想食嘅嗰个食物嚟啊！
2: 佢唔放你在眼内啊！
0: 佢就唔想食。OK， 即系等于可能我哋行过见到啲蚂蚁，我哋唔会突然间有一个人出嚟有食肉走出嚟话我要食呢个蚂蚁咁样啦。当然蚂蚁呢个我加噶吓，唔系佢讲。但系佢嘅意思系，通常佢唔会 get out for people 嘅。咁除非你系做一啲好违反佢规则嘅嘢。咁所以咧，佢话佢喺佢嘅人生之中咧，同过好多呢啲咁样嘅动物共处咧，都
2: 冇事，
0: 冇事嘅根本。咁佢话咧，尤其系咩咧？佢问。鳄鱼在陆上啊嘛，佢话鳄鱼在陆上咧，哪怕我哋自己觉得非常之非常之危险嘅嗰啲鳄鱼，例如好大只嘅，例如好 powerful 嘅，
2: 系
0: 咬合力好强嘅，佢举咗一堆例子嘅，咁但系即系我唔逐一数啦，例如呢啲品种嘅鳄鱼都好啦，喺陆上咧系好慢，
2: 行得好慢，
0: 系啦，
2: 嗯，
0: 我哋跑系可以快过佢嘅，所以我哋唔使惊啦。咁而喺呢个水中嘅话咧，鲨鱼咧，其实佢形容啦吓，对鲨鱼咧，当然系喺佢哋最有优势嘅环境啊，可以游得好快啦，好自如啦。但系其实好多数呢啲情况之下咧，啲鲨鱼系好 peaceful 嘅，佢形容啊，佢用嘅字系 peaceful， 系爱好和平嘅，根本唔会走去想食你。佢
2: 系
0: 佢人生之中有好多次同鲨鱼共处嘅时刻，甚至没有一次系令到佢觉得 uneasy。即系我而家讲咁多英文系因为佢用呢个 term 啦。
2: O、okay. K，
0: 即系冇任何一次系佢觉得有紧张感或者系觉得唔舒服，都冇添。
2: 系
0: 佢话，所以佢唔觉得呢两个系。有咩问题？两个都有咩问题？
2: 系
0: 佢话咧，除非咁样样，除非系在水中的鳄鱼。佢话如果系在水中的鳄鱼同在水中的鲨鱼比咧，佢几时都愿意拣鲨鱼。佢话因为如果鲨鱼咧，佢系嗰啲会有你喺侧边，只要你
2: 唔好搞到佢，系啦，
0: 你喺侧边做嘢系冇事噶。但系佢话咧，鳄鱼咧冇得讲呢啲噶。只要在水中咁就系大镬，你任何情况之下咧，都不要同鲨鱼，唔系不要同鳄鱼一起在水中咁样啦。
2: OK，
0: 咁我睇完呢、這个 ，OK， 觉得系好系佢风格嘅答案咧，系咪？跟住我就拉落去睇啲留言咯，
2: 系，
0: 全部都系英文留言，我译一译啦。有一个就话，咁样嘅，我咧想拣在陆上的鲨鱼。
2: 多谢晒，
0: 系咪好好笑啊？我想间在陆上的鲨鱼多啲啊，咁即系我就觉得都系一个我想拣嘅答案嘅。
2: 你有绝对优势添呢一个。
0: 系啦，想拣在陆上的鲨鱼，咁然后咧有啲人咧就话我啊，
2: 系
0: 我在陆上的我一定会嚟攻击你，
2: 即系你唔攻击我啫，唔代表我唔攻击你。
0: 系啊，我啊，
2: 我。
0: 鸭同鹅嗰个鹅系鸡鸭鹅家禽嗰个鹅，佢话在陆上嘅鹅
2: 系一定会攻击
0: 你嚟攻击，跟住我就觉得即系本身条问题系问紧鳄鱼，问紧鲨鱼，又忽然间啲人话最有攻击性系
2: 鹅。
0: 我笑到
2: 点解话系我唔系鸡唔系鸭呢，
0: 即可能我系真系好中意追住人攻击吧，追住人啄，我都有听过呢啲嘅，同埋咧，我谂呢个都同地方有关，
2: 嗯、
0: 即可能有啲人佢生长嘅地方就系充满一啲比较具攻击性嘅鹅，咁佢哋就会即马上谂到会同人前斗嘅动物就会谂到鹅，
2: okay.
0: 我怀疑喺香港咧呢、這个答案就会变成马骝啊，
2: 哦、okay.
0: 可能系咁样样，
2: 可能系，可能系，
0: 系啦。咁啊，最好笑我都系觉得佢话 I'd pick on land with a shark 嗰个人啦，佢想拣喺陆上嘅鲨鱼啦。然后仲有一个人咧，佢就仲亮明自己嘅身份啊，
2: 系
0: 我澳洲人，
2: 系
0: 嗱系咪好有权威性，好有话语权？讲到呢啲野生生物嘅话，
2: 佢
0: 最有话语权系澳洲人，系咪？佢话 As an Australian， 我系一个澳洲人，作为一个澳洲人，我想讲清楚，要 clarify，
2: 嗯
0: ，a shark on land 喺陆上嘅一只鲨鱼。在通常的情况之下 ,in most cases, is also reasonably safe. 即是他用那些好像专家的口吻讲一些人人都知道的东西。我觉得即这一个这样的答案不需要他是澳洲人讲，但他很郑重其事。我就觉得这个 comment 很好笑啦。在这里留言的朋友、都很有才华。
2: 很有质素是不是
0: 很有质素。那还有一个人呢，他说我可以跑得快过鳄鱼、但是呢、他可以游得快过我。所以呢在通常一个情况之下呢，尤其是在三项铁人赛呢，就是要看看哪个在单车上劲一点。

0: 一个跑步我赢你，
1: 系啦，我赢晒，我赢鳄鱼，
0: 系啦，但系游水咧就鳄鱼赢我，
1: 系啦，所以而家就要睇边个踩单车劲，
0: 系啦
1: ，on bike 边个劲，点会有人咁 comment？ 好好笑啊，
0: 咁都谂得出嘅。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解释到我刚才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0: 明解晒。知识型女生。
2: 晚上11:15。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4: 主持郭彦明，请来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哎哟，王婉婷。
8: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7: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8: 啊，咩节目啊？
7: 知识型女生。
9: 好，翻嚟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0: 我系 Sure。
9: 因为咧，最近我同阿 Sure 咧都病得太多，所以要注重下养生。咁我哋呢喺 IG 呢，例如 story 嗰啲都 post 过啦，我哋飲埋啲好健康嘅嘢飲啦。係有啲嘅飲品店呢已经开始呢係有个 AI 机坐阵呢，係可以呢喺度帮你分析你嘅身体嘅。即係例如佢会睇下你条脷呀，帮你诊下你嘅脉象呀咁样。咁我哋呢就亦都攞到一份 body report， 但呢个唔係重点。重点係当我哋咁注重健康嘅时候，亦都要知道有啲咩行为係我哋日常有机会会做。但是是健康陷阱来的，可能会出事的。
0: 是。
9: 那当然啦，我们都不希望呢好像搞到好即是危言耸听的。
0: 是。
9: 大家就知道有些这样的 case， 然后就即是适度去调节就得了。
0: 嗯。
9: 那因为呢在这个浙江台州啊，有高中生。
0: 是。
9: 平时可能很拼搏嘛，是不是要读书又食。
0: 是啊。
9: 通常不会有些时间是你努力完一轮。
0: 嗯。
9: 你会休息一下。
0: 啱啊，正常啊，
9: 系咪先？咁所以咧，佢考完试啊，考完试暑假啦，做咩？
0: 一系打机啦，一系瞓觉啦，一系就去旅行啦，
9: 又或者一路瞓一路打机啦，
0: 都得啊。
9: 系啦，咁所以咧，佢喺暑假期间咧就日日玩手机，咁并且咧有时咧系打机咧超过5小时，咁又好似我咁咧，我好多时系玩手游嘅，因为我唔系好识玩端游，
0: 系
9: 唔系好识得用电脑嚟打机，但系有啲人佢哋就系叻用电脑打机啊嘛，先咁所以咧，可能咧就一路喺呢个电脑台前面就坐喺度，咁啊唔起身运动啦咁。咁佢咧可能系两样都玩嘅，所以 Ada 咧就喺 sofa 度咁打电脑，一系咧就系瞓喺床度玩手机咁样。点知过咗半个月咁样之后，因为暑假放得长嘛，过咗半个月之后，佢嘅右小腿啦开始有一种酸痛感觉啦，并且有种肿胀。咁其实酸痛肿胀呢 啲咧，可能好多时我哋都会有少少嘅，即系例如话，诶，今日好似有啲水肿，嗯，或者觉得酸痛系咪即系最近啲肌肉有啲唔好啊？咁
0: 啊，坐得唔好啊？
9: 通常有啲轻微嘅痛症，我哋好容易忽视，嗯，觉得过几日就会好咁啦。咁咧，所以咧，佢都系开头就咁样忽视，到最后咧，佢嘅结果系点咧？就系冇办法行路啦。
0: 吓，
9: 系佢最终系冇办法正常行走。
0: 为什么呢？
9: 因为佢开始冇办法行咧，家人就以为，因为你坐得多嘛，通常父母都是这样的，听到你有不舒服，嗯，就会开始在你的生活习惯度找下有什么问题，
0: 嗯，
9: 例如说我一病，我爸妈就会说一定是因为你吃生果吃得不够，或者一定是因为你饮得不够水，
0: 是啊，睡得不够，
9: 是啦，诸如此类，他会找到很多原因，嗯，其实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家人呢总是觉得我饮得不够水，没人会明白我饮多少水。
0: 你饮的水比我多的了已经。
9: 我饮很多，因为我回到公司之后我很早我就会接第一杯水来饮，虽然我很多时候饮茶啦，
0: 嗯，
9: 但我接了之后只要我 keep 住饮的，
0: 嗯，
9: 它刺了我就会去接第二杯，我是没有断过的，
0: 嗯，
9: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家里就会将啲水带咗入我自己房，佢哋都冇见到，那个，
0: 睇唔到你饮，
9: 系啦系啦，所以佢就会觉得我冇饮水，
0: 睇唔到就当冇，
9: 系可能系咁。咁但系 anyway 啦，咁你就会揾好多生活习惯话你唔应该咁做。咁，
0: 嗯，
9: 喺暑假期间，佢做得最多嘅嘢就真系坐同瞓嘛。咁于是咧，佢开始有呢啲酸痛，唔系好行到嘅时候，屋企人就话：哦，梗系因为你平时唔系好喐啦，咁你久坐，咁你咪可能造成肌肉酸痛咯，嗯，你可能扎到啲神经啊咁样啦。于是咧，佢就一开始冇理，
0: 嗯，
9: 觉得你普通肌肉酸痛，因为你成日坐啫，
0: 拉下筋咪得咯。
9: 系啦，到佢症状咧，真系开始继续恶化，先至入院，咁，
0: 嗯，
9: 就已经有啲太迟。咁嗰阵时已经系被确诊为呢个下肢深层静脉血栓啦，
0: 吓，
9: 生血栓出嚟，咁所以咧就要住院去治理啦。
0: 系，
9: 咁医生咧就话呢个病人咧可能本身嘅体质咧就已经系易生嗰啲实。
0: 嗯嗯，
9: 系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佢本身嘅生血栓嘅嗰个风险就系高啲嘅。
0: 系，
9: 但系佢主要真正诱发到佢病真正发出嚟嘅原因系因为佢真系长时间冇活动。
0: 嗯，
9: 咁所以啲血液唔流，系啦，唔流动，咁更加容易喺一个位去堆积。
0: 系，
9: 咁医生就强调啦，其实呢冇完全你可以话先天性特别易生呢啲咁样嘅血栓嘅原因嘅。咁你哪怕一个年轻人都唔可以觉得恃住自己年轻，因为人哋高中生嚟嘅，
0: 系好细个啫，
9: 好细个，你唔可以恃住话觉得自己年轻就唔会有呢啲风险。
0: 呢啲唔关我事嘅。
9: 系啦，咁咧佢哋无论系咩年龄都好，只要你系长时间久坐或者久躺卧，
0: 嗯，
9: 你真系躺平的话，
0: 系
9: 经常躺平嘅话，都有机会会形成呢个血栓嘅。
0: 嗯，
9: 亦都系反映咗咧，我哋现代人嘅呢种生活方式或者生活形态，其实有机会会对健康带嚟一啲隐性嘅危害。
0: 嗯
9: 嗯，就系咁啦。因为其实你谂下，长坐即系咁坐喺度，长卧系咁瞓喺度，喂，呢啲我哋几常做至得噶。
0: 系啊，我其实。
9: 而家坐都已经坐咗好耐啦，
0: 我有想企起身嘅冲动。
9: 坐企啊，企啊，
0: 企企企。
9: 我哋个咪系可以向上拉嘅，因为咁其实咧，专业嘅医疗团队亦都讲啦，其实咧，同血啊或者心肺心啦吓，主要心，血管啊、心血管啊呢啲最容易出事嘅毛病，第一就系呢个心肌梗塞同脑中风啦，
0: 系。
9: 其次咧就已经系呢个静脉嘅血栓栓塞，
0: 系。
9: 咁呢三种咧系而家被称为最常见嘅三大心血管疾病，咁因为而家近年咧，我哋人嘅生活啦，可能亦都系越嚟越方便。好少话，例如因为交通唔便利嘅关系，我哋必须要行好多路，
0: 系。
9: 所以咧。因为好多生活形态的转变，患者的年龄就开始有下降趋势，年轻人不是很动，以前年轻人要玩乐的话可能你就要走出来才玩乐到，但现在都有很多适合静态的一些玩乐活动，所以呢可能真的不是很行、啊、所以呢就会有这个的、患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那个年纪下降的一个趋势、年轻族群都患病的风险就明显上升了，主要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打机，喜欢看片，喜欢睡在这
0: 里、
9: 形成这些久坐不动的习惯，咁我哋嘅下肢血液回流咧就会变慢啦，咁容易咧生呢个嘅血塞啦。咁呢一个嘅医生咧就提醒就话，我哋点样可以 feel 到自己系咪有机会出事咧？就系、是、你首先感受到咧，可能单侧 一边的腿有异常的肿胀、
0: 嗯、
9: 因为你通常生这些 血栓不是两边对称地生的嘛，是是是，

0: 就会明显地感觉到点解另一边会
1: 肿咗咁多嘅
0: 肿胀。即如果你话你系个人水肿，你应该系两边比较对应地相应地一齐肿啦。如果你系单边特别肿，你就要留意啦。
1: 系。
0: 具体表现可能是单侧的大髀或者小腿照镜的时候，你感受到它比另外一边的明显粗了，特别变粗了，或者你在那边的腿部感受到它的酸胀沉重，按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疼痛是有加剧，即是你按，如果你按得很大你下人都痛，但如果你按的时候你 feel 到那个痛楚加剧，又或者你看到肿了那边的皮肤发红的，体温即系个温度会升高嘅呢啲咁嘅症状咧，都系值得警惕嘅。咁而因为咧血液 suppose 流动噶嘛，如果你有一忽咧生咗呢啲血栓嘅话咧，整体嘅流动都会冇咁好。咁所以咧，如果你同时有呢啲胸闷啊、呼吸困难啊、心悸啊，甚至咳血，哇！咳血嘅话，我觉得你
1: 好严重啦，应该
0: 咳血你都唔使问任何其他问题啊，即刻会觉得小事啦，系咪先？咳血、啊，
1: 其实我觉得呼吸困难呢、這个我都应该即刻入院噶啦。
0: 其实我而家都觉得呼吸困难。
1: 哦，系咩？咁你要唔要入院啊？
0: 唔系，我之前咪甲流嘅，甲流之后，我而家觉得而家好多病都好难断尾。
1: 系，
0: 我而家都处于嗰种好难断尾，我而家气管敏感，讲几句嘢，其实我就已经好想咳。咁呼吸当然都比之前困难。
1: 系，
0: 系啊，希望可以快啲完全好。
1: 嗯，
0: 如果你系出现头先讲嘅嗰堆迹象吓，咁就代表你个血栓咧。可能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栓塞的栓在哪里，有机会在肺的。所以如果在某一些地方你脱落了你的血栓，那你不是代表我脱落了就一了百了，不是这样，因为它可能在你的血液里面流动冲了去不同的器官，有机会它就去了肺，尤其是如果它本身就近肺的话，那之后就会变成肺栓塞，所以就会令到你可能口气不畅，咁呢个时候就要即刻就医，以免最后系危及你嘅性命咁样样啦。就系咁啦。但系我觉得咧，亦都有啲嘢系好出奇嘅，下次讲俾大家听。
1: 好，
2: 知识型女生。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政府将会全力支持日本稳定日元汇率的努力。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话，美国将会全力支持日元。日本政府正是推出相关的政策，以改变日元被低估的局面，相信会看到后续的跟进措施。而日本存在通胀问题和日元疲弱有关，相信日本央行会采取必要措施，但就不会估计日本央行采取什么行动。贝森特又说，如果日元贬值，其他货币亦都会随之走弱。日元稳定对美国以及整个地区都好重要，相信日本政府将会实施正确的政策，认真努力压抑日元贬值。日本发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新华社发表文章说，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报道说，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是以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新版防卫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该通过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等合作应对。翻返本港，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据了解，特区政府近日发布内部通告，征召大约36000个公务员在新口岸参与4次压力测试，模拟旅客过关和交通情况。有消息说，测试会在今个月13、15、22和29号下午举行，规模由1000人开始，逐步增加到最多20000人。参加者要携带有效回乡证模拟过关，预计深圳方亦都会参与演练，以测试过关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运作。保安局说，特区政府和深圳方正就口岸展开后续准备工作，涵盖20个类别，过百个不同规模的演练测试，会参考过往大型基建演练测试的经验，动员各部门的公务员参与，全面测试新口岸和周边设施的承载能力，以优化运作细节安排。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成为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礼拜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中心特别指出，儿童患上流感情况可能迅速恶化，提醒家长必须注意患病儿童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病童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中心昨日公布个案的时候说，这个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一咳嗽和流鼻水，星期六起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于是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

0: 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约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咁呢只菌 RSV 咧，对长者同埋同长期病患者咧，唔止影响呼吸，仲可能咧影响多种严重嘅并发症嘅，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咧，可以减低重症同住院嘅风险。其实咧，为一个家庭咧建立一个更稳阵的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2: Bitcoin、
13: 基金、
12: 黄金、
13: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
2: 好，翻嚟咧，我哋嘅知识型女生嘅一齐陈婉婷。
3: 啊 ，Sure。
2: 啱啱嗰节咧就讲到现代年轻人嘅生活习惯，容易出现一啲心血管嘅疾病问题，
3: 系
2: 咪先？咁因为大家久坐久卧吓，有好多静态嘅活动啊，令到我哋嘅下肢血液唔回流等等等等啊。但系咧，我之前亦都有睇到一份报告咧，唔知咩调查啦，讲香港人咧，我哋应该想象中香港人咧都市人生活系咪？亦都中意瞓，中意坐啦，
3: 系，
2: 亦都好多时间坐 office 添啦，
3: 系啊。
2: 就正常嚟讲，亦都好多懒人啦。虽然而家注重健康，中意做运动嘅人都好多啦，系咪？
3: 系。
2: 但系香港人其实系行路步数好高嘅一个地方嘅人，
3: 其实都系噶，
2: 系叫行好多路。跟住我就突然间谂起啦，以我啊吓，我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唔系特别热衷于运动嘅人，我每日嘅步数都，因为我而家有计啦，
3: 系
2: 坐底有8000嘅，每天
3: 好多、
2: 其实

0: OK 喎，我都唔知道我行咗去边啊。其实老实讲，
1: 咦，你个即系我认识你工作嘅话，你行咗8000步，其实都几多下。
0: 我谂啦，系因为我但凡唔落雨嘅情况之下，我出去买嘢食，我其实系唔计较要行远啲嘅。
1: 哦，
0: 有啲同事佢哋真系净系喺我哋公司呢座船嘅范围拣嘢食嘅啫，最多行多一两条街系啦。但系如果我有某啲嘢想食咧，我系唔介意行去远处买嘅。
1: 系
0: 喺我眼中都系近处。
1: 嗯嗯，
0: 但是他们听到我去到那些地方买东西，他们就已经觉得很
1: 远。很远。
0: 是的，所以我愿意，其实我觉得我愿意这样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船底嘛。
1: 嗯。
0: 其实平时是看不到
1: 阳光。
0: 虽然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跟阳光玩游戏。
1: 是。
0: 我怕晒也都怕热。
1: 但你都喜欢跟阳光聊天，是不
0: 是？但是我喜欢感受到时间是有变化。
1: 嗯。
0: 即如果我长期在地底，我们又没有窗可以看到出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有种不知时日过，好像个时间流动凝滞了的那种 feel。所以有些时候我是会愿意走出去散下步的，尤其是如果做了很多事或者那天心情不是特别好，那我都会走出去走下，即去我们不是都近海的。
1: 是。
0: 我就会去海边。散下步，
1: 嗯，
0: 即系虽然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咁呢个算唔算系忽然之间做做下嘢你唔做？
1: 唔系，
0: 但系其实真系你咁行行翻嚟之后，你嘅效率提高啊！
1: 咁人做得耐都休息嘅，
0: 系啊，有时系好过你就咁坐喺度做，
1: 嗯嗯，
0: 你偶尔有啲适当嘅转换一下环境，转换一下你睇到嘅嘢，你翻嚟之后咧嗰个心情，
1: 嗯，
0: 或者你做嘢嘅效率系可能。真的做得快了，所以你最终你做那件事用的时间反而短了，哪怕你中间去了休息了一下，
1: 嗯，
0: 去了行了行路这样，嗯，那只要我是去了远处买东西吃或者去了海边这样散步的话，我的步数是会突破10000。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我想有很多香港人呢可能都会发现自己行的步数比自己想象的要多。我觉得其中一些的原因是因为呢香港不像某些外国城市呢，因为他们一个 spot 同一个 spot 之间距离得好远，即所以例如话我要去 supermarket 买嘢，可能我都一定要揸车去，咁所以好多时佢哋都用车代步。但香港咧有好多地方，大家最终系会行路去，
1: 系因为隔篱街咁样。
0: 系啦，咁同埋哪怕我哋最终系拣公共交通工具，我哋都要去个站。
1: 啱啊，
0: 系咯，所以会有啲行嘅地方。系，我觉得可能系咁，所以搞搞下，结果大家都系。不知不觉又累积了一些步数，
1: 咁都好正常嘅。譬如你翻工咁样，你唔会拣揸车嘅话，咁你可能坐车你都要去个站。
0: 系啊，你去个地铁站都要
1: 揀，你都上上落落都要出闸，都要行噶嘛，冇车送你上嚟噶嘛，地
0: 铁。系啊，仲有时你转车咧，
1: 系咯，
0: 系咪先？你就要由一个站去第二个站。
1: 啱啊，呢个站去嗰个闸口咧。
0: 系啊，你去买个外卖咧。
1: 啱啊，
0: 系咪先？
1: 系。
0: 咁你都要行噶，同埋其实有好多 job 咧，唔系定点工作噶嘛。
1: 嗯，
0: 即系虽然我叫做，我觉得我算系叫定点工作，喺我公司工作居多。
1: 嗯，
0: 即系当然有啲时候我都出 event， 咁呢啲另计啦吓。但系嗰啲唔系最常态啊嘛。
1: 系。
0: 咁但系有好多工其实唔系定点噶，即系好似阿 Sarah 你都唔系定点啦。我哋公司有啲部门嘅同事都唔定点噶，
1: 嗯，
0: 例如 sales team 佢哋出去见客嘅，
1: 系。
0: 又或者有啲同事佢哋例如跑新闻嘅，咁，
1: 嗯，
0: 咪要出去跑噶嘛，系咪先？咁，嗯。他们都不是定点工作，其实在香港这些要移动工作的人比想象中的多的。
1: 当然了。
0: 是的，所以他们不一定是每天都有很多步可以走出来。
1: 这个都
0: 很值。你只在集里面都要走了，你有些站我想说。
1: 山卡啦这么远是不是？
0: 喂，铜锣湾站中环到香港。
1: 我觉得湾仔都很远。
0: 是不是有些站其实你就算只是在站内走。都行好耐。
1: 仲有一个我成日行嘅就系个金钟站，由呢个东铁线转去呢个港铁线，我已经觉得有点而远，
0: 系嘛？
1: 系啦，
0: 系。
1: 虽然中间有个电梯可以俾我上三层，但
0: 你睇下，其实都系难嘅。我哋因为我哋都会嫌佢远，但系最后都系要行。
1: 唔系点出去？点啊？点搭车啊？
0: 啱啊！
1: 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嘅生活习惯咧有少少极端嘅。
0: 点解咧？
1: 因为我喺同一日里边咧。可能我教班嘅时候咧，我就会行啊或者企咧嘅时间系好长嘅。
0: 嗯，
1: 但当我翻到屋企，我想休息嘅时候咧，我就会坐喺度唔喐。
0: 当然啦。
1: 咁所以变咗我可能我行嘅时间
0: 系
1: 啦，可以好长，坐嘅时间亦都可以好长。
0: 系，我想讲我喺屋企咧，只有例如话嗰一日啦，
1: 嗯，
0: 我真系有好多嘢要执，例如我之前搬屋嘅嗰段时间，
1: 嗯，
0: 叫做行得比较多啲。平时如果我是在家即是我不是翻工，喂翻工我就话坐底8000，有时会破万啫个步数。
1: 是是是，
0: 我在家有冇去到三位数字都成问题。
1: 哦，我谂住两位。
0: 一日有冇三位数字都成问题，咪两。

0: 位数咯，所以
1: 系
0: 你唔会两位数都成问题嘅，因为你都行出去食饭，
1: 行出去唔系噶，
0: 去冲凉，
1: 我食饭喺间房噶，
0: 咁你都要行出去攞嘢食噶，
1: 你好似有啲道理，
0: 你唔系喺间房度自己生产啲嘢食出嚟噶嘛，
1: 咁又未去到咁夸张，
0: 系啊，咁你咁样来回攞嘢食，你都十步有啩，
1: 我下次试下跳五步行出厨房，
0: 咁你朝早行去洗手间嗰度刷牙，夜晚都要行去洗手间刷牙，你行去冲凉，你夹埋晒，你点都双位数啦，
1: 咁呢度都廿步啦，
0: 系啊，你点都双位数。你去唔去到三位数系个问题，
1: 跳咯，
0: 计唔计咧？
1: 唔知咧，咁少视乎你个电话或者你个手表计唔计。
0: 同埋咁嘅，我觉得喺公司咧、嗯，你系真系手机不离身嘅，通常情况之下系咪先？所以你每一步你都作数，但系喺屋企有时你部机就咁样劈喺床，
1: 甚至乎我系用呢个手表嘅、嗯，
0: 你就唔戴，
1: 除咗佢
0: 零步
1: 零步，
2: 知识型女生。
3: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0: 哎哟，王婉婷。
7: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7: 啊，咩节目啊？
2: 知识型女生。
0: 好，翻嚟咧，我哋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怡婷
1: 啊 ，Sure。
0: 啱啱讲紧一啲香港人嘅生活形态。嗯，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呢个感觉啦。我哋香港咧。嘅年輕一代嚇，尤其是係成日都會覺得啊，我哋好似係以世界範圍嚟講，其中一啲去到比較有年紀都同父母同住嘅族群。
1: 嗯，
0: 即係我哋好多時就會覺得啊，好似外國好多地方嘅人可能成年就已經搬出去住，但可能係因為我哋嘅樓價等等嘅問題，又或者可能家庭結構嘅問題，咁最終咧可能好多時我哋結婚之前都會同父母一齊住嘅咁樣，
1: 甚至乎結婚之後都同父母添，
0: 咁就會覺得當然啦，有好多人都好獨立地搬咗出去，咁但係我就係講話嗰個比例咧，香港好似同父母同住或者同家人同住嘅比例係高咁樣，但係咧原來咧唔止香港人是有这些这样的意识的，因为我看到一篇报道说美国的年轻人现在跟父母同住的比例都是一日比一日多，创了新高，就是说 Z 世代即是现在很年轻的那批，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其实他们是有备受冲击的，他们觉得 哪怕喺美國成日都講嗰啲咩美國夢啊嘛，要追呢啲 American dreams 咁啦嚇。但係呢啲實現美國夢嘅例子變少咗，佢哋有時因為種種嘅現實嘅條件，要推遲去追夢。
1: 嗯，
0: 咁呢個係一個咩故事嚟嘅咧？就話咧，成年子女同父母同住咧，好似已經成為好多城市嘅常態。雖然呢份報告主要係講美國，

0: 都多啦。keep 住咧，喺25到34岁都同父母同住。点解咧？嗱，其实最直观就系你负担唔起，系咪先？香港有呢个问题，系因为我哋楼价不嬲高啦。
1: 系，
0: 原来美国都开始有呢个问题。近年美国好多嘅州份咧，佢个房价都飙升。你话哦，年轻人唔买楼，我喺出面租，但系租都会一齐升噶嘛，系啊，咁所以咧喺房价、租金都飙升嘅情况之下，仲有好多首置楼，即系可能首置楼会有优惠，
1: 系
0: 第一次你买嘅嗰栋楼啊，
1: 系，
0: 但系都短缺，所以咧就有好多因素令到年轻人都冇办法可以去负担。出去住
1: 买楼，
0: 咁而你本身原生家庭又本身就已经有你住嘅空间，
1: 系啊，
0: 有你间房，咁父母都可能会觉得咁你咪住住先咯，你冇必要一定要负担嗰笔钱啫，
1: 系啊，
0: 屋企人唔系冇你可以住嘅地方咁、样，咁所以咧喺今年嘅夏天咧，加州三藩市咧两房公寓嗰个月租中位数咧，当佢达到$5,700，
1: 哇，
0: 即系4.4万港元。
1: 都好贵
0: 嘅时候，就更加可以解释到点解班年轻人会觉得出去住系辛苦嘅一件事，
1: 真系负担唔起。
0: 冇错，点解美国呢一个例子，大家会觉得系好值得拎出嚟讲，系因为本身喺美国嘅文化里面咧，喺过去咧系非常之流行去强调个人独立呢件事嘅。好多时佢哋都认为年轻人年满18岁，只要你一出去读大学，咁你读大学嘅时候，你可能住科系咪？
1: 系系。
0: 住完科之后，你就唔会再翻去屋企住噶啦。
1: 啱啊。
0: 通常你都系会一系你出社会工作，出社会工作嘅时候，你有笔钱翻嚟，就会拣。在外面住啦，咁样通常都系会搬出家门，或者自己独立住，或者去揾一个室友合租。通常咧，呢班年轻人只要你搬咗出去住，你出咗社会，你独立咗啦，最终你忽然之间要搬翻屋企住，例如喺美剧呢一个嘅《宋飞正传》里面啦，就有一段桥段系讲主角搬翻屋企住嘅，就话呢段系佢人生谷底嚟。你唔系去到低谷，你都唔会翻去。
1: 系
0: 咁样嘅一个状况。但近期咧，好多调查都话，其实全美各地咧都有越嚟越多年轻人会同父母同住。除咗系因为头先讲嘅啲现实问题之外，仲有一啲观念嘅改变。
1: 系
0: 以前就不停要强调呢个独立嘅。
1: 嗯
0: 但系而家咧，社会上都唔再觉得呢件系一啲咩好样衰、好丢脸嘅事。要同父母住咪同父母住咯。咁因为高房价、生活开支呢啲压力系大家有目共睹嘅事。有一班真系想买楼过独立生活嘅年轻人，要被迫向现实低头，咁呢个系好现实嘅考虑嚟嘅。所以美国嘅社会观念都转紧，咁所以咧，年轻人咧，既然咧佢哋都唔觉得同父母同住系丢脸的事嘅话，更加有机会会系咁。而且同父母同住唔代表你啃老噶嘛，
1: 系啊，
0: 你都可以继续付出自己嘅努力。
1: 系，
0: 虽然佢哋可能冇交家用呢个 concept。但是他们都可以有其他的贡献，他们有纳税，是不是？
1: 是。
0: 是啦，所以你也不可以说他们没
1: 贡献的，只不过是他们个人的负担低了，可能能够快点储到钱去买楼，或者其他的做到的梦想。
0: 没错。那除了说是独立生活，即是说搬出去住，是难了之外，也有机会是因为这件事影响，也有机会几件事是独立的。就是所有的人生里程碑都推迟了的。首先我自己个人陈以提的看法就是不应该有时间线来限制人生里程碑应该是怎么走的。
1: 啱啊。
0: 大家步伐不同，大家人生需要的东西都不同，排序也
1: 都
0: 不同。
1: 不一样。
0: 是啦，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很不喜欢那些主流时间表，说去到多少多少岁你就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事，我不喜欢的。但是呢，那些很 stereotype 的黑板印象的人生里程碑，觉得你去到某一个年纪你就要结婚，你就要生儿育女，你就要买楼，这些全部的时间逐都推迟了。这个是他们的客观观察来的。即只是看 fact 咁样。咁另外咧，美国亦都有做佢哋嘅人口普查，同埋佢哋嘅统计局会有啲嘅数据啦。咁有好多嘅学者、网站、机构都针对呢啲数据去做分析嘅。2025年咧，美国35岁以下同父母同住嘅成年人咧，达到创纪录新高嘅2520万。咁呢个数系咩意思咧？就系每3个年轻人咧，就有一个系同父母咁样住。
1: 比之前高咗。
0: 不是，因为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调查出来的数据来的。
1: OK。
0: 有一些人是被称为是叫袋鼠族啦。即是还住在爸爸妈妈的袋袋里。建材和法规成本都高了。在美国那边你想起楼也都比以前的成本高。所以呢有很多的建筑公司就会觉得我如果要起的话我就要追求高一点利润。因为成本高了嘛。所以我不买便宜楼啊。
1: 要买贵楼，
0: 系啦，咁啊纷纷转做啲高级嘅住宅项目啦，咁就希望咧有啲年长啲嘅、财力比较浑厚嘅买家可以

0: 买到呢啲楼，咁啊虽然建筑成本呢啲上升咗，我都可以赚翻足够嘅利润咯。咁就导致到咧，俾年轻人廉价啲嘅房源好少啦，租屋亦都难啊咁。咁所以咧，佢哋见到好多嘅房价咧，已经去到佢哋嘅历史新高，即系某一啲嘅城市嘅两房，我唔知点解佢哋成日调查两房公寓啦。但 anyway， 两房公寓咧嘅嗰个历史新高咧，即系。都好多城市都破咗，年轻人是很难生存，我只可以说全世界各地都。所以呢，我觉得有时你见到有一些现象发生，即是 for example 说年轻人跟家人住不可以这么武断或者这么快就说，例如说新一批的年轻人就不独立。诸如此类，是因为是有很多环境因素，有很多外围环境的变化去影响到一些新的观念的诞生，或者一些新的行为的决定。好像有一些知名人士啊，我不开名下，他都有讲，就是说哦，他现在都搬了回去跟我家住，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不丢架了。咁佢只係觉得呢个就係新嘅现实。咁哪怕我係做到一啲嘢，咁但係我都要凑谋㗎。係，尤其是有啲人嘅工作就唔係稳定嘅嗰啲。即係而家亦都好多 slasher， 係咪？有时嗰个工作嘅特质就係、是、可能係某一啲月赚得特别多。某一啲月份係要其他月份 cover 嘅。咁点算先？係啦，咁你赚得好啲嘅日子你都冇理由就咁用晒佢，因为你唔知道你下个月係咪可以同今个月嘅人工持平。
1: 係啊。
0: 咁并且你都要为之后有啲月份可能係干糖嘅时候做准备。咁所以係咁样嘅情况之下，不如就返去同屋企人住啦。
1: 悭返笔啦。压力都冇咁大添啦，因为你每个月就要谂啊，又要交租，又要交呢样嘢。咁但系如果你翻屋企住嘅话，我唔系话一定要系屋企人俾晒，咁但系起码可能嗰个费用上面少啲，系同埋其实个习惯上面你都同屋企人住过住惯噶啦，所以可能个变化冇咁大。
0: 同埋其实有时咧，你出去独居咧，你嗰个成本咧，真系唔系净系讲紧住宿成本，都唔系净系想讲钱，时间成本咧。
1: 系
0: 我嘅意思唔系话如果你同屋企人住就可以叫屋企人打扫卫生，唔系呢个意思啊。
1: 唔系。
0: 但系有好多工作你可以分摊，但如果你一个人住嘅话咧，就谂下一个年轻人，佢唔系唔做嘢噶，咁佢有咁长嘅时间做嘢，咁攰啦，翻到屋企佢有几多精力？再煮饭，又或者我再洗衫，我再抹地，我再做清洁，如何啊？
1: 系啊，我好明白，因为我近呢几年都有阵时会喺内地度工作，或者最近更加多嘅事去发展啦。咁我有一半嘅时间咧，而家都会喺内地嘅。我喺内地住，亦都做嘢啦。我觉得我嘅时间好唔够用，因为可能我工作完之后翻到屋企，我要谂。我食乜嘢啦？咁呢度
0: 喺内地住嘅地方
1: 系啦系啦，咁亦都呢啲都可以解决嘅，即系可能叫外卖都好方便。但系我净系花时间去清洁清扫我屋企啦，我要花时间去洗衫去晾衫啦，买咗新嘅嘢，我要自己做自己砌啦。
0: 系，同埋某程度上有人可以互相照应系好事嚟噶嘛？即系当然你可以话互相照应嘅话，你如果揾到 roommate 都可以互相照应。
1: 系系。
0: 咁但系家人当然都系可以互相照应，即系有时你自己一个人住嘅时候。我唔系话我哋冇呢个能力去解决，但例如你病咗嘅话，我完全系即系我觉得我病咗吓，当我之前甲流咁先算啦，我都完全系可以一个人撑嘅，
1: 系
0: 我完全系可以一个人度过嗰段时间，
1: 系
0: 但系有人照顾都系好事嚟噶嘛，
1: 系当然我头先讲嗰啲嘢唔系就话啊，我翻屋企住咧，我就将所有嘢都拱晒俾屋企人，系啦，只不过就可能有啲位就系例如啲公共区域嚟听咁样，屋企人都会清扫，咁可能就减轻啲。我翻去咧，
0: 就分摊，
1: 净系做我自己嗰间房。到我放假嘅时候，我就先至再帮手去全屋嘅清洁。即系呢个我就会觉得时间上面好用啲啦。
2: 知识型女生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本港同澳门警方联手破获声称投资高科技咖啡设备分 coffee 投资骗案，其中本港警方接获225宗案件，涉及9400万，拘捕6人，包括公司董事。警方话自7月起陆续接获市民报案，声称旧年7月起参加相关投资计划，涉案公司以高回报作招来，投资者下载应用程式，按指示将虚拟货币转账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地址，完成充值之后在平台投资，但平台在上个月20号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拿回投资金额和所有回报，怀疑受骗，于是报警。警方说同澳门司警作情报交流和协调部署，上星期六起至寻日采取行动，其中香港警方搜查九龙湾、尖沙咀等涉案处所，拘捕一男五女，介乎51到64岁，包括公司董事、股东、公司秘书、推广和招募投资者的骨干成员，涉嫌串谋诈骗，全部被扣查。受害人包括退休人士，最高一宗个案损失963万。至于澳门司警就拉了2个女人，接获9宗的个案，涉及360万澳门元。一架86号线九巴下午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的时候，车尾左方一个轮胎怀疑松脱，撞向巴士站一个栏杆，铁栏凹陷并击伤旁边等候巴士的7岁男童，他受轻伤，清醒，送往明爱医院治理。九巴话现场一个坐在铁栏后的小童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并根据记录，车长在驾驶之前曾经检查巴士，并没有汇报任何的问题。九巴说今次事件十分罕见，公司非常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和调查详细的起因，已经约见生产商研究，并即时检查所有配备相同部件设计的巴士，今晚通宵完成检查工作，确保状态和运作正常和安全之后，才会安排提供服务。美国纽约地铁有工程列车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表示，涉事的工程列车星期二凌晨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到地铁站内，至少7个交通局员工吸入浓烟送院，另外有5个消防员受伤。工程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个方向的列车抵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而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或者延误运作。菲律宾国防部发声明，谴责中方质疑菲方监督外国相关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指对外国法律框架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深表关切。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有关的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其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坚决反对。发言人说，菲方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菲律宾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作，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不可能实现。又说这一小撮人以非国政府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亦都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拨之事，停止对话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另外，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大约1240宗，至少12人死亡。三宝岩市市长话，确诊个案已经连续5个礼拜持续增加，佢敦促全市所有社区加强清洁同卫生工作，以压制疫情传播。三宝岩市位于棉兰老岛，目前正值雨季，由于蚊虫大量滋生，导致出现登革热等多种疾病。当地卫生部门监测结果显示，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安全限值的12倍，加剧了疫情。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5: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各位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张哲陈思哲。咁呢个世界咧就有好多种叻人，而叻人之中嘅叻人咧称之为天才。喺古典音乐界咧，相信呢位奇才咧冇人唔识啦，个名字就系莫扎特啦。佢五岁就作曲，八岁已经写交响曲，35年嚟咧佢咧流传咗超过600部作品。所以上天咧俾咗一个天才一个人啦，嗰个人冇用佢天才咧，就会变成浪费啦。咁莫扎特咧系绝对咧系用咗好大嘅努力去成就咗佢嘅天才，俾后世嘅人都可以欣赏到佢咁多美妙嘅乐章。作为天才音乐家主题嘅第一首歌咧，呢首嘅品味相信咧大家都觉得好唔错，就系莫扎特喺1788年7月25日喺维也纳完成嘅呢一首莫扎特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 Mozart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K550 First movement Molto Allegro performed by Vienna Philharmonic Conductor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

0: 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有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在音乐天才里面呢，有一位华人的钢琴家叫做 Kit Armstrong， 周善祥。记得呢，在刚刚今年呢，培正小学呢都邀请到这一位的钢琴家呢去到培正小学度分享音乐。Kit Armstrong 呢，在五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自己学作曲了，哇，非常之似莫扎特。还有呢，七岁的时候呢已经在呢查普曼大学获得最年轻的奖学金学生。周善祥是1992年美国洛杉矶出世的，他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来自中国台湾的。他不只是一个钢琴家和作曲家，他还精通数学，还是一个科学的学霸来的。被誉为21世纪其中最注目的天才钢琴家周善祥 Kit Armstrong Perform J.S. Bach Prelude and Fugue BWV 894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容许商船自由进出，可能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

0: 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目前正同伊朗谈判，并正令这场冲突朝着更加正常化的方向发展。贝森特又说，虽然过去几日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些不稳定，但仍然见到不少船只驶出，而海峡正停泊住大约1000艘的船只等着出海。预计海峡重开之后，国际油价会继续下跌。另一方面，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和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个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进港的航运。伊朗将会掌握经海峡出港船只的动向，而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另外，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将会全力支持日本稳定日元汇率的努力。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将会全力支持日元，日本政府正是推出相关政策，改变日元被低估的局面，相信会看到后续跟进措施。而日本存在通胀问题和日元疲弱有关，相信日本央行会采取必要措施，但不会估计日本央行采取什么行动。贝森特又说，如果日元贬值，其他货币亦都会随之走弱。日元稳定对美国和整个地区都很重要，相信日本政府将实施正确的政策，认真努力压抑日元的贬值。世界银行呼吁发展中国家运用人工智能改善政府治理，警告如果错失这波 AI 浪潮，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世银发表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时说，发展中经济体目前正处于30年来经济增长最疲弱的时期， AI 有望在2020年代末之前显著提升绩效，同时为民众带来切实利益。报告呼吁各国利用 AI 协助数以十亿计民众获得原本成本高昂的医疗、法律、教育和农业服务，甚至在十年内完成原本可能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不过报告亦都警告， AI 可能带来更大的收入不均，更加隐蔽的虚假资讯传播和政治镇压。翻返本港，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延至昨日不治，成为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礼拜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中心特别指出，儿童患上流感情况可能迅速恶化，提醒家长必须注意患病儿童的身体状况，如果发现病童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中心公布这个个案，说那个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一咳嗽和流鼻水，上星期六出现发烧，星期一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被廉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主责是向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和吐痰等违法人士，即场发出告标。被告被指在23年12月至24年2月期间，无辜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被法庭通缉。这是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Cedric。

眨下眼就是由呢个现代嘅音乐世界穿梭时空去翻古典音乐。啱啱由挪威清新王子 Peter Elias 所创作嘅 Twinkle Twinkle， 当然佢嘅灵感一定系嚟自呢一首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小星星究竟是边个作的呢？其实这首歌本身就不是叫 Little Star， 是本身就是一个法国的民谣，叫做妈妈请听我说。而第一个将这一首法国民谣改编的就是天才音乐家莫扎特，将它改编成为一首叫做 C 大调变奏曲 K256 Mozart's Variations in C K265On theme of Rudi Hess Mama, performed by Stephen Lubin.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Welcome everyone for tuning in Metro Podcast. I'm your host, Cedric Chen. You'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 現代嘅作曲家普河高飛夫 Sergei Prokofiev 呢一部咁偉大、咁天才嘅第三鋼琴協奏曲，呢一部喺二十世紀鋼琴文獻裏面咧，被譽為技巧最艱深、最偉大嘅作品之一。當天才作品遇到天才鋼琴家，一拍即合，就是遇到呢位阿根廷嘅傳奇女神鋼琴家 Marfa Argerich perform Sergei Prokofiev Piano Concerto in C Major Opus 26.

0: 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西班牙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人从北非摩洛哥非法入境接壤的西班牙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部长马拉斯卡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棍体系内实行了特别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棍地区的安全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登莱恩曾经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没有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无人机追捕一名南部男子的短片，指控这个是俄军针对平民进行狩猎。片段显示一架无人机在赫尔松地区的街头追捕一名小贩，该名男子试图躲避并躲藏在一架白色的客货车后面，无人机最终俯冲向他俯冲并发生爆炸，导致他受伤。泽连斯基在贴文指出，世界必须看清楚这一切，必须看清俄罗斯陷入疯狂的每项证据，以及俄军士兵以杀戮和折磨民众为乐的每一个事实。赫尔松州州长之后发布另一段短片，显示受害人52岁的菜贩尤里在医院病床上接受访问，尤里表示事发时正准备在客货车旁摆档，随即受到无人机攻击。他曾经向无人机的镜头举起大蒜以表明身份，但无人机最终仍然冲向他并引爆。主诊医生透露，尤里逃过一劫，但患有脑震荡创伤和多处弹片伤，他的客货车就被摧毁。日本发表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内地官媒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上指出，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总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报道表示，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在本港，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现知昨日不治，成为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中心特别指出，儿童患上流感情况可能迅速恶化，提醒家长必须注意患病儿童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本港同澳门警方联手破获声称投资高科技咖啡设备分 coffee 投资骗案，其中本港警方接获225宗案件，涉及9400万元，拘捕6个人，包括公司董事。警方表示，自7月起陆续接获市民报案，声称去年7月起参与相关投资计划，涉案公司以高回报作招徕，投资者下载应用程式，按指示将虚拟货币转账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地址，完成充值之后在平台投资，但平台在上个月20号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取回投资金额和所有回报，怀疑受骗，于是报警。警方说 同澳门司警作情报交流同协调部署，上个星期六起至到前日采取行动，其中香港警方搜查九龙湾、尖沙咀等涉案处所，拘捕一男五女，年龄介乎51至64岁，包括公司董事、股东、公司秘书、推广同招募投资者的骨干成员，涉嫌串谋诈骗，全部被扣查。受害人包括退休人士，最高一宗个案损失963万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节目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
1: 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2: 耀眼光譜，閃閃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樂會。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那上一集呢请了一个家庭上来聊天，讲很多、爸爸身体上的状况，讲一下女女的状况，继续打个招呼先。
11: 大家好，我是 Kevin 郑启文。
10: 系
12: ，Hello， 我是佢太太 Macy。
10: 系，
13: 大家好，我是郑嘉晴，今年8岁。
10: 系，系啦，嘉晴做爸爸 Kevin 同埋妈妈 Macy。咁啊 ，Kevin 咧，其实我哋都喺网上都有见到佢嘅 page 啦，咁啊会好多时都会分享一啲影相，哇，带好多好靓嘅景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唔同嘅叫做靓嘅嘢俾我哋睇咁样啦，咁更多咧就系会分享一啲喺屋企里边一啲嘅点滴或者细节嘅，所以点解哇，好似虽然系第一次见太太同埋女，但系感觉就好似已经识咗好耐
11: 嘅。好多社街有啲人都问我，诶、你个女，你太太咧，你两个女咧，好少人哋问问，见到佢哋会问，你老公咧？
10: 系因为已经喺个 post 里边，成日都会见到好多你嘅生活上一啲点滴啦。其实好开心嘅，因为我见到你哋嗰啲互窒啊、互斗嘴啊嗰啲咧，咁其实系睇到人哋几开心、几爽嘅感觉嘅。系啦，咁啊，上一集我哋有讲到，其实因为 Kevin 你嘅身体上系有一个叫做骨胶原异型突变啦，咁好多年前嘅时候咧，就曾经误会咗系桂林发育不全症啦，即系类似玻璃骨或者系侏儒症嘅一种啦。咁你一路都坐住个轮椅啦，咁个身体大概一米咁上下咁样样嘅。咁但系咧个情况就系你虽然个身体上有啲 同一般人唔同啦，咁但你又做咗好多嘢啦。咁上一集咧就系讲到就话当初咧，大女出世啦，咁就你哋都曾经有啲谂法嘅，即系生与唔生，又惊唔惊遗传，都可能同太太有啲唔同谂法啦。咁阿 Macy 本身就系、因为你系曾经系幼稚园教师系咪啊？
12: 系，而家都系嘅，
10: 而家都系系咪？咁啊都比较中意小朋友啦。咁我谂其实因为你就好中意小朋友，咁但系 Kevin 就会谂，唔系啊，即系如果假设。佢出世又遗传到有个病，又会好似经历我以前经历嘅嘢，可能未必咁好咁啊！但系最终你哋都襟好就生啦，而家好幸福啦。

0: 家四口两个女女啦，咁样样有家姐啦，咁我见你平时都系写家姐咁样，
1: 系啊，
0: 系啦，咁啊跟住有家晴啦，咁样，咁都想问翻，因为上次就讲到家姐出世之前，你哋都做咗好反复好多好多检查，咁啊顺利啊冇事啦，咁好开心啦，咁但系到细妹啦，即系家晴啦。嘉晴，阿嘉晴望住我，真系度笑，笑得好甜咁样。嘉晴好想讲嘢，系咪啊？佢拧头，
2: 有少少紧张，
0: 有少紧张，唔使紧张。一阵我会问下，同你倾下偈啦。咁但系我倾唔倾偈之前，又问下妈咪先嘅，系啦。咁有讲到就话阿妹咧出世之前咧，其实都系经历好多人生嘅即系高山低谷，系一个过山车咁样样
3: 嘅。都系嘅，因为过完大女之后咧，咁遗传科个医生都好好，咁都问我哋家，其实你哋会唔会计划有第二个？咁佢话如果你哋有第二个嘅话咧，站喺一个遗传病学嘅角度咧，佢哋系需要做试管婴儿嘅，因为佢惊我哋如果自然嘅话咧，又要再经历过，即系你个未知数太大啦。咁佢哋做试管婴儿咧就系、是、就抽妈妈嘅卵子同埋爸爸嘅精子啦，咁佢就会帮佢培育咗个胚胎，确保嗰个胚胎系冇爸爸呢条基因咧，先至会即系摆入去我个身体入边嘅。咁但系我哋最后 end up 系唔成功嘅，系啦，即系虽然系顺利培育咗啲胚胎出嚟，咁但系唔知最后唔知解冻嘅时候唔知出咗啲咩问题啦，咁就冇摆到入去我身体入边嘅，系啦。跟住之后咁我都同 Kevin 讲咯，话啊咁既然试管婴儿都失败咗啦，咁不如就算啦，由得佢啦，顺其自然啦。咁但系好快又过咗几个月之后咧，突然之间又有咗阿妹，系啦，咁一直都系照翻好似家姐咁样啦，不停去产检啊，好忙啊。跟住之后咧，咁去到就系去翻19至20周就抽羊水检查。咁去到其实大约等2至3个礼拜到，咁就会出报告嘅。咁嗰次咧系去到比较普通的妇产科检查，即是很常规那些度高磅重啊、验小便啊咁样。跟住之后呢，咁那个普通嗰个妇产科医生就同我哋讲话，你哋上几个礼拜出个即去做抽羊水嗰个报告出咗咯，话俾你知个 B B 系有事啊。咁我哋话吓，咁即个心即刻已经沉晒啦，咁就好伤心啦。咁Kevin 都好好嘅，佢都有去安慰我啦。而我系一个好中意食嘢人嚟嘅，我仲记得嗰日复诊完之后咧，Kevin 带咗我去一间系我一直都好想食嘅餐厅，系啦。咁即系叫做过完一个好沉重嘅个零礼拜啦，咁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咧，就去翻遗传病学嗰边度复诊。咁但系咧，去到咧嗰个结果咧，系完全180度转变咗嘅。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转变就是医生讲啲乜嘢嘢啊？
11: 医生一入到嚟就问我哋，就话啊，你哋都知道个报告啦，系咪啊？跟住我哋跟住之后 Kevin 就话啦，啊系啊，我哋知噶啦，即系都好失望啊，好唔开心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咁医生话佢话你等阵先，佢话跟住就安排咗我，因为嗰日系我记得系要照呢个结构超声波嘅，好紧张嘅要。跟住之后咧，咁佢安排咗我瞓上张病床嗰度，咁继续都系照超声波啦。跟住就话啦，哎话啊 B B 嘅手手脚脚啊，各样都好正常、啊。咁我哋其实就觉得好奇怪啦。咁既然你即系我哋开头就系觉得啊。个 B B 系有事嘅，咁但系点解仲会咁仔细去照呢个结构超声波咧？咁 suppose 可能就同你讲话，个 B B 可能要终止怀孕啊，各样嘢啊，同我哋讲手续啊，但系唔系，仲好细心咁不停喺度照紧每一 part 嘅时候，跟住转个头，个医生就同我哋讲话啊，其实个B B 系冇事噶、哦，个报告出咗嚟，其实个结果 B B 系健康咁佢仲問我哋，因為其實咧抽羊水嘅報告咧係好特別嘅，佢會有封信啦，因為家姐嗰陣時咧封信咧嗰個報告咧係寄嚟屋企嘅，咁佢個報告咧上面會寫嗰個小朋友正常定係不正常啦，即係有冇嗰條基因啦，同埋下邊咧會寫埋個性別嘅，係啦，跟住之後咧。到阿妹嗰阵时咧，因为我哋自己亲自见医生啊嘛，咁就所以唔使收信，就直接就打开嗰份嘢嚟睇咧。跟住之后已见到，咦，都系女，两个都系女咁样咯。
10: 但系嗰刻咪即系嗱，因为系一个好大好大嘅转变，就相反嚟噶嘛。咁其实嗰个礼拜系一个好暗黑啦，好地狱式咁样样。咁、那个礼拜其实你哋心情系点样样？
12: 其实我有开心，亦都有嬲嘅。嬲就系、是即开心当然是阿妹冇事啦。另一样嘢嬲就系我成日嗰阵时成个礼拜话，点解嗰边嗰个街政嗰边医生可以咁草率去讲个报告俾个病人听咧？即系我一路到而家都话喺度话，其实即系佢有冇谂过佢好草率去讲一个答案俾病人听嘅时候，其实可以个影响好大，即系。我哋两个叫硬正，乜事都冇啫。你唔知道有冇啲你讲咗个结果之后，比较冇咁硬正嘅病人，佢会喺呢个礼拜度有啲咩嘢发生？即
10: 系
12: 乜都会有。即系你谂下，一个人受到咁大打击嘅时候，原来 知道有咁嘅事，可能佢做咗唔同嘅嘢出嚟。
10: 嗯，
12: 咁好似你顺口睇嗰个报告，原来你唔识睇嘅，然后佢讲错咗之后，
10: 嗯，
12: 好似乜责任都冇，
10: 嗯，
12: 就系啦，即系我呢样嘢系嬲嘅。
10: 嗯嗯嗯，即系好似好随意讲咗一啲可能可以后果好大嘅事。
12: 系啦，即系甚至乎好似正如遗传科个医生嗰个讲法就系、是。其实个报告系应该由翻佢哋讲噶嘛，即系你唔应该随意你、
10: 嗯、
12: 你普通做妇产科街症嘅，咁、嗯、你咪讲翻你普通产检嘅嘢咯。你去到、嗯、原来要去到遗传科呢啲咁再入啲嘅时候，咁、嗯、你咪留翻俾另外嗰边个医生讲咯。
10: 嗯嗯嗯嗯嗯，呢、這个都系。咁但系喺嗰个礼拜，不过都系最终都系好事发生啦，即系变翻一个好好嘅消息咁样啦。咁喺嗰个礼拜，其实你最初医生一讲俾你听，唉，其实系唔得噶啦。咁嗰刻，其实你哋系点？即系爆喊咗成个礼拜啊？
12: 有啊，
10: 有冇啲谂？
12: 爆喊咗都几日噶啦。咁、嗯、跟住一路转变心态咯，安慰太太咯，都要咁。系啊，咁亦都要同家姐做心理辅导嘅。
10: 哦，
12: 一家姐知道佢将会有个妹或者一个细佬咁样。我哋我记得嗰阵时，我问家姐，佢中意细佬多啲嘅。系啊，咁佢成日都以为约个肚入边系个细佬嚟嘅。
10: 系
12: 系系。系啦，咁一路同佢做心理辅导，就啊妹妹或者细佬有病嚟唔到啦，咁即系一路都要同佢做心理辅导。
10: 嗯，
12: 咁系啦，咁。亦都阿爺阿嫲咁都由開心到變失望，跟住到朝頭早復完診出嚟打電話俾阿爺咁話俾佢冇事乜事都冇，阿爺好開心好開心嘅。
10: 嗯嗯，即系又要同四大長哥講啦，又要同家姐講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吸咗依度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上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度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想问系咪其实由头到尾一路家姐系好希望有一个细佬或者细妹陪佢玩咁样？
1: 我谂佢而家后悔嘅。
0: 嗱咁样讲法，我嗱你嗱咁我就要俾阿家晴阿妹妹讲下先。咁平时家姐同你嘅相处咧，系咪成日闹交？

0: 估我哋只系玩咯，佢就成日吓我啫嘛。
1: 佢成日吓你啊？系咩？佢成日吓你噶？咁除咗吓你，你有冇吓翻佢先？
0: 嗯，有阵时
2: 你都唔系好人嚟嘅。
1: 但系其实嗰时就阿家姐本身都好想啦，嗰刻系咁诶。但系你讲完之后，其实家姐嗰刻个反应系如何啊？
2: 其实家姐系会唔开心嘅，咁当然唔开心嘅。咁但系诶。即系，我谂佢又可能嗰时三岁零，佢又即系知啲唔知啲个人嘅状态，咁、叫做都还好啦。咁始终你都喺个肚入边，佢都未建立过，即系未真正建立嗰个关系。咁、我谂对于家姐嚟讲，又未必有咁深刻嘅。咁、但系到到诶冇事之后，咁其实家姐由细到大好锡佢嘅。咁、虽然两个成日嘈，咁家姐一句。在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姐姐已经经隔着那里跟他玩啊，那又讲故事给他听啊，那他小时候其实姐姐都有抱他啊，是啊，那是大个之后那两个就一吵一吵吵到黑而
1: 已。那我要给一个时间阿嘉晴反驳一下。啊、爸爸话你成日同家姐喺度日嘈夜嘈，系咪先？你点晒头喎、啊，点得好大力嗰只喎。嗱，头先爸爸讲嘢嗰时咧，我见你不断喺度做口型，做好多动作咁。咁其实我想问下你同家姐，其实屋企平时除咗客之外，仲会玩啲咩噶？
0: 我咪真系玩一下啫嘛。
1: 玩爸爸？玩咩啊？
2: 玩咩？跟住咩玩
0: 啊？就例如玩烟炉咯。
1: 哦，
0: 会令我最深刻都系玩烟炉。咁就有一日啦，咁我就问爸爸同埋家姐就玩唔玩烟炉，然后佢哋即系我哋就一齐玩啦，然后就好似我哋两个喺度黑爸爸咁样咯，
1: 好似啊，即系唔系真嘅，
2: 系咪？佢哋都系成日真嘅，互相睇睇大家啲牌啦，佢哋互相夹。夹计点样要我输咧？系咪佢哋屋企成日玩啲嘅？而家啲小朋友中意玩嗰啲鬼口水啊！
1: 哦，
2: 佢两个好中意玩鬼口水。我睇下，我同妈妈都好憎鬼口水嘅。
3: 系啊，成日玩到黐粒粒咧，周围有阵时咧又会唔小心黐落啲功课度，黐落啲功课度之咧，跟住起翻出嚟又会有笪渍咁，交翻学校俾老师睇，唔好睇啊嘛。跟住又有时又会担心究竟入边嗰啲化学物质安唔安全啊，咁样啊，系啊，咁所以后屘而家佢哋已经。自己研发到是会自己整 slime 咯，即系整自己整鬼口水。
1: 哦，
3: 系啊，自己上网揾唔同嘅食谱啊，跟住之后又叫我帮佢买洗康水啊，又会买白胶浆啊，跟住自己又买啲动力沙再沟落去啊，买一啲猪仔啊，咁而家咩款式都有啦，而家佢哋玩到。
1: 嗱，其他小朋友听到唔好学啊。但系我咁头先咧，阿嘉诚就喺度耍手，唔关你事嘅咩？唔系你噶。
0: 即是玩窗即是整自己整嗰啲呀，买窗车系我家姐啦，咁我都有玩，同埋其实呢黐功课系家姐整嘅黏土。
1: 哦，即唔关你事嘅。
0: 系
1: 即呢单嘢就唔系你跟开嘅。
3: 趁家姐唔喺度就将呢个责任全部推晒俾家姐，系咪呀？
0: 之前嘅 course 系因为佢系喺嗰啲黏土家。加嗰啲白膠
1: 樽
0: 嘛
1: ？OK， 平時咧我估佢哋日常生活就係類似咁嘅，應該係依個好輕型小兒科式嘅啫。因為睇平時你啲 pose 都好多你哋相關嘅互動咁啦。我要再問一下家庭先，平時屋企同爸爸玩啲乜嘢啊？
0: 陀螺。
1: 除咗之外咧，仲有冇啊？除咗陀螺，
2: 玩陀螺整咩？整咩？
0: 咪都係養老嗰啲嘢。
1: 啊，都係嗰啲。咁玩陀螺係爸爸叻啲定你叻啲啊？
0: 唔知道，有阵时佢赢，有阵时我赢咯。
1: 系咪你平时都会带住佢哋落街玩？
2: 我成日带佢哋落街去唔同嘅街场度玩玩陀螺嘅，系啊，
1: 系斗过咁。
2: 佢两个好开心嘅，落去玩。
1: O、okay, K， 但我想问啊，因为平时有时都会见到你出啲 pose 啊，咁譬如同阿家姐又好落街，其实都会佢同你出街嘅时候咧，变成一个小助手咁样样嘅。
2: 佢两个由细到大好乖好生性嘅，咁阿妈妈成日都觉得好妒忌嘅，就系咧。就佢两个跟我自己嘅时候咧，就零舍乖嘅，即系唔会扭解，又唔会周

0: 懶又會嘈，咁亦都會幫手做任何嘢嘅。係啦，咁我呢樣嘢即係由細到大，我同佢哋建立咗一個你當係規則啦，即係我話啊，爸爸因為坐輪椅，咁同你哋出街咧就比較麻煩嘅，咁仲要湊住你兩個，咁所以你兩個出街嘅時候咧就唔好曳，咁就算。两个一起出街都不要吵架不要吵，互相帮手，即他们两个就有这样东西。
1: 即是譬如你们出街的时候他就会很觉得自己有个责任，我要做一些事，有个岗位。

的自愿已经不再是你的自传，逐渐变成你父母的续篇。由边日你的自愿变得不是自愿，只得标准答案，拣选标签入面打转我的自愿。

0: 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1: 最想系希望啲亲人肯帮手做咯，仔女肯帮手做，咪自己唔使咁辛苦。
2: 我想做最孝顺嘅女，我想做最好嘅老婆，我想做最幸福嘅女人。
3: 我嘅梦想系做一个记者。我嘅梦想系喺我有生之年可以出到一本受欢迎嘅书。
4: 我嘅梦想系去流浪。
5: 我嘅梦想系寻找翻真正嘅自己。
6: 我最想系日日有糖食，日日都放假，日日有得去玩，仲有唔使去补习。
7: 偏远呢一方面咧，咁我梗系想开一间博物馆啊！
8: 想日日都可以唔使翻学，但系又可以有零用钱，直到毕业。
9: 我想咧，而家可以即刻唔使做嘢，跟住又有啲钱，可以无忧无虑，照顾到屋企咧，自己仲可以周围去玩。
10: 我嘅梦想系做超人，转咗你多次。我嘅梦想系做超人。

0: 就是做一个人生教练啦。
1: 由细到大，我从来谂得好低，不过我始终相信有一日，全世界都会见到我，都会知道我的存在嘅。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怡，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做嘢噶，
1: 系啊，
0: 例如咧，
1: 就例如帮佢攞啲嘢啊，帮手开把，帮手揸住把遮啊，例如咁咯。
2: 或者我哋去做垃圾回收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垃圾回收。
2: 系啦、
0: 咁有冇最记得有啲时候同爸爸出街，要你帮手，但你都未必做到或者好难做嘅嘢啊？有冇噶？
1: 应该冇。
2: 都少嘅，因为通常佢做唔到嗰啲，我都唔会叫佢做嘅。即系盏自己处理翻，个手尾仲衰。
0: 系，但我想问下咧，其实我见你啲手相对可能系咪会有少少个力度冇咁好，
2: 力度争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即系其实我同其他即系头先所讲玻璃骨或者唔同嘅症状最唔同咧，其实我啲比例系正常嘅。同埋其实所谓唔够力，其实都系因为比例唔够力。咁但系以前我未只手关节炎未咁劲嘅时候咧，我以前嗰阵早几年咧，我夜晚都仲可以做到掌上压嘅。咁变咗做仲可以操到维持翻嘅手啲力啊，同埋个心肺啊嗰啲嘢。咁自从两只手有关节炎之后咧，就再做唔到啦。因为一做就会好痛啊，两手。咁所以就变咗相对弱啲咯。而家呢排系啦。
0: 咁但系嗰阵时仲系做到掌上压，系可以做到几多下噶？
2: 一晚好无聊睇电视，半夜200-300下噶。
0: 哇，二三好劲喎！
2: 系啊。
0: 咁你嗰时练到系咪即上半身呢啲肌肉咪都好劲咯？
2: 都 OK 噶。都操到有手臂同埋胸肌都得噶。
0: 系。
2: 咁但系而家唔好啦，因为自从关节炎之后做唔到啦。
0: 系。咁就系当时其实佢哋细个啲嘅时候，其实你都会成日抱到佢哋。
2: 我好少抱佢哋。
0: 好少抱嘅，系惊住唔够力。
2: 惊唔够力，因为始终就算自己点够力都咁，佢哋嗰阵我自己个人都系60-多磅。咁佢哋细细个都10-多磅，20-多磅咁。已经是1/6的我了。其实对于一个正常力的比例来讲都是重的。因为我仲记得第一次抱家姐小小个即是刚在产房，我好笑。因为姑娘抱 BB 给我，家姐呢就一抱就在我身上伸懒腰。我吓到即刻大嗌，姑娘救命啊，佢喺我上面身上边喐啊，我惊我唔够力跣鬼咗佢落地。
0: 系，
2: 姑娘喺度笑嘅，姑娘即刻抱翻走佢。
0: 系，嗰下就系你最记得，就系啱啱第一次佢出世嘅时候抱佢嗰下。咁但系自此系咪相对比较少啲去抱佢哋？
2: 抱就真系少啲嘅。
0: 但系嗰时问翻 Macy 先，即系你仲记唔记得嗰幕？头先佢讲话啱啱抱第一下阿家姐，
2: 佢唔知嘅，佢一啱啱。佢生嘅时候要去闻嗰啲笑气，即系佢人都叫做半麻醉、昏昏沌沌嘅时候，系啊，佢唔知噶。我知道好清楚嘅原因就系我冇吸笑气啊嘛，同埋我系佢生嘅时候我痛过佢噶，
0: 你痛过佢，
2: 我痛过佢，佢一路生捻住我只手，不停咁捻住我手啊嘛，大佬喺佢隔篱，痛到我系直头嗌姑娘啊，姑娘。救命！我顶唔顺啦，我痛过佢啊！我话佢一路捻住咗手，好痛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咧？掹翻佢只手出嚟，摆翻喺个床栏嗰度。我话你睇下我红晒啊，姑娘。
0: 记唔记得啊 ，Macy？
3: 唔记得，
0: 都唔
3: 记
0: 得，
3: 唔记得咗。因为一吸嗰个笑气咧，成个人咧就好似半好似点讲咧？又唔似饮醉酒，即系总之系好。个人天旋地转咁样嘅情况嘅，系啦，即系因为我都痛咗好耐，痛咗大约26小时先至生得出，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好知发生咩事，
2: 佢都唔知自揸住啲咩嘢嘅，个痛咪捻咯。
0: OK， 好啦，咁其实听你平时应该都好多呢啲好得意有趣嘅片段啦，咁下一集翻嚟再讲多啲俾我哋听，你哋日常嘅生活有啲分享嘅点滴啦，我哋下集再继续。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容许商船自由进出，可能在星期二或星期三达成协议。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表示，目前正在同伊朗谈判，并正令这场冲突朝着更加正常化的方向发展。贝森特又说，虽然过去几日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不稳定，但仍然看到有不少船只驶出，而海峡正停泊住大约1000艘船只等着出海，预计海峡重开之后，国际油价会继续下跌。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严重山火，造成超过60000人被迫撤离。警方表示已经拘捕一个涉嫌在最大火头纵火的男子，涉案的男子37岁，被目击在起火地点附近的草丛边跪低，咁警方其后喺佢身上搜出火柴同打火机，随即将佢拘捕。山火系上个星期六爆发，主要有3股火头，目前已经烧毁超过3200多公顷嘅土地，并摧毁超过700座建筑物。消防部门扑救山火至今控制率仍然系零，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喺天气进一步恶化之前抢修防火线。斯波坎县已经有近65000个居民被迫撤离家园，当局目前未确认有任何伤亡，但官员指出，由于山火规模巨大，需要时间全面评估受灾情况。华盛顿州全州共有17股大型山火，累积焚烧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0: 根基俄勒冈州山火焚烧面积更加达到接近81万公顷，打破该州历史纪录，是当地超过3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西班牙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人从北非摩洛哥非法入境接壤的西班牙飞地优达，其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个星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部长马拉斯卡表示，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别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地区的安全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事件发生之后，没有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辜飘空5个市民乱抛垃圾，被廉政公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告获准保释。案件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会申请将案件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41岁被告在案发时在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主要职责是根据定额罚款条例，向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和吐痰等违法人士即场发出告票。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期间，被告在执行公职的过程中无辜飘空5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在被指违法时根本不在香港，由于5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飘空，因此无按法例要求缴交罚款，其中一人更加被拘留和需要到法庭应讯。一架86号线的九巴周日下午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时，车尾左方一个轮胎怀疑松脱，撞向巴士站一个铁栏凹陷，并击伤旁边等候巴士的7岁男童，他受轻伤，清醒送明爱医院治理。九巴表示，现场一个坐在铁栏后的小童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而根据记录，车长在驾驶前曾经检查巴士，并没有汇报任何问题。九巴说，今次情况十分罕见，公司非常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和详细调查起因，已经约见生产商研究，并即时检查所有配备双糖部件设计的巴士。今晚通宵完成检查工作，在确保状态和运作正常和安全之后，才会安排提供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

0: 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永桥 Sap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正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话，呢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在度同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会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戴兰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在度影响进程，但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是明日底之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关键的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若果阿曼同伊朗能顺利促成协议，将会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由美国斡船的第七轮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旨在于黎巴嫩南部设立全新试点区，以推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控制权。美国国务院表示，谈判会进行三日，将持续至到这个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哥特在社交平台指出，这次会谈集合了双方的技术团队，旨在推进落实6月26号达成的框架协议。谈判议题包括对真主党进行可核实的解除武装，推动试点区进程，以允许黎巴嫩军方重新接管部分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以及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皮哥特表示，美国仍然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进这个进程，以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并全面恢复黎巴嫩政府在南部的统治权力。一艘企图横越英伦海峡的偷渡船，当地星期二早上突发引擎起火，救援人员救出超过170个移民。英国政府事后表示，所有获救移民将会全部被遣返。

0: 翻去法国。法国当局指出，涉事偷渡船在星期一晚上由法国出发，在夜间航行期间，船上曾经有五个人需要救援，但是船上其余人士起初拒绝法国巡逻船提供的协助。考虑到偷渡船结构脆弱，当局当时决定暂时不采取进一步干预行动。不过到了星期二早上，该船的引擎突然起火，船体结构迅速恶化，英法两国随后派出多艘救援船只赶赴现场。法国海事局最初公布获救人数是157人，其后将数字上调至到173人，其中法国船只救出105人，英国船只救出63人，加上最初获救的5个人，全数获救者已经被送往法国布洛涅接受治疗，其中11人受轻伤，目前暂时没有死亡报告。在本港，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现至今日不治，成为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卫生署卫生服务中心提醒市民，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中心特别指出，儿童患上流感情况可能迅速恶化，提醒家长必须注意患病儿童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病童情况转差，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中心前日公布该个案，个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个星期一咳嗽和流鼻水，上个星期六起出现发烧，前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格丽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据了解，特区政府近日发布内部通告，征召大约36000个公务员在新口岸参与4次压力测试，模拟旅客过关和交通情况。有消息指出，测试会在这个月13、15、22和29号下午举行，规模由1000人开始，逐步增加到最多20000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

0: 详细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会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正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这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会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达兰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在影响进程，但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在明日结束之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关键的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若果阿曼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会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伊朗正考虑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计划向欧洲国家收取维护该条战略水道的费用。有关方案包括设立一个自愿基金，由海湾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部分欧洲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海湾及欧洲消息人士透露，协议中的自愿费用将会用于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管理、环境保护、搜救和其他服务成本。阿曼方面认为，依赖海湾各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和船东将愿意向该基金提供资助。据报，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是其中最依赖海湾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就强调，2025年该国提炼的原油中只是大约 1% 来自中东地区。日本大阪府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中弹死亡，现场是河内长野市木户西町，位于南海电铁千代田站西南大约300米的闹区。五警方昨晚大约7点接获多宗通报，指现场有一个持刀而且满身鲜血的男子失控。赶赴现场的警员在街上发现该名持刀男子，警员先向空中鸣枪警告，但该男子仍然持刀冲向警员，警员随即向男子开出第二枪，命中男子左胸，送院后证实死亡。大阪府警目前仍然在确认他的身份，据报该名警员并未受伤，亦都未有其他市民受到波及。又在现场附近工作的30多岁男子表示，在听到放低菜刀的喊声之后，接连听到两声疑似枪声，好奇之下打开枪

0: 查看见到大约五个警员正包围一个年约六十岁的男子。大阪府警方表示，就现场警员报告所述，初步判断开枪符合法定要件，但是详细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在本港，一名食环署管工涉嫌无辜飘空五个市民乱抛垃圾，被廉政公署起诉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告获准保释。案件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会申请将案件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41岁被告在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主要职责是根据定额罚款条例，向在公众地方乱抛垃圾和吐痰等违法人士即场开出告票。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期间，被告在执行公职的过程中无辜飘空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在被指违法时根本不是香港。一架86号线九巴昨日下午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时，车尾左方一个轮胎怀疑松脱，撞向巴士站一个铁栏，铁栏凹陷并击伤旁边等候巴士的7岁男童，他受轻伤，清醒送往明爱医院治理。九巴表示已经派员慰问伤者，而根据记录，车长在驾驶之前曾经检查巴士，并没有汇报任何问题。九巴说今次情况十分罕见，公司非常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和详细调查起因，已经约见生产商研究，并即时检查所有配备相同部件设计的巴士，今晚通宵完成检查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伯早2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宏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蓝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

0: 门中街机咧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话两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啊，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

0: 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

0: 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上升，企业业绩强劲，加上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带动油价再度回落，道指一度升超过1000点，同标指同创历史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见54272点，收市报54085点，升907点，升幅1.71%。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736点，升136点，升幅1.7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升671点，升幅2.59%。标指嘅11个板块七升四跌，除咗科技股表现亮眼，大升4.91%。之外，其他板块亦都普遍录得稳健升幅，原材料、工业、金融板块升大约1%，能源板块就跌0.43%。七巨头方面，辉达升2.54%，苹果升1.96%，Tesla 升1.64%，微软升1.06%。Alphabet 升1.11%， Meta 跌0.39%，亚马逊就跌2.32%。热门中概股当中，金山云升1%，月光半导体同亚特斯泰阳能升50%，万国数据升2%，再鼎医药、晶科能源、阿里巴巴至少升1%，小鹏跌2%，新东方跌4%。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目前的防线撤离。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声明，指出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强调该草案并没有以色列参与。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认为哈马斯可以被彻底解除武装，加沙亦都可以实现非军事化，以色列正对此进行研究。他补充说，正指示以军士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自身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另一方面，由美国斡船的第七轮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预计至到星期四结束。谈判旨在在黎巴嫩南部设立全新的试点区，以推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的控制权。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严重山火，造成超过60000人被迫撤离。警方表示已经拘捕一个涉嫌在最大火头纵火的男子。斯波坎的男子37岁，被目击在起火地点附近的草丛旁边跪低，警方其后在他身上搜出火柴和打火机，随即将他拘捕。山火在上个星期六爆发，主要有三股火头，目前已经烧毁超过3200多公顷土地，并摧毁超过700座建筑物。消防部门扑救山火至今控制率仍然是零，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在天气进一步恶化之前抢修防火线。斯波坎县已经有近65000个居民被迫撤离家园，当局目前未确认有任何伤亡，但官员指出，由于山火规模巨大，需要时间全面评估受灾情况。华盛顿州全州共有17股。

0: 大型山火，累積焚燒面積已經超過10万公顷。受到氣候變化影響，鄰近的俄勒岡州山火焚燒面積更加達到接近81万公顷，打破該州歷史紀錄，是當地超過30年來最嚴重的山火季。在本港，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言之昨日不治，成为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公布有关个案，话该名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个星期一咳嗽同流鼻水，上个星期六起出现发烧，前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格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留医。佢嘅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
7: 读，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

0: 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0: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
3: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清晨五点钟，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天文台表示，按照依家的预测，鲸鱼今日会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鲸鱼会受到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预测白海豚在本周后期横过琉球群岛，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路径仍然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在东海至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据报美军萨德系统库存严重不足，美军高层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目前已经降至危险的低水平。在同伊朗的战争期间，关键防空系统的库存消耗尤为严重。美国 CNN 引述消息报道，自开战以来，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的拦截弹库存较战前减少了近1/4至80%，同期的爱国者拦截弹亦都已经消耗大约一半。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算，在对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库存中大约有2200枚爱国者导弹和452枚萨德拦截弹。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亦都对此表达了全身疑虑，担心若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升级当前冲突，防空系统的短缺将会削弱当地抵御伊朗潜在报复行动的能力。多个美军官员表示，部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制防空系统，并承认库存短缺可能妨碍它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正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这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会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德克兰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在度影响进程，但协议已经束手可及，最快可能在明日结束之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关键的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若果阿曼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会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伊朗正考虑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计划向欧洲国家收取维护该条战略水道的费用。有关方案包括设立一个自愿基金，由海湾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部分欧洲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海湾及欧洲消息人士透露，据协议中的自愿费用将会用于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管理、环境保护、搜救和其他服务成本。阿曼方面认为，依赖海湾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和船东将会愿意向该基金提供资助。据悉，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是其中最依赖海湾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的欧洲国家之一。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就强调，2025年该国提炼的原油中只是大约1%是来自中东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目前的防线撤离。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声明指出，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强调该草案并无以色列参与。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嘉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6: 系嘅，嘉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国气象局发布预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概率增大，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偏多。七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市联运发展突出。新式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出台，年均新增用电量增加到了6000亿度，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 50%。 千问 3.8 MAX 发布，国产大模型百日内完成了旗舰迭代， AI 竞赛迈入下半场。抗生素牛蛙事件发酵，多地市场监管局介入调查，部分电商平台已经下架。赛里木湖自驾费改为按车收取，甘孜推出终身门票，暑期多地景区收费迎来了新变化。国际方面，新关税覆盖美国 99.4% 的进口，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立即叫停。欧洲决定资源向本土创新者进行倾斜，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600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也是向上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上涨，金价显著上行，美元指数目前持续翻红，非美货币多数上涨。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看《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了七月份全国天气气候特征，并对八月的气候趋势做出了预测。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会上指出，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之下，八月我国将面临暴雨、高温、台风偏多的复杂气候格局。当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我国。中国气象局介绍，刚刚过去的七月，全国平均降水量123毫米，较常年同期的 121.7 毫米，偏多 1.1%。 当月共有五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影响我国，南方暴雨综合强度突出，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华北雨季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北方暴雨呈现极端性特征。五个北方地区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松辽流域、海河流域多条主要河流发生汛情。在台风活动方面，7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五个台风生成，其中三个登陆我国，均较常年同期 3.8 个和 1.8 个偏多。其中今年首个登陆我国台风美沙克于7月3日在海南陵水县登陆，时间较常年6月27日略偏晚。第九号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其风雨影响纵贯华东、华北直至东北地区。第12号台风红霞则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从生成到登陆仅历时2天，导致华南等地出现极端短时强降水。气温方面，7月全国平均气温 23.5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1.3 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目前自7月2日开始的大范围高温过程仍在持续。40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其中新疆爱丁湖景区站最高气温达 50.2 摄氏度，是今年首个出现50摄氏度以上的国家级气象站。四川 14.1 天、重庆 22.7 天的高温日数为历史同期最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发布会上预测，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预计有四次明显高温过程和六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将影响我国。贾小龙提示，
2: 东部地区涝重于汉、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
1: 当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4号下午14时前后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据预报，白海豚可能的路径之一是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这种情况的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2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这种情况下，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将于6日率先受到风浪影响。原定于8月5日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已全面延后。在浙江，原定于8月5日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已推迟。舟山渔政执法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
3: 等台风警报解除了就可以出海了嘛，上面有通知会下来的。
1: 海洋行政执法人员则在现场重点检查渔船的锚泊设备、缆绳系固点以及消防救生设施，指导渔民再次加固锚链，加带备用缆绳。发布会上，贾小龙还就8月台风活动趋势进一步指出。
2: 8月份的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至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的 5.6 个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8月3号，阿里正式发布了 2.4 万亿参数的千问 3.8 MAX 旗舰模型，并且首次呢将 MAX 级的模型全面开源。至此，包括 MiniMax、 字节跳动、 DeepSeek、 Kimi 在内的五家国产大模型在不足百天之内全部完成了旗舰迭代。这一密集的技术发布节奏呢，将对大模型行业带来哪些影响？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4: 据了解，阿里巴巴发布的千问 3.8 Max 是千问大模型系列中尺寸最大、性能最强的旗舰模型，总参数量 2.4 万亿，支持视觉理解，并在编程和专业办公两大核心能力上实现了显著提升。一方面，千问 3.8 实现了自主编程的新突破，在权威 Call Arena 榜中，千问 3.8 已经位居全球第四，它可以从一个空文件夹出发，自主完成一个数十天的真实项目交付，全程无需人干预。在办公领域，千问 3.8 则能胜任数百种高频专业任务，并稳定交付生产级成果。除了拥有强大的文本和推理能力，千问 3.8 还提高了 AI 视觉理解能力的极限，不仅能读懂200页的财报 PDF， 看懂超100小时的长视频，还能将这些看到的知识和信息反馈到工作全流程序，帮助模型思考得更周全。因此在权威Vision Arena 榜单中已经排名全球第二。更值得关注的是，千问 3.8 Max 预计下周开源，同时还将开源千问 3.8-27B， 而自3日起，全球开发者都可以通过千问 AI 平台获得千问 3.8 的 API 服务。价格方面，国内每百万 tokens 输入12元，输出36元，隐式缓存命中仅 1.5 元，而输入与输出的国际价格仅为 Opus 5的 40% 与 24%， 实现相近智能下的更高性价比。目前千问 3.8 的 API 已经上线千问 AI 平台，并接入阿里同步推出的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公测期间，个人和企业用户可以通过千问办公官网体验。目前网页版和独立 PC 客户端已经开放，钉钉 PC 端和手机端内置入口近期也将开放，用户可在千问办公体验阿里最新旗舰模型千问 3.8。事实上，不仅是阿里千问，近期国产大模型密集迭代升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密集发布节奏。此前7月31号 MiniMax 发布了新一代的多模态生成模型 MiniMax H3， 其视频生成价格为业内同类型旗舰模型的三分之一。同日，字节跳动推出视频创作模型 Sendence 2.5， 强化长叙事、多模态参考以及编辑能力。而 DeepSeek WithFlash 正式版 API 上线公测，则在多项 Agent 基准测试中表现逼近甚至超越三个月前 V4 Pro 预览版。此外， Kimi K3 完整模型权重也已经开源。如今伴随着千问 3.8 的正式发布，五家国产大模型在不足百日内全部完成了旗舰迭代。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国产大模型的竞赛已经进入了下半场，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5: 国产大模型在证明一件事，模型大战进入了下半场，国产模型能否超越谁不再是衡量标准，真正决定模型价值的是它在你真实的任务中能不能用更少的钱去交付出同样质量的结果，让普通人也能完成过去只有专业团队和氪金才能完成的事。
4: 资本市场上，资金也明显呈现出回流态势。上周58只 AI 应用概念股或融资净买入，其中用友网络加仓 1.02 亿元，蓝色光标、掌趣科技分别加仓 1.01 亿元、0.48 亿元，税友股份、加都科技、浙文互联、华盛天成、范威网络均获得超2000万融资净买入。从业绩表现来看，用友网络2025年上半年 AI 相关合同签约金额达到 9.1 亿元，覆盖财务、人力、采购等领域。蓝色光标2025年 AI 驱动收入达到 37.25 亿元，同比增长 210.42%。Token 调用量突破万亿，这些数据表明 AI 应用正在加速落地并产生实质性的商业价值。东方证券投资顾问应燕芳建议投资者适当关注算力、 AI 应用等受益方向。
6: 最直接的啊，还是就是利好于我们的算力。那么如果说把眼光拉得长一点的话，那么对于大模型下游的应用等等等等啊，整个的话生态链来说啊，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一些影响。短期来看的话啊，建议大家啊，可以去就适当的啊去看一看这个最直接的这个算力，还有这个下游就是 AI 应用，算是 AI 产业链当中就是比较低估的，大家不妨就是趁着啊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迭代的这种利好，去关注一下啊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吧。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具知性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8: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此外，今天记者还从中国和物流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呢，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了100条。
1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行业顺势调整布局策略，将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市场，同时稳步拓展非洲、北美新兴货运航道，降低对单一欧洲市场的依赖，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3: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1: 昨天，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对外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部署了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和重点任务。
14: 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把握先立后破节奏，在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作用，推动远网荷储协同发力，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确保电力供应保持合理充裕度。
1: 中国电企联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15: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预计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到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达到13.5万亿千瓦时左右。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建成6个以上互济工程。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15: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煤气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发展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十五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 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16: 此次投产发电的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 90%， 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17: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16: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六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对全国流通领域的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显示，七月下旬和七月中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出现了上涨，27种下降，3种持平。生猪外饲料价格为每千克10.4元，环比下跌了5.5%。最近抗生素牛蛙引发热议，媒体调查发现的部分牛蛙的产销链条抗生素检测可谓是形同虚设。多个样品检出禁用兽药，部分呢甚至流入到了学校的食堂和电商平台当中。
18: 调查发现，福建东山县奇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问题牛蛙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该公司负责人直言，高密度养殖是主因。
1: 东山县奇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某：
19: 高密度养殖，你肯定是比较，你比如一个池塘。这一块你如果出现3-4只有病，你当天晚上没弄起来，不隔2-3天就全部都完了。
18: 在广东汕头，水产公司将牛蛙分为出口、无抗、常规三类，价格依次递减。
1: 汕头市顺联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某：
20: 常规多呀，肯定啊，出口最多就还不到1层，有些客户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其实常规就可以卖给他了。
18: 明明是问题牛蛙，却拥有合格的出厂报告，部分送检的样品甚至检出了恩诺沙欣、氟苯尼考及禁用兽药夫南唑酮，恩诺沙欣最高超标5倍多。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
21: 养殖转运过程都追求高密度，抗生素就不是拿来治病的，是拿来防病的。恩诺沙欣容易催生耐药菌，还影响胎儿童的软骨发育，氟苯尼考存在胚胎毒性，呼南唑酮它是国家明令禁用的药物，只要你用了你就违法了，它的那个致癌致畸风险是很明确了的。
18: 这些问题牛蛙不仅卖给了部分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食堂，还有一些流入了线上电商平台。记者还发现，部分冻蛙存放2-3年，包装上却仍然贴着18个月保质期。据统计，全国牛蛙养殖约60万吨，相关的餐饮店超过4万家，高密度养殖带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问题曝光后，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潮州饶平县等地市监局通报，已对涉事企业全面核查，封存产品并抽样送检。江苏无锡也已展开调查，部分电商平台已下架涉事商品或自行退店。实际上，2025年公益组织抽检51批次的牛蛙，超标率达 40% 以上，抗生素牛蛙屡禁不止。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
21: 监管部门要加大随机抽查，不能只管养殖端，还要全链条，严查转运途中私自给药，对违规的要狠狠处罚，对合规经营的要扶持鼓励。电商平台餐饮商家要守住最后一道关口，优质优价机制的落实才是治本之策。
10: 中国财经60分，
2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

0: 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据报，美军萨德系统库存严重不足，美军高层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目前已经降至危险的低水平。在与伊朗的战争期间，关键防空系统的库存消耗尤为严重。美国 CNN 引述消息报道，自开战以来，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的拦截弹库存较战前减少了近四分之三至到八成，同期的爱国者拦截弹亦都已经消耗大约一半。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算，在对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库存中大约有2200枚爱国者导弹和452枚萨德拦截弹。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亦都对此表达了全身疑虑，担心若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升级当前冲突，防空系统的短缺将会削弱当地抵御伊朗潜在报复行动的能力。多名美军官员表示，部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制防空系统，并承认库存短缺可能妨碍其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能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方参与买日元的协调干预主要具有日美合作的象征意义，旨在向市场展示美方对日本政策管理的信任。他同时指出，若果要纠正日元過度貶值的趨勢，仍然需要確認日本政府提出的相關政策能否得到著實執行。貝森特星期二接受日本放送協會專訪時，就美方配合干預的原因表示，美國希望向市場展現對日本政策管理的信任。對於全面糾正日元低迷所需的條件，貝森特指出，日本物價上升的部分原因在於日元貶值和能源价格上涨，若果能源价格回稳，过度日元贬值的现象消除，物价升幅亦将会随之回落，日本经济和日元就能够进入良性循环。被问到日本银行是否应该在下一次会议上加息，贝森特未有直接回应具体政策走向，只是表示和日银行长植田和南相识超过15年，对他绝对信任，相信他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日本大阪府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男子中弹死亡，现场是河内长野市木户西町，位于南海电铁千代田站西南大约300米的闹区。警方昨晚大约7点接获多宗通报，为现场一名持刀而且满身鲜血的男子失控，赶赴现场的警员在街上发现该名持刀男子，警员先向空中鸣枪警告，但该男子仍然持刀冲向警员，警员随即向男子开出第二枪，命中男子的左胸，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大阪府警目前正在确认他的身份，据报该名警员并未受伤，亦都未有其他市民受到波及。又在现场附近工作的30几岁男子表示，在听到放低菜刀的喊声之后，接连听到两声疑似枪响，好奇之下打开枪睇，见到有大约5个警员正包围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大阪府警方表示，就现场警员报告所述，初步判断开枪符合法定要件，但详细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一艘企图横越英伦海峡的偷渡船当地星期二早上突然引擎起火，救援人员救出超过170个移民。英国政府事后表示，所有获救移民将全部被遣返返去法国。法国当局指出，涉事偷渡船在星期一晚上由法国出发，在夜间航行期间，船上曾经有5个人需要救援，但

0: 船上其他人士起初拒绝法国巡逻船提供的协助，考虑到偷渡船结构脆弱，当局当时决定暂时不采取进一步干预行动。不过到了星期二早上，该船的引擎突然起火，船体结构迅速恶化，英法两国随后派出多艘救援船赶赴现场。法国海事局最初公布获救人数是157人，其后将数字上调至173人，其中法国船只救出105人，英国船只救出63人，加上最初获救的5个人，全数获救者已经被送去法国布洛涅接受治疗，其中11人受轻伤，目前暂时没有死亡报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雀嘅。
1: 三十六雀走为上雀啊嘛。
0: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0: 咯。
1: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0: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最近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线上的专场招聘直播待岗活动，8月3号到9号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1700多位用人单位将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达到了 21.5 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平台进行参与。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不到50天，上海昨天举行了主题活动，通过一个主场加16个分会场全程联动格局，点燃了全民的迎赛热情。在活动主会场，口腔修复、光电技术、戒指花制作等20种贴近人们生活的技能挑战项目吸引了很多市民踊跃参与。一笑一对青春技能画廊同步

0: 揭幕，62所结队院校和全球的68个参赛成员国地区代表队紧密结队，240幅世界主题绘画作品线上线下联动展出。同时呢，全市的16个区在商圈、社区开展了人工智能、咖啡制作等体验活动，融合了技能文化、海派美学等120余款官方特许商品，也正式在其中亮相。眼下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从赛里木湖昨天宣布的调整自驾车收费，到目前甘孜州的终身门票，全国多地景区在门票管理和收费模式上频频出新。那么这些举措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景区又该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8月3号，知名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报成为舆论焦点。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所在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同步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方案为，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日零时起正式执行，而自8月4日零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景区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还发生在被称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景区内摆渡车收费不合理问题也引发网友争议。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游客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三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禁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两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面对景区收费的频繁调整，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给出了深度解读。他指出，
2: 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他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

0: 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的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达到了 25.3 万张，同比增长近三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同比增长了 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到全国总量的约四成，位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得到了释放。国家林草局最近正式批复了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本次规划对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进行了调整优化，面积有所增加。新增区域主要位于景区东部，包括了何方街、太庙遗址、南宋御街等重要片区。新增的区域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安城遗址紧密连接。此次划入西湖风景名胜景区范围，将有效地解决资源保护碎片化问题，实现统一的整体性保护，进一步补齐西湖文化遗产的保护链条。在我国水上运动的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 1.2 亿，这个暑期多地积极培育水上运动赛事场景，拓展亲水新业态，从桨板赛事到大众体验，为夏日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但与此同时呢，水上运动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在宁夏银川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桨板爱好者在塞上湖城踏浪竞速，上演水上体育盛宴。
2: 这边当地的这个气候也非常凉爽，特别是这个水质也比较好，比完赛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当地的景点。
1: 围绕这场夏日桨板赛事，当地还打造多元化体验场景，参赛选手白天在水上竞速，傍晚参与落日桨板体验，夜间则逛起特色市集。丰富的活动让不少外地选手和游客流连忘返。
3: 这次正好赶上暑期，我们就选择自驾的方式从上海来到我们银川。其实我们对这里的风景很期待的，包括这边的沙漠，包括这边的一些饮食、羊肉啊等等，我们都很喜欢。
1: 如今在宁夏银川，水上运动的场景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周京：
4: 近年来我们立足得天独厚的水上资源，积极引进了这个桨板、路亚、摩托艇等各类国家级的赛事，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群众性的水上体验活动。
1: 依托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银川打造了不同类型的体验基地，桨板瑜伽、水上露营、落日泛舟等潮流玩法层出不穷，深受年轻群体与亲子家庭的青睐。周边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也随之升温。今年夏天，不少城市也持续在公园、城市水岸空间等公共水域探索打造亲水新业态。水上运动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在上海的苏州河上，暑期经常可见人们划着桨板、折叠船在城市河道中穿梭的场景。桨起桨落间，人们既能享受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又能沉浸式欣赏苏州河两岸的城市风貌。
3: 因为这边是这里附近比较便利的那个水上活动中心，桨板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好玩，比较酷，和那个大自然水系比较亲近，也是调节生活、调节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吧。
5: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玩桨板了，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运动的朋友们也特别多，它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然后还有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场景。
1: 在北京市朝阳公园的湖面上，入夏以来桨板活动同样十分火热。某户外水上运动俱乐部负责人陈贺龙：
6: 你可以站着滑、坐着滑、躺着滑，所以它的灵活性很大，很受就是年轻人啊和小朋友的喜欢。我们叫静水，因为它没有什么流速，是就是公园内的一个湖面。
1: 水上运动在带动滨水经济发展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业内人士提醒体验者在下水前需进行简单的培训，全程穿戴救生衣，俱乐部配备安全员和救援设施。而在桨板运动中，除了救生衣，脚绳是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安全绳。如果落水，这根绳子能将人和桨板紧紧连在一起，让水中的人获得稳定的漂浮支撑，否则很容易出现人板分离。人在离岸边很远的水域中一旦追不上板，是十分危险的情形。某户外水上运动俱乐部桨板教练李伟奇指出：
7: 突然然后刮风打雷了，然后有侧浪，然后你刚好你的脚绳也脱落了，然后这个风它会把你的桨板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没有系脚绳情况下，即使你是冠军选手，你也会感到疲惫劳累的。
1: 除了显而易见的个人安全隐患外，随意进行的水上活动还可能侵占主航道，危害航行安全。如何科学安全的开展水上运动也成为各地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上海，从去年开始，普陀区便选取苏州河祁连山南路桥至长风公园码头之间水域试点常态化开展水上运动，实行分

0: 时段划区域的管理方式，即每天上午下午各开放一个时段，划定约两公里长的专属行道。上海苏州河水上运动中心负责人陈山介绍，
1: 在我们的运营期间是两端是设计了这个风航船，普通的这个船只是不可以在运营期间进入的，我们是会提供救生衣，给他提供水上运动保险，然后呢提供这个专门的安全员做实时的保障。其实我们有两艘安全救援艇。
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进一步指出，
2: 其实我们的水域分很多类型，一种是明令禁止不可以去下水游泳或者玩桨板这些水上运动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大型的港口码头，还有我们一些生态涵养区水源地，但是其他的大量的水域都是开放的。那我们未来其实要考虑怎么样去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开发这样一些空间，不能说因为一些情况的出现我们就一刀切，通过持续不断的优化，让这样一个水域的治理臻于完善。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5: 中国财经60分。
6: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882.28点，深成指报13885.7点，创业板指收报3488.97点。另外呢，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4.09%，整个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22,284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174亿。今天上涨个股数也达到了3600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8: 今天 A 股市场延续反弹，从市场结构来看，仍然是一个深强互弱的格局。值得关注的是，今天两市的成交量比昨天放量了2162亿，是属于放量反弹，说明资金在经过了前期市场充分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已经开始回补进场。当然今天市场延续反弹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中东局势发生了明显的缓和，并且呢，昨天晚间隔夜美股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涨幅比较大，对于今天 A 股的硬科技板块以及 AI 应用板块都构成了比较大的利好提振。当然隔夜纳指的大涨和中东地缘的缓和只对今天 A 股的开盘呢有一定的催化，今天市场反弹的核心还是经过了前期连续杀跌调整之后， AI 算力硬件板块本身具备较强的超跌反弹动能，加上资金的风险偏好开始上升，普遍从防御型的电力、贵金属等板块向科技成长进行回流。这个呢，从今天大金融板块以及科技板块之间走势的差异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那么从仓位上来说呢，投资者目前还不宜过快的推高，

0: 油49斤报在每克883元，小幅上涨了 0.12%。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9个基点，报在 6.7917 元。在人民币在下午16点30分左右收在了 6.7533 元。今天央行开展了465亿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呢有5590亿的资金进回笼。六国化工今天公告称，公司于7月30号终止决定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回相关文件。公司和保荐人国泰海通证券分别提交了撤回申请和撤回了保荐工作的申请。最近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决定，根据相关规定，上交所决定终止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今天百联股份在互动平台表示，免税品经营资质的申请由公司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正式提出，获批存在不确定性。好，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以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美国25个州昨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且予以废止。同时呢，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这些州还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根据此前媒体报道，美国新关税覆盖到该国 99.4% 的进口产品。另外，根据最新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目前下跌到了 35%。 另外，路透社解读说，这可能影响共和党11月的中期选举前景。美国媒体昨天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双方拟实行分航道的通行，并且向过往船只只收取服务费，费用由两国平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随后进行了强硬表态，称美方绝对不允许伊朗对过往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是由他们来进行收取。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当欧洲向本土创新者投入资源，便是在投资欧洲的未来，这正是欧洲规模化企业基金设立的目标。自即日起，该基金将保障本土成长型企业能够在欧洲本土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成为全球领军企业。根据福布斯统计，马斯克在7月单月的财富缩水达到了3630亿美元，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一缩水幅度呢，甚至超过了全球第二到第十大富豪当中任何一人的全部身家。美国苹果公司上一财年在印度市场的年度销售额首次突破了100亿美元。截至到今年的3月，过去的一整年当中，苹果在印度实现两位数的营收，对苹果开拓全新增长市场来说是重大利好。南亚大国正逐渐成为美国和中国之外苹果最为重要的销售区域。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的最新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戴克斯指数的涨幅是 1.45%， 英国富时一百指数目前下跌了 0.1%， 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涨幅是 1.22%。 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向上，日经25指数最终收报在了 63957.53 点，目前收涨 0.32%， 韩国首尔综指收涨了 1.62%。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涨幅是 0.14%。 油价方面，目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向上走高，美油报在了每桶 81.02 美元，涨幅 0.85%， 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 85.43 美元，涨幅是 1.96%。 金价方面，国际黄金价格目前是上攻，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119.4美元的附近。外汇方面，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100.01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上翻红，非美货币多数则是悉数下跌的。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同步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警告将会针对日本重返战犯国的野心考虑采取附加军事选项，同时严词谴责美国纵容东京当局推进重新武装。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透过官方朝中社发表声明，指控日本近期多项举动，包括试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以及参与由美军主导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军演，都是东京全面推进军事扩张的铁证。金宇正在声明指出，该等军事行动证明日本意图将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合理化的企图正进入实质行动阶段。他同时指责美国全力支持日本的军事企图，并将日本和南韩作为亚太地区的突击队，侵犯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金宇正强调，北韩绝对不会对日本的军事演变坐视不理，此举可能对北韩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北韩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层将制定附加军事选项，咁显然是由于日本近期的转变所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方参与买日元的协调干预主要具有日美合作的象征意义，旨在向市场展示美方对日本政策管理的信任。他同时指出，若果要真正纠正日元过度贬值的趋势，仍然需要确认日本政府提出的相关政策能否得到着实执行。贝森特星期二接受日本放送协会专访时，就美方配合干预的原因表示，美国希望向市场展现对日本政策管理的信任。对于全面纠正日元低迷所需的条件，贝森特指出，日本物价上升的部分原因在于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涨。若果能源价格回稳，过度日元贬值的现象消除，物价升幅亦都随之回落，日本经济和日元就能够进入良性循环。被问到日本银行是否应该在下次会议上加息，贝森特未有直接回应具体政策走向，只是表示和日银行长植田和南相识超过15年，对他绝对信任，相信他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世界银行呼吁发展中国家运用人工智能 AI 改善政府治理，并警告若果错失这波 AI 浪潮，恐怕会进一步落后。世银发表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时表示，发展中经济体目前正处于30年来经济增长最疲弱的时期， AI 有望在2020年代尾之前显著提升绩效，同时为民众带来切实利益。报告呼吁各国利用 AI 协助数以十亿计民众获得原本成本高昂的医疗、法律、教育和农业服务，甚至在10年内完成原本可能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不过报告警告说， AI 可能带来更大的收入不均、更隐蔽的虚假资讯传播和政治镇压。世银指出，政策制定者在扩大 AI 应用的同时，亦应该努力建立公众信任，改善公众服务和提升学校学习成果，将增加强公众信任。但如果 AI 将偏见植入政府决策或侵蚀数据私隐，这种信任将难以挽回。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个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纳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报道，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方曾经多次推迟采取措施，旨在为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官员补充说，若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纳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以迅速撤回相关的措施。巴西外交部在上个月25号证实，该国已经正式拒绝两个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到巴西的签证申请，

0: 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大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好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郭彦明、何文杰，
9: 好啦，嚟到星期三上昼7点08分啦，各位新城嘅听众早晨啦！啊，呢、這个天气咧又继续好似我见到个公仔有太阳咧，有个细云喺侧跟啦，应该今日都唔使点担遮出街噶啦。啊，咁咧担遮就我嚟保护自己个头啦，起码唔揼湿先啦。咁有啲嘢咧都要自己保护下嘅，就系唔好被骗啊！咁但系咧过去即系呢几年啦吓。嗰啲被騙嘅案件咧，就我哋經常都會被官方啊，或者係某啲自己嘅當事人啊，就攞出嚟講就，哎呀，即係點點點個 case 點點點。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嗰啲劇情過程，甚至乎嘅手法咧，喂，真係不外乎咧嗰三幾個劇本嘅啫。但係咁樣都可以不停呃，不停呃，即係繼續咧就有人落答，繼續咧有人咧啲錢咧一生的积蓄啊，半生的积蓄啊，甚至乎养老的积蓄咧，就咁咧，双手就奉献咗。咁啊，呢个咧，其实我觉得唔知点解啦，官方啦，包括我哋自己作为呢个媒体啊、社会责任嘅一啲即系公司啊、团体啊，都不停喺度劝大家，系咪有啲警惕咧？系咪当即系话你寻寻觅觅嘅时候啊，同嗰个对方啊非常之投契嘅时候咧，一讲到钱个多啦晒弹出嚟，你见到佢即系开始嚟啦嘅时候，你系咪多一分警惕咧？咁啊，讲紧乜嘢咧？就系话咧，一个声称扎根喺越南啊，一个叫富国岛，咁可能都真有其岛嘅一个越南嘅富国岛投资项目咧，就用咩咧？佢嗰啲今次呢个揭秘同埋嗰支旗咧，就用呢个咖啡。

0: 被印优化技术，咖啡呢样嘢就好容易入到大家市民噶嘛，因为个个都日常都会接触，亦都觉得诶好好实在吓、啊，有咖啡又有豆又有嘢睇，又有实物，仲有块田添咁样。咁呢个咖啡投资企业呢、這个叫分 coffee 啊，分咧就唔系分钱俾呢个分啊，系好玩个分啊，佢好玩啊，收钱嗰、那个 FUN。咁呢个分 coffee 咧，旧年咧就大举进军呢个香港市场啦。咁佢本来就喺越南之已经吓，即系咪呃到盆满钵满啦咁。咁啊嚟到香港咧，就透过呢个投资简介会，咁啊摆到个局咧好威望噶吓，啲嘢。俾人感觉好豪啊，好有好有规模啊咁样。咁用呢啲投资简介会呢就接触即係一般人啦。咁用好高嘅回报，一定有呢一个劇情啊，就係、是、用高回报嚟游说啲人呢就投资。
1: 咁有几高呢，都几夸张
0: 喎。好夸张喎。俾到你咩、
1: 媒体嘅报道啦，即係可能係一啲受害者复述返嚟有啲文件睇到啦。咁话最高级别个计划呢，你投资23万港币，不过佢就用呢个泰达币，即係啲加密货币里面。
0: 咁你对返23万港币。
1: 一个即係你用得呢啲加密币你都驚啦，係咪佢即係大概係即係29,800个泰达币，咁即系23万港币左右啦。咁、佢就话摆57日啊，你存入呢个高级计划，
0: 570日，
1: 咁、就可以获到100万港元噶咯，等于哇，咪即系四倍咁样，一年领有四倍。
0: 570系年半到嘛，系咪？
1: 系啦。
0: 咁如果你计嗰个 daily， 你摊开咧，嗰、那个日利率咧系0.76厘。
1: 咁你佢讲到稳赚啊嘛，咁永远呢啲叫庞氏骗局咧，即系庞氏骗局个古仔就系庞氏呢个人咧，当年就喺金融市场就系吓滚下滚下，咁就系周围话有投资机遇，又自己包装到好位有钱吓、食得豪住得豪啊，出入上流社会，咁啲人就信佢咯。咁开头啲人都冇乜戒心嘅，咁啊，又真系有回报咁啊，阿庞氏真系个个月有粮出俾啲啊投咗钱落去人，咁啊越投越多啦，咁啊又口耳相传添啊，嗰时都冇咁多技术系咪，都唔使开咖啡店，咁啊但系咧其实佢嘅背后咧就根本冇做任何投资，就不断有人泵水俾佢吧，咁系咪攞啲新钱嚟还旧钱？
0: 呢个鸡棚都要有新水就搭起，就系将啲旧水啊褪少少俾你，等你以为啊真系有回报嘛。
1: 咁啊会爆嘅一日啦，就系终于系咪？咁第二就系过程里边啊，庞氏就豪饮豪食豪住咁啦。咁点解从此就呢种咁嘅模式咧？即系开头有利润俾你，跟住吓越你引你又有搵下线，咁呢个就形容为叫庞氏骗局啦。咁呢个分 coffee 呢件案咧，就差唔多就典型嘅庞氏骗局啦。
0: 但系佢有样嘢叻，佢就系真系有一样实物咧，而且有香港门店咧，又喺旺角啊搭起一个棚咧，又咁啊整咗一个即系睇落咧好鬼骨子啊典雅嗰啲咁样啦，咁就然后又有一大套嗰啲叫做即系冲咖啡嗰啲咁嘅礼品送俾你，咁佢嗰几部曲咧，嗱佢影埋嗰啲什么咖啡田咧，我就唔知系咪 AI 生成噶啦，嗰啲农地，但佢叻系咩咧？何文杰，佢叻在咧参加好多社会活动啊，即系跑步啊，总之即系咔哩咔啦，见到佢有曝光嘅样啊，着晒有制服 T-shirt 啊，咁然后佢啲即系当事人啊，嗰啲代表啦，啲爱嚟头面出嚟嗰啲咧，就啊带大家咧就即系搞呢搞路，咁所以咧佢好似系循翻以前嗰个剧本咧，就取信于你啊，然后招募你入去啊，吸你啲钱啊，阿 Talkie 俾翻 AA 你啊咁，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大家见到呢啲咁嘅阵咧，都应该有啲警惕啦。你正话讲嗰个23万港纸投放，俾佢570日，系可以攞翻四倍，哇！年半攞四倍，我哋啊存嗰啲定期啊，即系一年啊都系得嗰3-4厘咋，即系我哋已经觉得哎呀好稳阵啊咁样。喂，你攞四倍啊，大家就真系走去搏咯。但系个问题系证监会啊，其实喺上个月即系7月13日咧，已经系提醒过市民咧去提防一啲可疑嘅投资产品，正正就系呢个分 coffee 啦。
1: 咁啊，就系去证监会出咗个可疑投资产品名册，里面有呢间咖啡咁样就开始爆煲咯，即系就话上个月就系开始

0: 20号开始咧，就即系讲紧啊，个零礼拜前咁就攞唔翻钱啦。
1: 系啊，
0: 咁有啲人啊开头话系攞到钱噶，即系退群嘅时候啊退到钱嘅，咁去计啦个棚啊开头啊要引你落搭啊，佢假如去到某个高位又吓叫割韭菜啦吓，股票市场就吓呢个骗案市场一样啦吓，即系割债你嘅利润。咁而家香港警方啊连埋澳门司警一齐去做呢个行动噶，佢喺澳门都有开咗咖啡店。
1: 唔系呢档嘢其实几肯抌本嘅，即系佢唔系话嗰啲咧，即系空手入白人啊，
0: 即系开始难呃人啊。
1: 系啦，咁佢于是
0: 啲门面嘢咯，
1: 啲门面嘢佢好有耐心咁样喺度部署。
0: 咁而家警方话涉案嗰225宗都金额啊
1: 成亿噶，
0: 9000几万。
1: 系啊，
0: 咁但系暂时冻结到嗰啲钱系好叮哚嘅啫，即系零头都冇。
1: 咁佢哋拉咗少少人嘅，警方香港警方就拉咗6个，澳门啊边又拉咗2个，咁但系我谂呢啲都系下线嗰啲虾兵蟹将。嗱，佢另一样嘢咧，可以令啲一般人咧放低戒心嘅，就揾艺人宣传。嗱，揾艺人宣传咧，有时人哋都会谂，咦，嗰个艺人咧唔会攞自己嗰个名誉嚟教飞啊，咁佢都应该 check 过呢单嘢唔系流噶啦，咁样。咁所以咧，曾几何时咧，呢个分 coffee 咧系揾个黄一飞啦，即系少林足球大师兄啦，另外就有阮兆祥啦，咁出席佢哋嗰啲活动啦，有啲就唔知系咪一个代言嘅身份啦。咁呢啲咁嘅宣传咧，又有啲用噶，咁你见到？佢哋嗱呢班呢啲藝人都係屬於好正面正派嘅啦，咁佢都肯同你講話，巴西個農場又點點點乜乜乜，咁或許咧你又多一分信任。
0: 咁呢个有成亿喎，係咪收入而家已知嘅啫，有啲未知或者冇报案嗰啲人呢夹埋埋埋咁啊，几多
1: 钱咧？我谂唔止200几。
0: 系咪咁？你艺人啊，都要生活噶，咁去出席啲活动，其实有时候有规模啲嘅红啲嘅，可能有经理人公司系咪？咁一般可能未必有嘅，自己接单噶啦，已经半退休噶啦，咁啊有人联络到咯，咁啊搏上搏咁啊，一出场费几多钱咁啊嚟噶啦吓。有时佢未必醒嘅嗰啲，咪话我嚟唱下歌，搞下笑咁啊！我唔讲你，
1: 与我无关噶。
0: 系啦，我唔讲你啲业务噶，嗰啲系醒啦吓。咁而家如果冇嘅，佢真系跟个剧本嘅，叫佢话你帮我读呢件嘢啊，几多钱啊咁样。咁可能佢又要会有机会吓，即系而家话都要查噶嘛吓。咁呢啲啊艺人应该有呢个触觉，但系在场啲观众亦都要有醒觉咯，系嘛？咁而家媒体都翻查翻啲公司注册记录啊，好多间咧其实都系。即系新成立嘅公司嚟嘅啫，即系都仲未完成嗰、那个即系完整嗰个有限公司程序嘅，系咪？咁嗰啲负责人咁啊拉咗啦，但系嗰啲负责人系咪真负责人你都未知道。其实嗰啲挂名嘅人可能都系收钱，唔知点样要做呢、這个公司负责人。
1: 你见佢影晒相摆得上 Facebook 或者社交媒体嗰啲咧，话出嚟跑步啊，出嚟即系搞活动嗰啲咧，你都唔好预佢系最大或者嗰个即系个金主又好，嗰、那个叫做即系头目人物又好，我谂都唔系噶啦。即系揾一啲即系幕前嘅演员，就算你滴晒佢哋走咧，你查唔出啲乜嘢嗰种。
0: 吓、啊，咁你其实啊会睇到嗰个情况咧、就是，就系即系你唔好以为人哋嗰啲即系沈麻花咁样吓，嗰啲包装你系信得晒咯。吓、啊，始终呢啲咧都系一个好典型嘅做法。咁其实你如果有少少办法嘅，你查一查佢话有间公司咁有限公司几时成立，咁样咪好喎，好容易嘅啫。上网
1: 佢今次咧话自己声称系植根于越南啊，咁你冇理由投资嗰几十万飞去越南装啊，佢系咪坚噶？
0: 咁但系佢喺香港系应该有个注册公司先会有办公室有门店噶，咁嗰啲跟住你又查到个负责人啦。咁去查下个负责人个名咯，咁真金白银摆落去，咁摆落汇丰银行，咁你唔会去查汇丰银行啦，系咪？咁但系你摆落去一个不熟悉嘅公司名，系咪？咁你查一查嗰啲人同佢公开讲嘅时候系咪一样嘅咧吓？嗰啲人有咩背景嘅咧？咁你先好真系即系做决定啦，你唔好话
1: 来来去去。都系嗰几样嘢，但系咧又有咁多人落答，话佢真系贪婪啦！你贪佢高息，你贪佢话年半咧就有4倍，佢一年啊都有1倍，即系翻一番咁。你谂落又真系好和味，但系咁和味得嚟，你又觉得佢真系俾到咁高嘅一个回报你咩？你冇怀疑嘅咩？仲要鼓励啲亲戚朋友加入咧，你自己又可以做上线，就系譬如嗱，我督咗你入去咧，我又收翻1%
0: 嘅。而就永远就系因为有真实嘅

0: 回報啊嘛，頭幾期啊，
1: 嗯，
0: 啊咁啊真係袋到都有錢袋喎、啊，擺廿幾萬落去啊，每個月又收到嚇、啊，已經有回報咯喎、啊，啊咁咁啊嗰啲所謂成頭小利就係、是、引你再介紹人啦、啊，下次又再分多啲俾你咁，唉咁呢啲套路咧就一去到咁咧就真係即刻要走人啦、
2: 啊。財資大道。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郭彦明、何文健，
1: 咁啊，而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卡住咗喺一个唔上唔落嘅位，咁啊，一方面美伊嗰边咧日日咧都话倾，日日都话炸，啊，都唔知佢嗰边烦之余咧，佢喺国内自己嘅民望咧亦都系向下嘅。咁啊，衰衰啦，咁佢嚟紧11月就要面对呢个中期选举啦。咁啊，今日咧《经济日报》嘅社评咧就讲。特赦责敲诈邮企，箍票箍选票，操弄层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就批评两大邮公司发呢个战争财，表面上睇咧就系为民请命啦，但系剥开佢政治话语嘅外衣咧，不难就发现呢个系佢试图掩盖发动伊朗战争嘅政策失误。咁啊，转移视线嚟箍住佢啲选票，咁啊，佢加上佢自己嘅政治嘅劣迹，咁啊，距离中期选举仲有3个月时间啦。好多民调咧都显示特朗普嘅支持率系创新低，徘徊喺32%至33%，唔支持率咧就高达58%，系佢两个任期以嚟最差嘅。咁啊，70% 嘅被访者咧都对佢处理通胀咧系感到不满意。超过60%咧就反对伊朗呢场战争。咁路透社嘅民调就显示42% 人咧表明将会喺中期选举投票咧俾呢个民主党嘅候选人，只有37% 咧会投俾共和党嘅候选人。37% 选民认为民主党更加能够处理好经济问题，喺近10年嚟第一次超越共和党，标志住特朗普最核心执政优势咧已经丧失。在共和党选情告急之际，特朗普前日就公开点名批评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在美伊这场战事期间，油价急升，这两间公司就获得这个巨额利润，认为在民众承受高油价之苦的时候，这两间油公司就应该将部分的利润还富于民，立刻下调这个汽油零售价格。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在第二季的盈利是分别录得145亿和121亿美元，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些公司获利是建基于一个由特朗普亲手制造的高油价环境之上。特朗普这个时间就将油价高企归咎于油公司贪婪，而不是地缘政治或者是市场供应中断，无非就是想转移选民的视线，将发动战争和撕毁协议而导致的能源危机责任就转嫁给油企。这一种颠倒黑白的举动本质上是一项针对中期选举的政治操作， 面对战争不息、油价高企推动呢个通胀咧，佢必须系揾啲代罪羔羊。咁于是咧，就将公众嘅怒火咧就引向发战争财嘅油公司啦。咁特朗普要求油公司立即减价咧，试图以总统嘅权威施压，逼呢个企业让利，系干预紧呢个市场运作。油公司碍于特朗普向来支持呢个化石燃料放宽监管嘅立场，唔会系选择同佢咧公开决裂。咁但系唔排除会采取消极嘅抵抗策略。若果汽油嘅价格被政治的力量强行咁样压低，美国嘅油公司咧可能会选择减少炼油投资，主要就系减产，主动咁减产咧，甚至系将更多嘅成品油咧出口去外国市场算啦。咁啊，导致美国本土嘅汽油供应相对咧系下降，反而咧系会推高油价嘅。尽管大部分的选民已经将高油价和美伊战争决策咧系挂钩咗，而非系单纯接受油企贪婪呢一个讲法，咁但系若果特朗普真系能够迫使油公司减汽油价咧，咁选民自然又乐于接受呢种，因为都可以减低呢个家庭开支啦。咁至于系咪喺11月投票俾共和党咧，就视乎特朗普咧能唔能够压住通胀升温，特朗普咧喺就业市场咧有冇做到啲嘢？咁事实上咧，特朗普明白到，即使愿意同伊朗重返谈判桌，但系双方咧系已经欠缺互信，短期系难以倾出一个成果，故此油价系难有大幅回落嘅可能，通胀短期内亦都冇法子下跌。联储局面对这种加息的压力呢也都会越来越大，生活成本呢成为了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一旦选民觉得特朗普无法子压制通胀、提振经济和创造更多职位的话呢，肯定是会用选票来惩罚共和党。到时共和党可能全面丧失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而特朗普未来两年呢将会成为这个跛脚鸭政府。
0: 咁啊，今日社评啊，就系选题都各自有唔同嘅取向嘅。咁啊，信报嘅标题咧就因分天怒啊，范仲怒啊，世界杯抗军啊，大计生变啊。咁啊，亦都咧，明报咧就关注呢个性侵犯修例刻不容缓啦，少年性同意嘅定义咧就需要斟酌嘅。咁啊，东方日报啊，民生啲啦啊，提到啊，暴雨过后咧就路面烂啊，工程马虎咧又是但啊。咁亦都咧有文汇报嘅社评啊，讲深化粤港澳协作，共筑湾区嘅优质消费圈啊。咁啊，同大家讲下香港商报嘅社评啦，标题就系新零售、新餐饮、新体验、新天地啊。咁啊，提到咧吓，近年本港咧个零售餐饮业咧面对好多挑战啦，包括新兴嘅北上消费浪潮啊，以至长期困扰嘅成本过高问题啊。咁啊，统计处琴日咧公布咗两项数据啊，就再次肯定咗业界咧谷底啊已经过去啦。零售业咧总消费总额咧按年上升咗4.6%，已经连升咗14个月。食肆总收益咧升咗0.4%，虽然系较为温和啦，但亦都咧已经连升咗3个季度啦。更加重要嘅系咧，市场仲出现咗一啲逆市嘅成功案例喎。凭藉住创新体验咧，嗱闯出新天地，相关嘅经验咧值得借鉴分享嘅。咁啊，数据表现嘅亮丽嘅同时啦，亦都咧吓就唔系完全系传统嘅零售店，而系啲新零售嘅模式啊。咁啊，新零售包括系网上销售嘅价值嘅。咁啊，今年上半年咧就大增咧27%啦，其中冇门店嘅零售咧更加连升咗36个月。咁呢个好多啊，即系好多时候呢、这个数字都系双位数嘅升幅啦。餐饮方面呢，唔论系日前预料多赚90%嘅发型起嘅泰兴集团啦，抑或高速扩张之下呢，总有一店喺附近嘅亚洲国际餐饮集团。呢啲新餐饮呢，其实都重塑緊全港住宅区以至商业区嘅食肆布局㗎。咁后者咧又包括咗100%餐厅啊、牛奶冰室啊、意乐啊、韩乐啊、RUD 烧肉等等嘅。前者咧就有泰兴、敏华、茶木、亚心、靠得住等等，分别咧其实都拥有10几个品牌，反映经营不拘一格， 能夠懂得市場的轉變，而這些餐廳定價雖然比兩餸飯或者快餐店高，但仍然無損這個生意向好，反映市民其實購買力其實都不差的，關鍵是能不能夠挑起他們

0: 購物嘅意欲啊嘅吸引佢哋光顧啊，食客咧願意多啲俾錢咧，用於咧啊餐飲咧，其實啊更勝一籌啦。譬如話裝修要更加好啦，啊私隱度較高啦，啊甚至要設有一人座啦，啊點餐啊結帳係自助啦，送餐啊要有人服務嘅喎嚇，上加上咧用餐嘅誒適當啊時間嘅啊控制啦，啊仲附有咧入座時間嘅跟進啦，咁啊等大家咧就唔會太趕急，亦都唔會咧啊有啲人咧霸位啦。咁做到咁嘅效果咧，先能夠物有所值啊！咁事實上咧嚇，北上消費都唔係純粹貪平嘅，仍然有好多出路啊！
1: 財資大道，
2: 早上七點半，
3: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军萨德系统库存严重不足，美军高层警告五国大楼的弹药库存目前已经降至危险的低水平。系同伊朗的战争期间关键防空系统的库存消耗又为严重。美国 CNN 引述消息报道，自开战以来，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的拦截弹库存较战前减少了近四分之三至到八成，同期的爱国者拦截弹亦都已经消耗大约一半。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算，在对伊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库存中大约有2200枚爱国者导弹和452枚萨德拦截弹。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亦都对此表达了全身疑虑，担心若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升级当前冲突，防空系统的短缺将会削弱当地抵御伊朗潜在报复行动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在度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这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会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但是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在影响进程，但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在明日结束之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加关键的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若果阿曼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会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伊朗正考虑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计划向欧洲国家收取维护该条战略水道的费用。有关方案包括设立一个自愿基金，由海湾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部分欧洲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海湾和欧洲消息人士透露，而以中的自愿费用将会用于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管理、环境保护、搜救和其他服务成本。阿曼方面认为，依赖海湾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和船东将会愿意向该基金提供资助。据悉，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是其中最依赖海湾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的国家之一的欧洲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目前的防线撤离。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声明，指出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强调该草案并没有以色列参与。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认为哈马斯可以被彻底解除武装，加沙亦都可以实现非军事化，以色列正对此进行研究。他补充说，正指示以军士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自身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另一方面，由美国斡旋的第七轮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预计至到星期四结束。谈判旨在在黎巴嫩南部设立全新试点区，以推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的控制权。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严重山火，造成超过6万人被迫撤离。警方表示，已经拘捕一个涉嫌在最大火头纵火的男子。呢节新闻报道完。
5: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修，观塘协和街下山方向近修茂平道的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
3: 新城广播35周年，百月闪耀。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健。
12: 好，时间嚟到7:37啦。咁啊，我哋又呢个时间通常咧就讲下外围嘅股市啦。咁啊，睇翻呢个特朗普咧，就即系不断喺度最后通牒啦，叫人哋呼吁呢样呼吁嗰样。如果唔系咧，我就会点点点扫平你咁样。咁呢啲咧，即系每日咧，我哋都比较麻木啦。睇下点咁，咁不如睇下点咧，就揾多一位老友一齐出嚟睇下点，就系陈炳强啦。早晨啊！
13: 早晨，
12: 系睇下点，睇下点啦。今日佢话明星期一噶嘛，咁如果唔系美国已经唔止啦，咁然后跟住就话最后通牒，如果你唔乜乜乜，我就乜乜乜嗰啲又冇出现啦，咁样呢个好正常啊，反而呢个好正常，有嘢发生先唔正常系嘛？
13: 系啊，咁出千嘛，个市又安稳一啲啦，油价又跌翻落嚟啦。
12: 系个美股啊，升到开晒花咁样啦，叭叭声啦，咁有咩咁高兴咧？尤其是嗰个纳指
13: 啊，冇机会，其实佢又真系升1.几啊，2.几% 啦。咁啊，咁佢最中意引眼球就因为破纪录啊，高位嚟嘅。咁就嗰、那个息口啊，自然回啲啦，因为嗰啲油价跟住落咧，大家股通胀低啲咁样。咁啊，息口無論係即係短嘅，或者係尤其10年啦、30年嘅債息都回翻啲啦，由最高位啊，10年期債息由4.7几啊變4.6几啦。咁呢啲咁嘅息口嘅變動，一定使到嗰個股價會喐動嘅。你話係咪天翻地覆就未係？咁起碼都係一個好消息啦，知道喺高位嘅美股啊向上壓一壓咁樣，大家有過紀錄啊咁樣嘢出現啦。咁另外其實就唔係完全全全啦，因為係嗰、那個中東局勢嘅，又睇翻佢本身企業盈利都有一定嘅影響。咁最近公布個企業盈利都幾好下啦，咁所以個市態好。咁再加上咧，之前比較即係嗌多啲嘅科技股啊、AI 股啦，咁趁呢個時候都出現一啲反彈，咁就帶咗個市會咗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咁真真正正佢比較微觀啲睇嘅企業公布咧，有兩間嘅企業就比較亮眼一啲啦，就係、是。

0: 第一就 Caterpillar， 大家都好熟噶。往往通常嘅業績公布嘅時候咧，佢都走得比咁前，你今次係後少少啦。咁啊，佢公布出嚟嘅時候咧，佢盈利好啦，而且個現金流啊係大大增加咗嘅。但係咧，佢個預計個資本開支咧，即係佔呢所謂新增嘅現金流嘅十分一到都唔知夠唔夠。咁變咗咧個市係反而幾好嘅，升咗5%啊！咁佢係代表一啲實際上嘅生產嘅，佢係生產一啲開礦啊、建築啊呢啲重型機器啊嘛。咁佢做得好咧，就顯示到喺呢方面嘅需求大嘅話咧，咁即係話係建造啊各方面嘅嘢咧，仍然係比較蓬勃，先會生意好嘅。咁所以佢升咗5%左右，就帶起其他對個經濟嘅預測好啦。李嘉先咧就係最更加加關啲咧，就 Palantir。早段時間曾經有段時間嗰啲軟件股咧，就同 AI 股嘅打擊啊跌得好多。啊，呢次咧 Palantir 咧佢係主係非常之巨頭嘅，佢主要就為個商業啊同埋政府咧提供好多啲軟件嘅支援嘅。咁依家咧就 AI 方面咧又係嗰、那個方案咧係使到佢大賺特賺啦。咁於是佢嘅股價咧尋日就升咗 29% 喎，一日裏面啦。咁因此咧見到咧，即係又大家對於嘅 AI 嗰個生意方面咧，咁啊傳言得更加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啦。咁所以整體嘅大市咧就係咁嘅情況底下，升咗1-2.几%咁啦，咪上咗去咯。
1: 咁啊，依間犀利嘅喎，即係佢最大嘅客仔又係美國政府啊嘛，嚇，即係國防部啊、CIA 啊，咁嗰啲都，一直都係幫襯佢嘅。其實佢喺個 AI 浪潮前咧，嚇，即係呢個大浪前咧已經上咗市啦。咁佢做嘅，佢叫自己做大數據中心嘅開頭啊，即係唔係話自己人工智能。咁佢本身就好叻於咧，嚇，點解會攞到咁多啲國家安全合約咧？嚇，佢就能夠将啲好零碎嘅资讯咧去做一个整合嘅，咁啊据说咧吓，即系今年个击杀行动啊吓，美以色列同美国一齐去炸啊，成家人哋成家人啦，伊朗啊哈梅罗伊嗰次咧就系呢间公司喺背后咧就系收集咗海量嘅资讯嘅，即系包括佢啲高层啊喺边度买嘢啊、出行啊。咁其实正常你收埋啲资讯，你系唔能够变成为有意义嘅一个结论噶嘛。咁但系佢又叻在咧，就系嗰个脑袋咧，就系可以好处理到咁多嘢咯。跟住结论又话嗰班人真系喺三个点啦，咁样吓。咁最后俾以色列个弹啊，以色列揿上太空再射落去嘅。咁但系其实即系嗰个判断咧就系美国提供嘅。咁据说嗱，呢啲国家佢哋美国嘅国家机密啦，不过传下出咗嚟就话啊，其实喺间公司喺背后做紧嘢嘅。咁话仲要咁成功。工添，咁啊，续后咧就多咗好多商业生意啦。原本佢真系靠晒美即系政府收单嘅，咁跟住后来嗰啲企业啊，哇咁劲嘅，原来佢咁同佢倾下啲咩可以做到咯，用佢个系统咁真系有啲商业收入啦，开始增加啦，咁先至个股价就咁样爆上。咁琴头先你提咗三成，真系夸张啊！
0: 系啊，咁佢本身你谂下咧，我唔系喺即系军事上行用虫都好啦。你如果用佢个咁嘅方案去预测嗰个市场需求啦，又或者系个成本啊嘅效益等等咧，咁自不然啊对嗰个企业嘅营收啊盈利等等都好大嘅帮助。咁所以普遍地咧，而家商业上期啊，佢都占嘅几大份额下嘅。咁啊，推而广之咧，佢一间公司可以做到咁咧，我哋就当然羡慕呢间公司啦。但系谂下，如果 AI 嘅应用实际上就可以喺体验得到咧，喺好多方面都可以帮助得到。你可以当佢唔系特别聪明，佢谂得快嘅。咁即系你以前谂嚟谂去谂咧，都过晒秒啦个市场都。但系你及时谂到出嚟嘅话咧，咁你反应得快，当然系有大帮助。呢点就见得到咧 ，AI 喺渐渐呢个个应用已经见到个事情。不过依家就系非常之有钱嘅企业咧，先至做到呢样嘢。咁稍后咧就推而广之，我相信咧对即系整体环球个生产力嗰方面应该系有所改善。咁 AI 系有所贡献嘅。
1: 咁但系呢一间啊，本来佢真系做到出神入化噶啦嘛，做得好叻噶啦嘛。咁你谂下即系飞仿飞弹都要靠佢啦。咁而家佢多咗咯商业，以前就冇人知道原来佢可以咁用嘅。咁啊睇到佢连嗰啲零售快餐店啊、保险公司啊、药房啊。 啊，咁嗰啲其實都好需要好多零碎資訊，跟住整合做一啲商業決策嘅一啲決定嘅一啲基礎噶嘛。咁啊呢啲啊啱曬咯，咁啊個個都湧埋去。而家佢嗰啲商業單咧就已經啊佔比咧就越嚟越多啊，佢就將近一半半啊同政府單啊之前啊靠曬政府單咁滯嘅。係啊，所以你話 AI 係咪冇錢賺咧？又唔係嘅。咁但係你話間間都賺到咩？咁又未必得喎。
0: 哦，當然係。咁佢除咗呢個之外咧，就旁邊可以諗諗咧，就係話喺 AI 另外一個量子計算都係啦。係你頭先就好就係藥品嗰方面咧，係呢方面係大家期待一個好大好大嘅盈利來源同埋嗰個推廣經濟嘅。因為點樣可以計算得快啲嘅話咧，製造新嘅藥出嚟嘅時候咧，你把握大啲同埋快啲嘅週期啊。咁大家知道依家製藥嘅話，由即係有個諗法去個研製啊，到出嚟啊等等都好啦，好漫長，同埋咧個成功率唔高啊嘛，所以點解藥佢哋整得咁貴咧？咁稍後呢啲咧就會係喺藥品嗰方面咧好大嘅貢獻。即係暫時當然咧，藥品唔係話即係一般人嘅眼球經常好注意到啦。但實際上咧，暗地裏其實呢個都係 AI 裏面推動嘅其中一個環節嚟嘅。
2: 嗯，咁啊嗱，呢个 AI 咧究竟会发展成点咧？有啲说法就话而家 AI 啤出嚟嗰啲女主角啊都好红啊，哇搵到钱添啊！真系啊，如果呢个本钱真系可以咁样，佢又唔使食饭啊，又唔使扮靓，咁就可以咧变成一个赚钱嘅工具咧，都正啊！即系仲劲过一个真人嘅 KOL， 因为嗱而家内地咧呢，即系佢哋嘅技术啊，同埋佢哋嗰个空间好大啦，咁啊，咁啊有啲短劇，我諗陳炳強你都有睇過啦，即係嗰啲短嘅 video 咧。咧佢哋雖然嗰個劇情有啲工程方程式啊，老老土土啊，都係嗰啲咁啊，即係英雄救美啊，霸氣 CEO 嗰啲啦。咁但係咧，勝在咧就有流量咁，所以佢哋如果用 AI 帶貨咧，就真係不得了啊！因為佢哋個 scale 夠大。咁啊，估唔論點都好啦，呢啲嘢唔知會唔會一潮水啊，潮退潮。潮上啊，咁啊睇下几时会进潮退潮。反而咧，我都睇翻咧，虽然正话阿特朗普喺美伊嗰度就即系弹嚟弹去嘥鬼气啊，但系咧佢又开到声咧，丙嗰啲油公司啊，即系埃森美孚啊嗰啲，咁即系系啦，咁啊雪佛龙咁俾佢咧就兜面丙就话佢哋咧好即系唔减价咁。咁当然你会话啊，如果作为呢个国民啊市民啊，梗系 happy 啦。你阿总统出声啊，揿嗰啲油价，等佢哋入油唔使咁肉赤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哋见到有啲社评都话咧，佢边有咁好死啊？佢都系为咗自己可能箍个选票啊，挽救下个民望啊咁。咁但系美国可以咁嘅咩？你贸贸然叫啲大企业让利咁点啊？即系点啊？
0: 佢可以话系为民请命嘅。佢其实咧，石油公司咧喺佢竞选之中好大嘅支持嘅。咁啊，但今次咧就调翻转啦，即系去将呢啲石油公司咧，可见佢依家都系即系以民水嗰方面嘅争取个奖意比较大啲咁多啦。佢其实特朗普做事又冇咩边界嘅感觉嘅，因为一般嚟讲就系避免呢啲嫌疑等等啦。佢又唔系点避啊，乜嘢都咁去。
2: 唔系，但系你话人哋发战争财嘛？呢个战争财，呢场战争系你打出嚟噶嘛？唔系佢哋走去，真系即系嗱，你嗰个油价，因为你打呢场美伊而从而升啊嘛。咁人哋系嗰个行业咁 benefit 到，咁你冇理由话喂唔该，你逼翻你啲利润出嚟还富于民咁。即系呢个咩国家嚟噶？又唔系共产国家？
0: 系啦，佢争在冇话，我有份噶，即系我提出嚟噶嘛，系嘛？
2: 嗯，
0: 咁啊，认同嘅。咁头先头先讲句，一般嘅政客同埋总统啊，美国总统都唔会咁做嘅，即系就惊你头先所讲嘅嫌疑啊嘛。但佢又唔好理你点讲啦，系嘛？佢又唔人你话佢发战争，佢话呢个唔系战争，佢亦都话呢个唔系战争嚟噶，呢个系军事行动嚟啫嘛。因为讲到真系战争嘅话，又牵涉到国会对唔系咪批准佢宣战噶啦嘛。佢从来都冇办成咗呢个战争。不过点都好啦，乜都噏晒现阶段啦。 咁啊，稍後嘅佢失勢就好多人關佢噶啦。咁啊，呢點無可否認係好大爭議性嘅一個總統嚟噶啦。
2: 嗯，另一樣嘢咧都有少少即係叫做對比差異咧，就係韓國啊嗰間啊 SK 海力士啦。咁佢就勁啦，咁佢雖然啊而家又跌咗好多啦，佢個股價，因為其實五月到七月咧，佢都即係天堂與地獄咁樣噶啦啊。之前咧就因為李在明總統就容許呢啲個股嘅槓桿 ETF 出現，咁啊噏噏聲咧就即係好多時就吸引咗市場，就吸引咗啲人追蹤咧最大嗰兩隻啦，即係三星電子同埋呢個 SK 海力士。哇！咁但係如果你唔識落車或者心紅得滯咧，你個槓桿做得勁得滯咧，咁你就即係大家就一地屍骸啦。因為咧上個月啊，淨係七月啊，最少有36万嘅户口咧被斬倉。斬倉嘅意思即係你根本就唔夠。实力持仓咧就俾人哋一嘢就斩咗啦，咁后面系点都唔关你事噶啦，咁搞到咧即系好多散户咧就输得好金，咁但系咧呢个海力士自己咧就又好肥仔，咁佢就因为个利润劲咧，佢之前咧就曾经话同意过咧系将旧年嗰个 10% 嘅年度嘅经营日利咧就同员工分享，咁因为韩国呢啲大企业咧都有工会，咁就同工会咧就谈判。咁而家咧计起条数粗粗疏疏计咧，就有人均啊吓，大概系等于420万。420几万啦嘅港纸到啦吓，咁即系以韩国嘅生活水准咧，呢个都好可观。咁但系咧，好犀利嘅，即系你人均即系话有啲多啲，仲有啲少啲。但系而家咧，佢又喺度缩翻条杠咯，又想咧将个形式改变，就系咧一半咧系用嚟送股票。咁而呢啲股票咧系有禁售期嘅，即系限时唔俾你买嘅。咁佢就唔会冲击啦。即系如果你一送俾佢个礼就劈出街，咁佢就冲击股价，咁即系佢哋诶，点解会有呢个冰火咧？就系韩国就好多人输呢两只嘢，输到摊摊腰，咁但系咧佢哋自己本身咧就派花红，就派到即系都大家都高兴嘅。就算你送股票，我谂大家都高兴嘅，因为呢个系底薪以外额外嘅一啲回报嚟噶嘛。
0: 系佢，如果佢唔俾你卖，咁可能焗你发达啫，唔定。如果迟啲再升，系咪？都跌咗系另外一个故事啊！咁啊讲你话佢股价上升啊下跌，佢又如果冇人为操纵嘅话，咁啊个市场嘅问题啦。咁啊佢经营赚得钱分得俾员工就系
2: 因为自由市场应该嘅吓。不过而家李在明都个政府都或多或少咧，因为佢五月嘅时候放甩呢个叫做个人呢个杠杆 ETF， 而家因为搞到好多人借钱去炒咧，就真系输到咁咯。
1: 咁但系你睇海力士，其实喺低位系升咗成4-5倍嘅吓，即系当一只股价升4-5倍嘅时候，佢有一日里边有一两成波动都好啦，其实相对嗰4-5倍系比例好少嘅，啊，即系而家我哋成日见佢哇一跌就跌10%-15%咁但系其实就未必系话即系喺个拉长少少睇咧，其实佢仍然喺嗰个升浪里边嘅。
2: 咁你杠杆劲咧，你挨唔过个波幅，
1: 但系就系啦，你。评估佢，如果你话用佢长历史嘅波幅咁去做判断啊，咁你又挨唔到佢上落嗰一两成，你顶唔住啊嘛，你杠杆啊90%咁样系嘛，啊95%咁啊，啲人啊攞少少注入去买 ETF。咁但系而家佢俾員工嗰啲唔係 ETF 嚟嘅，係嘛？實股啊，唔俾你賣啫嚇。咁呢個做法都好慷慨噶啦，其實啊，韓國啊特登啊，佢哋又啲晶片公司又唔會請外勞嘅，好興啊，都請翻韓國人嘅，要支持國家經濟咁話啫。咁呢啲啊，即係股份啊，就会好过 SpaceX 啊，系嘛啊嚟紧去可以解禁期，咁啊肯定啊推晒啊几倍啊吓个总额推晒出去啊，咁嗰啲股价点睇咧？
0: 其实你讲翻头先海力士都好啦，如果一早知道自己股价升得咁交关，都唔会谂，即系话我派咁多俾你添啦，系咪？所以咧就一齐派嘅啫。咁啊，点一转就系话讲翻投资嗰方面咧，如果你话系佢升咗咁多嘅百分比啊、倍数等等咧， 升嘅初段嘅时候咧，实际上散户系冇乜点样投入嘅，因为大家都话怀疑，又唔系好敢相信啊等等咧。真系散户入场就系收尾嗰段升得咁交关先入嘅，所以呢个杠杆以致使到嗰个股价波动，就算你唔系用杠杆买卖都好啦，佢急跌落嚟咧，你受个损害咧。散户其實係佔嘅百分比人數嚟講，一絕對係多啲啦。咁除咗開歷史之外，其實講真，引申到我哋做其他投資都係啦。去到我哋嗰個注意力之內嘅時候，即係定係升咗一段時間，我哋先覺得佢係升緊啦。即係衰衰地咁講咧，就話我哋冇經常買基金嘅話咧，基金到佢真係推出嚟嘅，佢話好好行嗰個市場。

0: 咧，我覺得係一個好預兆嚟嘅。咁就當嗰個沽售嘅壓力少啲嘅時候咧，啲人咧就又重新又驗翻一啲即係貪念嘅時候咧，咁個跌咗一輪之後嘅 SpaceX 嘅股價就會有啲上漲嘅。
1: 嗯。咁我睇下即係佢個禁售期啊，即係同一般唔同啊嘛，擠牙膏式噶嘛，一般啊180日一次過賣，咁啊放曬出嚟，咁但係佢唔係佢即係每個月佢都有一扎出嚟嘅喎。而家第一批八月呢一批咧啊，就等於佢而家係流通緊喺市面嗰啲散股嘅幾倍嘅喎嚇個數量。咁你有冇咁多人接貨咧嚇？即係接唔到咁個股價就瀉落去咯。而家高位嚟計都腰斬咁滯啦，咁。啊！即系你即系而家入市可能真系要睇清楚个禁售期咯吓、即系日子啊。
2: 系啊，嗱咁啊，今日又讲完韩国，同阿陈炳强倾到呢度先啦。咁啊，亦都介绍下咧，就系9月12日咧，新城财经台咧喺呢个周末咧就有一个 event， 咁就系上昼10:30到下午3:30咁啊。咁长做乜嘢咧？就系、是、阿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啊，一齐食晏就喺、是、呢个铜锣湾。富豪酒店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平时咧听开阿清姐啊，大家都中意佢风格啊，听开阿清姐嗰、那个分享佢嘅股票啊，或者对金融市场嘅分析之余咧，亦都系可以近距离啊同佢交流下，或许有啲投资密码咧，到时咧就吓即系面对面咧可以咧就互相咧讨论，咁啊清姐咧到时咧就会同大家咧就一齐食个晏啦，亦都有一个课堂式嘅轻松地了解呢个投资技巧，咁亦都有呢个投资笔记，咁到时咧就齐齐咧喺呢个9月12日啊，呢个 VN 咧就攞个投资智慧啦。嗱，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噶 ，WhatsApp 查询咧系98292344，98292344。
3: 财资大道。
4: 早上7:57，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节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上午8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大约370公里，